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我是廖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画龙点睛在这儿欢迎您的收听。在这里我们要告诉您一些故事，跟成语有关的一些故事。那么我希望我们这些故事能够增加您对成语方面的兴趣。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这个成语叫做强弩之末。强弩之末，这个弩呢是古代一种以机械来射箭的弓。弩是这个东西，末呢是指箭在飞行中的末程。所以强弩之末是比喻原来强大的力量已经耗尽了，没有办法再起作用了。那么强弩之末，它的幕后故事又是源自何处呢？让我们一块来听听。

今天我们要一块分享的是强弩之末。话说在西汉末年的时候，匈奴与汉朝之间呢，经常发生战争。这好像我们在历史故事里面可以不断的、时常的去听到。匈奴跟汉朝之间时不就时时的发生战争，从来都没有断过。老百姓常常过着惶恐不安、饥寒交迫的日子。而为了平息战争呢，匈奴就派着使臣到汉朝来和亲。汉武帝一时倒拿不定主意了，就召集众大臣来商议。有些人是不同意和亲的，主张起兵攻打匈奴，但有些人保持沉默，不说一语。只有御史大夫韩安国，他不同意发兵。他说，派大军到千里之外作战，一定

不会有好的结果。现在匈奴兵马充足，行动起来迅疾如飞，很难使他们臣服。我们即使得到了匈奴的土地，其实也不能扩大多少疆土，即使得到了匈奴的百姓，也不能增强我们的力量。这就像强弓射出的箭，尽管射到了目的地，但是力量已经完了。力量尽失的情况之下，连极薄的丝绸甚至都穿不透了。这不是说它本身没有力量，而是因为到了最后，力量已经衰竭了。所以明智之举是与匈奴和亲，安定双方的人心，加强睦邻友好的关系，互不侵扰。汉武帝和众位大臣听说，觉得蛮有道理的，当时就同意与匈奴和亲了。强弩之末的故事，真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认知，什么时候是该射出的，什么时候用尽了力量之后该收一收呢？有时候这个拿捏之间是需要智慧的哦。

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强弩之末》。东汉班固《汉书·韩恩国传》就讲的说，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告，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建设到最后已经完全没有威力了，就连鲁国的白绢也没有办法去穿透，那就是还不如呢，真的守城吧。强弩之末是强弩射出的箭到了末城，连弩箭都穿不过，所以起不了作用的话，这力是完全没有的，是白费的。所以它的反义词应该是势不可挡、所向披靡和所向无敌。那么近义词呢，强弩之末可能就像是日暮途穷了。反义词呢，也可以讲蓄势待发，也可以讲来势汹汹，或者方兴未艾都可以。那么我们要用这个强弩之末来造个词儿，来我们看看，他年轻的时候挥霍放荡，如今人老财尽，已经是强弩之末，听起来有点悲哀是吧？或者是你别看他那么神气，其实他已是强弩之末，构不成重大的威胁了。这是今天在画龙点睛里为您分享的强弩之末的故事，说到汉武帝和匈奴他们如何的做和亲之举。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时间欢迎您再到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祝福您，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这个太热的天，你会想要出去旅行？
0: 旅行
1: ，
0: 挺热，
1: 挺
0: 热。但是旅行可以啦，就是要待在凉快的地方，要不然就是去比较
1: 高
0: 山的地方的，对不对？
1: 其实我中午的时间哈，我们现在我常常想说，哎呀，不要出门呐、啊。但是呢，有时候那时间怎么一约都是约中午的时间，有时候就会懊恼。
0: 中午时间你只能去百货公司或者是餐厅里面坐的咖啡厅。
1: 你要出门，你还是要经过那个、啊。
0: 那但是你有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就觉得还好。
1: 没有，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以前我们读那个诗哈，诗词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然后我像正中午的时间，就像我在马路上，中午等你的时候，明明太阳很大，可是我就在那个树荫下，哇，那个凉风一吹，简直比什么都还舒服。
0: 凉风徐徐的，是不是？
1: 就不晓得，通常哦，中午的时间很热，对不对？太阳就正中嘛。
0: 但这两天有一点风，前几天都没有风。
1: 真的、啊？你中午有在？
0: 没有，就早上我就感觉上有风了。
1: 那我以前我们家开杂货店，然后我们家外面旁边有一树，然后你开杂货店你就要顾店嘛。然后我就会在树旁边那里，然后每次到中午我就在等。也不是说故意要等，然后就想不时就一阵凉风吹来，就是中午的凉风就特别的凉，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中午的尤其树荫下
0: 特别的凉，
1: 树荫下、哦、然后你像我要走路去搭捷运或搭公车的时候，你就要经过那个学校围墙边，然后它都有树荫，然后你就只要你躲在树荫下，好像奇怪，那个凉风就会一点阵阵的吹来。
0: 我们都会往树荫下躲。
1: 对呀、啊，
0: 因为你走在路上的时候，那个太阳晒下去很痛，晒到皮肤很痛。
1: 所以我就说那个水泥啊，就是铺水泥的人啊，以前就是啊，就水泥一灌浆就这样。其实那个反射出来的日光。反射出来的太阳的热气更令人对，所以有一种很多人就有一种那种反省，改革，改革就是
0: 不要用那个，
1: 对，他就用那种不知道哪一种什么样的砖，
0: 哦，用砖，
1: 对，有人在研究嘛，就是什么样的砖，然后呢，怎样让那个他不要全部都给他铺满。它就会让它中间有草啊，有那个缝隙啊，

0: 就比较不会太阳一晒，然后那个池有的水泥就把那个太阳的热气往上，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天气越来越极端。你看，动不动都30-40度，去还好。我说我看到那个欧洲今年的那个热浪，
1: 对呀、啊。
0: 欧洲听说已经热死了好多好多人。
1: 欧洲现在也很热
0: 哦，对，你本来想说欧洲应该比较凉快，现在大
1: 不
0: 概。
1: 一定，不一定。巨大，你看欧洲人，就你说很热的时候，像德国人，他也不太装冷气呀、啊。
0: 对，
1: 他们基本以前根本不怎么用冷气的嘛
0: 他大概没想
1: 但
0: 到，
1: 是现在这么热，他们不晓得用什么来消暑，热浪的时候。
0: 就以前没有那么气候那么极端嘛，大概可能近100年来，越来越可怕的热浪。不过气候哈，其实这个地球在转哦，可能你的那个位置啊。以前那个他们说重庆是一个热炉，
1: 重庆是吗？
0: 重庆是很热啊，
1: 真的吗？
0: 但
1: 可
0: 是
1: 是
0: 我，
1: 听说重庆的建设很厉害。
0: 哦，高楼，在大陆你去到哪，大差不多几线
1: 就
0: 城市都是
1: 城市高楼高楼，
0: 高楼，
1: 对啊，
0: 而
1: 那
0: 且
1: 么多人，
0: 他们的高楼随便一盖都20-30层的。
1: 对呀、啊，我看那个重庆那个车子还从高楼里面穿过去，
0: 对对对，
1: 我本来以为那个是 AI，一开始很多年前我看的时候，我还讲说这是假的吧，结果
0: 真的，
1: 是真的，
0: 那已经变景点了。
1: 对。
0: 对，然后到那里呢，啊，你随便到什么地方，人好多好多。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本来应该是很热的，就是像热炉一样，因为它是盆地嘛，跟台北市是一样，是一个盆地，四周都是山。所以有时候好像很闷热这样，结果今年他们说怎么那么奇怪，重庆怎么这么凉爽？
1: 真的吗？Why？为什
0: 我
1: 么？
0: 刚好那个时候7月初嘛，所以气温有时候差不多27、28，然后有时候25度，所
1: 真
0: 以
1: 奇怪，
0: 还
1: 蛮凉快的。
0: 蛮凉快的，没有热到让你觉得哦这个澳暑，但是其他地方就确实是已经热到让人家受不了。
1: 对
0: 欧
1: 啊，
0: 洲啦，我的意思就是说欧洲看到那个热浪真的是很
1: 你
0: 可
1: 都
0: 怕。
1: 不偏，就是客家人讲会热到会生病，
0: 哦，对，真的发烧了，发
1: 我不
0: 烧，
1: 偏哎，就是
0: 不
1: 会
0: 偏，
1: 生病，
0: 破偏了，破偏，
1: 不偏哎，
0: 不偏了。哦，那确实是，所以热的时候呢，哎呀，你能够做啥？
1: 对啊，能做
0: 最
1: 什么？
0: 新的驱暑良方，
1: 什么良方？你告诉我，
0: 大家都躲在冷气房啊、哦。
1: 这也算什么驱鼠良方？
0: 那个是现在已经反应了。哎，你说现在30度算热吗？
1: 30度照理不算很热。
0: 但是很多人都已经开冷气了，
1: 对，我看很多人很早就开，我是没有那么早
0: 而且
1: 开，
0: 开一整天的，
1: 一整天，一整个空间都开，是吗？
0: 对，都
1: 我记
0: 是。
1: 得我念书那个时代，热的时候我们是在浴室里面，就是浴室比
0: 哦，
1: 较凉哎，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放一些水啊，
0: 对，
1: 有时候泡脚或泡哪里，就这样子看书，觉得比较不会那么热，
0: 真的、啊，
1: 对。
0: 在浴室里面泡脚，
1: 要 啊、不然你就泡整个人泡在浴缸里。
0: 我们以前很热的时候啊，在美国的时候很热的时候，39度、40度，就是浴室就跟那个浴缸都给它泡
1: 放
0: 水。
1: 水，
0: 然后让冷空，就是让那个电风扇从浴
1: 吹
0: 室
1: 浴
0: 吹出
1: 室。
0: 来，就等于把那个水汽这样吹出来，这样可以稍微消
1: 记
0: 暑。
1: 得小时候都没有冷气，我都没有感觉，没有印象有那么热哈。可能是后来大家都开冷气以后，整个环境都变得很热
0: 我们
1: 的。
0: 其实也经过大概10年的时间。
1: 以前小时候哪来的冷气
0: 对
1: 呀？
0: 呀，电风扇呐，
1: 只有电扇。
0: 有电风扇，
1: 对
0: 一整
1: 啊。
0: 夜。

0: 吹啦，
1: 只是那个大铜电扇那个很圆圆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那
1: 绿色的那个，
0: 一台电风扇全家吹，
1: 对啊，
0: 不是一个人一台电风扇，
1: 对啊，现在一个人还要吹一台冷气跟一台电扇，有时候两台冷气一台冷，
0: 对，
1: 可怕
0: 了，所以你难怪能源要，
1: 对啊，
0: 要那个哈，嗯。但是你也对抗不了，
1: 嗯，
0: 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所以人能够什么？他说不能够，你没有办法倒回去过那个日子了，
1: 嗯，
0: 你只能够
1: 越来，对啊，你就是没有印象，你小时候有多热？好像没有，
0: 有，
1: 我记得我中暑过，我妈给我刮痧。但是那是因为我们跑到外面去晒太阳，
0: 嗯，
1: 跟同学去烤肉，烤到中暑，你懂吗？小时候你不懂得说热的有什么，因为你很年轻嘛，你不懂，你就热就热啊，有没有？烤肉就烤肉，结果回家就不行了，中暑了。我记得我妈就用那个汤匙给我刮背。
0: 哦，对对对，
1: 哎，就很神奇的，刮一刮就不难受嘞。本来难受到头都抬不起来，
0: 真的哈，
1: 哦。对啊，我有一次我有印象很深，我就很难受，整个头就你知道头就这样垂下来，
0: 那真的像一只受热，
1: 对啊，
0: 热到
1: 就整个头抬不起来，怎么热就不舒服。
0: 真的，
1: 就我妈就说来来，你都捏抖哎，就是，
0: 所以刮痧是
1: 用汤匙啊，
0: 嗯，
1: 然后这样刮刮刮刮到这个背就红红的，
0: 嗯哼，
1: 就刮一刮哎，就好了。马上不会难受，
0: 对，以前常常
1: 是
0: 这样，是
1: 不是古法厉害了，嗯，
0: 对啊，对啊，
1: 那个时候叫刮痧，好厉害，
0: 对啊，对，确实是那个古老的秘方，
1: 对啊，
0: 以前不是都要招会和什么会啊，
1: 嗯嗯，
0: 都要站很久啊，
1: 对啊，
0: 就必须要站在那里，有的人比较那个怎么讲，身体比较虚弱的就会晕倒了，
1: 对啊，
0: 就会倒，咚。就倒下来了。
1: 我那时候都老师叫我在办公室里放唱片，所以我都不用晒太阳。
0: 哦，真的哦。
1: 然后就哎，升旗典礼开始放唱片，唱国歌放唱片。
0: 哦，你是真的
1: 对，
0: 放唱片的，
1: 在那边放唱片。
0: 是哦。
1: 对，然后他有一个以前是用放的，不像现在可能按。以前是唱片里面你要放第几首，是唱国歌或者是国旗歌，升旗典礼就国旗歌有没有放？
0: 嗯，我知道，
1: 然后啊，开始什么校长讲话之类的，
0: 嗯，
1: 或者是教务主任讲话。
0: 哦，真的，
1: 对，
0: 太好了。我们刚讲说避暑良方嘛，
1: 嗯，
0: 哦，身体里面就是要常喝那个常温水，
1: 嗯，
0: 然后慎用凉感小物，就是你要。那不是以前，
1: 现在还有小电扇呢，欸。以前我们都用青罗小扇，有没有铺流萤的那种，都在手上这样扇扇扇的。现在都扇不凉了，现在都手上拿那个，现在小的有，还有哎，
0: 对对，还有两个
1: 充电的，还有的挂脖子上。
0: 对，
1: 哦，好厉害，现在
0: 对，
1: 什么都发明出来。
0: 对，所以你知道，就是隔热了哈，隔热，像我们拿伞啊，戴帽子啦，对不对？然后如果在家里面要记得就是要把窗帘拉上，
1: 嗯，
0: 尽量把它隔
1: 把太阳晒进来，
0: 对对 对,
1: 对，
0: 太阳一照那就会很热嘛，
1: 嗯，
0: 哦，所以要有隔热的遮阳帘啊，
1: 嗯，
0: 不要让那个那如果就是说上电风扇对流，
1: 嗯，
0: 哦，然后散热呢要穿着透气的浅色的衣服，
1: 嗯，
0: 带着
1: 不要穿紧身的牛仔裤，
0: 对对，真的，所以能毛巾敷在颈部，
1: 嗯，
0: 好，哦，我们难怪很多人都头啊颈部挂一条毛巾，放冰水，
1: 嗯。现在没有，现在还有人做那个冷冻条，你放冰箱拿出来，放到脖子上就很凉。
0: 对对对，所以不要口渴才喝水，
1: 嗯，
0: 平常
1: 记得多喝水，
0: 多喝水，
1: 嗯，
0: 好，哦，但是不要喝冰水，会导致你的肠胃。
1: 嗯
0: 嗯，舒服啊，
1: 嗯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亲近自然，嗯，跑到山区啊，吸收芬多精，树下，啊，树荫下，嗯，
1: 对，
0: 就可以有效的避暑，
1: 对，
0: 避暑，
1: 避暑，
0: 避暑，
1: 对，反正就欢豆捏豆，
0: 对啊，不要捏豆，
1: 有一个俚语叫欢豆捏豆，生啊屁人一等候，就吃我的屁，开玩笑的。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今天来看看在京剧表演的基础里面，什么叫四功，什么叫五法。其实呢，四功五法是戏曲界常说的一句术语。四功就是指唱、念、做、打四项基本功，是戏曲舞台上一刻也离不开的表演手法。

五法呢，一般是指手眼身法步。所以这个概念呢，手指手势，眼呢指眼神，身指身段，步指台步，手眼身法步。法呢指以上几种技术的规格和方法。所以一般来说呢，前辈艺术家曾经说过，手为势，眼为灵，灵魂的灵，身为主，法为源，步为根。其中法呢，是指戏曲表演所不能背离的规矩和法度，否则就不是戏曲了。它是演员在舞台上展现戏曲表演意境和神韵的技法。所以手眼身法步，法呢指甩法的技术。有人认为呢，这法是发的而传呢。那么口手眼身步，口呢指是发声的口法，也是说从程砚秋之后呢才有这个创始的说法。那程砚秋先生归纳为口法、手法、眼法、身法和步法，所以最主要是唱功了。唱功是戏曲表演中第一位重要的表现手法，演唱最基本的要求是字清腔纯，节奏准确，以字生腔，以情带腔，最高标准的唱法是达到说的意境，不是为唱而唱，甚至不要给人以唱的感觉，而是以唱来强化唱词的语气，来抒发人物的情感，把节奏、旋律、感情和语气很自然地融为一体，来表达生活中说话一样的情景。所以也很忌讳的是耍腔啦、找味啦、卖嗓这些效果。那么念功，刚刚是唱功，现在是念功。念功是与唱功同样重要的表演手段，甚至有千金画白四两唱的说法。一是注意字音的准确，如果进入京剧的尖团字、上口字、平仄音的念法，再来就是掌握吐字发音的正确方法，用反切的拼音方式来念出字头、字腹，就是杜甫的腹、字尾，使每个字完整的送到观众的耳朵里面。要说明的是，发花折的字没有字尾，就是不能归音。三，要念出口白的抑扬顿挫，要有音乐感和节奏感，和唱腔一样，就是要念出人物个性、情感、意境。再来就是做工了。做工就是身段动作的表演，无论一举一动、开门关门、上下楼梯，都要有规范、有章法的，都要有舞蹈的韵律，有深厚的基本功，要讲究以腰为中枢，从动作规律出发来达到自然和谐。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注意把技巧、动作与人物的身份、动作、目的、情感、意境结合起来，给人以真实的感觉。当然这种真实是艺术的真实，或舞蹈化的真实，也是比较含蓄的真实，而不是生活上的真实的表现出来的。那打工呢，也就是武功，包括翻跟头啦、打档子啦，各种舞蹈的高难技巧，如起霸、走边、对枪、下场等等，因此必须要有相当的腰腿靶子的基本功，才能胜任武打表演的需要。所以武功也要在规范自如地掌握武功技巧的同时，以武功来表现人物和剧情，做到技不离戏，能打出情感、打出语言，而不是单纯的卖弄武功。至于武法呢，怎么讲？刚讲了四功，那武法呢应该是什么呢？常见的说法是手眼身法步，手有手法，眼有眼法，这都可以说得通。可是法字是什么呢？实在有些古怪的方法的法。于是有人说呢，是手眼身法步，头发上的功夫值得单立一法，恐怕

要有待高明之士去说了。至于无法之说呢，程砚秋先生的论述最准确了。他说这五个法子呢，虽然各有各的独立性，但是在舞台上又必须相互为一，互相配合的，与四功之中的唱功、居首相应和。舞法之中，首先强调口法，发音、吐字、换气、偷声，都在口中有法，唱得字正腔圆，唱得抑扬顿挫，也必须要口中有法。京剧舞台举手投足无不是舞，那跳舞的舞。齐如山先生写的国剧身段谱专列有手谱，梅兰芳先生手姿惊觉，如何指人，如何持物，如何托盘，如何捻花，如何举扇，美如兰花，千姿百态，有手势谱的照片来传世哦。所以呢，演为心之苗，眼睛凶狠媚醉喜怒悲思都从眼中可以表现出来，所以眼的重要就不需要多说了。身体是枢纽，脚步是根基，也必须依法而行。所以舞法跟四功相互配合，是演员能够更好的塑造人物，刻画性格，使观众能够欣赏到更加完美的戏曲艺术，就是四功五法。这样您是不是有点概念了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通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EED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分享、介绍这个台语的水、台语的巧。台语有趣味的所在，那这当然这个台语呢，我们真的是博大精深哦。他从很久很久以前就一直有人在讲，那当然透过不是透过，就是经过这个时间啊、空间的一些转变呢，就很多很多变化。
1: 对啊，
0: 那又加上如果有当地的方言哈去融合，就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不同的这个用词说法哈，所以就会不太一样。但是很厉害的是，曲音乐哈，应该说音乐是可以把这个语言保留下来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1: 有呀，有呀，
0: 那口耳相传，当然以前很可惜啦，没有办法记谱。像后来巴哈才把这个五线谱把它发明出来，才有办法把这个这几百年把它这个记谱下来，让这个旋律可以不失传。那可能早期中华也有一些自己的记谱方式啦，但是因为就失传了嘛，没有人知道，有一点可惜。但是还是有一些古曲被留下来。
1: 是啊，
0: 那我们现在就希望可以把这些还记得的、还知道的曲，把它保留下来。那后来当然也有人在陆续的创作，那我们就希望把这个好的、经典的这些歌曲，把它保留下去，让更多人可以听得见。那我们之前也分享过这些什么 T.O.O 啦、塞巴侯啦、丢丢党啊，这些都是家喻户晓，大人小孩都知道的歌谣。今天一样要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也是很经典的。但是可能我们只会唱前面一两句。
1: 咱前一天咱有讲到咱的介绍家己，家己在台湾来讲，不是一个很发展的商业，还是工业的都市，它是属于比较农业。农业管区，
0: 还有嘉南平原嘛，
1: 对，因为那个嘉南平原是足大，台湾上大的这个平原，所以有种足侪稻啊，所以需要是这些人，那无这土地有哪会荒废，对，当然这个农是咱中华民族的那个，咱是以农立国，
0: 是。
1: 对啊，所以这个农是对咱来讲是咱的根本嘛。
0: 对，没错。以农立国。
1: 对。
0: 所以农业是我们的根本呐。
1: 有影啊，所以
0: 什么事情都跟农业有关系。
1: 对，亲像咱在讲的那个节气。
0: 对，节气。
1: 对，这嘛是跟农业有关

0: 嘿，吼，对，所以
1: 然后各个生活的出就是节气跟农业有关系，然后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这些种田有关系。
0: 对，嗯，吼，啊，所以啊啊，咱得啊感谢这些文人，因虽然咪这些人哈，唔过因会当将接到西瓜。将这些人的迄、那个、迄、那个生活，
1: 嗯，
0: 哦，嘿，因的艰苦，
1: 嗯，
0: 哦，因的打拼，
1: 嗯，
0: 哦，对，哎，用歌写出来，
1: 嗯，
0: 哦，这是就无简单，
1: 对，
0: 好，咱虽然咱嘛唔是这些人，唔过会当啊，通过这是、这个、歌，
1: 嗯，
0: 啊，咱得啊有淡薄了解啦，淡薄体会，
1: 对，真的，
0: 哦，对，嗯，所以咱今仔日就来介绍这个《农村曲》，
1: 农村曲。农村曲，
0: 对，
1: 嗯，
0: 好，对啊，所以这个词哈，
1: 嗯，
0: 是啊，陈达如老师写的哈，嗯，啊，伊的迄，那个伊的曲嘛，大概嘛是啊，真熟悉哈，嗯，是苏童老师写的，
1: 嗯，
0: 嗯，
1: 陈达如老师跟苏童老师，
0: 嗯，
1: 作词写曲，
0: 对。嗯，后来咱啊有出名的歌星吼，
1: 嗯嗯嗯，
0: 拢有咧唱吼，亲像江辉啊，哦啊洪英红啊，
1: 哦，对对对，
0: 这拢哈拢有唱这个《农村曲》。
1: 嗯，感觉这个就是台语的国歌。早期这个有名的哈，嗯，歌手都需要把它放到自己的专辑里面。嗯哼，
0: 好，啊，伊总共有三十个歌词，吼，好，第一则安尼讲，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受苦无人问，行到田中央，行到田中央，为着过三顿，过三顿。唔惊残水冷酸酸。
1: 嗯，好，来吼，透早就出门，对嘛？我们之前也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吼，一大早就要出门。天色渐渐光，吼，就是日出，然后刚刚亮，天色刚刚亮。受苦无人问，对啊，你辛苦也没有人知道嘛。啊，行到田中，嗯，就走到田的中间，然后。为着过三顿，吼，过三顿就是过三餐啦，唔惊餐水冷酸酸，
0: 对，哦，
1: 所以这应该算是刚播种之后，吼，因为我们是水稻，然后之后稻谷如果长大成熟，它就变干了嘛。嗯
0: 对啊，因为需要水，因为咱拢是水产，
1: 对对对对，哦，对，还是要灌溉啦。
0: 对，嗯，对，所以有水啊，因为透早哈，
1: 嗯，
0: 对，咱那透早就是天也未光，所以伊个天色渐渐光了，嗯，表示伊天色也未光，可能有怕曝光淡薄啊，一丝啦光，
1: 而且黎明的时候，
0: 对，好，哦，嘿，你得爱出门，无，
1: 嗯，
0: 法度讲像咱即马困到八点、九点、十点，
1: 哈、哦，
0: 对。啊，安尼都无法度，
1: 没有，
0: 哎，对，啊，所以当然，对，迄，那个透早吼，已经啊，天气要真冷，吼，
1: 嗯
0: 哦，所以早吼，特别那是寒天的时阵，吼，哦，你透早要对小小的棉罩被出来，吼，哦，安尼要出门去，吼，
1: 这是很挣
0: 扎，简单，
1: 很不简单，很挣扎的事情，
0: 是呀，啊，所以这个受苦是无人问。
1: 对，好像那可能三四点就要准备起床出门了。
0: 对，
1: 所以以前的人八九点就要睡觉也是可以理解的。
0: 有呀，有呀，是安尼，
1: 嗯。
0: 我想今嘛买迄，那个买体会这个这么早哈，可能就是遐做早点的哈，
1: 啊。对对对对，早点
0: 卖早点的人可能较有淡薄体会到这个透早就出门。
1: 对，因为你可能五六点就要开始营业了，那你当然就是三四点、四五点之前就要开始备料，起床备料。
0: 对，好，这是有呀，有辛苦
1: 就可以。体会这个天色渐渐光，
0: 对，
1: 天色渐渐亮，
0: 对，嗯，哇，所以你得爱行到田中，因为无嘟嘟你的田是嘟嘟在路边啊，
1: 没有办法，哦，
0: 对，啊，所以你可能爱搬过别人的田，
1: 对，
0: 到田中，
1: 行，嗯，那个田花，
0: 对，
1: 田埂路，
0: 对
1: 哦，那要摸黑，很危险，
0: 对，危险哈、哦，对，对，啊，不过因。

0: 每天在走可能有哪真熟啊，
1: 对，也是
0: 对，好，对
1: OK、
0: 啊、所以这么打拼、嗯、是为了什么
1: 够三顿，
0: 对，
1: 三餐，
0: 因为你如果没做事你就没饭汤吃，
1: 对、
0: 哦、因为你每一天每一个看站你做事、哦、不管你是亚静还是冠压、嗯哦、还是收挂什么，每一个看站你都不能平淡，
1: 对，
0: 你如果平淡你的修行就不好、
1: 嗯
0: 哦、所以你的三顿就有问题，
1: 对、
0: 哦、所以有点辛苦，
1: 对，但、那个 农人、哦、就是每一个工法每一个工序都要按步骤的、
0: 嗯
1: 哦、你当然播种啦，然后就等它长大，那长大的过程你还要去寻孙餐醉，
0: 对、哦，
1: 反正就是都要寻啊，有没有野草杂草要把它拔除、哦、然后一直到它长大了、嗯、成熟了，然后才可以割稻、哦嗯、那中间的每一个过程就是真的是农人们每天都要很细心的去呵护，然后还是看天吃饭、哦、你看 yeah, 不一定说他、哦、就是每天都风和日丽让这些稻子乖乖长大有时候尤其像台湾、哦、每年不那个夏天就是可能有、这个午后雷阵雨啦或是台风啦，
0: 对哦，这个是
1: 那如果你没有把它顾好你可最基本的就是要把它顾好你才有、到最后有收成，然后可以有三餐吃，
0: 对、
1: 那当然你说看天吃饭如果老天爷这个也不是说不照顾啦，但是就是有可能有一些意外就更没有三餐了，
0: 对，嗯，哦，对啊，所以你到田里、嗯、啊，田拢有水，哈、嗯，对，所以你都唔惊田水冷酸酸，
1: 哎呦，
0: 哎，对，哦，所以迄是透早的水是足冷、嗯，哦，对，
1: 会酸到骨头哦，
0: 对，因为咱讲啊，迄个酸哈，哎、嗯，那是透早开热酸哈，那、
1: 哦、
0: 是天气较冷，
1: 嗯，
0: 啊、哦，对。台湾的平地要未到落雪的迄个坎站，哦，啊，不过已经嘛是有到迄个冷啊，哦，到遐尼冷，所以来落霜，哦，那透早你来看有一层的霜，
1: 嗯，
0: 哦
1: ，OK，
0: 对，
1: 冷酸酸，
0: 冷酸酸，就是表示足冷足冷，
1: 不是很酸，是霜，
0: 对，
1: 下霜，下雨下霜，
0: 唔是讲哎啊水啊那冷个霜。不是，
1: 不是酸甜苦辣的酸。
0: 对啊
1: ，OK。
0: 好，伊个第二节安尼讲，哈、嗯，炎天赤日头，凄凄日中道。
1: 嗯，
0: 有时打水车，
1: 嗯，
0: 有时钓蛇草，
1: 嗯，
0: 啊、哦，希望好日后，苦干硬透透，
1: 嗯，
0: 硬透透，白日。不知寒哪老、
1: 哦、好，这第二节的歌词是讲到炎天赤日头，凄凄日中道，就是太阳很大了、嗯、已经到中午了，刚刚是早上，现在中午了、哦、所以这个 日太阳很大，很就赤呀，就很炎热啦、
0: 哦嗯、
1: 然后凄凄日中道就很凄惨的感觉，凄凄日中道，就正中午哈。那有的时候打水车，就是要把田那个灌溉的水引进来嘛。
0: 对。
1: 那有时钓蛇草，这个是拔草吗？
0: 嗯，
1: 一种。
0: 一种。
1: 希望好日后，就是之后啦哈，未来，就是盼望是在未来。那苦干硬透透，就是我现在很努力的在做工吼，做苦工吼，然后白日不知寒哪老，就是也不管汗怎么流啦，我反正我就是继续做，努力的做吼，因为我的好日子希望都就在未来不久的将来。
0: 对。哦、所以炎日哈、哦，日头赤炎炎，人有安尼讲哈，对，所以哈，迄、哦、那日头晒了哈、嗯哦，对，咱那是日头足炎的时，咱大家拢唔忘紧等于处理吹冷气，
1: 对呀、啊哦，那是现在。

0: 实人无法度，你工课还袂做煞，你就是袂当转去啊，个日头安怎晒？你嘿，你嘛是得爱做。所以就要滴过来啊，
1: 道理，
0: 对，所以那是落雨，你嘛别讲啊，落雨啊，紧来紧转来处理避雨，嘛袂使呀，工课还袂做煞，所以你就要穿
1: 长水，
0: 长水，对，穿长水，
1: 早期的雨衣，
0: 对，
1: 那叫蓑衣，
0: 对，好，所以要穿穿长水，好，抹长水。地鬼雷啊，
1: 带斗笠穿蓑衣，这是以前不管是下雨还是下雨就是穿蓑衣啦啊，如果太晒日头太阳太晒就是带斗笠，
0: 对
1: 啊，以前还也没有防晒哦。所以很辛苦，
0: 这些人哈，
1: 没有在怕，没有在怕晒的，
0: 对。所以这些人的皮肤拢安尼，
1: 好吧，
0: 对，好噜噜，对。好，所以你不管是打水车，还是蛇草，对，你拢有足济足济工课，就是做不了，
1: 对，
0: 对。所以因就苦工硬透透，那逐工拢爱这尼啊，
1: 辛苦。
0: 真的辛苦对，所以一天哦，唔在干哦，
1: 老
0: 偌济哦，
1: 所以他们以前防中暑就要喝盐巴水，
0: 对，还是讲你那中岛有诶，就是讲你爱个炸一个便当，躺伫迄个餐边，躺好个底下食，困一下倒，
1: 对。
0: 所以这是有影足辛苦，
1: 为了未来有好的希望，
0: 对，是五忙后日，好日后，就是讲日后的将来，会当更较好，对，
1: 所以他们都心存盼望，
0: 对，所以更较艰苦，哪有迄个五忙在遐，对，更较艰苦，嘛会当忍受，
1: 嘛该做落去。
0: 对，所以到中道时是那个日头是足炎的，所以咱看是
1: 很辛苦，
0: 对，咱看是足辛苦的，当然因嘛是感觉足辛苦足热，唔过这个心情吼，都无人了解啊，是凄惨啦，唔过嘛是因为有迄个好的愿望，好，咱看伊个第三十个迄个歌词安尼讲：日头那落山，工课则有雪。不管风啊雨，不管寒啊热，一家个头嘴靠着稻啊大，稻啊大，咱个过日得快活。
1: 果然是有盼望的，好，早上讲完了，中午也讲完了，现在日头要落山，日头哪落山，工课才有雪，不管风啊雨，不管寒啊热，一家的头嘴靠着稻啊大，稻啊大，我的过日就快活，就是日头下山了，落山哦，
0: 对，
1: 扛魁叫啥？这边扛魁就是农作啦，像我们刚刚讲的打水车啦、顺餐水啦、蛇草啦，这些都包括在里面。然后不管风雨，不管夏天、冬天，一个会头水。我们讲以前怎么讲？一口枣。
0: 对，
1: 一口枣，
0: 一口枣，
1: 就是一家啦，一家大小，头水就是头跟嘴。反正就是，对啊，算人头嘛。
0: 对，所以掏嘴就是人，
1: 对，
0: 一家的人，
1: 然后都是靠着这个稻谷长大，然后等他们长大了，我们的生活就快活，快活，开心吗？
0: 快活就是就比较轻松，
1: 轻松，
0: 对，因为你那是你那无好的修行，你的三顿的。无法度，所以迄个生活就较艰苦，日子就歹过，所以讲快活就是讲，我有修行，所以我的生活有改善，所以我的生活就哪来哪快活，
1: 对啊，

0: OK，哦、
1: 对、嗯，所以是生活的那轻松哈，我的大头都不像你啊当。
2: 对、哦，而且还有美好的盼望在未不久的将来。哇，所以这个农村曲很厉害，它就是分三段，然后就把一天的工、嗯、那个农人的工作都、欸、表现出来了。
1: 对，
2: 从、嗯、早上
1: 不简单
2: 到中午、嗯、到太阳下山、嗯，
1: 对，
2: 一整天就一首歌把它表现出来。
1: 是，
2: 当然还有很多很细节的啦、嗯，但是它就是大略的呈现出来。
1: 是、
2: 嗯，所以农村曲，嗯，那个大家可能就是。一两听到就知道、哦、前面一两句大家平常就会朗朗上口真的是套炸的寸门啊天色渐渐光、哦、但是受苦没人问还要走到餐厅大概就是这里了
1: 对普通都是到这
2: 对因为有时候电影或电视在演嘛那那个演员就是唱的这前面一两句然后镜头就没有了
1: 对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那也是要透早就出门、
2: 欸、对,
1: 对因为以前也没有好车
2: 对、
1: 哦、所以
2: 没有捷运
1: 对还有有的如果是出去住在比较正开的时候、啊、他可能要坐火车、啊、
2: 对
1: 来到都市的学校读书所以真的就要很早透早就要出门、啊、所以他们就像透早就要出门天色渐渐光受苦无人问啊，这学生孩子、哦走到火车头
2: okay, 对、嗯、都可以自己改编、哦、但是前面那两句、欸、都是固定的、欸、很早就要出门了然后提醒天色还没亮渐渐亮所以农村曲真的这个陈达如老师跟苏童老师他们很细、嗯、观察的很细微然后就可以把这样的就是纲大略、嗯那個啊、那个叫侧写啦农人的侧写生活侧写把它、就这样一首歌来、表达出来、
1: 嗯、
2: 所以、透过这一首歌现在也很少人在唱了呢
1: 对
2: 之前江蕙
1: 我流行过一阵
2: 红龙红他们这些、早期大牌歌手他们有唱过、嗯、之后也少见啦所以可能、如果我们可以再用这一首歌再来、回味或者是、想象还是有啦像我们之前讲这个嘉南平原也这个台湾也是以农立国、所以这样稻、种稻的这个环境在台湾还是有只是、毕竟我们也少去、当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就是可以再去这些种田的地方齁去看一看、知道我们吃的东西从哪里来
1: 对、
2: 才可以珍惜呀、
1: 对、所以像阿芬说的现在有一些少年人他们就是、当回到自己的故乡、去那儿体验怎么做事、对、所以 有的甚至 有的一些学生他们用休困、休困日还是、用那个休寒休热的时间、就回到、去到、庄稼的地方、可以去那儿亲身去体验、我想在那儿有哪可以学到很多
2: 对没错、而且好像现在还有那种因为 有一些农人他们年纪大了但是农地不能荒废、他可能租租出去你对这个有兴趣你也想要有一番作为的、你就来
1: 当来
2: 对然后可能有自己的品牌小农啊体验小农生活
1: 是
2: 好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介绍农村曲让大家、听过的可以再回味啊呢没听过的就当、我们再来认识新的一首歌老歌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
2: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乱世当中，情谊是否真的能够超越时空呢？司马迁笔下的苏秦、张仪同门相惜，彼此成就，让纵横家多了人性的光辉。然而马王堆帛书里面证实，这段千古佳话竟然是一个美丽的时间错位，因为两个人其实从未交集过啊。太史公并不是失察，而是如实记录了一段流传一世纪半的民间传说。事情虽不是事实，却折射出人心最深的渴望，那也就是烽火连天当中人们多么需要一个关于义的寄托。今天晚上的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欧老师就要来为您揭发这段虚构情谊背后何以能够抚慰苍生千年的故事。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一次谈的是历史上资料

很少很少的荆轲与高渐离。也说了，在那很少很少的资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朋友愁知己不及，舍生以待的这种侠义。那么，所以我觉得分外可以给今天这一个名利场中的红尘世界，可以给我们一些感怀。然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的时代里面，创造属于我们的朋友情谊。那么今天要跟朋友们介绍的也，是另外一对友人，叫做苏秦跟张仪。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苏秦跟张仪都是战国时代非常有名的纵横家的代表。那么，据说呢，他们两个同样都是鬼谷子的门下。好，那么我们当然资料也是来自《史记》，《史记》的这个《张仪列传》，跟《苏秦列传》，最主要是《张仪列传》里面写的比较详细，所以我们截录了一些片段来跟大家介绍。我当然，苏秦的故事，大家我们稍微简单的说一下哈。苏秦他是东周洛阳人。然后，他最初是曾经去游说秦惠王，可是呢，他的意见不被采纳。那后来就回家去，然后就是他觉得自己书没读通，所以这个意见不能为人所重，所以他就又再发奋苦读。当然，他什么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大家都很熟了哈。那个，我们如果有机会再讲那个努力勤学很多人都以他做例子。好，可是他后来在苦读出来之后呢，后来就成功的说服了六国要联合合纵来对抗西边的秦国。有他在人生最高的顶峰，就是佩戴六国相印，担任这个合纵的一个纵约长。那么他到赵国去，赵国还封他为赵国国君，封他为武安君。他让秦国不敢出函谷关15年，15年。所以他意思是说，在那一个战乱平仍的时代，他努力的维持了一小段时间的一个当时的世界和平。那么张仪呢，他是魏国人，就是韩赵魏的魏，他是魏国人。据说是跟苏秦一起，去跟鬼谷子学习这个游说之术，哈。那么他也曾经当过这个秦国的宰相，总共有19年之间，好，他是成功的瓦解了合纵政策。好，那这一对同窗同门师兄弟，怎么会这样子？张仪瓦解了合纵，而他们又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朋友之谊在呢。这个我们根据《史记》的说法来看看哈。我们现在看看那个张仪，那么在《史记》里面说，张仪者，魏人也，他是魏国人，始常与苏秦俱是鬼谷先生学术。好，他说他刚开始呢，曾经跟苏秦一起侍奉鬼谷子，然后学习纵横之术。那么苏秦自以不及张仪，就苏秦认为说，啊，他比不上张仪，张仪比他优秀，啊，就是张仪比他更聪明的意思。好，那么他说张仪以学而游说诸侯，当张仪学成要去诸侯各国游说的时候呢，常从楚相引，他曾经有一次跟楚国的这个。宰相跟楚相跟楚国的宰相一起喝酒，有机会跟楚国宰相一起喝酒，结果仪耳楚相亡毕，亡就是掉了，遗失啊。过不久，哎，他们在一起喝酒，就时间没多久，哎，结果这个楚相发现说，哎，他掉了一块碧玉，就门下议张仪。这个楚相的门下客议就是议策，他们就猜一定是张仪。为什么一猜一定是张仪？因为张仪穷嘛，所以他们说仪贫而无信。他说他是个穷光蛋，又没什么品德，所以必此盗相君之璧，一定是他，一定是这个家伙偷了这个宰相您的一个碧玉。好，于是共执张仪，大家就把张仪抓了起来，掠吃数

百打了他好几百鞭，然后张仪不服，就是不肯承认，不服，然后义之，这个义就是释放，后来就把他放走了。那他不承认，没办法，只好放他走。那他一身是伤回到家里，叫他太太说，嘿，你这个家伙，子无读书有睡，安得此入乎？你不要整天沉迷你说的读书啊，你说的要去怎么样游说别人啊，你不想去游说这个楚相，你不跟他混在一起，你今天怎么会得到这样的羞辱呢？也就是说你自取其辱嘛，你说的读书游说结果都什么自取其辱。结果大家猜张仪怎么跟他太太说。好，张仪为其契约，约什么呢？他说是无舌尚在否，他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啊，他把他舌头伸出来，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啊，什么意思啊？他的老婆就笑了，就说舌在也在啊。张仪说够了，也就是说只要我舌头在就够了，意思是现在被打一顿没关系，凭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总有一天富贵就来到眼前。所以他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口舌之能多么有自信的人。好，那么所以接下来苏秦以说赵王而得相约众卿。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苏秦呢，他已经怎么样成功的说服了赵王，而且成功的让六国能够缔结合纵联盟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约定。好，然恐秦之攻诸侯，但是呢他又就是好不容易成功说服了六国要缔结盟约了，可是他们担心苏秦担心秦国会先发动攻打诸侯，那么他们的六国的合纵政策才刚开始，结果秦国就来攻打，那这样子就有可，也就是说六国的一个结盟其实基础非常的脆弱，所以如果秦一攻打，那大家如果有人一打不过就败约后附，就会导致合纵的盟约都还没完全成功就被破坏掉了，那计划就会失败。那所以要有一个人有办法去秦国让秦国不要发兵啊，可是谁去呢？所以念莫可使用于秦者，念就想，他们想想了半天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可以派到秦国去的人。那这个时候他就听说了张仪，他就想起了张仪，所以乃使人违感张仪。好，违感，这个违就是暗中，这个感就是就是诱惑他，就派人去暗中的说服张仪，诱惑他说子时与苏秦善，他说哎，你以前你刚开始不是跟苏秦是好朋友吗？你们不是同学吗？今苏秦已当入，现在当入就当权，现在苏秦已经当权了，在握了，子何不往游，那你何不去找他跟他恢复来往啊，以求通子之愿，让他可以帮助你实现抱负啊。哎，对啊，我们如果找工作找不到的同学已经有工作，我们是不是找同学帮我们问问啊，你公司还有没有要人啊，我是不是还有机会啊。所以这时候苏秦就派人去跟张仪说，苏秦现在有办法了，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呢？找他你也许就有机会啦。张仪于是知赵啊，张仪听了说哎，是哈，他于是就前往赵国上夜求见苏秦。苏秦那时候已经佩戴六国相印了，所以可是个大人物啊。那你张仪什么人？不过一个布衣之士嘛，所以要上夜。于是他就到赵国去啊，上门求见。你看，你要见同学，要求见苏秦。好，这个时候苏秦就玩把戏了。玩什么把戏呢？苏秦乃借门下人不未通，苏秦就告诫那个看门的人说不要替他通报，然后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好，又故意派人找各种理由不让张仪离开啊，就是拖了他好几天，既不让他离开又不替他通报。那过了好几天之后，一而不久之后呢，才宣布说要见他
啊，以耳见之。见了他之后呢，坐之堂下，让他坐到厅堂下面，也就是说不让你上堂来，让你坐在下面，他高高在上，然后给你吃什么东西呢？

赐仆妾之食，就是给你吃一些下人吃的食物，也就是说对你非常的冷淡，你不能跟他并列坐，你是坐在堂下，然后你吃的是仆妾之食。好，因而硕让之，那个硕就是多一再的多次的，那个让就是责备，而且接着这个因而在这里就是接着，而且呢见面的时候苏秦见了面，接着还一直接连的，连番的去指责张仪说，你看看你这个家伙，以子之才能，凭你的一个才能，你居然乃自令困入至此，你居然让自己落魄到这样的地步，哎呀！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他说你现在让自己憋到这个地步，他说以我今天的一个能力，我难道不能够向别人推荐你，让你可以富贵吗？富贵子就是富贵在这里当动词用，我难道不没有办法替你推荐，让你富贵吗？意思是我当然有办法，可是干嘛？我要这样做吗？子不足收也。可是呢，你不值得，你不值得我收留你、任用你，也就是说。意思是我不要帮你，就是说把你羞辱一顿，然后还把你赶走了。所以这时候张仪当然很生气，就谢去之。这个谢就是辞别离开，当然摸摸鼻子就只好离开了。你的同学现在变成大人物，他对于你这么羞辱，你上门是去要求帮助的，他居然这么对待你，是不是一种这样子，是不是一种很大的反差呢？你们过去同窗的那个什么呀，同窗知己的那种。好友之情怎么会这么经不起考验呢？所以张仪就很生气离开了。好，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好，张仪刚来的时候呢，他自认为说自己老朋友啊，求益，他想老朋友，然后求得一些好处帮助啊，结果没想到反渐入。见就是被，反而被他如此的羞辱，他就很生气，念诸侯莫可失。他想想，这个东方的诸侯各国，没有一个是像样的，所以没有一个是值得他去什么加以辅佐的。所以他觉得说，现在赵国，现在苏秦不在赵国吗？赵国是大国了，对不对？好，那么谁能够对付赵国？只有秦国。只有秦国，所以他想想，只有秦国能苦赵，能够让赵国吃瘪，所以他就决定乃遂入秦。于是他就决定去秦国，可是他是个穷光蛋啊，他去秦国要路费呀。你去秦国要结交这个秦国的各层人士，你要一层一层往上交，你也要带礼物去啊。他没钱呐、啊。可是这时候，苏秦以耳告其舍人曰。好，这个舍人就是苏秦的那个门下客。苏秦过不久，他就告诉他门下的舍人说：“张仪呀，天下贤士，张仪是个人才呀，吾待弗如也。这个待就是大概，我大概是比不上他的。也就是说，前面我们就有提到苏秦自以为不及张仪嘛。那这时候再一次重复，苏秦自己告诉他的门下客说，他是比不上。”张仪的，好，那他说今无幸现用，我现在只是侥幸，怎么样？先我比他先得到机会，受到重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以。可是能够掌握秦国权柄的，现在谁能够去？谁能够掌握秦国的内政权柄？他认为只有张仪有这个办法。可是呢，然平，可是张仪太穷了，无因以尽。因就是机会，他根本没有机会，到秦国去结交上层，所以他没有机会可以晋升，所以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不遂就是不成，我怕他就为了眼前的一个贫困啊，眼前的小利，所以反而怎么样，大志不成，他反而放弃了大志向，故召入之，所以我故意把他找来，故意羞辱他。就是用激将法，好，以激其意，希望能够激发他一个奋发向上的这个意志。子谓我应奉之，这个子就指那个舍人，他就跟那个舍人说：“你为我应奉，暗中帮助他。好，你帮我暗中的去帮助他，资助他。那么，乃言赵王。苏秦这个时候就去跟那个赵王说，说什么呢？请赵王拨钱呐、啊，发金币车马啊，请赵王调拨一些钱呐、啊、礼物啊、车马。”

等等，使人尾随张仪，他就派人暗中跟着张仪与同宿舍，故意跟张仪怎么样，住在一起，然后稍稍进就之，找机会接近他，然后跟他相识这样子，然后呢再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未取己，再把这个这些钱拿物啊，就是送给他，他想用什么，凡是所欲用，凡是张仪想要的想用的需要的开销未取己，就全部为他干嘛取得充分供应，也就是无限量供应。可是呢而讣告，不要告诉他这些是谁供应的。好，那么张仪有了这些资财之后呢，当然就一步一步就到了秦国，就遂得以见秦惠王。那么他中间经过了哪些步骤呢？这时候这个就是属于细节了，那这些细节就不在太史公所描述的这个细部里面，就不是重点。所以呢就说他经由这些资财的帮助，所以最后终于得见秦惠王了。好，那秦惠王以为客卿，就任命他做客卿，好，与谋伐诸侯。因为秦惠王当时也想说六国联合起来对付他，他也要想办法反击啊，所以他就要张仪帮他去策划怎么样子讨伐诸侯。好，这个时候当张仪成功的在秦国获得权力的时候，这时候苏秦之舍人乃辞去，苏秦的那个门客呢就向他告辞要离开了。哎，张仪不知道嘛，张仪说哎，怎么搞的，赖子乃得贤，我是靠你的帮助我才得以今天如此显达，方且报德，我现在正好将也才有能力将来报答你啊，那何故去，你怎么就要走了呢？好，舍人就告诉他说，臣非知君，知君者乃苏君。他说其实我不是很了解你，我不是最赏识你的人，最赏识你了解你的那个人是谁呢？是苏君，就是苏秦先生啊。他说苏君忧秦伐赵，拜忠曰，他说这个苏先生他担心秦国会来讨伐赵国，使得和宗之约会失败，那么他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他认为不是你，如果不是你只有你有办法，如果不是你没有人能够掌握得了秦国的权柄，所以应使臣奉己君资，所以他暗中派我来对你供应您所需要的各种钱财物资，尽苏军之计，然后好来发展这个苏先生他的一个计划，经军已用，那现在您已经得到秦王的重用了，请归报，就请让我回去复命吧。好，那么张仪听了知道，哎呀，嗟乎，此在无数中而不悟。好，此在无数中什么意思？这些本来也就是我所熟悉的一些权术方法啊，我本来也懂得，可是我竟然身在其中不能够领悟啊，也就是只在此山中嘛，不是，就是云深不知处，你也可以说就是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就不得领悟了。好，所以哎，他说我居然怎么样，自己也熟悉这些手段方法，可是我居然不能领悟，无不及苏军名义，我比不上苏军，这是很明显的啊。那你看他们两个之间是不是彼此推崇对方，好，彼此推崇对方，那么无又心用，我现在也才刚刚获得重用，安能谋赵，我怎么可能立刻就策划攻打赵国呢？其实也不可能，所以为我谢苏军，你替我去感谢苏军。好，你告诉他苏军之时宜何敢言，什么意思，就是只要苏军掌握六国权柄，我怎么敢去跟他对抗呢？意思是说只要他掌权的时候，只要他推动合纵政策的时候，我张仪就不会去鼓动秦讨伐赵国，就我不会去跟他作对的意思，我不会拆他的台。他说且苏军在，以宁取能，宁取就是怎么能，他说况且以苏军在，以他在，我有什么能力可以跟他对抗呢？我们。

看到张仪对苏秦是不是在这里是不是也推崇备至，推崇备至。好，那么张仪归，后来张仪回去，然后后来又到了魏国，韩赵魏的魏，可是要劝魏襄王，可是魏襄王不听他的计策，后来秦国讨伐魏国，取下了曲沃、平州这些地方，那么张仪又再一次要说服魏王，于是魏王就怎么样，就背弃合纵之约，而且透过张仪去向秦国求和。当张仪回到秦国去之后，再恢复秦国宰相，而这个时候苏秦已经死在齐国啊，这个就是最后面，也就是说张仪去说服韩赵魏的魏，那个魏王来背弃合纵之策的时候，那个时候苏秦已经死掉了。也就是说在张仪就是信守承诺，在苏秦还掌握权柄的时候，他不会跟他对抗。好，那这一个故事我们看到，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他们两个是同门深交，可能在学习期间就建立起很深厚的感情，而他们没有成名之前生活都十分的困顿，而且饱受挫折，所以是不是这段艰难的这个岁月让他们对彼此的一个才能跟处境能够惺惺相惜呢？好，那么苏秦因为有远见，所以得到了这个六国相应，推动合纵来抗秦。可是他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六国合纵基础非常的脆弱，所以他也担心秦国会成为那个破坏者，那么因而他就去激励张仪怎么样子帮他，等于是在秦国做一个内应。好，那当然这个故事我们看到的就是朋友之间彼此成就，而且信守承诺，信守承诺。那当然张仪在知道真相之后，对于这个同窗旧情他是心怀感恩的。所以我们其实大家如果读孟子也许是有印象哈，像苏秦张仪之流这种纵横家之流，在孟子眼中都是切腹之道，就是认为他们是怎么样，都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也就是为了要谋取个人富贵，其实他们是不在意天下苍生的。那所以在这里苏秦跟张仪，我们刚刚虽然说苏秦他维持了短暂15年的一个国际之间的一个和平，可是张仪呢，张仪出来的一个连横政策是能够说服贿赂依附秦的就没问题保持和平，不能依附的他就发兵打他。那么所以其实张仪也好，苏秦也好，他们都是为了追求个人成功，其实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可是在他们心目中，一个天下和平不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理想就是个人的富贵功名。所以其实严格讲起来，这两个人是纵横家，在儒家的眼里他们是没有个人理念的，没有理想的，他们的理想就是名利富贵。谁能够给他名利富贵，他就为那个人出谋划策。所以说那可是我们今天举他们做例子，其实最主要讲的是朋友之情。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都喜欢说文人相亲嘛，那所以在史记所记录的这个故事却展现的一种惺惺相惜的一种状态。所以也许当然苏秦最初的一个动机是出于私心，他是怕盟约还没完成就被破坏掉了，那么可是他也是在太史公的记录里面，他也是真心的赏识张仪，所以暗中给予资助，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张仪也回应了这个苏秦，然后也他的要瓦解合纵绝对也不给苏秦为难，所以是苏秦死了之后他才从事这个工作，也就是表示说虽然两个都是权谋之士，可是他们仍然恪遵着朋友之义的一种表现。那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我们想的就是说朋友之间的一个承诺，承诺还有

0: 有彼此的相知相惜仍然是可贵的，可是在这里我们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其实后来有人根据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的一个史学上面的考辨，就发现说其实太史公所写的这件事情，他当然太史公不是自己去瞎掰虚构，可是他是根据战国策士的传闻写成的这个篇章，因为根据那个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里面的记录，是在真实的史料里面，苏秦是长期在齐国从事一个反间工作，然后后来他的间谍身份曝光之后呢，他是直接被处以车裂之刑，也就是五马分尸的。那所以他跟他其实并在这个帛书里面并没有他帮助张仪的这一个段落，这个是当时测试们的也就是民间的传说。我们知道太史公写史记的时候从事了非常长时间的一个用现的话说田野调查，所以太史公这一段故事不是他自己瞎掰的，一定是他在田野调查过程当中所听到的，所采访到的，然后他把它写下来啊。只是说如果没有苏秦帮助张仪这个史实，那为什么民间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说法？那我们现在就根据史实来讲，这件事情不是真的，可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却在民间流传，让太史公可以采访得到，而且把它写下来。虽然它不符合事实，可是我们要探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民间有这样的传说？那我自己认为说，那是因为传统以来，中国社会，尤其老百姓朴素的社会里面，大家有一种慕义的倾向。慕义，慕就是羡慕的慕，正义的义。大家因为有慕义的倾向，所以民间有了这样关于苏秦跟张仪的传说。那这个传说不在于是要为苏秦张仪涂脂抹粉，而在于老百姓喜欢有这样朋友之间彼此惺惺相惜互相成全这样的义行，民间有这种慕义的倾向，因而创造了这种传闻，而这种传闻又得到太史公的欣赏，把它写下来。虽然我们因为新的考古资料而说，这与事实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史实，可是这个史实不能够推翻了民间慕义希望朋友有义的这种义行的传统。所以我虽然不是一件历史真实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们要强调传统的中国社会，大家对于义字，对于朋友之间彼此成全的这种向往是肯定的，所以民间有这样的传说，它即使不是事实，可是民间有这样的一种价值倾向的选择，而这样价值倾向的选择是我们传统社会一直到现在其实都还被认可的，供大家参考，谢谢。
1: 听完欧桂芝老师的这一集节目，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美丽的谎言竟然也能够承载千年的情感寄托。太史公笔下苏秦激将张仪暗中资助，两个人惺惺相惜的故事，因马王堆帛书出土之后呢，被证实这个为民间传说，并非史实。然而欧老师点出了一个深刻的角度，正是因为它不是真的，反而更值得我们来思考，为什么老百姓要创造这段情谊呢？他说，这来自中国社会朴素的慕义传统，乱世中纵横家为名利游走，儒家讥其为切腹之道，但民间却选择记住他们相知相惜的一面，这不是为历史人物擦脂抹粉，而是百姓心中对义的渴望的一种投射。我们向往朋友之间彼此成全，信守承诺，于是让传说取代了史实，让情谊跨越了时空。

欧老师语气温和，却力道十足。他说：“传说有虚，但人心向往是真啊。”这让我反思，身处今日名利场，我们是否应该珍惜这份慕义之心呢？或许历史的真假有的时候没有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在现实当中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朋友情谊。这期节目不只谈古人，更是一面照见现代人心的镜子。古月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巴威与梅沙的双台反思。在今年的七月，我们西太平洋的气象记录有两个不同性质的台风，一个是9号的巴威，另外一个是10号的台风梅沙。这两个台风啊，可以说是两个非常极端的台风，它给我们的气候带来了两面镜子。巴威台风它是一个体型非常巨大，强度也达到了登峰造极，可是它最后的关头跟我们台湾的陆地擦身而过。它是一个怪兽级的强台，可是对我们台湾的影响却非常的轻微。另外一个梅沙，那看起来它是一个弱小可是它这个轻度台风带来的极端降雨，以及这种降雨让整个中国大陆西南部它的应变系统失灵，那在中国大陆的广西酿成了一个巨灾。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隐形的杀手，表面看

起来小小的，可是后来造成的影响却非常的可怕。所以两个台风巴威还有梅沙，他们的灾情呈现了非常强烈的反差，形成了台风的强度强，可是对我们台湾造成的灾害很轻。另外一个就是梅沙的台风强度是很小，是轻度的，可是它造成的灾情却非常的惨重。所以强度跟灾情形成了一个导致的现象。这个现象其实就让我们看到了，在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台风的预报还有我们的防灾决策面临了非常巨大的挑战。这两个台风给我们的试炼，那不仅是考验了我们现代气象预报的科学极限，它也暴露了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之下，现有的防灾体系看起来是相当的僵化，而且非常的脆弱。所以今天跟您分享的这个巴威还有梅沙这两个台风，它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事件，它其实更是我们今天极端天气时代的一个警钟。这两个台风它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台风的强度它不能够直接反映我们会碰到的灾情，那台风它路径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那降雨的极端化也更频繁，因此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防灾体系必须要全面的升级。这是今天跟您分享巴威跟梅沙这两个台风的反思的主要内容。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巴威台风。巴威台风它对我们台湾来说，它后来当然在中国大陆还是造成了蛮大的灾情，可是至少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来说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预报的困境，也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刚刚说它是一个怪兽级的体型庞大的台风，可是在我们台湾却造成了一个虚惊一场的社会代价。我们看到了巴威台风是在7月2号生成，然后它的这个发展的速度还有它的量体就展现了非常罕见的这种快速。那在24小时的时间它就从轻度到中度到强烈，在最巅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巴威台风它的强度达到了我们说在美国的飓风来说都是达到了五级飓风的等级，那在我们西太平洋当然我们的分级跟大西洋不一样，我们不是用一级二级三级，我们是用轻度中度强烈，所以它是超越了强烈台风，而且达到了超级台风，因为它最高的风速达到了每小时290公里，也就是一秒钟是81公尺。我们强烈台风的门槛是每一秒钟51公尺，或者是时速是180公里，可是它居然升级壮大到了290公里的时速，那每一秒钟是81公尺，这就是罕见的这个超级台风。那在这个巴威台风的中心气压低到了910毫巴，是非常低的，可以看出来这个巴威它的强度真的很惊人。那在观测记录上面让我们非常震惊的就是我们看一个台风有7级暴风半径，有10级暴风半径，7级暴风半径也就是轻度台风风力的那个水准，那它7级暴风的半径半径是380公里，就等于我们一个台湾从北到南的那个这个距离，这只是半径，所以如果说它中心在我们

们台湾的话，我们台湾是整个被它笼罩在这个暴风圈里面的，所以八威台风可以说是我们从1991年啊，中央气象署它实施了这种新制度以来，我们最近35年在西太平洋啊，这个台风最大的一个暴风半径的记录。那面对这个巴威的怪兽级我们政府当然是严阵以待。我们看到他从他这个接近我们台湾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气象单位就不住的发布他的路径、他的暴风圈他的暴风的这个强度，让这个整个社会呢都高度的这个紧张啊，大家都开始这个做好防台的准备。那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啊，快进发布这个海上台风警报的时候，其实中央气象署它就这个涵盖了14个县市的这个警报。那以这个台湾北部多个县市，那它这个影响可能是直接而且非常剧烈。按照这样子的预报那我们整个北台湾从基隆到桃园，我们就实施了这个台风假，而且是连放两天。虽然说是八威台风它的这个还没来可是我们已经这个预防性的这个台风在7月10号的时候就开始放，10号、11号连放两天那整个户外活动停止，海上作业还有这个北部的沿海跟山区的戒备都提升了非常高那可是没想到7月11号巴威在关键的时刻它的路径开始向这个北偏，从7月10号这个晚上开始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巴威台风的路径已经往北偏了。它的中心距离我们台湾的北海岸至少还有210公里，那是在这个这个七级暴风半径之内，但是呢是远在这个十级暴风半径的外围。那整个八威台风最后呢，当然是没有登陆我们台湾，从我们的东北部的海域这样掠过去，向这个浙江开始前进。所以我们台湾只是受到了八威台风外围环流边缘的一个影响，那造成的这个风雨当然是很轻微，因为八威台风它的这个暴风圈跟雨量最大的地方是它的东边我们台湾刚好是落在它的西半侧，所以风雨都很小。那主要的灾情在台湾主要是降雨，而这个降雨呢是以这个苗栗新竹这个地方的局部豪雨是最大的甚至于它的这个一天的雨量超过了600毫米以上这是在苗栗新竹这个地方。那其他的地方其实风雨其实都不大，那甚至于台北地区我们所观测到的雨量跟我们一般午后雷阵雨的那个雨量相比的话都还有一段差距。所以前面我们就说大家都觉得这个八威台风是个怪兽级会给我们带来想象不到的冲击，35年以来最可怕的台风。可是没想到过去以后是这个风平浪静一样，那这样子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显著的体感落差。尤其是我们台北都会区跟这个其他我们台湾的内陆最大的阵风普遍大概都是在8级到9级，因此这个台风这样子一个水泼无痕的过去，那很多民众就开始质疑这次气象的预报是不是雷声大雨点小。

让大家的这个没有感觉到这个怪兽级台风所给我们带来的冲击。从这个气象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次的预报原先它预测会冲着我们台湾北部来，到最后又往北偏，实际上这个我们台湾它是没有这个登陆，只是这个从外围这样轻轻的掠过去。那这样子的一个预报失准呢，那实际上就是我们气候暖化下面带来的一个复杂的天气变化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事后回头去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七月十号那个时候，其实太平洋的高压，也就是台风，它的行进方向是沿着我们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前进的。当这个副热带太平洋的高压它这个往东往西它的偏移会产生一个导引的这个效果，引导这个台风是往北偏还是往西偏等等。那这一次太平洋高压它就提前开始东退，它一东退就让这个导引台风的气流它的改变比我们当初各个大气象单位的预测模式要提前，也就是大家没想到它一下子会这个往北偏的这么快这么早。因此巴威它没有了一个导引的力量，那就提早的往北走了。这一往北走当然就离开了我们它的暴风圈就对我们台湾没有什么影响。那第二个原因就是整个巴威台风它的量体很大，它自己有一个自转的这种内部的牵引力。那这种内部的牵引力是受到地球自转引起的一种往北偏的一个力量。那这个力量过去我们在做数值模拟的时候我们给的这个边界给的这个条件通常都是一般的，不像这个巴威它这次的量体这么大，因此我们要给它一个初始的这个数值的时候就显得很保守，因此就没有办法去掌握它提早偏北的这一个这种趋势这是我们目前电脑模式的一个初始化的一个误差。那第三个就是在巴威台风它侵袭我们台湾接近的时候，整个垂直风切变得比较强，也就是高低层它的导引气流是不一致的，因此就让巴威它的重心就被中低层的气流向北拉扯。所以这几个原因太平洋高压的提前东退它的台风自转的这种内力的偏移，还有垂直风切带来的这个效果都使得巴威的路径在最后的关头，特别是靠近我们台湾之前24小时的这个路径就往北偏的特别厉害。那其实如果不是这个原因让巴威台风往北偏，它只要往南或者往西多靠近我们台湾50公里，其实我们台湾北部就会遭到这种灾难级的风雨影响。所以这种关键的几十公里的路径偏差，它可以说保护了我们台湾免受这种巴威台风这种毁灭性的灾损。可是因为在它来之前我们大家已经事前被这个大规模的警告，大家都吓到了，因此放了两天假，这两天假就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损失。根据包装杂志的估计，连续两天的台风假让股市休市，那我们的这个工厂停班停课，还有我们的内需服务业有很多也这个停摆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损失

高达了新台币400亿到450亿元，这是这个我们的一个放台风假必须要负担的这种损失。因此呢，这次的这个巴威台风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当头一棒的教训。说台风要来，结果它往北偏；说它很强，结果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这个就是这次巴威台风给我们台湾带来的一个预报困境。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巴威台风跟梅沙台风的反思。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已经跟您介绍过这一次的巴威台风，它是一个怪兽级的台风啊，风力在最巅峰的时候是达到超级台风的等级，然后整个暴风圈的范围非常的广大，最大的时候它的半径有380公里啊，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怪兽。然后它一直来对着我们台湾气势汹汹的冲过来，因此在它形成移动的过程里面，我们已经从这个7月2号生成到这个7月10号它接近我们台湾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这个新闻报道的焦点都在这个巴威台风这个身上。没有想到这个台风在最后的关头它居然往北移了。一往北移当然就掠过了我们台湾的陆地，它没有登陆暴风圈也往北偏了。所以我们只是在巴威台风它的边缘被扫过而已。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然就让我们平安的度过。可是这平安的度过跟前面那个大家这个严阵以待就一直是这个非常这个提心吊胆的去预防它，这个心理落差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还放了2天台风假，这2天的台风假就让台湾的经济损失当然是很可观的。那很多人就不免就会批评批评这个台风假放的这个太多放的太烂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冲击太大，我们只是让一般的这个民众捡到了2天假期。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其实是很可以理解的，也是一种很直觉的一个反应。那其实从这个防灾的角度来看我们政府这次面对巴威台风，我们采取了一个比较严格的防灾策略它其实不是错误的，它只是没有办法掌握在最后的关头巴威突然往北偏。当我们发现往北偏的时候，其实当然已经来不及去取消台风假了。那因此政府这一次的决策是基于高风险低容错的一个科学判断。所以2天的台风假让我们几百万人因为放假在家里面休息就避开了一旦台风来的时候那种在外面通勤的高风险的时段。那当然大家也没有这种防灾的损失，所以这一次我们可以说是零死亡的这个台风的这种防灾的结果。所以从这个防灾的角度来看，那巴威台风这一次北偏的事件它只是告诉我们说台风它的路径现在变化多端，我们现有的这个预测的模式没有办法在事前很精准的掌握到。那这就是在气候暖化之下，我们现在台风预报的不确定性比以前要高很多，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现实，也是我们预报的一个困境。所以这次我们是虚惊一场我们付出了比较大的这个经济代价，但是至少我们学到了一个功课，我们也没有这个人命的损失，所以衡量之下其实还是OK 的。这是巴威台风。那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台风，就是梅沙。梅沙它是一个我们可以说跟这个跟我们台湾的巴威来比，梅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惨剧。虽然梅沙它一形成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轻度台风，它是在7月3号形成的，风力不算强，可是它是一个量体小雨量大的一种台风。它在南海生成以后它的这个水汽就非常的丰沛，然后就深入中国的广西省，在季风还有地形的抬升的共同作用之下它就引发了在

西那个地方啊、非常罕见的特大暴雨。那梅沙的灾情就是一个典型的弱台强灾。从那个报道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广西多地的降雨量都突破了历史的这个极端值，也就是创了历史的记录，那让河川暴涨，让它的堤防溃决，山区的土石流、城市的淹水可以说是同时发生。尤其在广西啊，梅沙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个人命伤亡、财物的毁损。那到7月9号的时候，光这个广西南宁有一个六兰水库就溃决，一溃决啊、就让下游的这个村落就被很快速的淹没了，造成了这个将近有30个人死亡，然后这个数千人啊、他们就家园就消失了，被迫要去这个疏散啊。那个逃避这个洪灾的侵袭。那除了六兰水库以外，还有其他的水库，像云表水库也都是发生了这个漫顶或者是溃决的这种情况。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下游的村落还有这个镇市呢，他们就被这个洪洪大水就淹没到了，整个受灾的人口啊，可以说将近有40万，那个当地的地方政府啊，紧急之下就很快速的就移转了将近有15万人。我们可以看到，从气象记录，那个广西多地的这个一天的降雨量都超过了600毫米。我们在台湾一天的降雨量600毫米也是非常惊人的，那在广西那边更是惊人。在台湾600毫米，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这个风雨期一个月的雨量，可是在广西那个地方来说，600毫米可以说他们一年的总雨量。所以这个那么庞大的水降下来造成的这种洪涝灾害当然是非常惊人的。那个根据这个新闻的报道，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梅沙台风侵袭的时候，其实中国大陆的气象单位它就一直不断地发出这个豪大或者是特大暴雨的这种警讯，它都告诉大家说这个警讯是这个雨量是很大的。那这种特大暴雨的警讯按照这个媒体报道可以说多达了有7次，也就是一次一次的这种发出来，大概有发了7次。虽然发了7次，你可以看到这一次还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个洪涝灾害。那这个反映什么呢？就反映说虽然有这个洪水的预警，可是这个预警是无效的。这种无效的预警就是我们防灾制度的一种僵化。气象单位它就发布，这是预警，这是这个超大豪雨、特大暴雨你要小心。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是不够的。我们这个警报的内容不能够只是告诉大家大雨来了、大水来了，一定要很明确的告知说你要撤离，你要往什么地方撤离，你要怎么样的撤离，你会具体的告诉他可以安置在什么地方是安全的，而不只是告诉他你要离开，你要注意大水，不告诉他怎么撤离，不告诉他去往哪里撤离，这个就是一种无效的一种警告。因为你没有很具体的这个撤离的指示、撤离地点的安排，民众他就不知道要往什么地方去逃生。那只是看到有特大暴雨，他从来没有想到这特大暴雨会给他带来影响，更没有想到说这个特大暴雨会让他的上游的水库会崩溃，然后洪水会顷刻而下，根本连逃都来不及。所以没有了这些具体的这个
安排了他

逃生的路线，逃生的这个安置，其实民众啊，他会有一种这个侥幸的心理啊，反正这个梅沙台风是一个轻度台风，应该不会带来太大的灾害，这样子的一个侥幸的错误认知，就会让很多的民众错失了逃命的黄金时间。那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整个这个系统上面的一个误差，也就是一旦当了这个大规模的洪涝发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断水、断电、断粮、断讯，就让整个的救援工作没有办法进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地方有民众需要这个救援，那这个需要帮助的民众也不知道怎么样的去请求这个政府或者是有关单位来伸出援手帮助他，因为大家都失去了联络，这种断电断讯的情况就让整个的救援工作雪上加霜。所以这次梅沙台风，它就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在气候暖化之下，我们面对这种台风的一个另外一种困境，也就是台风它的风力的强弱其实没有办法反映它降雨的大跟小。一个小小的台风它也会带来非常可怕的特大暴雨，这种特大暴雨可以说是在任何一个台风强度的这种环境之下发生，它可以发生在轻度，也可以发生在中度台风，甚至于这个像巴威这样子的一个怪兽级台风身上所以从防灾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次台湾的巴威还有广西的梅沙都呈现了两个不同的这种极端。一个是巴威，我们采取的是预防性的避险，也就是它还没来之前我们提前做好准备，然后做好防范，然后让大家避免这种强台带来冲击。没想到这个台风最后一个关头突然这个往北偏就是在临门的时候突然就不进来了。这就是一种情境，就是我们做好了预防，可是它没有给我们带来灾害。那第二个呢，就是像梅沙在广西所造成的冲击，我们这个气象单位一直不断的警告一次两次七次都告诉说会大雨，会淹水，会有洪涝，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警告其实没有办法很具体化，没有办法让民众能够警醒及早的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可以说是一种无效的预警。所以这两个就是一种强烈的对比，一个是你做好了十足的准备可是他不来，另外一个是你轻忽他的这个冲击，他一来就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冲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差异，其实最核心的观点就是我们有没有把人命关天当做一个我们最高的核心价值。如果人命关天的话，我们宁可采取这个错防，也就是我们宁可提前做好避险，而且是这个万一错了我们损失一点经济的这个金钱，可是我们避免了人命的损失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就这个大家赌命台风来了你要小心如果我不小心这个台风变得很大，洪水变得很严重，那我们只好自求多福。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防灾原则。那对于我们气候暖化来说，我们常常说过犹不及了，我们宁可这个不要让人命损失损失一点金钱也不要等到这个台风或者大水一来我们遭受到了想象不到的这种灾祸。这就是巴威还有梅沙台风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反思。这个反思其实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气候暖化对我们台风的预报带来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科学挑战，未来台风它所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不只是台风风力而已，还有这个可怕的豪大雨，也会变成我们将来台风预报不确定性的一个常态。所以巴威台风、梅沙台风的案例，它告诉我们说，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之下，我们台风的预报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预报困境的深水区也就是现在台风的预报它带来的挑战困难是越来越多了。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您谈巴威台风还有梅沙这两个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反思。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介绍了这一次的巴威台风啊，它是一个怪兽级的台风，气势汹汹的朝着我们台湾啊这样迎面而来，没想到在最后的关头它突然这个像这个做一个不好的比喻，就是像美国总统那个塔口一样突然就缩脚了，它往北偏，然后就掠过了我们台湾的北部海面，没有给我们台湾带来这个很明显的灾情。我们台湾当然是很幸运，但是在这个防台的过程里面政府这个为了要这个避免可怕的这个灾损，所以放了两天台风假，这两天台风假也不免给我们台湾带来了这个可观的经济损失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像梅沙，它是一个声量小可是却有极端降雨的一个可怕的台风，我们说它可能像一个小钢炮一样，它的这个降雨在预报方面是有点失灵的，因为这个大家没有预料到这个梅沙台风带来的雨量会非常的可怕，一天的降雨量会把一年的这个雨量全部下完，这个是太极端了，所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碰到这么强度的降雨，其实都会来带来很大的这个洪涝灾害。那只是中国大陆他虽然说知道说会有强降雨，但是他也没有事先能够把握说会达到这么可怕的这种极端暴雨的这种程度，因此在广西所造成的这种洪涝灾害就非常的

严重。那这两个台风都是我们气候暖化以后会碰到的一个这个典型案例，也就是台风不管是强不管是弱它带来的雨量其实我们都不可以轻忽那台风的这个强我们当然要严阵以待就算我们这个它不来了我们做好了防备也对我们没有太大的损失我们损失一点经济比损失这个人命要划算多了。那因此这两个台风它其实给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气候暖化在台风预报上面的一个重大挑战。那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些科学上面的局限。那第一个就是这种台向气候暖化之下台风快速增强跟我们过去的经验其实是不符合的。现在的海温它的这个温度非常的高，海洋里面热含量非常的大，因此台风它一旦形成，它就有一个旁边就有一个源源不绝的燃料库，帮它在很短的时间就暴增，像八威一样，它会在24小时的时间里面，从这个低气压到轻度台风到中度台风，最后变成了一个怪兽级的强烈台风。那它的结构比较复杂，那我们传统的这种模型没有办法掌握，常常低估了它的这种发展，这是第一个它增强的太快了。第二个就是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那台风它的导引气流非常的不稳定，那这一次就是这种情况暖化它其实改变了我们全球的大气环流，让副热带高压它的强度它的边界的变得这个变动性很大，非常难以掌握，所以它一旦变动了路径就会开始有偏差，而且会产生蝴蝶效应，所以台风路径它容易受到里面很这个小的这种环流的变化，然后产生很大的偏差，而且它会在很短的时间就出现，就这个开始改变，这是我们过去也没有办法掌握到的。那第三个就是现在因为暖化，台风它变成强台的几率越来越高。一个体型巨大的强烈台风，它本身就有一个内力，这种内力的这个偏移度也是我们过去没有办法掌握的。现在海洋它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能量，这种能量再加上这个台风自己本身的身体巨的体型这么的庞大，它的自转的内部的力量就大于外在的这种气流。那这是我们现在所有这个模型的数学没有办法去量化，没有办法去掌握的。那第四个就是我们现在海上观测的资料其实还是很缺乏的，我们大部分的观测资料是在陆地或者是在这个我们的天空卫星上面，真正在台风附近是很少的，因此海洋上面的实测资料很有限。当这个初始的资料不够精准的时候，那在经过我们模式里面复杂的这些数学物理的这个公式，你一计算的时候所产生的这种误差就会越来越大最后是超过了我们可以掌握的范围。所以在目前的这种科学的局限之下，那就算是我们有最先进的模式，也只能够掌握一个大概的方向，我们没有办法在24小时的这个时间里面去很精准的掌握一个台风它变化的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路径，特别是针对像巴威这种量体大的这种台风。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台风预报的一个困境。因此我们这些目前在气候暖化的影响之下，我们要去掌握像巴威这种台风，我们很难去给一个非常标准的明确的单一答案，我们只能说它可能有

不同的这种可能性，它可能往南偏，可能往北偏，可能往这个什么地方转，我们只能够做可能性的这种风险评估，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去预估。就算是我们可以预估很精准的这种路径，像这个梅沙，我们可以很精准的看到它怎么移动，也可以很精准的预报它移动，但是它移动的过程所降下来的雨量，却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这个提供的。我们只能够知道说它很多，但是多到什么程度，多到会比一天的雨量会像一年的雨量那么多，那是在模式里面做不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气候暖化之下我们台风预报的一个很重要的科学这局限。这种局限就让以后我们面对台风的时候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因此现在台风一旦发生，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有形跟无形的这种冲击，像有形的损失，就像我们这次一样，停班停课，我们就带来可观的经济成本。那如果说是台风来了，那交通中断了，航班取消了，基础设施损坏了，农渔业造成了庞大的损失，这也是这个可怕的有形损失。那在无形损失方面，其实像这个巴威台风，最后它突然这个北偏，然后不来了，大家觉得说，哎呦，我白做了，我那个白白的这个做了这个台风的准备，都没有产生效果，那民众对于这个气象预报的信任度就会开始下降，就会产生狼来了那种心态。那另外，我们社会对于防灾政策也产生了误解。大家这一次在巴威台风的这个惊吓之下，结果看到没有这个产生实质的这种灾损，反而就反过来说，你这放错了，你看我们损失了400亿的这个台币。其实400亿的台币跟我们所损失的人命来比，其实是小钱，钱我们都可以再赚，但是一旦人命损失了，你就永远没有了未来。所以，对于防灾政策的这种误解，也是我们社会需要去开始调试改变的。那还有一个无形的损失，就是像这次巴威，我们的政府啊，我们的气象单位啊，都会承受很庞大的这种负面的舆论压力。这种舆论压力其实会给我们政府的决策带来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气候暖化、极端天气越来越可怕的一个时代，这种预报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如果我们社会大众当然没有办法理解这种风险，那我们将来的防灾的决策就会碰到了更困难。那一旦那个这个真正产生了这种灾害的时候，我们社会受到的冲击跟损失，那是更可怕的。因此，我们就觉得说，在气候暖化这种环境之下，我们一定要开始提升一个我们气象的观测能力。第二个就是我们防灾制度的灵活性。这两个都需要我们快速的去把它这个好好的去改进。那以这个观测力来说，我们现在这个人工智能非常的好，它可以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掌握庞大的资料，然后利用这个人工智能提升我们预报的能力。然后我们现在的观测数据也跟过去来说有了长足的进步，所以气象单位它应该积极的引进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数值模式，来克服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这种预报的瓶颈。同时我们现在也要开始扩建在极端天气的这种通讯备援的网络，配置卫星通讯的终端设备，像低轨卫星或者是无人机空中的这种发信平台。那一旦发生了断电断讯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透过卫星通讯，透过无人机空中的这种发信的这种平台。

来这个弥补我们通信不足的这种困境，这是我们首先要提升的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观测能力跟通讯的能力要大幅度的这个提升。所以我们的气象单位现在应该要从这个过去都是努力的要做好这个台风的这个预报的准确性，现在我们可能要把它走向风险化。首先我们就赶快提升我们观测的密度从海洋、从雷达、从卫星去这个提升我们数据的这种掌握性，然后加强从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来加强我们模式的计算能力。那另外就是要发布不同情境的这种预报，不像过去我们只有一个单一的路径，我们现在有不确定性的这种沟通让大家能够了解预报它不是保证，它是告诉我们风险到底有多高这是第一个我们这个气象单位可以去努力提升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防灾制度要避免僵化，现在我们防灾的制度不够灵活，我们不能够只是看到了这个大台风来了是放假，或者是给大家一个简讯这种很简单的手段，我们要很精准的做好这个避险的预警，不仅是风力，更重要的是雨量，而且不仅是这个警告，还要很具体的包括我们该怎么样的撤离，我们预计什么地方大概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淹水的这种高度，我们这个避难的时候应该要往哪里集中在哪里安置还更重要的就是要有截止的时间，让大家不要有侥幸的这种心态。所以光简讯口头的警告是不够的，一定要把它转化变成很具体的这种操作步骤提供给民众。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也要开始尽量数位监测化，我们中国大陆这种老旧的中小型水库是非常多的，所以都像是一个可怕的这种不定时炸弹一样，我们台湾也有很多这种老旧的水库，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全天候的水位监测系统随时掌握这个水库它溃决或者是漫顶的这种危机然后在这个需要的时候强制的民众要撤离像我们花莲马太安溪的那个堰塞湖一样政府就会做好监测，然后事前做好这个撤离，这是我们未来一定要去努力改进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民间这个有很多的救援的能量跟这个这种资源，那政府在灾害发生的时候一定要开始为这些民间的救援力量开绿色的通道让这些民间的救援力量快速的进入灾区然后做好这个救灾防灾的这些工作这是我们政府我们社会都应该去做的。那这一次巴威跟梅沙两个台风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深刻的启示，也是给我们一个严厉的警告，它告诉我们气候暖化这种天气越来越极端的情况之下台风的强度跟它的灾情其实是不对等的，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的防范，宁可错防不可不防这是最高的原则。那巴威跟梅沙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其实不是偶然，它是未来的一个缩影，在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台风的预报当然会更困难，灾情也会更极端，我们社会容忍这种错误的比率也会更低，所以我们的预报要更精准，我们的防灾要更灵活，我们的政府的决策也要更透明让我们

这个社会之间的沟通能够无碍。这就是我们今天啊跟您的分享啊，要汲取这一次的这个双台的教训，将防灾的思维从被动的防守转为这个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魏兵连败，曹睿十分惊慌，太傅钟繇以全家性命保检司马懿。曹睿重新启用司马懿，并亲自到长安城坐镇督战。李严的儿子李丰从白帝城送信说，孟达当时因关羽被害之事不得不降了魏国，现在孟达愿与荆城、新城、上庸三郡的兵联合取洛阳，请孔明领兵攻打长安。孔明得报后心中甚喜，忽报曹睿亲自出征，司马懿复出，孔明大惊，便写信给孟达，要他做事机密，并小心提防司马懿。不料孟达回信说，等司马懿知道他造反后，暴奏魏帝再行动，至少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时他早已成功了。孔明不放心，急忙叫人再去叮咛孟达小心行事啊。司马懿得皇帝宣召，正要起兵，有人密报说孟达要反叛。司马懿见势急，便下令军队一天赶两天的路去新城，又让参军梁吉先到新城去稳住孟达。孟达全不防司马懿与荆城太守申议，上庸太守申丹约定同时举事，申议申丹假装同意，不料当司马懿军队已临城下，申议申丹立即骗开了城门，引进司马懿的军队，保住了新城，孟达也被

司马懿事后才向曹睿报告平息孟达的事情。曹睿不仅不怪罪他，反赐他精乐府一对，允许他以后遇事可先斩后奏。

孔明知道司马懿必攻取街亭，便选将把守。马谡此时自告奋勇前去，并立下军令状。孔明令王平与他同去，又派高翔、魏延领兵一万随后支援。王平坚持要照孔明的指示当道扎寨，马谡却要选一座孤山扎营。王平反复劝说，马谡就是充耳不闻。司马懿用兵围住马谡，断了山上水源，蜀军乱了阵脚，街亭因此失守矣。孔明见街亭失守大惊，忙令众将快撤，自己也领兵五千去西城，搬运粮草回到汉中。正在搬运粮草时，忽报司马懿领兵十五万来攻西城，众官员吓得脸色都变了。孔明笑了笑说，不必惊慌，我早已埋伏下十万雄兵在这里等候司马懿了。司马懿赶到西城，只见孔明正在城楼上焚香弹琴，两边站了两个童子，神情自若。司马懿怕中了孔明的埋伏，便引兵退走了。后来他知道西城是一座空城，长叹了口气说，看来司马伯良也知国良啊，你真乃神人矣。回到了汉中，诸葛亮斩了马谡，想起刘备讲过马谡不能重用的话，悔恨地痛哭起来了。先帝曾道，马谡言过其实，终无大用，哎，两可一对。

诸葛亮打了败仗，上表彰自降三级，刘禅只得下诏贬孔明为右将军，代理丞相职务仍旧统领

军马。曹睿要再攻蜀军，司马懿认为暂时不宜用兵，向魏帝推荐大将军贺昭守陈仓道口，曹睿同意了。忽报扬州大都督曹休上表说，东吴伯阳太守周访愿献郡投降，并且献上了七条灭吴的计策。曹睿便令司马懿贾逵去帮助曹休破东吴。曹休怀疑周访是假降，周访几次拔剑要自杀以表诚意，都被曹休抱住。周访又将头发割下表示忠心，曹休这才不再怀疑了。原来周访真是假降。孙权令陆逊领兵，和朱桓、全宗分三路进兵，等魏军到了扬州立即围攻。曹休按周访的指点将兵开到石亭，吴将徐盛正面迎敌，陆逊、朱桓、全宗三路夹攻，魏军大败。曹休逃出来再找周访时已不知去于下。陆逊夺了魏军粮草，辎重无数，大胜而回。陆逊建议孙权休书给蜀国，要蜀国趁魏国大败之时再出兵中原。孙权也同意了。请听下回分解。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1: 《艺术是生活》。
2: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在自己生活里面，你能有多少时间、多少元素让自己跟艺术这两个字挂钩呢？有人觉得说啊，我不会唱歌，不会画画，我不会做什么艺术方面的事情，为什么？要如何将艺术融入生活里？生活里是一定要有艺术的元素的，只是你看艺术这两个字你怎么看好的？那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要有不一样的角度让你来看世界，让你看人生。为什么？有人就说啊，我聪明吗？有人说我带个孩子很不容易。有人说啊，我孩子就是好像别人的孩子都比较聪明，每次人家都说隔壁的孩子真好，为什么我们家孩子然后少了那么一点聪明点？其实呢，就像霍华德跟加德纳说的啊，他们有多元智能理论，认为呢，多元智能，智就是智力，能是能力，那么智能两个字要怎么样概括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呢，荣誉尊崇其实是可以改变你的软弱，可以成全你的软弱。至于怎么样做呢？自己要加油啊！哦，不要把孩子跟其他的孩子做比较，哦，让某些孩子自我感觉良好，要让多一些人多一些尊严，而不是让他产生自卑呢。让某些家长因为自己孩子的沾沾自喜，却让另一些家长羞于谈论自己孩子，这是不对的。我们是要建立每一个人都能有尊崇的一个尊严。哦，今天呢，我们找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比较不一样的是，他要带领一群比较不一样的人来做一般的工作。人家说那应该怎么算呢？好，我们记得访问过喜憨儿基金会的一个廖协理，他说到说要带这样的孩子呢，其实真的是要有过人的耐心哦，要过人的一个宽容心，才能够还有特别特别有那种耐心跟毅力，一遍又一遍，我不厌其烦啊！什么叫不厌其烦？就是我阿金呐，你不懂，我再一次；你不会，我再一次。就像我们在教情绪的时候讲过说，要情绪管理，其实有时候是需要练习的。那练习是什么样？就是一次

0: 又一次，一遍又一遍，不断的重复。我们曾经讲过说，什么叫不断的重复啊？一句话，我今天在节目里讲了，可能要讲七次，可能你要听七次，你才记得哦，我刚刚说些什么话。那要讲了21次，你才能够把它变成比较自然你想说的话。那至于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艺术家们，一些运动家们，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遍一遍的练习，你以为很容易吗？哎，其实也不难呢，只要你有10000次的练习机会就行了。10000次，我的天哪，10000次是什么概念？只要你有10000次的练习机会，那么它就会变成你的很自然的一种本能了。你不要以为说他跳高了撑杆跳了好像很容易，过去跳他哇跳得好高哦，好简单。其实你知道他经过多少次的练习吗？所以多少次的练习，重复的练习，才能变成你的本能呢？我们今天呢来访问一位成真咖啡，也就是喜憨儿跟成真咖啡他们合作的一个咖啡店啊，中山店的店长叫叶颖熙，叶小姐啊，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以前都觉得店长很不简单，因为他负担的是什么？一个店的一个店啊，进来的人、出去的人要能够笑笑的进来，笑笑的出去。你要负担他的所有的喜好，还负担他的口味的好坏。啊，好像不太容易啊。那你觉得说，尤其是你跟这个喜憨儿啊有合作，跟所以是你是喜憨儿基金会跟那个成真咖啡合作的吗？
1: 我们是喜憨儿基金会，那这家店是喜憨儿基金会成立的，所以我们是喜憨儿基金会的员工。对，那我们就是到成真咖啡的总部去学习他们的餐点，然后再回来教导我们的伙伴。
0: 所以您本身学的是社工。
1: 社工，对，
0: 应该是很容易理解，好像就社工才有这方面的耐心，跟还有你们因为接触过太多了，所以你们比较能够跟一般人呢比较有更宽大的心胸来接纳他们。
1: 这个过程真的也是，我们刚开始就是知道说喜憨儿要开咖啡馆的时候，这个任务就是觉得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对，
0: 你的挑战是哪一方面的？
1: 从餐点的学习，然后到怎么样转换到我们憨儿伙伴的身上。对，这个过程的转换，我觉得真的是下了一番的功夫。对，像我刚开始就是做那种种子的学习，那我刚开始到成真咖啡总部对去做那个实习的时候，其实我花了1个月。那我刚开始我就觉得说这些餐点很漂亮，好，那因为它的复杂度也都很高，那你就觉得说我都学了1个月，而且这当中我不断的练习，我每天都是被轰炸，因为那个店好多人哦，我每天就是不断的做，我头就是低低的，一直从早上做到晚上。对，那个这么多的人，我的憨儿伙伴有办法去消化这些人？
0: 你有担心你的憨儿伙伴能不能接受
1: 这
0: 么多？算是一种很高度的压力，
1: 对，高度的压力，然后再来这个复杂度这么高，我要怎么去转换到他们可以学到这个技能，学到这个知识，可以完整的做出来。对，
0: 所以你对喜憨儿的认知，在你接的工作之前对他们的认知是什么？
1: 我对他们认知，其实我真的就是觉得说，很多的东西就是透过不断的练习，他们一定学得会。
0: 不断的练习所以对你来说，你要考虑的就不只是我要介绍一家店，我这家店要成长，而是要教他们员工如何学习工作，如何建立自信。其实要让大众理解跟接纳，很容易，很简单吗？其实不容易，
1: 不容易。对，
0: 因为你希望说他们能够接纳、能够理解，而不是同情，对不对？我们不要的是他这样子同情，我们要家长、要社工、要机构要一起努力。对不对？所以重点要避免把焦点放在说感人啊或怎么样，不用，我们不用，我们你应该是要

0: 能力吧。
1: 对，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他们的能力展现，可以让顾客有不一样的感受。哎，这些东西虽然复杂，他们做出来的哦。
0: 也是不容易了哦，因为你们现在要成立这间咖啡厅，当初的开场跟当初的理念是怎么样？是给喜憨儿一个工作的机会吗？
1: 就像前面那个协理这边说的，给他们鱼吃不如教他们钓鱼。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是展现的蛮好的。那给他们钓竿这件事，我们把池子建立好，那他们如何去拿钓竿好好的钓鱼？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有个深刻的体验，就是当我第一次去做收银工作的时候，我也曾经把那个账务收坏，比如说那个在 key 错，因为现在的多元支付超多，然后就是会觉得说这个按错了，那到后面结账的时候那个收银就是错的，那我曾经是收银的小白，就是我觉得这个工作我都会做错，那和伙伴是怎么来的，他们应该是要怎么样去那个错误的点在哪里？那什么地方我会错？那他们可能更应该要去去比较想说这个地方要怎么去带他们，要怎么去深入。对。那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塞，这个收银真的是超难的。那到现在你看到他们可以完全上线，然后都不会错误，会觉得哦。真的，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努力是看得到的成效，这个是蛮大的一个支持跟动力，继续走下去。
0: 真的，因为有人社会大众的看法是说，喜憨儿啊，憨儿他们害怕接触啊，他们有时候呢不太理解某些事情。那有些人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们，有些人会觉得麻烦死了，跟他们接触啊，还要我必须要怎么我出来就是高兴了，为什么还要去理解他们啊？但是所以他们平常呢，平常的日常跟他们的成长的重点，在店里面他们负担哪一方面的工作？
1: 像我们店里的话，我们店在中山区，然后长安西路15号，欢迎大家也来那个感受一下我们的氛围，
0: 开始行销一下。
1: 然后那我们里面的憨伙伴目前的话有4位。
0: 四位男生啊，女生？
1: 男生女生都有，
0: 都有。
1: 那是目前是2位男生，2位女生。那他们在我们现在的工作区域都是有吧台区、收银区、然后舒芙蕾区跟厨房区。那每个区域都会有我们的伙伴在。
0: 还有甜点就是了。
1: 对，我们的甜点就是舒芙蕾。
0: 很好吃。
1: 谢谢。对，那。在每一个区域，他们都是我们会配一个，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人员在做种子训练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类似保姆机制，就是我会1+1。对，比如说我今天在厨房的。
0: 可是你是店长，你们还有其他人帮忙吗？
1: 有，我们还有其他的那个工作人员。对，那我们会希望说，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角色的部分是会有，目前是1+1的方式，因为刚开始初期一定是在慢慢的做我们的产品要怎么样去制作，那摆放的方式，那量的部分怎么样？好，那我们会用保姆的方式，比如说1+1。那在餐区的部分，就是我可能会先搭一个憨儿伙伴，从我先是主力，然后变成他是副手，我们就是开始去这样子搭配做，那慢慢之后就变成他是主导的，然后我是副手，然后我就做，只要去做检视，到慢慢现在一年了，我们开一年了，
0: 所以刚开始他们的点餐、冲咖啡跟清洁方面都没有问题吗？
1: 这个都是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做的。其实很多事，你看，开一间咖啡厅其实蛮不容易，你要去发现是说，那我们的员工又是这么的不一样，好，那他们会做什么事？好，第一个可能就要先盘点他们的能力。那他到底会什么？
0: 先了解他会什么？
1: 对，他会什么？然后把它放在什么区域里面？好，那就是透过平常的观察跟互动，你会发现是说，他好像明明说他曾经就是，比如说是
0: 做
1: 只会
0: 做的，
1: 对，只会做打扫，但是久而久之这样子的环境让造成他的一些，比如说耳濡目染。他开始对厨房有兴趣，好，慢慢就开始去接触厨房。
0: 是
1: 厨房，他原来他也喜欢摆放东西，做甜点，会煎个蛋，他也没问题，他不是只会做打扫， 所以其实就是慢慢的去发现我们伙伴不一样的能力，然后去把它摆在适合的位置。
0: 所以刚开始你开始在这个

0: 业里面，你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没有？
1: 啊，有、欸、
0: 很多，
1: 真的，嗯，这样一路走来，其实就是蛮多感触的。一定会有些困难，比如是说，我们刚开始，我们自己去做那个种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餐点太复杂了，
0: 嗯，那就有点担心他们做不来。
1: 我怎么办？让他们去知道这个东西。然后有一天我们在练习餐点的时候，因为刚好餐盘都是圆的。
0: 餐盘都是圆的，
1: 时钟就是圆的，所以我们赋予它故事。
0: 哦，
1: 嗯，好，这个一点钟我们应该放什么东西？
0: 哎，有意思哎。
1: 对，就是把它变成它的生活化。嗯，所以他们可以
0: 复杂简单化。
1: 对，然后他们常常时钟，他每天都看得到。
0: 嗯，
1: 对，然后他就知道，哎，那我们再一点把这样子的记忆深入到他的脑海，旁边就放一整完整的图。
0: 嗯，
1: 然后我们的餐盘，
0: 嗯，
1: 我们的一点钟是放什么食材？
0: 是，
1: 然后六点钟是放什么食材？全部组合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完整的样子。所以赋予故事这件事，我觉得把它变成生活化，对他们来说学习上面会比较快速。
0: 嗯嗯。这个有点意思哦。
1: 对，其实蛮多时候我们会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它变得生活变得好玩，
0: 嗯，
1: 而且学习不是一成不变，不是枯燥乏味，
0: 是是，
1: 对，它是有趣的，
0: 让他觉得好玩，
1: 对，
0: 就不会觉得说学习好累哦，是不是？哎，那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进步或者有什么改变没有？
1: 哦，进步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有一位伙伴，
0: 嗯，
1: 他是原本都是在外面有工作的经验，但是可能就是面临到一些环境上面的不友善，所以造成
0: 环境上的不友善是
1: 可能就是同事对他之间的霸凌，言语霸凌之类的，
0: 啊，
1: 让他在那个地方待不下去。那他透过职业重建的部分，重建的部分就是让他去做磨合，然后到我们的店里面。
0: 嗯，
1: 好，那刚开始他来的时候，前两周，
0: 嗯，
1: 他其实就是战战兢兢的在观察我们每一个人。
0: 是，
1: 对，
0: 啊，
1: 他很害怕那种同事给他的那种不好的眼神，
0: 嗯，
1: 不好的语气又再次发生。
0: 嗯，
1: 所以他刚开始来就是战战兢兢。然后就是开始观察每个人，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一个遭遇，他的过去，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就开始会跟他多一些的互动，然后在下班的时候就会去聊聊你今天工作状况怎么样啦，就是去知道他今天的困难点在哪里。
0: 嗯，
1: 好，那过了一个月过后，我发现他不一样，他的眼神变得有光，然后看到每件事情这个会亮，会发亮，就是那个欲望出来了。
0: 嗯，
1: 对。那刚开始我们就问他说：“啊，你曾经有没有做过什么样子的饮料？”
0: 哦，先问他。
1: 对，然后他就说他曾经在就是卖过那个摇摇饮。
0: 哦，摇饮。
1: 好，那想必他的一个记忆力可能很好，因为摇摇饮可能他都会有一些固定的
0: 比例。嗯，
1: 对，
0: 嗯，
1: 那我们刚好我们的饮品，我们的餐点。我们就会把它变成一个数字，一个固定的量，那其实就是结合他们之前可能学习过的部分，比如说三个杏鲍菇，好，五个那个节瓜，好，它是放在餐盘里面。那饮料部分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茶可能是80cc，
0: 嗯，
1: 对，它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概念之后，我们透过它原有的这样子的概念带它去做我们的饮品，
0: 嗯，
1: 所以它做出来之后，它就会觉得，哎，
0: 有成就感，
1: 对，这个很漂亮，哎，而且再来，它觉得说。他跟他以前的不一样，因为以前就是加加之后就切切的，就是这样。但我们的部分就是层次分明，
0: 嗯，
1: 那
0: 人晃一晃就好了，是吧？把它晃和在一起一堆就好了。
1: 然后他第一次说出来的话就说：“姐姐，这个好漂亮哦。”
0: 嗯嗯
1: 嗯，我就说：“哎，你可以喝喝看啊，你觉得这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嗯，
1: 对。然后他觉得好漂亮哦，这件事我就觉得。哇，你不一样了耶！
0: 是，
1: 跟你第一天来、第二天来的感觉差很多。
0: 嗯，
1: 然后之后他就开始主动要求说：“天哪，你可以叫我们拉花吗？”
0: 哦，他会要求啊，
1: 好高难度。嗯，对，好，他就然后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是说：“好，那拉花部分，因为一定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0: 是
1: 就是你要怎么去倒8分满，
0: 嗯，
1: 然后怎么样去把图可以弄出来，
0: 嗯。”
1: 对，那刚开始就是手把手的带，
0: 手把手的带，
1: 然后就是这样倒嘛，倒那一直到那个有一直有到爱心出来，所以他这一段过程其实我们就是不断的去练习操作，
0: 嗯嗯嗯嗯，
1: 他也大概练了快一个月，终于那个爱心出来了。

0: 这个一个等于小技巧的成功啦，对不 对，
1: 对，
0: 小技巧成功，那也没有说比较具体的故事是某一个人他某方面本困难重重的时候，但是做成功时候他的感受是如何的。
1: 然后我们有一个伙伴，好，他原本就是有在学做意大利面呐、啊，他原本就会、
0: 哦、是 pasta，
1: 对，但是到我们的厨房里来的时候。
0: 他做过，
1: 但是他没有那么多，比如说我们的要求可能会那个量一定要固定、所以他会就凭感觉嘛，他是打凭感觉，他的挫折点就在这，为什么我觉得这样倒一点就不
0: 行？不
1: 行，对，你的那个味道跟他原本的味道就是不一样，你的那个一点我们必须就是要控制在那个范围，对，那个范围，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也是这样子做啊。好，我们都要去找一下他的问题点在哪里。你的那一点是到底是多少点？对，到底是多少点？然后，他就会讲说，
0: 我也是倒一点，倒一点，可是那一点是多少点？是味道吃起来完全不同，对不对？
1: 所以我们跟他的互动，这个多少点，你的明确数字就是要给他
0: 啊，明确数字。
1: 所以跟他们的互动，第一个就是具体、明确，好，让他们知道。还有他们的理解，你要真的知道说他们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好，那具体的部分是到哪里？好，那他刚开始就觉得非常的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我的一点跟你的一点不一样，我的数量跟你的数量不一样？你就算你给他十五，他还是就是会到超过，然后就跟你说这个叫做十五。所以我的十五啊，非常的明确，我还要在杯子上面去贴一个红色的地方，它就是十五，我就要写说这个是醋。对，那对他们来说，我们是透过辅具的部分去提供他。
0: 是，
1: 好，那一直到他觉得有成功的点是，刚开始他觉得没有被规范，那他一样把东西做出来，
0: 一直没有被规范呐。可是我做出来，我有成绩啊。
1: 对，但是这就不在规范里面的东西嘛。对，有可能味道跑掉。那到后面我们规范他，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有规范跟没规范，他自己吃起来就觉得
0: 不一
1: 样。
0: 我
1: 们就说你觉得哪里不一样？他说：“这个味道，不太像。”好，哪里不太像？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跟他们的互动，就是会追根究底的问他，帮他厘清他的问题，然后去想办法突破他的盲点。你当然可以这样子做，但是后果是什么？这餐点可能味道就
0: 是要让他了解说，你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是做出来之后成绩吃起来不一样，
1: 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的，你要理解他的理解点到底在哪个地方。对，所以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不断出现的就是这个问题。那我说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但真正要到他们理解，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0: 是啊，因为他们都说这汉人们喜欢，有时候他们喜欢你，真的很喜欢，我就是要抱你，我喜欢你，所以我抱你，对不对？可他不管是什么样的对象，那这时候你们要让他懂说啊，你必须要面对什么样的情况，要怎么样去应付，这也是很困难的一点。
1: 对，
0: 对你们来说有碰到过吗？
1: 有像这种刻意的互动也是啊。你要在对的时间说对的话。对，好，因为我们有伙伴很爱开玩笑。那就是跟客人说一些，比如说当然有的客人是不太在意那些话，但是他就是把它变成非他的语言啊，比如说那个小姐姐那个很好喝啊，你要不要喝一下？就是这个话，有没有就是说出来的那种？你要不要喝一下？听起来好像没问题，但是那个语气出来，好像怪怪的，对不对？他如果换个方式说，小姐，我们今天的饮料有比较推荐什么什么东西哦，你可以尝试看看。
0: 这要教，
1: 对，这连这种说话，这种礼貌用语其实都
0: 是要
1: 教，对，要说，要去教他们怎么去说。对，好，那这是跟客人的互动，所以其实我们的。看似好像没有定什么课程要去带他们，但是其实都有一些隐藏的，比如是说你的互动语，然后你的餐点的量，然后再的话你的各个东西的执行策略是什么。那他们遇到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带他们去突破，去冲破这个点，他们其实就是要更上一阶。
0: 是，
1: 对。
0: 那是不是他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们都必须有专业的老师或教练稍微陪同一下？
1: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因为
0: 训练他们。
1: 我们刚开始的训练其实就是会变得是说很刚开始一开还没开的时候，我们会很密集的去训练他们这些。
0: 嗯，
1: 那透过生活当中不断的演练，然后跟找出问题，
0: 就是还是要不断的演练。
1: 对，比如是说，就算客人一进来，那我们如何带他们去跟客人问好，怎么带位置，怎么送水，怎么点餐，甚至是那个 QR code 怎么带客人加入会员。对，这个就是我们从生活当中去做演练，去做练习。客人，我们办客人，他们当服务生，那我们当服务生，他们当客人。
0: 哦，演练一下。
1: 对，就是演练，就像很像小朋友的角色扮演。
0: 哎，其实这很重要哎。
1: 嗯，
0: 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一般人都像我们在做最简单的好了。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在做颁奖典礼的时候，本来是很简单的，你来了或者长官，然后你得什么奖，我颁奖的典礼给你就好。可是整个流程，你如果没有先演练过的话，你的时间会脱序。
1: 对对，
0: 这个时间脱序完全说不对不对不对，我时间 over 很多。那所以也要演练，所以你要怎么样设计？每一个人他不一样，对不对？怎么样设计适合他们的工作流程？
1: 嗯，所以我们刚开始会有一个那种表单，我会先把全部的事项都列出来。可能客人进来，你第一句话要说什么？
0: 哦，
1: 那带位置你要怎么去介绍这个？
0: 就是明讲。
1: 对，我觉得都要说出来啊，一定要去把它明明白白的说，这些话就是都可以说的。但是你就是要在什么时间点，我们要把它演练出来，或者是表达出来。那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有一次带伙伴们操作 POS 机，他是这个孩子是刚从学校毕业，然后来这边工作。好，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他来的时候又刚好是自闭症孩子，所以他有一些比如说他的记忆力很厉害。对，然后我就开始大家操作，你可能就要先问客人说，哎，你的今天确认他的餐点是什么，然后问他有没有会员，因为有会员才会有折扣嘛，有一些折扣部分。好，然后刚开始他就是在做操作的时候，第一次带他做，第二次，哎，他有一点停顿在某个地方。比如说他不知道哎、欸，那个问会员这件事，好，那当然 POS 机上面其实他都会有一些那种比如说从左从先左边他说是餐点，然后之后我们会员是有个小小的图，好，我们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荧幕模式变成文字叙述。第一步你要确认餐点，第二步你要去问他的会员，好。那
0: 所以这个要再三演练就是了。
1: 对啊，你要从荧幕变成纸本，变成他可以知道的顺序。这个都是一直要去演练，一直到他们也是很棒，就是会遇到问题，就是会说，其实我这个不会，但我觉得客人的包容度也是蛮高的、欸。像我们都在旁边，然后看着他在操作的时候，客人就会知道说，哎，其实我们真的在带他们去练习这一个，所以客人就会耐心的去等我们。
0: 那很好，
1: 一步一步完成。
0: 所以人总就有情绪，尤其是他们憨儿，他们也有他们的情绪。他们突然间犯情绪的时候，对这突发状况，你怎么处理啊？
1: 我们目前的话是情绪上面是他目前都蛮稳定的，但是一定会要有他们比较多情绪是在家可能受了一些委屈，所以会带到职场来。比如是说他们在家里可能是被家长骂了，好，或者是在家里做了很多的家事，那反映到这一边，他们会觉得说啊，打扫这个工作，哎，我不想做，我在家做很多了。好，哎，那打扫是他家的工作嘛？我们就
0: 是
1: 还
0: 是他没有感觉，他就是我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为什么
1: 我
0: 到你这里
1: 还
0: 要
1: 做？
0: 还
1: 要
0: 做，
1: 对。但我们就要跟他讲说，这件事情就是在店里的规范，那大家都会做，不是只有你。对，好，那你在家的部分，可能就是家里可能就把这个工作赋予你，是你的责任。对，那你不可以把这个情绪带过来这里。
0: 所以这也要再三的
1: 对啊
0: 解说，
1: 对，然后还要去跟家长沟通，他目前出现了这样子的情绪反应，好，那我们回应到家里，他到底发生什么问题？所以很多时候，
0: 所以你们还当心理老师？
1: 要啊，对啊，还要去探究一下他今天情绪不好，工作一直有状况，那他到底怎么了？那在家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对，其实有时候发现伙伴们的一些情绪状况的时候，就是要去想一下他今天特别的不一样，那他到底怎么了？
0: 如果你知道他怎么了，你们如何让他舒缓？
1: 怎么好？就是当然就是我们会觉得是说，他今天如果真的是跟有时候像我之前有个个案，他就是遇到跟家里手足的问题，
0: 兄弟
1: 的，对，觉得偏心，爸妈偏心，可能什么东西只买给弟弟，不买给他，
0: 好不平，
1: 对不

0: 平，对，他就觉得为什么他有我没有？那我就跟他说啊，你如果觉得不平，第一个你可以表达你的感受，你可以让人家知道，就让家长知道。好，那再来，你怎么样让？你不一定是要靠别人哦，你现在是有工作、哦。你自己如何去运用你的薪水，然后去达到你自己的想要？对，
1: 哎，这个蛮好玩的哈。有时候这也是一种对你们也是一种工作压力了。可是这样子的，如果能够帮他们疏解的话，你会觉得说蛮有成就感的。
0: 对
1: 呀、
0: 啊，像其实我们蛮多，我蛮鼓励我们的伙伴，只要有能力可以出国的话，都去。都可以，如果家里
1: 所以你们会有举办一个比如说旅游啊什么让他们情绪比较开心一点吗？有吗？
0: 像我们的话是没有
1: 没有
0: 对是但其他的那个服务场域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那我们怎么样让他抒发
1: 他们也希望被工作被肯定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他们也希望说哎我就今天做得很好哪方面做得很好给他肯定给他额漏几年哈有时候这个称赞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好的那个结果耶是不是
0: 我最近也遇到我们的伙伴他是说姐姐我想要七月份出国我说很好啊谁带你去他说哎，那个弟弟要带他出国去出去玩我说哎，很棒哎，那你的那个钱存到了吗他说我有可是我很心疼一次要出去要花3万块我就说这个男的第一个对第一个人
1: 让他觉得值不值得
0: 对第一个人带你出去而且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他说可是我如果去了你这边会缺人
1: 哎，
0: 很窝心
1: 哎呀他还会帮你想啊
0: 对他说你这边会缺人呢、欸。我说没有关系，你这个是一个一年才去一次，所以姐姐还扛得住，你赶快去。我觉得这个是跟他们相处，他们会很多的时候会替你着想。
1: 是啊，真的可爱极了啊！来，我们听一段音乐。

0: 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先回到节目中来。刚刚也讲到，听到这个叶隐熙这个店长呢，说到说跟憨儿他们所接触，那如果训练他们有很多东西呢，连情绪压力我们都要注意到。那我们想哈，这一般来说，憨儿他们所能够表达出来的啊，他们的努力的，往往他们做一件事情呢，要练习别人的十倍，要不要十倍？
1: 要
0: 要 十倍要。
1: 对，
0: 比如说折毛巾啊、端盘子啊，这样很简单的包装商品呐，甚至于搭车啦、记流程这些问题，一般来说好像一两次就可以了，可是他们要好多好多次，8次、10次，所以你们要付出超乎常人的耐心呢，是不是？那你觉得哪一方面比较困难，对他们来说？折毛巾、端盘子有问题吗？
1: 比较在技术上面的，其实他们蛮能够去做，透过操作可以去练习到，所以我觉得技术上面的事还算 OK。折毛巾因为它有固定的一个东西，现在甚至有蛮多的辅具可以去做支持它，
0: 是哈，
1: 对，所以只要操作类，我觉得都还 OK。那比较多是在人际上面。
0: 比较困难，
1: 对，比较困难，因为他内化的能力比较差，所以其实蛮多像人际上面有很多的东西是现在可以这样，但是有时候不可以这样，比较生活化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对，那技术面上面对他们来说是相对于简单，
0: 相对比较简单，
1: 但我觉得可能在陪伴者的一个立场来说，可能心态上面的转换。常常说我们会有耐心、有爱心，这个我觉得自己可能要透过一些调试。我也不是天生有耐心，然后去做陪伴这件事，只是我会觉得是说，在每次的陪伴过程，我看到他们的不一样。所以我的调试就是他们每一次的进步，就是我觉得，我好像这一次的陪伴很值得，那我下一次他如果再出现这样，那我的心态转换是什么？
0: 是，
1: 对，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觉得说，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没关系，那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0: 很好所以我们也可以让听众或者让顾客来了解，我们不是随便在做公益我们也需要专业的支持啊，是不是？你专业有支持你们才能够继续做这件事情，也不是很容易的了，是不是？对一般人来说，当然很多是小事，但对他们可能花了半年时间，我才能够做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真正值得敬佩的，不是说他们很可爱呀，他们做的什么呢，他们说怎么好好玩其实每个人都在用力的活着。说老实话，我每次听到这个事情都说，什么叫用力的活着？其实每一个人都不觉得说我每天生活是很简单的吗？其实如果说某些人对他来说呢，他不是简单，还要经过一次又一次甚至于10次、20次的一种不断的练习我们就觉得说不耐烦了，就已经一样的工作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次？可是就像你说的，他已经忘了，所以他每次对他来说都从零开始。如果这样想的话，说这新人说要从零开始就还好所以你觉得一般顾客对憨儿他们的反应是如何的？
1: 我觉得目前是好的
0: 好的
1: 像我有一次上早班的时候遇到一个顾客，他特地从南港过来，一大早，然后我就说，他怎么那么早啊？因为刚好就来吃8:30的早餐
0: 啊。对，你们有早餐啊？
1: 对，我们早上8:30就开了
0: 是还有 brunch 就对了。
1: 对，然后早餐的部分，然后他就说，我昨天其实就来看过了。我说，那你怎么没有？

0: 没有进来。他说昨天人就蛮多的，
1: 多了，
0: 对，他就说他今天早上再来看，所以他一大早进来，他就说，哎，我觉得你们这边蛮不一样，除了我们的建筑物，好，那他就说，哎，你们是喜憨鹅有在里面吗？什么？然后我就会说，我就会主动去介绍。那我们的憨伙伴他的工作啊，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单位？所以蛮多客人来是看我们的伙伴呢，不是看我们。
1: 哦，是啊，是啊，
0: 是先看伙伴，然后来体验他们的工作的服务，他们的服务态度，然后跟我们再就是感受餐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他们的来的那个时间点，就是第一个来看我们的憨伙伴，然后第二个去感受他们的服务，第三个才是我们的餐点。
1: 是哦，所以其实人们对宽容度跟善良度其实都够的，
0: 对，
1: 都够的，
0: 所以这个是蛮温馨的。然后那个顾客就是隔三差五都会来报道一下。
1: 是啊，那就是说有没有特别让人感动或者是观念改变的一个例子？
0: 哦，有哎，
1: 有
0: 哎，他就是说刚开始他们听到喜憨儿做的东西，他们觉得能吃吗？就是啊，好像很脏。然后之后哦，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大陆妈妈
1: 哦，曾经有这个
0: 曾经有过，然后她来第一次，她就是她的女儿带她来，然后来到知道是喜憨儿店，她就说，哎，她离开的时候就分享，她就说，哎，我觉得你们餐点很棒，说啊，谢谢谢谢，那你觉得今天在这个服务的感受上面觉得怎么样？她说，我原本觉得喜憨儿的东西可能很脏或者怎么样，哎，这污名化，然后她就说。但是后来我觉得不会耶，我今天是第一次我女儿带我来，我觉得感受很棒。第一个他们非常有礼貌，
1: 是，
0: 对，第二个你们的餐点很好吃，然后再的话他们的能力也都很不错，所以这个是在顾客口中说出来的话，我就觉得，哎，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有感。
1: 对对，
0: 我们真的把它训练
1: 得很好，觉得我们没有白做了的。
0: 对对对，
1: 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是不是？真的是。所以你们要如何让更多的人愿意走跟你来支持
0: 啊？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其实在行销的部分，我们就会目前的话是透过部落客的宣导啦，但也是在的话就是大家的口耳相传，那可能还有一段路，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店推出去，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要再努力的部分。
1: 是是是，要请教这个喜憨儿基金会的廖雅慧廖协理啊，在经营方面啊，你们现在做的憨儿基金会台北只有一家吗？
2: 目前餐厅一家，我们有其他的烘焙坊有11家，
1: 十一家烘焙坊，就是目前餐厅只有一家台北。
2: 是是是。
1: 好，那在我讲的很白啊，在人力跟成本方面啊，你们有什么计划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吗？困难。
2: 基本上我们的庇护工厂，我们的烘焙坊，我们的餐厅，都是一个跟业界专业水准是可以比拟的。
1: 是。
2: 那业界该投入的设施设备，或是原料成本，这个根本一分钱都不可能少，甚至我们使用的原物料都有可能比业界更好，因为吃是一个良心事业，
1: 没错。
2: 我们这么真诚的对待服务对象，我们也要这么真诚的对待我们的客人，所以在营运的成本上，除了很直接的原物料成本这些本来就该有之外，那因为我们做这些事业的背后本质是希望提供身心障碍者他们有一个机会能够学习自立，能够在工作中有自我成长自我成就，所以人力的部分我觉得我们比一般业界来的 loading 更重，除了我们每一个职场都雇用一般的工作人员之外，那我们也会雇用身心障碍者。
1: 是。
2: 那另外在庇护性的职场里面还有专业的社工老师、救护老师，去对于能力比较不足的服务对象
1: 辅导，
2: 对，然后提供他们更多专业的训练，或是像刚刚店长有提到的，我们在我们的职场设计非常多的辅具就是如何透过视觉，或是透过标示，或是透过什么样的
1: 帮助他们，
2: 让他们在工作上透过这些帮助能够更 标准或更完美的达成工作上的要求、嗯、
1: 这个很重要了、嗯、哦。那这个又是一个白的问题啊，公益跟商业啊、嗯、你要如何平衡啊？
2: 这件事情其实因为以整个结构跟逻辑、嗯、NPO 组织跟 PO 组织、嗯、就是所谓的商业组织本来就是天平的非常两端、
1: 嗯嗯、
2: 那我们一直在做就是让这两端能够越来越近、
1: 嗯、
2: 那我们的组织也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如何透过营运的手段去达成非营运的公益目标、
1: 嗯、
2: 所以虽然说经营面包店经营餐厅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因为赚钱对基金会来说不是最终目的，
1: 是
2: 我们是希望提供一个有鱼可以钓的池塘，让这一群人在这里好好的训练钓鱼技巧，
1: 是是是，
2: 但是我们基金会如果还是想要永续的经营、
1: 嗯、
2: 那当然我觉得至少我们要希望能够追求到损益的平衡、
1: 嗯、哼
2: 哼，那让这一份事业能够不断不断的提供一个有余的池塘，让他一群人在这里好好的训练工作技术、嗯、那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需要这方面的服务、
1: 嗯
2: 啊、需要这个资源的身心障碍的伙伴、
1: 嗯
2: 啊、也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机会。
1: 嗯，真的真的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要有个理念呢、啊。
2: 是
1: 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应该要如何对这些人对社会上能够有很好的沟通、
2: 嗯、
1: 很好的交往方式、
2: 嗯嗯、
1: 让他们能够不断的成长。以前我们就说人是要成长吗？这要我到现在他还不断的在努力啊。那人家说啊，要不然呢，说要不然我会忘记我该做什么事情，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这种惰性不是说你刻意的表现、
2: 嗯、
1: 可是很自然，你只要熟悉一件事情之后你会比较 lazy 一点，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那你就自己要注意说啊，我是不是又让自己进入另外一个循环，那个循环是我可以不太在意。
2: 嗯，
1: 很多人都会进入个什么，哦，还好嘛。
2: 嗯，
1: 我已经习惯了，就不必要很在意去这件事情。可事实上，我们人啊、哦，需要不断的鞭策。我也要想想，我觉得累，可是不断鞭策也有个好处了，是不是？
2: 是。
1: 我们说什么好处？我说我好像不显老
2: 啊。
1: 我说因为没有时间让自己老。他们说什么意思啊？我说哦，因为好像很多事情做不完啊，你就不会觉得说让自己要停顿下来。我当然希望说我也能够很休息啊，舒服啊，是不是？但是那对于这个来说啊，那请问廖协理一下，你未来哦、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计划？比如说你要增加拓点呐、啊，或者是课程的一个帮忙啦、啊，或者是有其他的合作方式啊，让你的工作或者是让憨儿们能够不断的有更好的机会。
2: 嗯，好，就喜憨儿基金会来说，目前我们做就业训练这一块，我们希望的是透过我们的庇护工厂或是我们营造的餐厅，让他们在这里有第一个有一技之长，第二个是其实他们现在的工作收入有一个部分是家庭的基本支出的需求。我们有憨儿，哎，他赚的钱是在养家的，
1: 是吗？
2: 非常非常，对啊，对啊，就是这非常有些家原生家庭可能就本来就
1: 比较困难，
2: 对，比较困难、
1: 嗯、
2: 那也因为他在这里非常有稳定性的工作跟得到的训练、
1: 嗯嗯嗯、
2: 所以他的薪资有时候是付家里房租的，
1: 所以他对于这样子憨儿他们本身有什么不一样的心理承受压力吗？
2: 我觉得他们压力这件事我倒觉得在这个的回馈是一件好事，他们会发现是从他们的薪水可以去
1: 帮助家里人
2: 付家里的房租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
1: 吗？
2: 当然他们在家里的社经地位会改变，就是他是能为这个家庭的付出，所以我们一直在从事这样的工作，是希望我们一直看待身心障碍者，过去他们是资源的消耗者啊，可能都爸爸妈妈养他，他也不赚钱，然后社会大众养他或国家政策养他，但是自从他在庇护工厂工作，或者是他更进阶的回到一般社会工作， 作，他有收入之后，他变成是一个资源的创造者，
1: 是，
2: 然后他创造了这

0: 资源它就有价值，你了解刚刚、
1: 啊、有价值感，
0: 对，有价值这件事情是能够让一个人非常能够
1: 心灵上比较
0: 对
1: 比较轻松，而且会觉得我值得了、啊，
0: 是，
1: 就是说我再辛苦做。我养一个家耶、
0: 啊、
1: 他会觉得得意吗？
0: 对啊，会啊，会会会，因为从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嗯、最基层就是、很基础的身体温饱，
1: 是，
0: 到最后是自我成就，
1: 没错，
0: 那每一个
1: 最高层，
0: 对，每一个人都其实应该在追求自我成就、
1: 嗯、
0: 包含身心障碍者、
1: 嗯、
0: 我觉得都一样，
1: 是，
0: 对，所以我们这个理念一直走下去、
1: 嗯、
0: 所以基金会这边这几年除了我们自己自营庇护工厂之外，我们开餐厅，我们也希望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协助，所以我们开始跟例如说晨晨咖啡这样专业的餐饮的业者来合作、
1: 嗯嗯、
0: 那另外是我们也有开一个便利商店、
1: 哦、有吗？
0: 对，在新北市的土城、
1: 哦、
0: 我们跟莱尔富合作，
1: 靠什么地方啊？
0: 在那个庄园路，在土城海山捷运站附近、
1: 嗯、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那为什么开便利商店？刚刚讲开餐厅是因为我们觉得客人进来那个接触点的时间会很长、
1: 嗯、
0: 那
1: 便利商店更长耶、欸、
0: 客人进来很快
1: 哦，是吗？
0: 是营业时间很长、
1: 嗯、
0: 但客人在便利商店是很快
1: 进出很快，
0: 对，但是我们为什么想要去突破这个职种，是因为其实第一个现在服务人力很缺、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便利商店可以让我们的服务对象有机会就在家附近上班
1: 哦，
0: 因为大部分的便利商店都很缺人，
1: 是，
0: 那如果而且大部分人的家里附近
1: 都有便利商店，
0: 对，然后我们也觉得以现在台湾的便利商店对于身心障碍者在里面工作的接受度
1: 还
0: 蛮
1: 高的啦，
0: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来经营一家便利跟便利商店合作，我们了解其中经营的 know how， 然后了解如何训练、
1: 嗯、
0: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汉儿透过这样的训练有机会就在他家的楼下上班、
1: 嗯、
0: 这对于一个人来说、嗯、钱多事少离家近，虽然不见得钱多事少啦、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创造一个离家近的机会、
1: 嗯、
0: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很
1: 没有，这个就是便利商店的好处，就是便利，
0: 对对，
1: 方便
0: 是
1: 啊。那也就是说，很多喜憨儿真正要的不是伟大的梦想，
0: 是
1: 哦，他们而是他们的哦，我能工作，
0: 嗯
1: 啊，我不被嫌弃，
0: 对
1: 啊，那我有朋友，
0: 嗯
1: 啊，我能照顾自己、
0: 嗯，
1: 我还能照顾家庭，
0: 对，
1: 是不是啊啊？被当成普通人，不要把我当成不一样的人啊！所以人老了之后，我还能自己能够生活，这一点很重要。不只是憨儿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无论年纪多少，我还能够自己生活，能够自理，对不对？我能够自己帮助自己，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很平凡啊。但这些愿望呢，对许多家庭而言，有时候是一辈子的牵挂。
0: 是，
1: 如果他们家里有这样的人或负担的话，他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他是放不下的一个牵挂。
0: 对，
1: 我们希望的这些牵挂呢，也能够让一个家庭呢能够转变，转变他们的想法，转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都开开心心的、
0: 嗯、
1: 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不是吗？
0: 对，
1: 所以我们呢非常非常谢谢呢能够有这个机会呢邀请到喜憨儿基金会的廖协理啊，还有我们晨晨咖啡的店长，他们都提供了很多在这方面呢我们有时候是想象得到，有时候想象不到的，他们都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希望呢，各位朋友呢，你在有机会的话呢，能够到他们的餐厅去，或者是去照顾他们的一些烘焙坊啊，或者是便利商店，这都是我们平常要的，平常都接触到的。但是你看看，你进去的地方不一样，帮助的人不一样 ，OK。我希望大家也能够有这个认知，我们希望呢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都不要有任何压力，那这个压力呢跟情绪的舒缓呢其实都能够由于我们的一份宽容跟善念，我们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解脱，是不是、
0: 嗯、
1: 好，非常谢谢廖协理还有店长叶店长啊、哦。那我常觉得说做餐厅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很多餐厅开了 很多餐

0: 厅收了，真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我每次看到啊，这个店没了啊，这个店没了，尤其是疫情过后，
1: 是
0: 转变更大哦。我想呢，疫情是不是对这个也有所冲击啊？
1: 疫情期间有蛮大的冲击，因为我们确实是从烘焙、从餐厅提供韩儿的服务，提供客人的服务。
0: 嗯嗯嗯嗯嗯，
1: 那在疫情的当下，当然这些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因应，
0: 嗯，
1: 然后。嗯，不过整个疫情的期间，我们完全，第一个是完全没有减薪，也完全没有裁员，对，我们努力的撑过这一段。那我们也很希望
0: 很不容易，很多人都撑不下去。
1: 对对对，而且我们整个喜憨儿基金会目前照顾的1000多位韩儿，也都人在岗位上。对，那我也很希望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你的生活周遭，只要你有需要，都可以来我们的基金会，来我们的烘焙屋，来我们的便利商店，来我们的餐厅，好好的放松自己，体验这么真诚的服务。
0: 同样是吃嘛，
1: 嗯，
0: 你不妨的换个地方吃。
1: 是，而且我们也越来越透过专业的 know how，让自己在餐饮的品质不断的提升，这个是我们自己都非常有信心的事情。
0: 太好了，太好了！我每次都觉得说，好像时间太多了，就发觉还是不太够。我们重要的给这些孩儿们，给他们的是个尊严，不要永远把他当小孩，不要在人前替他回答全部的问题，让他去讲啊，他需要协助，但他更需要被尊重。所以我们呢，也不要这个给他正常的互动就好，不要偷拍，不要标签啊，在职场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因为很多喜欢孩儿最怕的不是辛苦。他们最怕的是被人家当空气一样，你要给他一个尊重，给他一个尊严，好，谢谢廖协理，谢谢店长到了节目中来，我们谢谢，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你在有机会的话，都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怎么机会？你就去吃东西好了，你就去买东西好了，这个你到哪都要买嘛，到哪都要吃嘛，是不是？给他们一个尝试的机会，说我嘛是没卖的，嘛是后家了哈。好，谢谢您。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啦，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欢迎你的收听，我是廖宁。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一块来了解哪一段成语呢？应该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道听途说。道听途说怎么说呢？途啊，这个途呢也可以说是糊涂途，也可以说是路途的途。所以在路上听到，没有经过证实，又在路上传播出去，是指没有根据的听闻，就只是道听途说了。那么我们来看看道听途说它背后的故事又是如何的呢？

道听途说的故事是这么来的。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名叫爱子的很著名的学者。这个爱子呢，有一次从楚国回来，碰见一位叫做毛空的人，对他说：哎，我听说有一户人家的鸭子一次生了100个蛋呢。爱子说：这怎么可能呢？毛空想了想，又改口说：不是一只的，应该是2只鸭子生的吧。他说：我这也是不可能啊。爱子还是没有办法相信，毛空就改口说：哎呀，那肯定是3只鸭子生的蛋吧。爱子还是不信，于是呢，毛空就把鸭子的数量增加到那就10几只吧，10只、10几只、15只。可是爱子根本就不信他这一套。毛空又说：上个月啊，天上掉下一块肉，这肉呢有30丈长，有10丈宽。爱子说：那是什么肉呢？竟然这么大呀。毛空一看爱子不信，就连忙改口说：那可能10丈长吧，没有30丈，也有10丈了。爱子见毛空说话完全的不着边际，就问说：你说这天上掉下的那大块肉，还有鸭子下那么多蛋的事，是听谁说的？你看到的吗？是事实吗？毛空说：哦，我也是听人家说的。爱子听了，对身边的学生说：你们以后判断事情可不能道听途说呀，没有事实依据，任何人都不会相信你的话的。

所以就像刚刚的毛空跟爱子所说的故事一样，在路上听来的话又在路上就向他人传播，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传言了。所以近义词可以说道听途说嘛，我们可以说以讹传讹，蜚短流长，流言蜚语。反义词呢，也可以说这是言之凿凿，耳闻目睹，言之有据吧。所以我们以道听途说来做造句，有的人对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不加分析就信以为真，然后再跟着传出去，那真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我刚说的这消息非常可靠哦，并不是道听途说了，请你务必要认真对待，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可是事实上道听途说的事情千千万万，不要信以为真，除非你真的是亲眼所见。有的人还说亲眼所见都不一定为实呢，因为那可以掩盖事实。今天我们一块分享的这句成语叫道听途说，希望您听了我们的故事会喜欢。这样下次您再讲道听途说的故事，你就更有根据了。这是爱子和毛空所说的道听途说。连孔子都说道听而途说，得之器也，可千万不要做得之器的故事了。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儿了，欢迎您在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到节目中来，我们一块来分享这些故事，有趣的。

这是我们今天听的“道听途说”这一句成语。《论语·阳货篇》有说：“子曰，道听而途说，得之器也。”就是孔子说，在路上听到传言就四处传播，这是道德所不容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子。
0: 嗯，一天你当你就讲暗夜暗夜暗夜，这么热怎么办？用干啥？啊，做嘛该好。
1: 因为我们以前的人哈、哦，都会，当然以前的人也是经历过热天嘛哈。嗯嗯，然后当然你会看在那个国画里面常有那种袒胸露臂露腹，
0: 袒胸露乳
1: 有露乳吗？但是就是那个像和尚那种有没有
0: 和尚
1: 哈、
0: 哦、和尚的
1: 有的哎，那个叫做什么和尚啊，
0: 那个不是，那个是弥勒佛还是
1: 啊？对对，叫做什么佛？
0: 嗯，
1: 反正就是会有那种。
0: 哎、欸，对啊，他们也是没有穿衣服、啊，很多那个弥勒佛是或者什么佛像，
1: 反正就肚子很大嘛。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反正以前的人就是讲说热的话，当然你就看到在画画里面，他们都在那个树荫下面，嗯，所以很显然这件事情是经过几世代的人的见证。
0: 嗯嗯，
1: 你到树荫下就很凉快，
0: 所以树荫是最遮阴的地方，最凉快的地方。
1: 而且可能树自己本身，
0: 嗯，
1: 会感觉上好像它有含氧量比较高。
0: 对呀、啊，你说，人家说不是有一个说也是有科学根据的，就是你可以坐在树下半个小时，也是一个健康的那个活动。
1: 啊，对对，之前
0: 就是你闻那个什么芬多精啊什么，
1: 对对对对，
0: 就坐在阴凉的树下，
1: 没错，
0: 那也是很好的。
1: 那以前的人都坐在树下里，
0: 还有打赤脚走，
1: 对对对，
0: 走在草地上，
1: 就反正就会让你很放松，很
0: 对。你看我们球场现在每天早上就有几个阿伯光着脚在那边走来走、嗯
1: 啊，对啊，对，这好像自古就有的、欸，
0: 有些人就是。嗯，有些人还会用背一直去撞树，我就想说、
1: 哦、知道
0: 你有必要一直撞那棵树吗？他好可怜啊，被你每天被你一直撞。有些人会、
1: 啊、
0: 我怎么讲，就是像有一些人呢、啊、他就喜欢早上来的时候，男的啊、
1: 嗯、
0: 就是他喜欢裸体这样骑着脚踏车
1: 啊，对啊对啊，说热到就不穿衣服了，
0: 但是我就觉得这样有点不好，有点不礼貌，
1: 不礼貌，
0: 对，不礼貌。现
1: 在文明人看，
0: 对呀、啊，感觉
1: 不太下去了。
0: 对啊，
1: 对，以前的人就这样坦胸。
0: 可是我觉得很不公平哎、欸！我看那个小帅哥这样裸体用那个晨跑跑过来，我觉得还好，好坏阿贝就不行。
1: 你没有想到说，男生可以裸坦胸露乳，女生就不行了。
0: 女生不行啊，对啊。
1: 但女生可以穿着清凉的衣服，
0: 就被人家讲不知检点，是不是、
1: 啊？
0: 很多人会说不知检点，穿衣服穿那么裸露这样子。
1: 所以你说在家里面，你就可以随便穿个。你也还是不见得你可以袒胸露乳。
0: 我先生每次都不穿衣服，然后最好笑的是每次小孩我孙子来视讯的时候，我也是爷爷，然后爷爷一过来说 Why you naked all the time？ 他就是你为什么每次都不，因为我老公一走过来就诶、溜溜，他们有的会讲的就是说 naked， 然后不会讲话，刚学会讲话就是光溜溜的意思。为什么阿公溜溜？
1: 所以在家里面就可以放松。
0: 对，
1: 但是讲就是除了讲说这个物理的、大自然的、嗯、因为你刚讲到那个在树下，其实，在那个台大森林系的一个教授，他有做实验。
0: 嗯。
1: 就是你如果确实压力很大，然后这很浮躁这样，你到树下过躺着放松三个小时，你的压力指数会从100降到10，
0: 真的哈，
1: 只剩下10，可以降到90%以上，
0: 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所以树有那种魔力哦，就有，其实也可以说就是它的生命有很沉稳，你看它的根往下吸收多少水分在那边让你凉快。
0: 对
1: 对啊，那我就想到说，除了这个外面的那个温度让你清凉爽以外，
0: 嗯，
1: 哎，你夏天你很喜欢吃西瓜吧？是不是好像吃西瓜就是

0: 就是代表，
1: 但是我觉得它水分太多了，真的吃到我一肚子水。虽然我吃不了很多，我先生整颗大西瓜，我大概吃不到 maybe 十分之一吧，十分之九都他吃的，真的很会吃。
0: 你是说普通的还是大颗的？
1: 非常大的那一种。
0: 这么厉害，
1: 那个5996，当然不是一次就吃掉。我的意思是说，整颗这么大的西瓜，我们把它切，冰在冰箱里一盒一盒的。我约莫吃了十分之一，
0: 就已经
1: 就九九吃个两块，就是切两三块，九九吃。它不是，它一次可以吃一大盒。哇！然后过一会儿下午半吃一盒，晚上又吃一盒，第二天又吃一盒，这样下午又吃一盒。我就说，我天啊！
0: 他不用担心血糖。
1: 他不是不担心，他是控制不了自己。
0: 通常吃西瓜很痛快的哈。
1: 哎，我觉得西瓜是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吃，因为他怎么讲，他咀嚼很容易咀嚼嘛。
0: 对。
1: 然后他水分又很多嘛。
0: 对。
1: 然后他虽然甜，也不至于甜到像那种什么西瓜那种甜到一种
0: 那个什么
1: 太甜
0: 哈密瓜。
1: 对，没有到那么甜，但它也是甜的。
0: 它升糖指数是很高的，
1: 听说是很高的。
0: 对，可是我前一阵子看到说，什么我们血糖高的人尽量少吃西瓜哈，但是好像我那天看到又有不一样的说法，就说吃西瓜是，对啊，是还好，就不会那样的影响。
1: 我反正我就不会每一种东西，我不会一下子吃很多。
0: 对，节制。
1: 我也不是刻意节制，我就吃不下啊，我就吃了两三块就 OK 了。
0: 你知道，
1: 芒果都是一片
0: 哦，
1: 就是这样的切一片。
0: 哦，那个芒果我觉得
1: 太甜，
0: 也是很吸引人。
1: 但是我就吃这样一片切下来，我就吃那一片。那不管它多大个，剩下的都我先生吃，我都吃那一点点。
0: 最近我发现那个有一种叫金黄，
1: 哦，可是我觉得金黄的香气比较不好，
0: 但是它没有那么甜，它不会像艾文那么甜，它可以说就是比较
1: 就我觉得它比较没有芒果味，所以
0: 但
1: 是
0: 那个
1: 哦，
0: 你拿来炒菜、炒肉很好吃，
1: What? 炒菜
0: 很好吃，对，
1: 炒啥？
0: 炒肉，你炒
1: 芒果炒肉，
0: 猪肉或是牛肉，猪牛。
1: 我只是我有个朋友从缅甸来的，他是缅甸华侨，他曾经请我去他家吃饭，他是饭是上面放芒果
0: 哦，
1: 新鲜的芒果
0: 哦，那很香啊。
1: 我一看的时候，我第一次我说这什么？他说芒果，我说我知道，为什么要放在饭上？就热热的饭，他就切几片，就放每一碗上面都放的芒果。
0: 哇！
1: 他说我们都这么吃的。
0: 对呀，真的。
1: 我第一次吃到，虽然我这不会难吃，但是我倒也不会自己学他这样做，因为我就干脆芒果就吃芒果，饭就吃饭。
0: 我觉得芒就水果跟饭吃实在是蛮清爽的，或者是你就柠檬滴在饭上吃也很好吃。夏天，夏天的时候，就是说，其实我们刚讲到西瓜嘛，你看所有的瓜类都是为了要消暑，
1: 但是为什么要那么搞怪呢？按高乖
0: 是因为没这样吃，不知道这个好，就是等于算是清爽的口感了。那你看，你记不记得我们都喝冬瓜茶？其实冬瓜也是夏天可以驱暑的菜，对不对？冬瓜、苦瓜，它苦瓜都比较寒凉。
1: 冬瓜我喜欢，但冬瓜茶我不爱。
0: 哦，真的、哦？
1: 我先生跟我儿子都很爱冬瓜茶，但是我很不爱，我绝对不会喝它。
0: 是哦，我觉得。
1: 但是我很爱吃冬瓜，就是如果冬瓜煮汤，加蛤蟆，对，很好吃，就清淡，加姜丝就好，九层塔，非常简单。
0: 所以那个，反正是。你知道夏天丝瓜啦、冬瓜啦、苦瓜啦，
1: 瓜类都是凉的，对
0: 对对，都吃的。
1: 我比较喜欢苦瓜
0: 啊，苦瓜。
1: 如果用苦瓜煮汤，苦苦的我也很喜欢。我喜欢吃苦，
0: 吃苦像吃补。
1: 对啊，很奇怪，他们说为什么苦苦你要吃？我说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苦苦的很好吃，就是有一点苦甘甘。苦甘苦甘嘛，客家话讲苦甘苦甘的，就是有苦又有甘的味道，回甘的感觉。
0: 所以我想到夏天的时候，以前我们家夏天都会煮，譬如说丝瓜煮粥，
1: 煮粥哦，
0: 丝瓜煮粥，还有胡瓜卜啊，卜。

0: 我煮咸梅啦，咸粥啦。
1: 哦，我妈妈是煮长豆哎、欸，长豆煮梅，
0: 哦，长豆也不错，
1: 那种我觉得很好吃。
0: 对对对，嗯，所以夏天就会让你觉得比较好像
2: 比较吃得下，
0: 嗯，然后绿豆稀饭啊。
1: 嗯、绿豆稀饭比较外省人吃的，好像客家人比较少吃绿豆。
0: 客家人比较少、哦、嗯，对，我小时候有吃过，
1: 但我自己有尝试煮过，我觉得蛮不错的。
0: 然后夏天还有吃笋子，新鲜的笋去煮咸稀饭。
1: 笋子哦，可以、
0: 嗯、也不错，
1: 嗯，
0: 哦，所以夏天有很多可以让我们驱暑的，
1: 嗯，
0: 这个菜啦，
1: 嗯，
0: 凉应该是凉菜啦，
1: 去的对，
0: 但是有关瓜类的，我们可能现在比较少。
1: 对啊，以前人吃的简单，瓜就瓜嘛，就一根直接就拿来啃。有有
0: 哦、你说小黄瓜、哦、
1: 小大黄瓜我们也用啃
0: 的。啊，以前大黄瓜可以啃。
1: 嗯，后来我到巴拿马去，我发现他们有街上有卖那个是大黄瓜切片，上面撒糖哎、欸。
0: 哦。
1: 然后就这样一大盆在那边卖，然后你要吃他就装一杯给你，一杯给你这样
0: 装一杯。
1: 所以其实跟我们乡下小时候一样、哦、因为但是我们也没有人在卖，但是自己也是这样吃、
0: 哦、真的、哦、
1: 就在家里自己把它弄成一片片，然后撒一点糖就这样吃、
0: 哦、大部分就是吃成就是小黄瓜。其实大陆人很多也都是吃小黄瓜，
1: 他们那种小黄瓜很长不一样的
0: 对，
1: 他们会帮你削点皮 哦, 哦会削，但是有一些不会削到很光的皮、嗯、就是大部分稍微削一下，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就一条不知道是五块还是一块，
0: 很便宜，
1: 忘记了还是两块、哎、反正就是你在
0: 我上次四月份
1: 观光区去嘛，然后他就好像几块，然后你就拿一根你就这样一路啃，我觉得也蛮健康啊，总比你啃那种什么香肠什么的好吧，
0: 而且它也没有天然的啊，又是维他命，
1: 对对对，
0: 维他命 C 很
1: 丰富，而且它上面也没有任何调味料，
0: 对，
1: 就是一个干干净净一根黄瓜。
0: 对啊，小时候我们也就是啃这个黄瓜，
1: 对对对，但我觉得蛮好的，所以我说啊，人家在那边给你啃，你就买来啃，也很不错。
0: 是啊，所以夏天啊，就可以用很多东西来转移，
1: 嗯，消暑要做什么？吃西瓜，吃苦瓜，吃哈密瓜，吃小黄瓜，冬瓜、南瓜、北
0: 瓜。
1: 都可以，只要瓜都是
0: 什么瓜？
1: 其实瓜都是那个消暑的，
0: 夏天的产物，
1: 降温的冬后，
0: 冬后笋、嗯、子也是啊，
1: 对，就笋啊，
0: 笋子
1: 太大，因为甜哈，要消暑就吃点瓜吧。
0: 对，
1: 吃瓜群众，
0: 这还真是秘密啊，
1: 秘密哈。
0: 啊，时间多哎，
1: 时间多哎，感谢大家收听，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

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家门。自报家门，从字面上来看，就是我自己通报自己的家门，就好像是送给观众或听众一张名片。那么名片呢，有时候呢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自报家门是一上场就介绍自己啊，将自我介绍称为自报家门。实际上自报家门是近代戏曲中介绍人物的一种手法，剧中出现的主要角色第一次上场的时候，用或者唱或者是道白的形式所做的自我介绍，包括姓名啦、籍贯啦、身世和剧中规定的情境等等，这就是所谓的自报家门。自报家门是古典戏曲中家门大义的一个发展取向。比如说琵琶记里面的蔡邕上场是说，小生蔡邕，陈留人世，像赵氏孤儿里屠岸贾率士卒上了。上场就说，某乃晋国大将屠岸贾是也。那有些不是很主要的角色上场时候，不用直接通报姓名职业，只用几句诗就可以道出身份就可。比如说旅店的主人一上场，大多念到孟尝君子殿，千里客来头。如果说两三个角色同时上场的时候，那么上场白就个人分念，又可一人独念，众人附和。比如说《琵琶记》里面，蔡邕与同伴一同上京应试出场，声角道：“千里莺啼绿映红。”丑角说：“水村山郭酒旗风。”净角说：“行人如在画中行。”末角讲：“不暖天寒天气好。”或来或往女人逢，最后三个人一起说：“此时谁不叹西东。”然后才彼此行礼，或者是互问尊姓大名。所以的自报家门就是给观众送一张名片了。照片就是造字创造的造，照片就是往事的一个铺叙，像传统名句《徐策观策》里面的徐策念一个隐诗之后讲，我们待会儿再来说这个。一般就是以王师傅的《西厢记》为例，第一本第一折呢说：“正末伴张生骑马银浦上开，小生姓张，名拱，字君瑞，本冠希洛人也。先人拜礼部尚书，不幸五旬之上因病身亡，后一年丧母，小生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于四方。即今贞元17年2月上旬，唐德宗即位，欲往上朝取印，路经河中府，过浦关上等等等等等。”这段念白很长，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全录了，这几句就可以看出来什么叫自报家门，它大概是什么回事。戏刚刚一开始，不必画外音，不必打字幕，这个角色的姓名、籍贯、家庭背景、生活状况以及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就已经清清楚楚地介绍给观众了。京剧里面也保留了这种手法，自报家门的情况其实十分普遍。比如像《诗街亭》，诸葛亮一上场念完引子归座，念定场诗，然后就是自报家门，说：“老夫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这不都说得清清楚楚了吗？在女起界里面的老界差崇公道上场，他说：“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之道，小老儿崇公道。”这样呢，自报家门在舞台上大多数情况都是用念白的方式进行介绍的，目的就是让观众听得清楚听得明白，这就是戏曲里面的非常清楚的自报家门。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维，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可以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 E E D S 逆子 Radio 的 News 的 N 来找到逆子 Radio 来收听阿麦维，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维每天都

0: 不同的内容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介绍、了解、分享台语的水跟台语的智慧。那我其实这个节目也好几年了呢。
1: 有这段时间啦、
0: 谢谢 Pig 姐很努力的在帮我们找资料。那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所以这个都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

0: 认识。那再来勒，这个我们最近的时间都是在讲这个节气啊，
1: 嗯，
0: 节气，
1: 节气，
0: 节气。好，所以呢，这个要请听众朋友一起来跟我们认识这个算是古人的智慧。
1: 是，所以这个节气吼，可能咱现代的工商的人士吼，可能就较无遐尼大的感觉吼，唔过这对的这做事人，来讲，这是有哪足要紧的，
0: 没错，
1: 参考的这个，这个指标，
0: 对，
1: 对，
0: 那节气我们之前也讲了，因为那个我们就是一年之。之开始是春嘛，所以我们就从春天的节气开始讲，然后讲到现在。上次我们讲的是清明，
1: 是
0: 清明，这个大家一定很熟悉，因为跟我们的那个节气跟节日是一起的。
1: 对，所以清明大家拢爱扫墓，对，所以的大家较熟悉这个节气
0: 是
1: 所以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清明的后边。好、哦，对着清明，这个就是谷物，
0: 谷物，
1: 谷物，
0: 物
1: 物，哈，谷物，
0: 物，
1: 嘿，物就是禾，
0: 哦，
1: 谷就是五谷，
0: 哈，
1: 五谷，嘿，对，五谷需要的这个禾，所以咱用读音，文音来讲，就是谷物，
0: 谷物，
1: 对，
0: 所
1: 以这个节气是。咱一年有四季，所以是春天这个季节的上尾啊的一个节气
0: 所以我们讲了六个节气了。讲到谷雨的时候，因为一年有24个节气嘛，然后分四季，一季就会有六个节气。然后讲到谷雨了，表示春天要结束了。
1: 对，所以这个是已经第六个呀。好啊，这个谷物吼，大约是伫迄、那个四月22日，这个
0: 卡刀
1: 对，国历新历的迄个四月22日这个卡刀
0: 左右，
1: 对，所以谷物物就是雨所以这个时阵就是雨水就足够的，对，因为春天这些人因拢爱
0: 播种，
1: 播种迄个春耕哈，春耕就是有的是甲迄个稻秧，迄个秧，迄个秧啊，
0: 插秧的秧，
1: 对，已经拢种落去呀，拢种好势呀，所以这个时阵是当需要迄个雨水，
0: 对啊，对啊，
1: 对，所以有一句话叫做雾生。八卦，
0: 就是雨生百谷，
1: 对，所以那是落雨，迄个雨水有充足，就好在五谷，在农作物，就是有真好的生长，
0: 是哦，所以很重要哦，那个谷雨这个时间点，对这些农作物是很重要的。
1: 对，在这个谷物这个节气哈，有一句俗语话安尼讲哈，谷雨前三日无茶饭，谷雨后三日饭未富，
0: 所以要抢在这个时间哦。
1: 对，因为这个时阵是春啊茶，这个春啊茶就是谷雨的时就开始开始
0: 收了，
1: 所以你得爱伫这两三天来紧慢紧慢，对，
0: 这个很累呢，
1: 对，
0: 因为种茶是整片山的。整片山坡，它还不像说那个稻田是几捆。
1: 对，
0: 那个在山坡上，你要而且它好几排嘛，上上下下，你要一直踩，一直踩，一直踩，一直摘一滴半，
1: 半
0: 地，
1: 半地哟。所以吼，拢得山片嘛，吼，种得山片所以搁爱得这么短的时间去甲办所以得爱一时得爱足济人，吼，足济人吼，是半地姑娘，吼。所以咱较早有那有迄种歌叫采茶姑娘，
0: 采茶姑娘，那个是人海战术。
1: 对，
0: 一次都要一大群的人，然后就开始，因为茶树嘛，它也不是只有单一棵，它就是好几排，然后你一定是很多人同时间，
1: 对，
0: 然后就要在这个谷雨前，
1: 对，
0: 你刚刚是讲前三天没有茶，
1: 所以你袂当伫国务诶以前前三工就去办，哈、嗯，你袂使讲哦安。

0: 欸，我那啊提渣系成万，袂使。迄当阵是无第一万，迄当阵诶第阿未够色，吼、对，所以迄当阵无第一万。唔过你若国务开始了后，因为雨水足高诶，所以着你着万袂富，所以你爱紧慢紧慢紧慢，对，好安尼。
1: 哇，所以只能大概两。
0: 两三天
1: 就公寓为中心的前后两三天可以，两天前后一两天可以，
0: 对，得爱紧办，对，
1: 所以得爱时间，
0: 把握时间，
1: 所以这是刚无第一办，
0: 够有熬三日，
1: 你办无第，
0: 对，未户办，
1: 未户办，
0: 系对，办未户，
1: 办未户，
0: 对，
1: 所以这也是。如果爱喝茶的人，可能也要了解这个时间点哦。你要问农家什么时候采的茶？
0: 是啊，所以就是讲，迄个国务地哈，是一个真啊真特别的这个时机哈。所以国务地咱嘛有叫做二春地，
1: 二春茶，
0: 二春哈，二春茶。啊，所以有那有一句话安尼讲，清明见月。国务建地，就是一直清明的时候
1: 发芽，
0: 开始布芽，你到国务的时候多好
1: 色
0: 的当，的当办，对，这个时候，这个国务地，就是说它的滋味，它的那个味道较高，较高，所以这个时阵的地有哪维他命、维生素哈，
1: 较济
0: 哦，对，有哪氨基酸，对，所以这个国务地是真较特别的，时机所生产的，
1: 真的，人家以前就讲过嘛，吃东西要吃当季当令的嘛，
0: 对，
1: 然后也是。一方面是人体需要，那也因为大自然知道人体需要，所以它就会生产出符合人体所需的这个农作物。所以像刚譬如这公二春茶就是高乌德，它的维生素会比较多元，然后也比较时候在谷雨的这个阶段的人，其实是欠缺 B 群的，
0: 对。啊，分工了对，所以咱嘛有一句俗语话安尼讲，就是讲谷物补老母，立夏补老爸，立冬补脆康。
1: 补脆康是大家拢爱补，
0: 对。啊，所以
1: 在这个谷雨要妈妈要补，
0: 嘿对，所以这个时机就是亲像阿芬所讲的，这个时阵就是爱补充迄个维他命 B 群，好对。啊，所以这个时阵迄个豆啊，好对，所以咱会当加食瓜豆啊，
1: 对，
0: 好，
1: 小麦呀，豆子，
0: 嘿，对，
1: 哈，麻啊，
0: 嘿，对，乌麻啊，对，所以这拢是一瓜会当去风湿，好。啊，是和咱的筋骨较用，嘿，较用的，这食物。
1: 对，所以很妙吼，这个大自然跟人体的配合，
0: 对
1: 的需要是有关系的哦。
0: 对，所以嘛，我讲安尼讲，清明前国务刀，
1: 哈，清明。
0: 田就是蚕，蚕啊，迄个谷物稻
1: 豆子，
0: 所以
1: 清明是种田，
0: 对，
1: 啊，迄个谷物的时候就是豆子，
0: 对，收迄个稻，
1: 好像梅子也是这个时候，
0: 对，迄个因为咱当年的迄个黑模样哈，拢差不多迄个就差不多二月是得开梅花嘛哈，迄当阵天气较冷嘛，梅花嘛，
1: 越冷越开花。
0: 对，所以你花开了就开始结实啦，所以三四月的时候，这个时阵就已经结实，所以这个时阵就到谷物的时候，就是模样丰收的时阵，模样是一个真好的物件，对，所以然后模样的那个产品也有很多，
1: 也甜，也可以做甜点，也可以做料理。
0: 对，好，阿妈当用麦芽酒，
1: 好，
0: 嘿，对，啊，嘿，梅露啊，好，对，拢就这
1: 产品，食物的产品很多，
0: 对，
1: 好，所以谷雨也是很重，就当然每一个节气都很重要，可是它的重要就是在田地，就是。

0: 对于茶农来讲，这个是另外一次的收成，春茶，二春茶，
1: 是。
0: 然后对于这个农民来讲，他可能也是一个他需要去注意的，因为会下雨嘛，所以那个农作、如果下太多的话，当然农作物就可能有一些损害啦。
1: 是、是，对，哈、啊，所以某一个是迄个清明鹅，鹅啊，哈、啊，国有姜。
0: 姜、哦，
1: 对、所以这个国有这个时期，有哪里种迄个姜的季节、
0: 对，所以清明的时候是种芋头，那到了谷雨的时候就可以种姜，
1: 对，对，啊，所以咱都叫有公告这个农产品哈，嘿，啊，那是稀类哈，
0: 对啊，
1: 对，好。因为这个时阵到国务这个时阵吼，在迄个东港，屏东哈、东港的外海吼，差不多拢会当掠到的，就是迄个墨汁啦，乌贼哈，墨汁啦，哈，还是迄个北大鱼。哦，咱你看北大鱼有哪来哪少的趋势对，哎，我会记我细汉的时候，你去菜市啊吼，拢足济北大鱼，唔过即马较少看到，较少看到。好、啊，伫华人诶，当然这个小琉球迄方面吼，都煎鱼，咱迄煎鱼就是叫做小葱啊，小葱啊，
0: 小葱啊，煎鱼，
1: 煎鱼，
0: 它其实就是会被做成柴鱼啊，
1: 对，所以迄个煎鱼吼，你家用来烘哦打，啊，就变足定诶，啊，足定的话会当用烤刀，安尼给伊烤起来，就变做迄、那个，一片一片的茶鱼。
0: 茶鱼，对，
1: 嘿，对。
0: 我小时候还一直以为真的有柴鱼这个物种，其实它是加工过后的。
1: 对对 对，好，所以我有
0: 煎鱼加工后，
1: 我有一摆跟他去。宜蘭還是去花蓮、我已經沒去吃，就是有哪東部那裡、有去參觀這個這個對茶魚的博物館、
0: 那應該是在花蓮、
1: 對應該是對，所以就是有這個城
0: 啊，可以去
1: 對，可以去那裡參觀，這也很趣味、那像那烤豆花、對，那個茶魚看起來那像我們的茶用那個烤豆給它烤起來、對，這樣
0: 甜甜的
1: 對
0: 因为那个柴鱼博物馆好像是在七星潭附近吧？
1: 哦，好像是哦，嘿，
0: 对，因为博物馆嘛，
1: 对，
0: 又是柴鱼，所以有吃有玩的，
1: 对，
0: 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1: 是，
0: 所以谷雨这个节气，就是，当然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节气一定跟人是息息相关的，那。跟人最有关系的就是食物，吃嘛，
1: 不一样。
0: 所以谷雨会有这些我们以上所提到的农作物，还有渔产，
1: 是
0: 农渔特产。所以听众朋友也可以用这个来去辨别说，这是什么时候种的这些农作物？那稍微去留意一下，可能让你的生活可以。过得更丰富哦。好，所以上就是介绍谷雨，这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再来我们就要进入夏天咯。好，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这个春天有哪几个节气哦。第一个我们讲的就是立春嘛，
1: 对，好，立春，就是新历的差不多二月初四初五，对，立春，个过就是雨水，
0: 雨水，
1: 所以就是雨水，
0: 对，雨水，
1: 啊个惊蛰，
0: 惊蛰就是所有动物都会被吓到
1: 的，对，我让我胆雷，个过就是春分，
0: 春分，
1: 对，春分就是南北半球的迄、那个
0: 日照，
1: 是
0: 一样平均的，
1: 这种平均，对。好，个过就是清明，
0: 清明。
1: 好，
0: 再来就是今天讲的谷物，
1: 对。
0: 好，春天就要告一段落，
1: 对。好，所以这个时阵开始特别。

0: 渐渐入去迄个进入迄、那个迄、那个黄酸啊河，黄
1: 酸啊河，
0: 嘿，就是梅雨
1: 哦，嘿，春夏节，春夏的
0: 的迄、那个
1: 交接点是梅雨，
0: 嗯，
1: 难怪，
0: 对，好，所以进要进入这个，嘿，
1: 就是梅子收成了，所以就开始下梅雨了。
0: 对，
1: 不是有了梅雨才有梅子收成，
0: 哦这个啊、所以这个梅是哈梅呀，哎、哦、梅哈、嗯啊，不是发霉的梅哈、啊。啊，像当然那是这个迄、那个梅雨
1: 哈、哦，
0: 对哈，真侪物件哈，
1: 可怜的，
0: 我那爱臭扑去。
1: 嗯，
0: 对，
1: 多谢你的收听，咱的节气春天、嗯哦、已经到这边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夏天了。
0: 对，
1: 阿嬷以为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赵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来到古月赵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赵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

赵志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学者，同时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新兴学子一起分享他在历史当中的见解。赵志老师在过去的时间跟我们一起分享呢，是一段

0: 常非常多的人物，很多人物，很多朋友，我相信您可能都并不熟悉哈。今天呢，赵佑志老师一样要跟我们来介绍，在清代台湾时期的很重要的几位官员哈。而今天我们要介绍有三位人物，他们都是这个淡水的同知。朋友们，我们现在听到淡水都知道新北的这个西北边嘛，淡水河口这个地方哈，我们现在是一个淡水一个区哈。但是呢，你要知道，在清代时期，这个淡水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区哦。当时候的这个所谓的淡水，它可是从大甲溪以北一直划到基隆，所以它的整个的长度有将近快400公里，所以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区域。那同知就是当时候的这样子的一个行政体系的首长，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县市长，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你要知道，这是相当相当不容易治理的哦。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而且有这么多的事情要管，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呢，我们今天就来听赵佑志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讲这段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清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道光年间三位淡水同知楼云、李盛仪与李世业的故事。淡水同知的全称是台湾府淡水捕盗同知，或者是台湾府淡水府民同知，有时候也称为淡水厅府民同知。他是在1724年，也就是雍正二年，清廷设置台湾府淡水捕盗同知。1731年，雍正九年，再改称为台湾府淡水府民同知。那这个官职一直到1876年，也就是光绪二年，沈葆桢奏准了设置台北府，将淡水厅改为淡水县、新竹县与淡水厅三个行政区。沈葆桢是在光绪元年来奏准，但是实际上把淡水厅取消，改为淡水县、新竹县跟基隆厅三个行政区，是在光绪二年的时候。那所以淡水同知，他是淡水厅的父母官，他主管该厅的刑名跟钱粮的事务。他的官品是正五品。淡水厅的辖区非常的辽阔，从中部的大甲溪以北到基隆都是他的辖区，所以他的南北长达400里，那东西宽则只有40里，所以全境是非常的狭长，而且在淡水厅可以说有很多的丘陵跟山地，再加上这个地方呢，既有汉人，也有原住民，可以说是民番杂处，所以汉原冲突还蛮多的。再来就是这个地方呢，也有漳州人、泉州人跟客家人，那这三大族群常常为了争土争水的利益，那甚至为了小事就发生了激烈严重的分类械斗，所以淡水厅辖区非常的辽阔而且狭长，然后族群又相当的复杂，有汉人，然后原住民，然后汉人里面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杂处，那常常会发生冲突，所以并不好治理。那我们 台湾的开发基本上是从

从这个台南这个大园府城往北来开拓，那到乾隆年间基本上西半部的平原已经开发殆尽了啊。那进入十九世纪之后，开垦的重心大致已经来到这个淡水厅啊，也就是这个淡水厅南部，也就是竹堑的山丘地带啊。那掌管啊这个淡水厅啊这个南部山丘地带的官员就是淡水同知，所以十九世纪上半啊，也就是道光年间，淡水同知可以说是面临到相当多的这个问题啊，尤其是汉番冲突、族群冲突的这个问题啊，相当的这个多，也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时候担任淡水同知啊，有三个好的这个官员啊，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他们的故事。那这三个好的官员包括娄云、李盛仪跟李世业啊，这三个淡水同知。好，那我们首先来讲一下娄云的故事。那娄云呢，是出生于1791年啊，卒于1839年啊。那娄云字秋茶，浙江省三阴县人啊，也就是今天的绍兴啊，绍兴这一带的人。那娄云呢啊，他在科举方面啊，并没有显赫的啊这种出身。他是以荐生的身份啊，然后来捐钱捐字，获得担任从九品官职啊，这样的一个最基层最基层的官员啊开始啊。那他一开始是分发到福建省邵武府邵武县的拿口来担任巡检啊，巡检就是明清时期啊，最基层的这个官员啊，他大概就是相当于啊一个派出所的所长啊，所以他是从最基层啊来干起啊。那1826年，也就是道光六年，娄云奉命啊赴台来缉捕土匪啊，有功所以升任建宁府啊，福建建宁府崇安县的县丞啊，丞是丞相的丞啊，这个县丞也就是副县长、副知县的意思啊，所以他从一个巡检啊，因为缉捕这个土匪有功啊，升任为县丞、副县长哈。那之后呢，他又不断的累积功劳，终于升任啊福建惠安县的这个知县。那之后呢，再升任数理福州府补粮通判啊等职位。那到1830年道光十年啊，娄云又因为查禁鸦片的种植与买卖有功，终于升任台湾啊分房同知啊。好，所以他开始要来台湾做官了。那1836年也就是道光十六年，娄云平定了桃子园啊，桃子园啊，就是今天的桃园啊，桃园现在直辖市的这个桃园市的桃园区了哈。他平定了这个地方的闽粤分类械斗啊，那有功，终于升任淡水厅的这个同知啊，也就是大甲到基隆。大甲溪到基隆。

这样一个辽阔辖区的一个地方父母官啊。那当时候的淡水厅啊，可以说山林、僻莲、民番、杂处，再加上呢闽越啊连庄，经常为了争水争地而发生分类械斗啊。尤其激烈的地方就是在新庄跟蒙甲这一带哈。那楼云身为淡水同知啊，地方父母官，为了减少冲突，他特别把这个漳州、泉州客家哈各级的籍老，把他们集合起来。啊，对他们精神讲话哈、啊，分析利害哈、啊，给他们听，并且拟定了庄规四条，还有禁约八条哈、啊，来整顿地方的这个乡治哈、啊，然后来严惩不法之徒哈、啊，稳定地方的秩序哈、啊，所以楼云。在处理啊，处理这个族群的冲突这一方面啊，他可以说尽心尽力了哈。那其次，楼云也劝告各庄啊，能够设置义仓、社仓，以备啊灾荒时的不时之需啊。那另外，他也延续前人啊，续修蒙甲的文甲书院啊，文甲书院，我们记得后来刘运科啊，闽浙总督刘运科觉得文甲书院啊，因为地方上的人说文甲文甲哈，有时候呢就听成就是帮啊嘎帮啊嘎哈，帮嘎帮嘎哈，所以后来呢。就把它更名为学海书院啊。好，那所以呢，这个楼云啊，他继续修这个文甲书院啊。那到了朝景的时候呢，就完成了啊。然后到刘运科啊，闽浙总督刘运科的时候，再把它更名为啊学海无涯的学海书院。那除此之外，楼云还跋涉深山烟瘴之地，勘定淡北跟格马兰厅啊两厅的界址啊，以这个三雕溪啊南望南三雕溪南边的望远坑为界址啊，他就把这个淡水厅跟格马兰厅啊的一个界限。很明确的把它画出来了哈。那楼云最值得称述的治理之功啊，应该是他建立了台湾最早的官设邑度体制啊。这个楼云在1836年道光16年哈，为了改善这个度溪。啊，这个行人渡溪的这个问题啊，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心跟决定啊，就是要设立啊这个官渡的这个体制啊。那因为台湾的这个溪流啊，它是东西向的啊，那因为台湾的中间这边是丘陵高山啊、哦，所以这个一下雨啊，这个就怎么样？这个溪流就容易暴涨啊、哦，然后溪水呢，很湍急，所以这个行人要渡过啊、哦，这个溪啊，可以说有相当的这个障碍哈、哦。而台湾呢，又因为这些溪流，大部分是东西向的啊。哦并不是南北向的，所以从南部要到北部的话，它要渡过很多的啊这个溪水啊。那在这个淡水厅这个地方哈、啊，那这个溪流尤其是蛮多的哈、啊，因为我们刚才讲淡水厅，它的
丘陵跟山地比较多哈。

所以这个溪流也特别的多。那如果有下雨呢，又相当的湍急哈。好，那你要渡过溪，哎，一定是有事情啊，甚至是急事，所以有一些行人旅客就会被啊这个船夫啊这个在这个渡口的这个船夫来勒索啊，所以这个楼云就倡议设立啊在淡水厅跟彰化县之交的啊这一些啊官方啊成立的这个所谓驿渡啦啊，就避免呢这个渡口渡船是私人所有，欸，那他们就会来勒索这个行人跟旅客啦啊。啊，楼云为了要建立这个驿渡的体制啊，他自己率先捐出养廉营啊，也邀请地方的士绅来捐款啊。那这些捐款除了作为设置购买这个船只、设置码头啊的经费之外，为了要让这个驿渡的体制组织能够可长可久，所以也买了土地田地来放租给这个佃农，那以这个谷租来支付营运驿渡所需的这个经费啊，就收这个地租来提供给啊这个船夫啊的这个哈的这个费用哈。好，那所以呢楼云这样的一个驿渡体制可以说就是可以比较长久。那楼云一共设置了六个官吏的哈这个驿渡啊，这六个包括哈在房里溪、中港溪、大甲溪、甘尾溪、盐水港溪、井水港溪啊，六处的这个驿渡，那整个六处合称啊淡水驿渡。那它这个因为是淡水厅的六处驿渡，所以叫淡水驿渡啊。那这个建立了台湾最早的官设驿渡组织啊，那这个可以说相当的不容易啊，可长可久的制度，而且解决了啊从南部要到中部啊这个北上的哈这个交通的这个问题。好，那总计楼云担任淡水同知啊再任两年，颇多善政，当他要离去的时候啊，地方父老依依不舍哈，然后把他入仕啊，入仕淡水厅的这个德政祠啊，这个是楼云他担任淡水厅同知两年啊，处理这个族群的这个纷争，并且也设立了这个驿渡的哈这个体制啊，相当的受到民众的哈怀念呐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个淡水厅同知的故事啊，这个是李胜仪啊，他是客家人，那他来到啊台湾的淡水厅啊来任官啊，可以说是也用他客家人的身份来跟新竹啊丘陵地带山区地带的这个客家人啊哈来把诺建立良好的感情，然后施政呢很有志机。我们来看一下李胜仪的故事。好，李胜仪是出生于1777年，卒于1855年。好，他原名胜修，字允诺，号信斋，是四川威远人。好，他也是一个客家人。那1807年，也就是嘉庆十二年，李胜仪乡试及格，次年啊，蛮聪明的，蛮会写文章的，

次年他就通过殿试，进士及第。好，那最初被授以翰林院的庶吉士。那散馆之后，1809年嘉庆14年，李慎仪被派往福建省汀州府清流县来担任知县。啊，我们知道汀州府这个地方呢，也是客家族群的啊一个重要的哈、啊、一个聚居地的哈、啊，像我们台北淡水啊，在淡江大学附近啊，就有一个啊隐山寺，隐山寺祭祀的这个神明叫定光古佛。那这个地方的人啊，这个定光古佛就是福建西部汀州府客家人的守护神哈、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汀州这个地方呢，也是蛮多客家啊族群的。所以李慎仪，他先到这个闽西汀州府这个地方来担任知县。好，那之后呢，又历任沙县、晋江县啊等地的知县。那1823年道光三年啊，李慎仪接替范邦干来台担任台湾县的知县。啊，次年他为了便利行旅啊，他捐钱来建立砍角桥啊，砍角桥来方便啊这个行人通过了哈。啊，那1826年也就是道光六年啊，李慎仪又创建龙潭桥，但还没有完成，他就被派往啊担任淡水同知啊，接替这个苏敖啊来担任淡水同知啊。那本年1826年李慎仪还率领随从到这个祭湖山啊，祭湖山来祭祀山神。那他眺望东面的山头啊，看到形状酷似狮头，于是把它命名为狮头山啊。那我们知道新竹有名的山就是狮头山。那狮头山是谁命名的呢？就是我们这个淡水同知李慎仪他命名的。好，那1827年也就是道光七年六月，李慎仪接受啊新竹这个开台进士郑用锡的建议，开始来筹建竹堑城垣啊。因为我们前面有讲过啊，早期这个清朝担心民众叛变，然后聚城来这个抵抗，所以早期并不准许台湾这个地方新建石头城、砖头城啊。那到19世纪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有需要了啊，所以开始把这个很简陋的竹堑城啊，竹堑城你从这个地名就知道它是用赤竹围起来的，然后再挖这个地堑形成一个城哈。那现在要建竹堑的啊周围的石头城了哈。好，那他就与这个郑用锡还有板桥林家的林平侯、林国华等人来筹措经费，还有督办工程啊，任劳任怨，费时两年两个月，终于完工，终于竣工啊。然后他也被表扬了啊。好，那到1828年道光八年，李慎仪啊，因为地方来报说淡北山雕一带啊宵小犯案颇多，那怎么办呢？李慎仪决定啊加派蒙甲的巡逻船，前去这个东北角这里哈，来做这个巡视，来这个查办。

这个宵小犯案哈。好，其次，李盛仪也建造了或者是重修了许多的公共设施，包括在竹堑的东门附近建造了地藏庵社稷坛，然后在竹堑的南门新建了风云雷雨坛，那在北门附近就重修了立坛啊。再者，李盛仪还新建新竹的明治书院啊。我们说明治书院原本是在今天啊新庄泰山啊这里的明治书院啊，但是因为厅政府淡水厅政府在竹堑嘛哈，所以呢后来一度也搬到这个啊竹堑，所以竹堑这里也有一个明治书院，明治书院有两个啦哈，一个就是在今天的新北市泰山区的明治书院啊，是最初的书院，那一度啊曾经搬来厅政府所在地的竹堑啊，也设立了一个明治书院啊，那这个就是李盛仪他开始新建的啊。好，那另外呢像城隍庙天后宫啊有一些这个残破了，那他也下令重修，那另外他还把五谷庙改建为龙王庙啊，这一些都是李盛仪啊他在这个淡水厅啊，尤其是竹堑啊这里的重要的这个建设了哈。好，那李盛仪在淡水同知任内尤值得称述的是，他十分重视垦务，造福了这个民生啊，尤其是新竹东南山区这里的哈、啊、这个开垦啊。那当时候新竹东南山区啊这个山湾南庄这里有不少的广东客家人来开垦啊，那李盛仪虽然不是广东客家人，可是他是四川客家人啊，所以他也很帮助啊，很帮忙这个乡亲啊哈、啊、这个客家人啊。好，那客家人来新竹东南山区啊，导致这个开垦导致汉源冲突不断，那李盛仪还特别请托啊这个驻守山湾的把总啊，把总可以说是这个军事长官的算是最底层啦齁。啊，这个把总呢向仁义啊，他不是呢用围剿的残杀的，他是用这个安抚的手段来安抚这个原住民，然后化解了不少的汉源冲突啊。所以这个李盛仪对于新竹东南山区的开垦哈也很有贡献了哈。好，那到1829年，也就是道光九年八月，李盛仪改掉噶玛兰厅的通判，但是仍然由他来兼知淡水厅事哈。好，所以整个噶玛兰到淡水厅都是李盛仪在主管的哈。那1831年，也就是道光11年啊，李盛仪啊因为表现良好，所以他升任湖北省允阳县的这个知府，升官了，然后他就离开这个台湾了啊。那李盛仪担任淡水同知虽然只有短短的3年，但是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的爱戴。哦、那在三湾的五谷宫，还有南庄的崇圣宫，都有祭祀李盛仪的长生入位。哦、那南庄的崇圣宫啊，前面有一副对联呐、啊，就是显示了李盛仪对开发南庄的贡献了哈。啊，这个对联

是圣慈运会书名二，乙丙纲常复国魂啊。那这个对联啊，一边是起头是圣，一边是乙，就是把李圣仪的名字啊写入了啊这一副对联了哈。那这一个宫庙，竟然有这样的一副对联啊，可见得对李圣仪开发南庄的啊这个贡献是深表肯定了哈。那另外三湾的内湾村啊，龙梗顶，还有一个土地宫庙啊，这个土地宫庙是祭祀李弘福德正神啊。那其中的李，李就是李圣仪啦哈。那三点水的弘啊，三点水的弘就是五官啊，手背弘志高啊，李圣仪跟弘志高都变成三湾地区的土地公啦。然后这个土地公庙啊，这个李弘福德正神土地公庙啊，前面还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到的哈、啊：二湾开垦清光绪啊，垦顶立祠李圣仪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二湾到清光绪年间才开垦，算是很迟啦哈、啊。但是早已离台的李圣仪，早就被乡民尊奉为土地公啦啊。那客家人称土地公就是伯公啦啊。好，可见得李圣仪啊深受三湾二湾啊南庄的这个乡民啊民众的这个肯定啦啊。好，那竹堑厅的地方士绅感念李圣仪的字迹啊，还将李圣仪跟啊另外的同知袁秉义、薛志亮，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楼云啊，还有之前也有讲过的二曹曹锦、曹世贵等人啊，就一同祭祀在啊德政祠啊。那当时候这个德政祠是设立在新竹啊竹堑明治书院的左侧，有一个德政祠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第三个淡水同知李世业的故事啊。好，李世业出生于1781年，卒于1839年啊。他出名天培，字恒丰，他是贵州省贵阳府贵竹县啊，也就是今天大概贵阳市啊这个地方的人。那李世业幼年家境非常的贫穷，但是他聪明隐晦，又勤于求学，所以15岁啊就中了秀才了。那1804年，也就是嘉庆九年，他还通过乡试考中了举人。那1810年嘉庆15年参加殿试，进士及第啊，所以他在科举方面也算是相当顺利的哈。好，那进士及第之后呢，就以内阁中书省啊，就到内阁中书啊去任官了。那之后呢，李世业啊历任史馆的副教官，方略馆的分教官啊，并且兼办稽查房的事务，还有文渊阁的检阅啊，就是在这个哈、啊。这个翰林院还有国史馆哈、啊、来这个工作。好，那李圣业呢勤于任事，侍奉简朴啊，非常的节俭。1820年，也就是嘉庆25年啊，嘉庆的最后一年啦、啊、
他外放

到福建省的平潭来担任同知。啊，那1821年道光元年初，他又署理福建省兴化府的知府。那当时候呢，兴化府发生灾荒，哎，饥民遍地啊，然后这个粮价腾贵，哎，李世业他四处奔波啊，派人去调查了解啊这个灾荒的情况，哎，并且很果断的开设啊这个开局来赈济啊，然后又下令官绅商人啊要来捐款，然后他就购买啊这个粮食来平跳市场啊，因为那时候这个怎么样，这个粮价很贵嘛啊，那为什么很贵呢，就是缺米缺粮。那现在李世业啊派人去这个买米买到了，然后他就来出售啊，出售他没有按照那个市价那么贵的那个市价来卖这个米，他用平价啊比较便宜的价格啊，那因为他这个便宜的粮食啊进来，那当然就可以平抑这个哈、啊、这个粮价哈、啊、好，所以就降低了粮价，稳定了民心。那事后呢，民众很感念李世业的恩泽，特别建立了一个平跳碑啊，赞扬他的救灾之恩啊，啊就是讲述这个李世业怎么样购买到啊这个粮食，然后用便宜的价格啊在市场上销售来平抑这个粮价啊，那大家对他很感念。好，那五月份的时候呢，李世业就回任啊这个平潭的同知。那据说啊还有文献记载，他要离去啊这个兴化府的市民啊非常的不舍啊，而且感念他的啊当时候的这个政绩的恩惠啊，所以市民啊焚香跪送30里。哎，三十里大概就是十几公里哦，哈。那他返回平潭任职后，哎，继续仍然是相当的有所作为。他招募勇士来缉拿海盗，啊、哦，那这个海盗叫陈军，好、哦，六个有名的海盗，这个陈军等六个有名的海盗都被他抓到了，并且把他们处以极刑。啊，所以沿海的这个治安啊，因为我们知道平潭就是这个大陆啊，现在离台湾最近的一个县份了、啊、哈、啊。好，所以这个平潭就是在福建的这个沿海啊，有一个大的岛哈、啊，平潭岛，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个沿海的治安呢获得改善。好，那七月份的时候呢，李世业还担任福建省乡试的监事官啊。好，那九月，哎，这个李世业升官了啊，他署理福建省建宁府的这个知县啊。好，可惜升官没多久，3个月后，李世业就因为这个丁忧返家守丧哈。啊，好，那这一手上呢，可以说就是守了3年了哈。所以1824年道光四年六月啊，李世业守丧结束，哎，朝廷让他恢复来任官啊，给他加了知府衔啊，那等待一个时缺。那到了1829年二月啊，李世业呢，哎，署理福宁府的这个知府啊，那九月他就是继李盛仪啊来台湾担任淡水厅的同知啊，那这个淡水厅的同知官品是正五品啊，也是当时候台湾北部啊最高的行政官员。好，那李世业他从泉州的

韩江港，哈，韩江港出发，哎，然后竟然一天不到就抵达鹿港，哇，这个这么顺利啊，这个这么顺利哈。那所以，哎，前来迎接的这个下属啊，都认为不可思议啊，哪有说他，哎，今天早上说要从这个泉州韩江出发，竟然呢，一天不到啊，下午就到达这个鹿港哈、啊，怎么会这么快这么顺利？所以大家啊来迎接的都觉得不可思议，于是呢就传闻，哎，这个李世业啊。可能呢，哈，哇，不得了哦，可能有神助啊，哈。好，那当时候淡水厅，我们刚才讲了哈，东西仅四十余里，可是南北却有四百余里啊，而且汉番杂处，哎，烧杀掳掠不时发生啊，所以这个汉元冲突不断，治安呢啊，这个有点混乱啊，治理相当的不容易。好，那。1832年、欸、道光十二年、欸、这个台湾还爆发了、欸、张炳事件。好，那这个张炳事件呢也波及到这个北部的淡水厅、哦、所以就有这个奸民啊趁机作乱。好，那李世业呢率领乡勇、哦、就前去围捕这个乱民。哎，那经过十个月的追捕啊，他有清乡抓到上百名啊，上百名这个乱民啊，那有一些更是朝廷指名通缉哈、啊。好，那这个就把上百名的这个乱民就缴交给这个朝廷啊。那事后，好、啊、事后呢，李世业。就受到这个保荐跟这个嘉奖哈。好，那1834年就是道光十四年，这个李世业担任淡水同知已经五年了啊、哦。那这个时候，厅治的这个东南啊，就是今天的新竹东南山区这里哈、啊，群山起伏，哎，烟瘴弥漫。这里呢又有原住民赛夏族聚居哈、啊，那所以汉元冲突啊，常常发生，甚至李世业认为这个汉元冲突说不定啊会波及到啊这个竹堑厅，厅政府的这个治安。好，而且他认为，南庄啊的开垦既已经启动，那北埔。社寮坑啊，这些地方还没有来加紧开拓，可以说相当的可惜。所以他为了要鼓励这个开拓啊，他有一些这个办法哈、啊。首先，他决定补助1000银元啊，然后来招谕九琼林庄的客家籍总理江秀銮啊。那也请他在竹堑东南设置艾楼15座，并且雇用艾丁160人啊，沿山设艾啊，来防范塞夏人的侵扰啊，先安定这个治安喽。然后接下来就是要主动出击，要开垦喽哈。好，那次年也就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啊，李世业啊又命令江秀銮啊，这个九琼林啊客家总理江秀銮跟啊这个竹堑城内啊这个西门啊这个闽籍的总理周邦正，一个是客家人，一个是闽南人啊，这个周邦正各募资啊12600银元，哎，然后一同来组成这个赫赫有名的金广福垦号。那这个金广福这个垦号呢的金就是就是有资本的意思，有啊寓有这个获利多金之意的哈。那这个广就是广东。客籍人士啊，也就是江秀銮他们啊。那福呢，是福建闽南人，就是周邦正啊这边的啊。

所以金广福呢，很不错，很了不起啊，它是官方，哎，为了促进闽客族群融合啊为目的，然后来设置的哈、啊、一个垦号啊，就是要集合客家人啊，还有这个福老人一同来做这个开垦事业了哈、啊。好，那之后呢，李世业颁给金广福垦号一颗铁印，哎，正式授予啊这个金广福垦号开垦之权。好，那这个闽客他们也有这个分工啦哈，这个闽籍的垦户首周邦正就住在竹堑城内，负责跟官方哈的这个往来文书啊公事还有会计这一些事务，哎，并且掌管这个铁印戳记啊，来发布一些这个啊具有官方性质的啊一些文书啦哈。那粤籍客家籍的啊这个垦户首江秀銮，他就是在新竹东南山区这个前线啊来担任哎这个爱这个防爱的哈、啊、这个哎这个爱的这个防守哈、啊、哎防御这个原住民，并且督促啊督促呢哎这个佃农啊这个武力来开垦。啊，那江秀銮他带着啊佃农数百人，从今天竹东的三重埔一带出发，步步为营啊，用武力步步为营往内里来推进，拓垦的范围不断的扩大啊，然后最后形成了东北到竖起林啊，秋吉林。秋吉拿哈，就今天的竹东，然后西南边到达苗栗的山湾啊，形成了宛如虎豹的一条爱线，好、啊，这个就是俗称的金广福大爱啊。那金广福垦号，它开垦出了啊这个北埔啦、南庄啊，还有这个峨眉宝山山湾啊。等地的田园啊这个数千甲啊，大概有三千多甲啊，那连带的把塞夏族人也编入户口啦啊，然后之后呢就形成了福老人客家人还有原住民跟共同开垦耕作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这个李世业啊他促成了金广福垦号的这个出现、啊、然后来加速新竹东南山区南庄、这个北埔啦、啊、山湾啦、这一带的这个开垦、啊、好，那所以呢后人、就称这个李世业啦、啊、李盛仪啦、周邦正、江秀銮啊，是开垦新竹东南山区最有功之人呐、啊，哈、啊，说他们四个是对于新竹东南山区开垦最有贡献的哈、啊，所以到今天呢，李世业的排位哈、啊，仍然跟江秀銮啊，还有江秀銮的子孙啊，江龙华。并列供奉在北埔的慈天宫，也就是感念李世业、江秀銮、江龙华啊三人对于北埔开垦的这个贡献。好，那李世业在担任淡水同知任内，还有一件事情值得啊称道，就是他开始主持转修淡水厅啊的这个厅制啊，那这个是。淡水厅啊，第一次开始来编辑这个志书哈、啊。好，那此外啊，李世业也捐献养廉营，购买土地公坑以东的大旗、双溪口、金山面啊等地的这个土地啊，然后呢，这个可以说横亘三千多丈哈、啊，作为一个。

异种，哎，让呢就是因为开垦啊，或者是因为械斗啦哈，或者是鹿岛哈，而死掉哈，的这个民众哈，可以埋葬在这个异种哈。好，那1837年，也就是道光17年，李世业啊，因为生病了啊，所以奏请回籍啊，朝廷也同意了。那李世业回乡之后，他仍然在家乡啊，兴办这个义塾，造桥铺路，深受这个乡民的这个尊敬。好，那之后呢，李世业又受这个贵州巡抚贺长龄之邀啊，负责督造贵州的上节堂。那他为了促使上节堂早日竣工，他也啊率先捐银500两。好，那1839年，道光19年，李世业不幸病逝于贵阳家中啊，享年59岁啊。好，今天我们讲了19世纪上半叶，这个道光年间啊，三个淡水同知啊，就是娄云、李盛仪跟李世业。好，那19世纪上半，这个时候台湾的开垦的重要的问题就已经到达啊，台湾的这个北部。好，这个山区的这个开垦啊，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三个人都对于淡水厅啊，算是南部新竹东南山区的这个开垦啊有贡献啊。那娄云啊是建立了啊这个驿渡啊，驿渡的这个制度啊，便利了南部啊往北走啊，中部的这个渡过这个溪水的这个问题啊，他设置了这个驿渡6个啊，形成了一个淡水啊驿渡的这个体系啊，很了不起。那李盛仪跟李世业啊，他们则对于新竹东南山区的这个开垦啊，这个是非常的有贡献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喜欢到这个北埔南庄去玩啊，然后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客家人啊，那这个客家人在这里的开垦啊，必须要感谢李盛仪跟这个李世业啊，他们的这个努力跟促成啊。那李盛仪他还对这个新竹东南山区啊的这个狮头山啊，本来叫鲫湖山啊，给它改名成狮头山啊，狮头山的得名就是李盛仪了哈。好，那李世业他就促成了金广福，赫赫有名的金广福的出现啊，他找了这个客籍的江秀銮跟闽籍的周邦正啊，组成的金广福。啊，然后一个在城内啊负责啊这个跟官方的交涉文书的这个发布哈、啊，还有这个会计哈、啊，那然后江秀銮则是在前线，在山区啊，就带着佃农武力来开垦。那最后呢，他们也把这个赛夏族人呢也给纳入了啊，然后形成这个汉人啊。形成这个客家人、福老人还有原住民一同来开发新竹东南山区啊、哦，那新竹东南山区就是这样子被开垦出来了啊、哦，所以我们今天所介绍的三位淡水同知，他们主要的贡献啊，在我们今天的故事里面呢、啊，也都讲得非常清楚了哈，可以说就是运势已经来到了这个北部了哈，北部的开垦在19世纪上半就已经变成重要的问题哈。那我们今天的李盛仪跟李世业啊，就是北部啊，北部比较偏南这个新竹东南山区的这个开垦，他们
很有这个贡献哈。那当然在下。

0: 去以后，这个沈葆桢就要全面啊，全面的这个开放了嘛，哈，就是开山抚番了哈。好，那我们今天讲了楼云、李慎宜跟李世业的这个故事哈。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然后也欢迎各位听众啊，在下周啊继续来收听啊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啊，我是赵又智，
1: 再次感谢赵又智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啊，听了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三位这个淡水的同知，他们有各自的故事，而且我必须说，那是一个相当不容易治理的时代，而且那是。相当不容易治理的范围哦。我们现在都觉得，因为我们在台湾常常选举嘛，你就觉得选一个县市长，他要管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你对他期许会很多。那你会觉得他应该要给对你的服务有很多哈。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讲，但是曾几何时，在清代时期的台湾，能够让这个地方不要发生什么武装械斗，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那更何况要在这里面能够开垦，能够照顾这里面的人民，让他们都觉得自己可以温饱，这并不容易，而且很多的行政的资源也不一样，不管是交通的资源、经济的资源，甚至是这个政治性的资源都不同，所以我必须说，千万不要小瞧当官这件事情，它绝对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差事。再次感谢赵智老师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我们古月赵京城汉卿谁属，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哇，非常开心，我们又到了《喜乐处方签》播出的时间。今天到底要来介绍哪一位来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呢？我想，每个人生命当中，我们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但是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想请教你，你六岁在干嘛？六岁的时候，你到底是，六岁还是个小孩子嘛，对不对？
1: 是，
0: 可能还没上小学嘞。好，那时候你在做什么？可是今天我们这个来宾呢，他六岁就已经开始在赚钱喽。哇，六岁童工可以做什么事啊？大家一定很好奇，对不对？好，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啊，都是有他上帝为他预备的一些历程。那当然他今天能够坐在这边，他已经不是六岁的、他已经是很大很大的孩子了。好，那今天我们特别安排这样一个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其实他生命里面经历了好多飞跃死亡的故事。你一定会觉得很讶异，当我拿到他的采访稿的时候，我真的吓死了。我想说一个人真的是我们常中国有一句话说这个叫做什么，那句话叫做大难不死必

有后湖。哇，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要发生很严重的灾难才可以，对不对？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在他生命里面就发生过好多次这样，但是能不能讲得完我不知道，只是说今

0: 全球的听众，喜乐处方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
1: 是雅娟这个名字，你看多高雅，对不对？好，
0: 是。
1: 这个婵娟的娟，对不对？哈，女字旁婵娟的娟。雅娟，我们刚刚有讲到，6岁小朋友都在童年都还在玩的阶段，还是一个像个娃娃。啊，还不懂事的娃娃，可是你6岁就开始赚钱，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让一个6岁小孩去赚钱？你是靠什么赚钱呢？
0: 其实6岁的当下我可以赚钱，可以出去的时候，是一件我很快乐的事情。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要出去唱歌，为什么？但是呢，因为我们家小孩太多了，我们家一共有9个小孩，
1: 天哪！
0: 加上学徒，加上舅舅，我们家一共有11个小孩。
1: 爸爸妈妈生几个
0: 爸爸前妻生4个，妈妈生5个，然后妈妈再带着舅舅，在爸爸找的学徒，所以我们家一共有11个小孩，在我们的这个
1: 听起
0: 家
1: 来
0: 庭
1: 家庭
0: 里。
1: 蛮复杂的哈。
0: 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是这个样子，好像听到其他的人好像也都是有2代的婚姻关系，两次的婚姻关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觉得家里人多很热闹。
1: 哦，所以没有所谓是哪个妈妈生的，哪个爸爸，
0: 在我家没有，
1: 没有这个问题，兄
0: 完
1: 弟
0: 全
1: 姐
0: 没
1: 妹
0: 有。
1: 就完全不
0: 哎，
1: 分。
0: 对，但是呢，因为我小时候在家是一个比较爱哭的孩子，所以呢，有一点点。我现在来回想，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一个
1: 你
0: 童
1: 说你
0: 年。
1: 啊，
0: 我
1: 你是
0: 个
1: 处在
0: 人，
1: 第几位啊？
0: 我是
1: 排行
0: 倒
1: 呢？
0: 数第二，
1: 倒数第二应该是很受疼爱的
0: 没
1: 啊。
0: 有最疼的是老
1: 老
0: 幺，
1: 大，
0: 跟老大。
1: 老幺，
0: 对，那
1: 头尾。
0: 对，那偏偏其他的兄弟姐妹也都嘴巴甜，但我是爱哭的。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年代，一哭就完蛋了 所以我就是爹不疼娘不爱的那个对象。修理要被修理的时候，我大概是第一个被修理。
1: 是哦，
0: 因为我在家里得不到温暖，我就想要往外跑，跑出去之后
1: 就
0: 回
1: 闯
0: 来，
1: 祸。
0: 就闯，不是闯祸，就是找不到我。要帮忙做家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是第一个被修理。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然后闯祸回到家要装乖，然后又静静的
1: 啊，
0: 偷
1: 这么
0: 溜回
1: 小就
0: 家。
1: 要开始学会做这件事
0: OK，
1: 啊。
0: 为什么？因为家小孩太多了，所以我是一个从很小就会看脸色的孩子。
1: 哇，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孩，
0: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1: 你从来没这么
0: 我
1: 想过，但
0: 从
1: 是你
0: 来。
1: 就是要察言观色。
0: 对，我觉得这个察言观色，在从小就训练好，到我长大出社会的时候，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很轻省的，很简单的，就我不
1: 你已
0: 必
1: 经
0: 那么，
1: 训练有素
0: 对对
1: 了，
0: 对，就不必那么辛苦，
1: 对。
0: 好像说别人欺负我啊就不行了，没有。我觉得神很可爱的是，在我很小的时候让我自然形成，但是我不使坏，不害人。那我觉得这个状况是好的。那个时候，我妈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所以她就被自己的亲戚就陷害了，所以我们家就负了很多的债。
1: 哇，
0: 那
1: 经济就陷入困境。
0: 是，你看十一
1: 那
0: 个
1: 你
0: 孩
1: 那么
0: 子，
1: 小就要挑大梁啊，
0: 不是
1: 就要分摊呐。
0: 我们家4个女孩子都在唱，都出来唱歌。
1: 啊，是唱歌哦。
0: 是。那个时候就出来唱歌，
1: 6岁你六
0: 对，
1: 岁你唱什么童歌？
0: 没有。那个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最流行什么？姚淑蓉的《今天不回家》《月儿像柠檬
1: 天
0: 》，还
1: 哪！
0: 有《月桃花》大概就是唱这一
1: 你
0: 些
1: 怎
0: 歌
1: 么会
0: 曲。
1: 唱这些歌啊？
0: 因为我们家黑胶唱片很多，所以都要。
1: 所以你就听着听着就练唱了。
0: 对，然后我们家有一面大
1: 哎，
0: 镜
1: 可是
0: 子。
1: 要背这个东西有一点难吧？那个大人世界的歌词你怎么懂啊？你怎么唱出感情的？
0: 我想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感情吧，应该就是很简单的把歌词唱出来，然后唱得很喜乐这样子。这个
1: 今
0: 月
1: 天
0: 儿
1: 不
0: 像，
1: 回家还唱喜乐，
0: 对，其实唱得蛮喜乐的。

0: 就是大家觉得小朋友唱这种歌可爱，
1: 是是，他们觉得说，哎呀，怎么小孩子这么小就会唱？嗯、然后他们觉得
0: 他们买单，
1: 对他们买单，在那个年代，嗯，
0: 这跟以前纪宝如，台湾有一个歌星叫纪宝如，
1: 是
0: 也是从小就这样走唱。
1: 是，还有江蕙也是，
0: 对江蕙，还有跟她妹妹哈。
1: 可是他们红了，我没红。是，
0: 还好没红。
1: 对，红了就不知道现在的人生又变成什么样。
0: 对,
1: 對, 對,
0: 對, 對, 對，好啊，所以那个人生对你来讲，你现在回顾起来像在谈笑话。嗯。可是那个历程哈，你自己现在在回顾的过程、嗯，你自己有什么感受，或者是这个生命对你来讲？经历那一些过程到底养成了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形塑了你这个人变成什么样的人，那么小、欸、
1: 刚刚在大前提我有讲到，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像很小就被训练到很会看眼色、嗯嗯、很会听别人的语气间传达什么讯息、嗯嗯、然后怎么样去变成自己可以应对人家的对话是讨喜的、啊、因为自己一直一心就想要自己变成一个讨喜的人，虽然家里的小孩太多，而且 我算是我们家最丑的，
0: 我长得最丑的个人，你那么漂亮还家最丑，那你们家都是美女啊？
1: 哦，真的
0: 俊男美女、
1: 啊、真的，而且他们出去哦，那个时候常常会有人就是送我们家东西、嗯、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可爱又讨喜，看到我的时候只会讲，哎，你看你这个短口呆、啊、你看你这个爱哭鬼、
0: 哦
1: 我能够得到的答案通常是这样。
0: 所以你小时候是胖，有一点圆滚滚胖嘟嘟的。
1: 我小时候是家里最胖的，然后我到七岁出麻疹之后才变瘦、嗯、然后没想到孩子生完了我又恢复到童年的时候就胖胖圆圆的这样。
0: 所以那个过程外表对你来讲就是一个你很 care 的一件事，对不对？
1: 我以前根本听不懂什么叫大口袋、
0: 啊、是
1: 就是知道自己胖胖圆圆的这样，但是知道。
0: 那你会自卑吗？
1: 我不会。
0: 那也很好啊，表示你个性很棒啊。
1: 我还真的没有自卑过，但是只要连续讲几次、嗯、我眼泪就掉下来了。
0: 所以叫爱哭鬼。
1: 对，所以叫爱哭鬼。
0: 那你掉眼泪的原因是什么？
1: 就是后来越来越大嘛、啊、就希望不要再叫我短口呆了嘛。
0: 哦，那时候开始知道了、
1: 啊、开始知道短口
0: 呆是骂人的话，不好听的话，
1: 因为已经出去唱歌了。然后知道人家会说什么，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可以听懂很多人要表达的是善意还是恶意、嗯、我会区分出来。
0: 这个训练对你后面是加分？
1: 是，我觉得是加分、嗯、但是在那么小的时候这个感觉是
0: 不
1: 舒服
0: 的，不舒服，
1: 对，很不舒服。
0: 爸爸在旁边是你们的经纪人吧？
1: 是，他算是。
0: 爸爸有怎么来保护你，或者是怎么样来？
1: 嗯，应该这样说，在那个年代的孩子，通常父母亲对外都是以谦卑为主。哦。啊，所以说，哎呀，对呀，谢谢你们呐、啊，不嫌弃呀、啊，这种话常常会在耳边发生、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说父母什么保护啊的这个经过，总是觉得啊，出去就是要客气要谦卑要卑微，
0: 因为希望他有下一场。
1: 哎，对对对，有下一场才有钱收入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感觉会是啊，这个好像就是人生哦，这个就是应该要学习的，不管怎么样就是先告诉别人，哎呀不好意思啊，谢谢你不嫌弃我啊、嗯嗯就是总是以应该讲以退为进，这样才会有未来，如果你自己不退后就不能。
0: 太早熟了吧。
1: 嗯，对，我觉得我算早熟。
0: 真的耶。
1: 嗯，我觉得是。
0: 你那时候就是爱唱歌吗？有想过说，哎，爸爸那么小给你这样子，你有想到有一天你会想当歌星吗？还是说有什么愿景之类的梦想？
1: 欸，我小时候出去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我歌声反正不错嘛，

0: 所以呢，哎，我至少不必待在家里，谁都不 care。那我出去的时候，是每一个人的目光都在我身上
1: 啊，
0: 尤其你看那么小的小孩就会唱歌，那种感觉是有一点点飘飘的，觉得自己在外面是飘起来的。
1: 那么小你就会这样哦？
0: 是是是，
1: 了解。
0: 反而在外面会觉得自己是被重视的，
1: 有被看见，在家里反而看不到你。
0: 太多小孩看不
1: 对，
0: 到，
1: 看不到你。
0: 虽然我胖，应该要看得到我，结果也没看到。是，
1: 哇塞！
0: 嗯，
1: 所以你读书嘞，
0: 读书一样读啊，
1: 一样读。
0: 一样读
1: 那
0: 书。
1: 所以你唱歌是都利用什么时间？
0: 下课。
1: 下课。
0: 所以每一堂的学校的下课休息的时间，我们就会跟老师说，可不可以先给我功课？所以我们下课时间就开始写，赶快写
1: 啊，
0: 这样。
1: 是
0: 嗯，
1: 哦，
0: 对。
1: 哇，你小时候就过这种日子啊？
0: 可我觉得好充实那个时候，只是人就是不能回顾。当一回顾的时候，哇，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1: 好凄惨啊！
0: 对，我怎么那么凄惨？然后这个凄惨的想法在耳后的成长过程就开始有了抱怨，
1: 真的哦，
0: 嗯，自己就
1: 你
0: 开
1: 这样
0: 始，
1: 唱一路唱。
0: 嗯，
1: 唱到什么时候啊？
0: 我唱到30几岁，
1: 真的还假
0: 真
1: 的？
0: 的真的，
1: 你妈妈家里的那些债务需要还这么久
0: 不
1: 吗？
0: 是，是还完了，但是因为
1: 几岁的时候就还完了？
0: 很早就还完了。
1: 所以你自己等于那时候从6岁开始赚钱，都几乎身上没有零用钱吧？
0: 自己会偷藏，
1: 啊，真的，你还有机会偷藏？为什么？
0: 没有。
1: 不
0: 后
1: 是
0: 来，
1: 都爸爸拿走了吗？
0: 后来上国中还在唱的时候，就开始知道要偷偷藏钱。
1: 可是钱不都经过爸爸的手？
0: 对，会经过，但是有时候自己，因为国中我已经开始会骑摩托车了，所以那个时候有时候会偷偷接一场，把那一场的
1: 啊，
0: 钱藏起来。
1: 是 哦，
0: 对对对，
1: 哇塞，你
0: 很
1: 那个
0: 会
1: 心
0: 算
1: 理
0: 计
1: 想
0: 哈。
1: 法，对，你那是会这样想是代表什么？
0: 因为我想要买一些自
1: 自
0: 己
1: 己要
0: 可
1: 的
0: 以
1: 东
0: 拥
1: 西，
0: 有的东西。
1: 爸爸不会给你。
0: 爸爸以前都会说，如果你功课考得好，那爸爸会给你什么什么。可
1: 还
0: 是，
1: 要谈条件，
0: 对，可是因为到很多的阶段来的时候，其实都没钱了，所以到最后这个承诺都是空
1: 哎，
0: 的。
1: 等一下我，你刚刚说4个女儿都在唱，哎，
0: 是是。
1: 那很可观吧？
0: 那个时候算可观，
1: 对不对？
0: 嗯，那个时候5毛钱就可以买很多
1: 是
0: 东西，
1: 啊，
0: 嗯，
1: 对不对？有的
0: 对，
1: 糖果就可以好几颗嘞，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对不对？我
0: 没
1: 觉得小
0: 错，
1: 朋友欲望不多啦，哈、哦。但是我想说，哎，爸爸都真的连个犒赏给你们留个余部，就是还债的多那么一点点，给你们来个犒赏慰劳都没有啊。
0: 有，其实因为我父亲是那个时候是在。那个民航局那里，亚洲航空公司当翻译，所以我父
1: 那
0: 亲
1: 工作是很好哎、欸。
0: 很好很好，所以才会有机会让人骗呢、啊，对不对？就是这样。那那个时候我们家其实吃得很好，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些外国老板都会送我们家那个
1: 是
0: 时
1: 啊，
0: 候
1: 舶来
0: 最
1: 品。
0: 最流行的五爪苹果、巧克力，所以我们家是这些。这些对我们来说，好像反而变成稀松平常，
1: 对，
0: 嗯，变成有时候到学校可以去分享，啊，分
1: 那
0: 享给
1: 因
0: 同
1: 为
0: 学，
1: 妈妈被亲戚骗，所以
0: 对，
1: 家庭就变成不一样
0: 就没钱嘛，
1: 了。嗯。
0: 那你不能
1: 那
0: 靠
1: 爸爸
0: 吃，
1: 的工作嘞？
0: 就没了，因为我父亲跟老板吵架，所以父亲就变成做这个自己在家里。因为我们家是靠近成功大学，所以那个时候就开了一个脚踏车店。
1: 哦，台南。
0: 台南，对，
1: 哦，所以你是台南的小孩，
0: 是
1: 哦，
0: 是，
1: 很淳朴的地方。
0: 对，真的很淳朴。
1: 嗯，
0: 嗯，
1: 难怪你会那么的淳朴
0: 诶，
1: 啊。哦
0: 至少没变坏，变 坏
1: 真
0: 的时
1: 的，
0: 间过了。
1: 是
0: 嗯。
1: 是，所以你看，你从小的命运就因为家人、啊、哦、大人、世界不
0: 嗯。
1: 小心负了一个债，
0: 对，
1: 全家小朋友跟着
0: 是，
1: 一起要帮忙还债，而且在你那么小的年纪，你自己知道，你这样一路这样唱唱唱，中间没有厌烦过吗？没有想说我干嘛还要继续唱？没有吗？
0: 我唱到30几岁的。

0: 时候没有，
1: 真的、哦、
0: 我觉得我好快乐，我可以唱得很开心、
1: oh.
0: 我可以唱得很开心是一件自己人生里面最开心的事情、wow. 你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痛苦，而且你有很多的忧伤是可以借着歌声去疗愈，
1: 算是一种疗愈，
0: 对。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
1: 嗨，
0: 刚刚雅娟有讲到说，哎呀，她从六岁就开始唱歌，然后在唱歌的过程一直唱到三十岁。好，雅娟，这里面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生命难忘的事情，或者是改变你有一些对唱歌这件事有不同想法的事呢？
1: 嗯，应该是说我小时候唱歌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大概是不会有三字经这件事，可是在演唱的过程中，其实你会听到所有国骂都听完了。但是我的父母有要求的很高，就是我们不可以讲，
0: 还是要注意哈。
1: 就是一定不可以。
0: 那是客人。
1: 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听到，就是当你迟到或是什么，那个辱骂是一串的，一连串的。然后呢？
0: 他骂是针对你唱歌在骂，还是他们在交流过程当中掺杂出那些话？
1: 不是，他是针对我迟到，那变成可能主持人，
0: 哦，你迟到，哦，
1: 主持人有时候变成他要过这个场是很辛苦的，因为歌手不到没有办法演唱，所以他们就会紧张，就开始骂人。哇，
0: 全场啊，
1: 没有客人，就是你一到的时候，比如说刚好最后这个人唱了最后一首歌，再来要换你的时候，他会先在台下把你骂一顿。
0: 那你还有心情吗？
1: 没有，所以我说，其实唱歌这件事让我造就了我，可以马上变脸，好像川剧的变脸，马上就换一张脸这样。所以上台的时候，
0: 不容易耶。哇，这个训练真的太可怕了。
1: 真的，这个是我觉得是很
0: 你要转换心情嘛，对不对？
1: 哎，对，他是不能，你不能上台的时候哭丧着脸。也因为有一次，第一次我其实有这个经验，就是上去的时候就因为被骂了，所以哭得很难过。所以我下来被骂得更难听，所以
0: 你在台上就是一张红着的红眼的脸，
1: 是流着眼泪的脸。
0: 那人家看了不是很奇怪？你刚发生什么事？
1: 可是那个时候我还小，所以变成是被谅解的，但是到了后台就不一样了。到了后台就是被骂得更惨，被骂得更凶。虽然听不懂，因为他们是用台语的国骂，是听不懂的。
0: 那你爸爸知道？
1: 我爸知道，我爸只会在旁边陪不是。那个时候只能这样啊，只能这样。所以
0: 你的迟到是爸爸的错啊
1: ？No， 不是，是有时候我们找不到地方啊。
0: 哦，
1: 因为有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唱歌是在比如说婚礼。那个时候南部最喜欢请这种流水席啊，在家里，
0: 就是，在郊外啊什么的。
1: 是是是，那有时候我们找不到路，所以。一找不到路，迷路了，迟到是真的常。
0: 所以还是爸爸的错啦，因为你那么小，你怎么可能会去找路啊？
1: 啊，对啊，但
0: 是不是？
1: 是爸爸也没错，因为他路也不熟，
0: 啊，所以应该要先勘察场地呀，啊。
1: 很难呐，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要骑半个小时的摩托车，哇，40分钟的摩托车。
0: 好，你经历这一些哈，就迟到的，还有什么让你

0: 难堪不可理解的，有碰过哪一些难搞的客人，或者是你觉得那是很不合理，对你的伤害是有伤害的？
1: 有，其实在这个伤害，在我开始唱西餐厅的时候，在
0: 哦，
1: 西餐
0: 几
1: 厅
0: 岁呀？
1: 那个时候上国中了，要
0: 我
1: 这，
0: 是少女了耶！
1: 国小的时候都很 OK，我觉得，但是上了国中之后，因为开始变化了，身体变化了，所以有的男生就开始会想吃个豆腐啦，或者
0: 你在
1: 是。
0: 台上他怎么吃豆腐啊？
1: 哦，因为西餐厅的演唱就是一个小台子，然后一架
0: 啊，所
1: 钢
0: 以
1: 琴，
0: 你可以走动。
1: 不是，是我们会看得到，观众，
0: 哦，
1: 有时候为了要刺激这个西餐厅的生意比较好，有时候我们会下去跟
0: 哦，互
1: 顾
0: 动
1: 客
0: 啦，
1: 握手，这
0: 啊，
1: 样，
0: 互动。
1: 会有互动，然后，就会被一些顾客，西餐厅的客人骚扰，
0: 他们
1: 我。
0: 吃豆腐的方式是什么？
1: 我跟你抠手掌，
0: 啊，
1: 抠手掌握手嘛，
0: 好
1: 我们
0: 恶心
1: 对他
0: 哦！
1: 就跟你抠手掌，要不然就是你走过去的时候摸你屁股一把，
0: 啊，
1: 对，很多都
0: 是
1: 是这样，
0: 哦，西餐厅没办法管理这种。
1: 没有，就是你看，那个时候等于是离
0: 就还
1: 现在，
0: 算是属于比较不是高级的那种哈。
1: 对。可是，在我们，你我应该是说，这个东西到后来延伸，有一段时间，台湾出现了一个演艺圈里面的 Me Too 的事件，我们其实在那个年代就有了，
0: 真的吗？
1: 就有了，就是你只能去，好像求别人，或者是把自己不要讲委身，就是委屈自己，然后去顺应，你才会有一片美好的前途。是这样，
0: 哦，如果
1: 说，
0: 你不配合会怎样啊？会发生什么事？
1: 不配合的时候就有时候故意晚你的薪水，晚给你；有时候就故意不再续约，有时候就是晚会不再叫你，所以你的经济就会断了来
0: 哦，
1: 源。
0: 他用这个来威胁。
1: 对对，那所以呢，这个状况也就延伸了我第一次打架事件，就人家因为摸
0: 哦，
1: 了
0: 他
1: 我
0: 打
1: 屁股，
0: 架。
1: 没有，我扇人家一个耳光，
0: 真的哦，你当场 哦，
1: 当场，当
0: 你
1: 场，
0: 是经历过多少次才这样子不爽？
1: 因为那个太多次了，
0: 哦
1: 终于忍无可忍，
0: ，OK，
1: 所以
0: 是同
1: 在
0: 一个人吗？还是不同
1: 不
0: 人？
1: 同，
0: 不同。
1: 因为我跑很多间
0: 哦，
1: 餐厅，唱到宵夜，这样，所以会遇到很多很多。
0: 所
1: 那
0: 以。
1: 个时候，我是不能够被人家碰的，所以碰到之后就会我会反击。
0: 那你爸爸怎么处理你这种？哇！
1: 其实国中的时候就开始，我都是自己骑车，
0: 哦，就你自己跑场啊？
1: 对，自己跑场。
0: 这么厉害
1: 啊，对，
0: 哦！哇，你已经熟成这样了，
1: 是。
0: 哇！所以应该会更被欺负啊，被盯上之类的吧？
1: 所以就开始学会保护自己。
0: 哇，那你可是你一个弱女子，你怎么保护自
1: 因为我
0: 己？
1: 哥哥小时候有教我跆拳，所以我手
0: 真
1: 的
0: 的
1: 力
0: 假
1: 道，
0: 的？
1: 跟脚的力道是很有的。但我是不太敢动手，因为
0: 怕伤到了哈，
1: 不是因为因为我以前很瘦，只有30几公斤，所以你说怕伤到吗？不是，我是怕人家来寻仇。那个时候比较会怕这个，所
0: 哦
1: 以比如说打人动手了，我动手回击了之后，我会先跑，因为你怕人家追杀，所以就会先跑。对，
0: ，OK，了
1: 那个时
0: 解。
1: 候是这
0: 可
1: 样。
0: 是你是在唱厅边唱回击的嘛？
1: 对，
0: 那怎么办啊？那个场子就唱不下去啦。
1: 不是那个时候，通常哈都是我会选在最后一首歌回击，然后就可以跑，这样
0: 真的啊，
1: 真
0: 你
1: 的
0: 还
1: 会。
0: 没唱完就跑啦？
1: 对，
0: 老天爷，那你还收得到钱吗？你等
1: 有
0: 于是砸场了耶！
1: 其实有时候收不到，
0: 老天
1: 宁可
0: 爷，
1: 收不到，然后也不
0: 那
1: 愿意自
0: 但
1: 己
0: 是
1: 受
0: 也
1: 委
0: 有
1: 屈。
0: 下次吗？
1: 有，其实后来有，因
0: 还
1: 为
0: 是？
1: 还是会过了一段时间，还是会再找我去唱，因为这间没有找我，另外一间西餐厅会找我。对，
0: 啊，可是你这个行为不是他们会去传吗？
1: 其实不会啦，
0: 不会啊。
1: 其实不会，因为自己都想顾自己的生意好。
0: 哦，明白。
1: 对。
0: 也就是因为你其实是唱得好，你。

0: 你有这个本钱。
1: 嗯，是，
0: 是不是？要不然你怎么可能人家在找你？
1: 让我大言不惭一下，我其实小时候唱歌真的还可以。而且我们家
0: 你太谦虚了，因为能唱到30岁也开玩笑。
1: 因为我们家是唱西洋歌曲比较多
0: 哦、因为你爸爸的关系，所以你们其实有接触。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唱西洋歌曲是
0: 哇，很夯哦。
1: 对对，很吃香。
0: 嗯，
1: 是。
0: 所以你是国中就开始唱西洋歌曲啊？
1: 是，小学的时候也就唱了
0: 啊。这么厉害，
1: 也还好，唱一些经典名曲而已。是，
0: 反正就跟着唱啦，哈。
1: 对，
0: 其实那时候还不见得会唱出感情啦。
1: 哎，对，
0: 哦，但是慢慢慢慢就知道歌词的意境，就有感情了，
1: 是，
0: 唱出来味道就不一样。
1: 是，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唱大部分，如果是唱晚会的话，其实大部分都会唱比较喜乐的歌，只有在西餐厅的时候，有时候人家才会点一些比较抒情、哀伤的歌。嗯，这样
0: 我觉得哈，就是要请教你，很厉害。我有时候很佩服那个西餐厅歌手，
1: 是
0: 被点歌，
1: 是
0: 那是很多大的胆子啊！你怎么知道客人是套好的，还是说他现场给你点他想听，然后你刚好也会唱？哇，这个考验太大了吧！所以你到底自己练就了多少，真的就是万无一失的这种歌曲在脑袋里面，而且都要。不是看谱哎、欸，对呀、啊，都背歌词的呀。
1: 对对，
0: 怎么那么厉害？
1: 其实
0: 怎么训练、啊？
1: 其实点歌真的蛮多的，而且因为那个时候点歌有小费，是为了要赚这个小费、哦，这是很大的考验。
0: 可是你怎么知道你的客人的喜好？你去练就，万一你背的歌都不是他们要点的，那怎么办？
1: 应该是这样说，这个情况是经常有的，所以西洋歌曲我们比较不害怕啊。OK， 但是很多人就故意要点你唱中文的
0: 啊，
1: 刚开始就很紧张，怎么办？就对不起，我不会唱。但是通常客人是不买单的
0: 啊，
1: 所以到最后你就会，我就自己就脸皮厚一点。哦，这位亲爱的大哥，谢谢你哦，你放心，如果你明天再来，我一定唱给你听。那我回去一定就练到半夜，也会把这首歌练好。
0: 那他明天真的会来？
1: 真的会来，因为他要看我出糗。有很多人也是，就是想说含糊带过，但我一定要求自己一定要会唱，所以就会练，就这样子练就。所以那个时候在西餐厅算是，就是因为自己这种个性，所以算是小有成就。
0: 哦、
1: 大家就不
0: 就是有一点小辣妹这样子。
1: 哎，对对对，你只要敢点，我就敢唱。
0: 对，你也敢呛。
1: 对，所以小费就比较多一点。
0: 哦，小有名气是这样来的。
1: 是是，所以我以前
0: 有人给你取绰号吗？
1: 小辣椒。
0: 真的是小辣椒。
1: 是小辣椒。
0: 这样的生涯哦，你要适应这样的生涯，真的是你觉得要锻炼哪些啊？哪些本事或者是哪些人力让你能够拥有小辣椒这样一个宝座？真的耶，我觉得不容易耶，
1: 真的不容易。
0: 对啊，就好像我们运动，我知道我做什么运动在练肌力，哪个运动我在练什么好什么力，对不对？那你这样子跑场，对不对？这几十年下来到30岁，哎，6岁到30岁，24年的岁月耶，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搞不好你都不认识你自己了。
1: 是，
0: 你可以形容一下。
1: 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比较功利。
0: 哦，功利啊，
1: 功利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因为在我们这个场所，在这个场这个职业里面，
0: 竞争
1: 太大了。如果你自己没有一点东西，那你会让很多人会看不起。其实我们在当时唱歌的时候有一句很久很久以前就有的成语俚语了，叫做笑贫不笑娼。
0: 哦，
1: 但我又没有办法因为不是爱而变娼，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你要怎么去度过？
0: 对，
1: 我所以常常就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唯有一件事就是哭。
0: 哦，
1: 自己哭，自己蒙着被子哭。
0: 哎，你不是有 你说你们家四个女生，
1: 嗯，
0: 做这样

0: 的事，你们不商量吗？大家彼此出一点意志，要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
1: 其实我们家这四个姐妹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大家都闭口不谈，不敢商量。
0: 为什么？
1: 不敢讨论，因为这个就是已经讲到私人的那个
0: 隐私
1: 了。对，每一个人都想要维持一个
0: 形象、
1: 尊严、形象，不要让你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
0: 你姐妹也无法商量，那真是很辛苦哎。
1: 但是我们老了之后都可以商量了，都可以讨论了。
0: 那个
1: 当时的经过，其实是
0: 你现在回顾起来，就是你们在谈当时的那个情境，现在老了都在谈什么？
1: 就是谈啊，当时的客人怎样啊，他是怎么要求啦什么的，那因为我们家的其他三个姐妹大部分都是驻唱，在国外驻唱，但我
0: 还到国外哦。
1: 对，我们后来我是17岁在台视，可是那个时候
0: 的你还进到台视去啊？唱哪个节目啊？
1: 那个时候上很多的节目，最明白记得的一个节目是那个时候有一个节目叫《我爱红娘》
0: 哦，那很有名哎。
1: 对，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人敢报名，那个是等于相亲的一个节目。
0: 对呀，对呀，你报名了，
1: 所以我们这些基本歌星都要先在前几集这样播
0: 哦。
1: 所以我们就去，哎，我又被选上，真的很糟糕。
0: 那怎么办？
1: 那没办法，你还是要跟人家交换一下，然后写信啊，这样子。
0: 天哪！
1: 可是到最后就是会，我会当然会选择不了了之，因为那个就是一个节目嘛，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开始。
0: 等于是暗装啊！
1: 啊，暗装，对对对，暗装，
0: 就是暗装啊，它要效果嘛，先要有一些。对不对？
1: 对，
0: 兴起一些。
1: 对哦，真的有人敢参加，真的有人怎么样？
0: 你那时候用艺名还是用原来的陈雅娟？
1: 当然是用艺名了，都是用艺名。
0: 现在可以讲你当时的艺名叫什么吗？哎，
1: 没有，
0: 搞不好我们已经还听过嘞。
1: 啊，没有啦，那个我那个时候的艺名叫陈佳琪。
0: 陈佳琪哦，哎，真的感觉有听过耶。
1: 是，
0: 对，因为我爱红娘，我一直很爱看呐、
1: 啊。真的，我是前几集的
0: 了解。好
1: 是
0: ，OK，没想到你的声音还真的是太神奇了吧？是不是？
1: 我想这个圈子通常都会遇到的，就是不断的磨练，不断的坎坷，让自己站立的更稳。
0: 了解。

0: 了楚康谦，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陈雅娟有在讲说，哇，我觉得不简单呢，一个女生从六岁开始三十岁，这中间24年的演唱生涯，其实刚开始是为了家，后面可能是因为兴趣爱唱就继续唱，可是因为跑场不大一样，他的场域都是属于会被干扰或者是会被骚扰的场域，尤其其实雅娟真的很漂亮哎、
1: 欸，哦、谢谢。
0: 对，到现在还是像个美女哦，就是还是个美女哈、哦。那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当然就免不了有些真的很恶劣的这种听众，也对不对？想趁机吃豆腐，所以。我想说这24年的岁月不管再怎么样，前面可能为了还债，后面是因为真的就是本身也有这种天分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恩赐，所以他可以唱歌。可是你想想看，24年的这个演唱生涯要面对所处的环境，客人的要求，有时候不见得完全是自己为了自己的喜欢而唱，甚至连唱节目都还要被人家变成暗装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对不对？
1: 是，
0: 就为了生存。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哇，雅娟啊，你的身心灵状态难道不生病吗？
1: 其实自己病了，但是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嗯，因为以前的年代不会有所谓的忧郁症，
0: 嗯，
1: 所谓的各个症状，我觉得
0: 没有这个名词，
1: 没有没有、嗯，都好像是近代的一些新的名称。
0: 是，
1: 其实那个时候自己知道自己常常就是一个人的时候，
0: 对，
1: 那个眼泪会掉下来。
0: 哦，不自觉的就哭了，
1: 不自觉，
0: 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哭，
1: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就哭了，
0: 哇，
1: 然后是枕头湿了才知道自己又哭了。嗯，
0: 那你怎么发现自己觉得就是不对劲要去看医生？没有，也没有，
1: 没有哎、欸，
0: 真的、哦、那你后来是变成怎么样啊？忧郁症就是你不理他会越来越严重啊，会有一些精神状态啊。
1: 其实自己就觉得没有什么忧郁症，
0: 对，
1: 自己不觉得。
0: 虽然不知道，但是你身心灵的状态一定很糟糕嘛，
1: 很糟糕。
0: 对，
1: 所以
0: 那怎么办？
1: 所以，哎，人生娱乐界有四个最大的这个指标，叫做吃喝嫖赌
0: 啊，
1: 吃喝嫖赌
0: 哦，就那个。
1: 所以吃我会，喝我会，赌我会。只是不太会，不知道什么叫嫖，因为我们是女生嘛，所以吃喝
0: 你不是男生呢、啊？
1: 对，所以你说抽烟、喝酒、打牌，通通会，而且很厉害。当自己我以前很会喝酒，
0: 真的、哦、
1: 很会，而且
0: 酒量那么好啊，
1: 而且很难醉，很难醉，啊、大概
0: 千杯不醉的
1: 啊，对。大概可以喝到2瓶的白兰地，
0: 那可是这样身体也是会搞糟啊。
1: 对，然后一赌博，一坐下就是没有档期的时候，大概一赌博聚在一起，大家打麻将就可以打3天3夜。
0: 都是你们那一
1: 都是我们艺人的这一票，对不起，

0: 真的、哦、
1: 是可以三天三夜。
0: 那你那个生活是完全是很糜烂或者是很不正常的耶。
1: 其实糜烂是对的，是的，就是糜烂，就是糜烂，真的就是这样。而且抽烟是一定一天两包烟，好像是很稀松平常的，
0: 真的、哦。
1: 所以大家会觉得，其实我有一点点那个烟嗓，就是这样，有点也会这样咳一下，哎，就是当时来的。
0: 了解，
1: 是。
0: 那你怎么可以悬崖勒马，或者是你这个持续多久啊？
1: 我大概20岁开始抽烟，
0: 这么早、啊？
1: 对，大概22岁开始打牌。
0: 所以你每进入不同的这种恶习，要进入那个恶习，自己有发觉到，或者是为什么你突然想去做那件事？
1: 没有，是大家约，然后我就觉得哇，他很新奇。一星期了之后呢，你就去做。
0: 好奇嘛，哈。
1: 对，好奇嘛，都是做任何事，好像都是好奇心。做完了之后这样做，哎，好像很开心。
0: 真的。
1: 因为你学会了。
0: 哦。
1: 学会了，那个时候不觉得叫恶习，那个时候叫做休闲。
0: 休闲。
1: 自己给它定义在休闲。可是到这个程度之后呢，我发现，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心灵开始空虚，因为我一定要看到太阳我才能睡着，所以我是晚上不睡觉的。
0: 天哪，你简直日夜颠倒。
1: 对对对，
0: 就生活习惯已经不是那么好了，你又日夜颠倒，那你不生病才怪。
1: 是，后来就真的就开始生病了。从我开始不唱歌之后，我到了纽西兰，那个时候身体状况还好，还蛮好的。那当然就会生小孩嘛。孩子有一天跟我说：“妈，你好臭、哦，因为喝酒跟抽烟都会有酒味跟烟味。”我女儿说：“妈，你好臭。”
0: 她那时候几岁跟你讲这种话？
1: 3岁。
0: 天哪！所以你在纽西兰结婚还照样抽烟跟喝酒啊？
1: 对，因为小姑跟。先生都抽烟嘛，然后我们都会喝红酒、白酒这样聊天呢、啊。
0: 是啊，
1: 因为纽西兰其实的生活到晚上是没有什么夜生活，就是自己就在家就自己喝起来了，这样。
0: 明白，就跟家人喝还好。
1: 是，
0: 只不过就是说，因为你过去就是，这个习惯就延续了。
1: 对。
0: 然后孩子跟你讲那种话，才发现你自己
1: 是。
0: 生病吗？
1: 不是，我发现那个时候还没生病，但是那个时候就跟孩子讲完了之后，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所以我就跟我的上帝说，我要戒烟，我要戒酒。我觉得很奇妙，我是在一天之内全部戒掉。
0: 怎么可能？
1: 一天之内。
0: 天哪，
1: 这个是我自己想一想都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你看，
0: 是啊，
1: 两包烟，
0: 人家要戒烟戒酒，
1: 要戒很久。
0: 对呀、啊，
1: 对，
0: 甚至是戒不掉，
1: 是
0: 又会有一份。
1: 我是当天跟神祷告说，我要戒烟，
0: 这也太神奇了吧！
1: 然后我就戒烟了，
0: 到现在，看到烟会怎样？
1: 闻到烟味会觉得很臭，
0: 你居然会。会觉得他臭，然后就不想吸。
1: 不是，我会叫人家走开，不要在我旁边吸、
0: 啊。是哦，
1: 那你就会看到自己以前多糟糕。对，然后喝酒呢，一定要喝得很开心。所以常常我有一句名言叫做：“酒要喝的一样醉，不要喝的一样多。”这是我那个
0: 什么名言
1: 啊？我自己的名言。所以我的舞群对我都很清楚，就是说。即便你不会喝酒都不要、不要喝多，就是你喝到跟我们一样醉就可以了。
0: 天啊。
1: 但是我觉得这个烟跟酒以前的伤害其实它是已经在形成了。
0: 是。
1: 那因为我要带舞群，所以我的运动量是够的。
0: 是。然后
1: 我就开始到了50几岁生病了。
0: 什么病啊？
1: 因为烟酒一定是对血管不好，所以我就得了第一次。

0: 的最严重的病叫做蜘蛛网膜下腔破裂。
1: 那什么东东啊？
0: 那是在脑袋右眼的后面有一个蜘蛛网膜，但我的动脉瘤就在那里破裂。
1: 所以你本来就有瘤了吗？
0: 没有，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它有瘤，要不然怎么破？
0: 谁会知道？
1: 对
0: 对、
1: okay ，
0: 就是它破了才知道自己
1: 有
0: 瘤了。
1: 瘤，
0: 哎，对，在动脉里面。
1: 哎、
0: 所以
1: 很可怕耶。
0: 我后来问了医生，就是这个动脉瘤的形成包括我们的压力、
1: 哦、压力
0: 情绪、
1: 嗯、
0: 生活饮食
1: OK
0: 都会有影响。
1: 是，
0: 那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人、
1: 嗯、
0: 因为我要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放进来，我呈现出来的只有快乐、
1: 嗯、
0: 所以其他的就自己一直隐忍一直隐忍一直隐忍
1: 压抑了、
0: 哦、压抑下来，然后它爆发了。
1: 嗯
0: 嗯，但这一点我就一定要特别讲一下，我觉得很开心，是我的这个破掉的时候是我在教会做服事、
1: 哦、我所以发生的当下是在教会发作的。
0: 是 是那我觉得是我的神救我，所以 我自己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一发作的时候我知道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因为很奇怪，那个就有一股好像要死掉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啊、
0: 然后哇，第一件事就是告诉自己要交代遗言，免得自己的孩子。
1: 你还有时间交代遗言？
0: 真的哎、欸，我觉得我不敢想象。但是我女儿说：“妈，你都那个时候，你居然还可以交代我事情。”
1: 是哦，
0: 是。然后我就昏迷了，到了医院就昏迷了。这个当下。我在送医院的过程，我只有说离家近一点，
1: 嗯嗯，
0: 其他就不用，
1: 嗯
0: 嗯，其他就交给神，我应该是什么样的命运，上帝就已经预备好了，甚至跟我的女儿说，妈妈如果走了，你一定要记住，你不可以离开上帝，
1: 嗯，
0: 我如果没有走，就是表示我事情做不完，还要继续做这样子，嗯，所以那是我。
1: 那是几年前的事，
0: 九年前。
1: 你看嘛，所以你现在等于事情还没做完成嘛，所以还活着。
0: 对对对。
1: 好，那后来的经过，这很刺激。
0: 哦，结果就发了好几张的病危通知。我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半月。OK， 很久。
1: 加护病房哎、欸。
0: 对对对，不是三天，是一个半月。
1: 不可思议耶。
0: 是是，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其实我住院这么久的时候是我完全不清楚的、
1: 嗯、那天爷你一直在昏迷状态哦，
0: 因为医生就让我一直要昏迷
1: 哦，
0: 他说我根本不能清醒，
1: 你清醒会痛是不是？
0: 不是，清醒怕我的这个起伏太大
1: 哦，
0: 又再一次我可能就变植物人或者
1: 天
0: 或者是直接死亡，因为我这个。
1: 所以他是靠什么给你昏迷啊？
0: 我这四个月里面我不晓得
1: 哦，反正就是让你一直昏睡
0: 呀。我这四个月里面我大概就动了三次手术，
1: 天哪。
0: 所以这是一个我开始警觉到原来我的身体已经变坏了，
1: 好可怕耶。
0: 对，变坏了，
1: 变成很糟糕耶。
0: 是
1: 后来怎么醒过来的？我先说明一下，因为我们时间是有点紧张，
0: 是、
1: 哦、
0: 是，
1: 精彩的就在这边。
0: 是，
1: 如果今天讲不完，我们下一周还可以补充说明。
0: 哦，好。
1: 但是重点是，住了一个半月以后，怎么突然医生说你可以出去那个加护病房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对，
0: 因为时间到了，不可以再住了。因为加护病房我已经
1: 他有时间点，
0: 我延了又延。
1: 哦，
0: 我不知道，因为这些都是我清醒之后他们告诉我的。
1: OK OK。
0: 所以在医院四个月里面，我是根本不知道我在里面的状况是什么，都是。家人告诉我，我很像在听一个别人的故事，其实是自己已经在经历死亡。那这个当中，我觉得最大的力量，就像我交代小孩说的，如果没有走，表示我事还没做完，
1: 对，
0: 神还有很多的事情要我做，所以我一直在期待神能够让我，他来用我，让我能够有可以。进入这个去感谢他在我生命里面的一个荣耀一个彰显、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病让我 成熟。

0: 那我终于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用的。
1: 了解，好，今天我们就先在这边下一个小小的句点。
0: 是，
1: 但是你在经历这个哇几个月啊？
0: 四个月
1: 嘛、嗯、你自己都在昏迷状态是不是？
0: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1: 好，等你清醒的时候、嗯、上帝到底有什么任务在你身上要你继续去完成，走到今天九年了。
0: 是，
1: 我们下一周再来听你细细的诉说这九年
0: 是
1: 什么任务让你去极力要在你有生之年要去好好完成
0: 哦，真的一定要完成。是，
1: 好，我们谢谢雅娟，非常精彩的生命见证。
0: 谢谢、
1: 哦、实在是不是一般人可以经历的。好，我们今天先暂时在这边卖个小关子，下一周我们再邀请雅娟来到我们喜乐处方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她神迹般的生命见证。
0: 谢谢，
1: 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生命故事到底又是隐藏着什么样的礼物呢？
0: 是，
1: 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魏外阳。
0: 是的，我跟魏老师两位呢，好像我们常常在做穿越剧，因为呢，我们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在这边谈，而那个朝代的顺序呢是倒着走的，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常常在穿越，在朝代中穿越啊。那个、这个穿越是现代名词，但是我们实际上做的呢是把我们的朝代是往前推。几乎是有时候是一个朝代，有时候是两个朝代一起往前推。这样做的目的呢，其实不是要混淆大家，而是说我们感觉可以把某些朝代变成一个简单的单元。所以呢，对于不常接触中国历史的听众朋友们，那可能做小单元的认识会比较方便。那当然，如果您是从我们一开始从民国史开始这样听下来的话，有时候您会觉得说呀，这两个人穿越的可够厉害，那而且呢一穿就是好几百年，是吗？
1: 是。
0: 对，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一个又是一个新的单元啊。我们上一次记不记得，听众朋友们，我们上一次的单元最后终止于哪一个朝代呢？魏老师
1: 唐代吧。
0: 对，我记得我
1: 们宋代
0: 宋代啊，宋元，所以那个单元是宋元哈，所以呢我们是终止于上个礼拜终止于元代，是蒙古人这个一个伟大的西征到达了世界的另外一边哈，而且呢他的幅员几乎占据了整个当时文明世界的整个的土地，所以呢那个是一个很辉煌的结束。那元代的结束，元后面是明代了，那明代我们是在那个之前就谈过，在宋元之前就谈过。那我们今天又再往回倒推，那请问一下听众朋友们，现在在脑中我会提一个问题，您好好的思考一下，那个

0: 在我们的宋代之前是哪一个朝代？那给你三秒钟，如果答不出来，我们就请魏老师来帮我们答复。
1: 好的，应该是隋唐啊，唐后面还有一个五代，所以一般像我以前在学校里面读历史科系的时候，我们那个开的课程呢，就是叫隋唐五代

0: 面啊，我们都是走马看花。
1: 是
0: 隋唐史其实涵盖着唐末五代那个时期。
1: 所以呢，我们从我们今年三月开播以来，我们先是走的是民国史，哈，民国的近代史，然后再倒回去走清朝，是吧？
0: 嗯。
1: 然后清朝之前的那个单元就是明代史，
0: 嗯嗯。
1: 然后明代又往前推的时候是宋元史，
0: 嗯。
1: 那到今天我们的一个又一个崭新的一个单元。那就是隋唐五代，这个这样子我们要谈，我们会用几个礼拜的时间来谈，大概有多少年的跨度呢？这个
0: 隋跟唐其实是一个对比，隋只有前前后只有38年，
1: 哇，这么短，
0: 很短暂的，但是唐呢又是一个比较大的朝代，它有290年，
1: 哇，
0: 所以隋唐加起来应该是300多年了。
1: 300多年、嗯，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谈隋，那用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我们要谈一个非常短暂的辉煌年代。那38年是隋朝整个的历史，那这个38年里头有3个皇帝，是吧？我们如果要谈皇帝的话，从他开始到结束啊，有38年，有3位皇帝。那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隋朝非常特殊的一个建国的经过。那可以请魏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兵不血刃的禅让？
0: 啊，好的，其实我们首先要点出来，就是说隋代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只有38年啊，我们也是不能小看的一个朝代啊。那个因为呢，它本身虽然时间短，但是它所立的那些制度啊，它所这个打下的基础却是后来唐代建立在上面。所以我们说隋跟唐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啊，隋唐是不可分割的。那所以这个隋代呢，本身很多人对隋代这个好像没有很深刻的印象啊，或者觉得隋代就是这个很随便吧，是个随随便便的一个时代啊。但这个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隋代很重要的，它至少它，我们为什么说它继往开来，它就是把前面有那么长的一段分裂的时期在隋代统一起来，这个
1: 有300多年的分裂，
0: 这不简单呐 啊！这个在之前一次大的统一就是秦始皇啊，就是秦代。但是我们知道秦代当时统一的中国，那是远不如后来隋代所统一的中国那么复杂的啊。所以这个隋代的统一，这是他最大的贡献。然后隋代他建立的基础啊，成为后来这个唐代所继承下来。所以刚才说隋代怎么建国呢？这个就是他不是用，他不完全是用武力啊，这个或者是革命这种流血的方式，他是一个这个让位嘛啊，
1: 是禅让，
0: 禅让啊。那这个当然，这个主要是因为他最后这一任的皇帝啊也是非常年幼，然后呢，这个
1: 北周静帝是吗？
0: 对，然后这个隋文帝，我们知道建立隋朝的隋文帝，他叫杨坚
1: 、
0: 他呢，他的身份很特别，他当时是一个我们说国丈啊，或者是说就是等于是他是皇帝的这个岳父了，
1: 岳父啊，
0: 他的女儿啊，这个杨坚的女儿叫杨丽华，嫁给了北周的这个宣帝啊，宣帝，所以到晋帝的时候，他变成那个什么，就是这个国丈啊，然后他等于是他的女儿就成为了皇太后。对吧？所以这个身份就不一样了，所以他有这样的身份，然后他也慢慢的在朝廷中，能够说把这些大臣啊，通通慢慢的就是能够成为支持他的人，所以不需要到最后不需要用武力推翻啊什么，就是很顺其自然的。
1: 对，
0: 那么这个年幼的皇帝呢，就让位给

0: 这个给他了，
1: 是，
0: 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个时代。
1: 所以其实是一个平和的过程，
0: 是的，
1: 等于就是说，老百姓的感受呢，其实没有太强烈，因为这是你们朝廷里头换人做做看，但是老百姓的生活就是还是维持原来的，可能他们的官员也有很多前朝的官员，就是也不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斗争，或者是把他们全部都把他们开掉了，但是就可以继续这样的一个秩序在里头。
0: 对，我们知道这个隋之前啊，我们知道这魏晋南北朝，其实南北朝时候那个都不是一个很大的朝代嘛，就是说那个朝代的时间都短，所以像刚才您说的，那个年代很多人呢，他是可以一生就可以经历好几个朝代的，
1: 是是，
0: 就不像后来这个就是动辄两三百年的这个朝代啊，他一生呢就是只侍奉只这个是在一个朝代做。官，那么替另一个朝代做官，好像就是二臣了啊，
1: 是
0: 就不好，所以当时没有这个观念，然后这个经历几个朝代是很自然的事情，
1: 没有错。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平和的这个政权转移之后呢，他们在八年以后，他这个隋文帝呢，他就南下去灭了陈国，那灭完陈国就589年的时候，他就正式统一中国，那300年的分裂局面就于是就结束，国家变成一个统一的王国，这在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哈，它能够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另外呢，这个38年的这么短的时间里头，那好像做了很多事，这三任皇帝做了很多的事情，
0: 是
1: 我们来聊聊。
0: 其实这个三任哈，我们说其实严格说起来就是前面两任啊，就是隋文帝跟隋炀帝这两任，因为他们两个几乎就把隋朝时间做完了
1: 啊，
0: 隋文帝就在位24年嘛，
1: 是
0: 啊，那么隋炀帝呢，这个在位差不多是14年啊，那就差不多是就几乎就满了啊，
1: 对对对，
0: 就满了，所以后面那个皇帝有的甚至只有几个月的时间，那当然
1: 是刚即位，
0: 不足为道了啊。
1: 对对，
0: 那么隋文帝跟隋炀帝这两个人呢，都是本身的能力都是很强的啊。
1: 是，
0: 我们要知道，他们其实，在他们的这个出身背景来看，他这个隋文帝，他也是出身一个名门望族了。或者是一个我们现在说是一个什么政治的世家啊，
1: 是
0: 因为在当时魏晋南北朝以来就慢慢形成了一个门第的一种这个一种氏族的一种政治啊，所以有的家族就是很有名望，然后世代做官啊，那么杨氏家族呢，当时在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关中，就是关中那边的，就是关陇集团啊。当时在这个历史上啊，后来我们历史学者有一个名词叫关陇集团呢，就是当时几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出了很多很多的人才啊，他们这个都是属于这个集团的人物啊。那这个集团里面，他们也彼此通婚啦，也是就是越来越巩固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实力啊。那刚才我举个例子来说，这个关陇集团里面啊，他们也有这个鲜卑族的这个血统的哈、啊。有一个鲜卑的这个家族啊，叫独孤啊，他们姓独孤啊，就孤独反过来，独孤是独孤氏啊，独孤姓这个人，他姓独孤姓啊，他有七个女儿啊，这个后来居然呢嫁了3个皇帝啊，这个也是很难得了啊，那其中一个呢，长女呢嫁给了北周的皇帝，北周明帝。第四个女儿，嫁给这个姓李的啊，这个姓李的呢，就是李渊的爸爸。李渊就是后来的这个
1: 唐
0: 高祖啊，开国了，所以这个李氏也是关陇集团里面的大族。那么第七个女儿就嫁给了杨坚，所以严格说起来，隋朝跟唐朝的建国的啊这个家族，他们彼此之间是有亲戚关系的。
1: 是，所以这些皇

0: 的亲戚都是彼此都有姻亲的关系。
1: 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表示说杨坚也好啊，以及他儿子杨广啊，就是隋炀帝也好，其实他们这个在都有这个历练了。他们不管在文字武功方面，他们在这种大家族啊，就从小就有历练，所以他们一旦这个执政的时候啊，他们都算是都是这个算是很有才干的人。
0: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魏老师，我们刚才谈到了隋朝的兴起，它是一个平和的这个政权转换啊。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这个38年里头究竟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让他这个国家这么短暂的国家被称为短暂的辉煌。因为他的确为唐代后面更紧跟上来的唐代立了很多的基础，但是呢这38年仅仅是等于是两个主要皇帝的努力，他能够做出多少事情呢？我们现在再谈一下在这一段时间内他们做了些什么让我们可以纪念的事情。
1: 好的，关于这个隋文帝啊，刚才讲说是平和的政权转移哈，好像他没有费很大的力气啊，就是因为他是这个外戚嘛哈，
0: 是
1: 就是很自然的就这个接下这个政权。这一点呢，到后代的像清朝的学者也有提到这一点，甚至说好像在历史上德国。就是得到这个政权之容易啊，好像很少像他这样的啊。比方说他不像我们像比方。

0: 他说我们讲这个朱元璋讲的明朝啊，我们打天下怎么打打啊，好像他是都不需要啊那个那么费力气、嗯、就是德国非常的容易啊，
1: 是
0: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也不要小看他，虽然得来容易，但是你要治理啊，要能够持续也不容易，因为当时毕竟当时这个他这个在这个朝廷里面那些就是那些贵族啊什么有势力的大臣还是很多的啊，
1: 是
0: 那怎么样可以把大家凝聚起来摆平、
1: 嗯、
0: 对，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1: 是
0: 那么所以这个隋文帝啊一般他用了两个年号啊，前面的叫开皇，后面叫仁寿啊、
1: 嗯、
0: 那么当然这个重点在开皇这一段时间，
1: 对，
0: 所以一般在历史上称他为开皇之治啊、嗯、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能够称为什么之治的啊，
1: 表示
0: 是
1: 一个好的
0: 是一个
1: 盛世
0: 盛世啊，那么他做了些什么事呢，当然把国家统一起来啊，这个刚才已经讲到了，这是一件大事啊，这结束了将近300年的分裂，是吧？那么另外呢，他也这个建立了很多非常优质的制度哈、啊，这些制度啊，而且流传下去，不止后来的唐朝继承下去，甚至一直到明朝、清朝可以说影响到上以后1000年的这个中国的很多这个制度都是从隋朝这么短暂的隋朝里面建立起来的。
1: 是、嗯、
0: 当然以后呢就以后就不断的去革新，让它更完备就是了。我们举例子来说一个叫三省六部制、
1: 嗯、
0: 这个在政府的组织上啊，你知道是三省六部制啊，这个是影响后代很大，一直也这个他是把什么把这个我们这个政治里面的一些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则把它实行出来。
1: 是，
0: 嗯，
1: 他这个三省呢，我们常常看宫斗剧、看历史剧，常常说三省六部，其实那他的滥觞就是在隋朝。那三省是哪三省呢？就是中书省、门下省跟尚书省，这个我们以前背历史都背过。
0: 嗯嗯、
1: 那中书省是，就我们先说这个流程，就是一个皇帝他要下诏要实行什么事情的一个流程。那在这个组织图上面，皇帝在最上面，然后皇帝呢是听到大臣的奏报，然后他同意了以后呢，他就会说好，那你们呈交上来的这个就是。大臣的奏报呢，就是开始就是起草一个政令，他就会去交给皇帝奏报。起草人是谁呢？就是中书省。那中书省交到皇帝那边去以后，皇帝就审议，就想了一想，说好，那我们就请门下省，就是审议政令的这个一个部门。这个门下省呢就开始审议这个政令是不是合乎这个法令，合乎皇帝的意思，合乎天下人的需要。他这样他们就审议完了，如果通过了他就会复议，他复议在上面呢，这就把这个政令就发到尚书省，尚书省就是执行命令的、嗯、那就是说，所以呢在这个里头，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感觉到虽然它是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但是在政府这个整个的政令执行的这样一个过程里头，其实是分权的、
0: 嗯、
1: 分部门分权。而且呢，如果门下省对于皇帝发下来的东西他觉得不妥当，他可以不复议，然后又丢回重议，这也是可能的。所以在当时也显示出来皇帝也有一定的放权，他愿意跟这些三个部门呢有平均的权利，他不是一个绝对说我说怎么样你们照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革新，那皇帝不再是唯一的说话的人，朝堂之内不是一家之言，是有三个部门来协助皇帝来达成这样的一个那个任何的政令的推行。那下面三省下面就有六部，这个六部是在哪一省里头吗？在尚书省，因为尚书是执行的部门、嗯、对吗？那个这个六部呢就是吏、户、礼、兵、刑、工。那魏老师，我们来把这个
0: 六部

0: 六部这个跟今天的这些部门做个比较看看好吗？
1: 嗯、
0: 那个吏部是
1: 吏部哈，就管那个官、嗯、官员的
0: 哦，就是文官的、
1: 啊、就是应该是像类似现在的这个什么这个什么
0: 人事行政部
1: 这一类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官员的惩处啊，
0: 是、哎、
1: 奖惩这方面的，
0: 对，还有他是管理文官的机关呢，他、是要全选，所以也是全序部，也是全序部，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考核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做法哈，他们表现、
1: 嗯，
0: 然后最后定级终制之法，就是对于这个人事行政任免的这样一个法律，也是由他们来掌管。那这是吏部，
1: 嗯、
0: 那户部呢，在今天要想户吗？今天的字叫户，这个应该很明白的，对，是户政的，他
1: 是
0: 掌管
1: 内政吧，
0: 对，是内政部，可能是内政部哈，他、掌管全国疆土田地户籍、赋税、还有奉饷跟一切财政事宜、这是户部。然后下面是礼部呢，您觉得礼部是今天的替代的是
1: 应该是类似教育部吧，
0: 教育部，对对，他是掌管这个典礼事务跟学校科举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这个是礼部。那下面吏户礼兵啊，兵部呢、
1: 哦、那这个最直接的国防部，
0: 国防部，对，他、
1: 嗯、
0: 这是管全国军卫武官的这个受阶，然后他们关于跟军队有关的政令，还要清管国全国的兵籍跟那个武职官员，哈，这个是他们的兵部，国防部。那下面是刑部，那又很清楚了，刑，
1: 嗯，就是
0: 法
1: 院啊，
0: 对，
1: 法
0: 院司法系统啊，他是管理这个刑民刑事民事刑民的机构哈，跟监察院管稽查，大理寺管重大案件的复核。然后他们还有就审核跟复核又是不分明分门别类，他也是三法司三步骤的管理哈。最后一个工是工作的工，工部管什么呢？
1: 嗯，应该是现在的经济啊，这种经济部啊，
0: 对对，管是生产啊，管这个工程啊、这个执掌这个所谓的土木新建跟器物的生产，还有疏浚河川这些、所以看起来听起来是非常现代化哈。他这个六部在六部是在是在尚书省下面，所以这个六部三省六部，这是他们的一个非常大的创建。然后在之后呢，在唐朝就是把它更加的完善，更加的细致分化。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在今天我们都可以在今天的政府里头看到那个他们当时这样子的影子。
1: 嗯、是。
0: 好，那
1: 我们
0: 另外还有呢，
1: 另外我们再介绍这个隋朝所建立的制度啊，当然主要也都是开皇之治的时候，就有这个科举考试，这个多重要啊！这个都一直到清朝才废除嘛，到清朝末年才废除。这个科举考试的制度啊，就是隋朝建立起来。当然这个考的内容啊，还有这个名称啊，以后不断的会有所修改啊。
0: 是。
1: 但是最开始这个是从隋朝开始的。
0: 是的。
1: 啊、科举考试啊。
0: 对。
1: 还有这个叫府兵制度啊，府兵制度呢，它还有跟这个均田制度结合起来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改革，就是说这种征兵制啦，就是把农民跟军队结合起来啊，有事就去打仗，没事就耕种啊，然后平常那个这个将领跟真士兵也分开的啊，不是常这个由这个将领呢勇兵自重这样子啊，
0: 是，
1: 所以整个说起来这个都是很好的制度了。
0: 是。
1: 那最后讲到这个法律啊，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司法法律的历史上有一个名称叫开皇律、开皇律啊，也是中国这个律令啊，这个很重要的啊。那么为什么叫开皇呢？就是开皇年号，开皇年间所制定的，叫开皇律，这个是非常重要。以后唐朝一直到以后明朝清朝都是这个有跟这个有密切关系的。
0: 是是。
1: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随便说说啊，那至于在内政方面

0: 那民生方面啊，这个当时的这个赋役其实是比较轻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政府啊，
1: 嗯，
0: 他也是在各地设了很多的仓库，很大的粮仓，
1: 嗯，
0: 这个是在隋朝很有名的啊，
1: 嗯，
0: 粮仓呢，这个设在那边啊，
1: 是，
0: 然后呢就可以说就是粮食很丰富啊，储存非常丰富。另外，水利工程啊，这些都是以前啊非常重要跟民生有关的，也都很看重。所以整个说起来，这个开皇之治啊是非常好的。至于对外面，就是当时这个中国，因为你还北边啊，还有西边啊，还有很多这个外族的政权啊。
1: 嗯，
0: 那么刚才也提到，像这个突厥啊，像这些啊，这个很多这个外族的政权呢，那么在隋朝时候也跟这些外族，
1: 嗯，
0: 当然有的时候是要用武力去征服，那多半时候是保持着和平的关系啊。那么这些外族呢，也推隋朝，像隋文帝也被他们推为共主啊。我们一般人都说啊，知道唐太宗曾经被称为一个称号叫做天可汗啊，天可汗，那那是非常崇高的一个名称。可是很少人知道啊，
1: 嗯，
0: 这个隋文帝也被他们曾经推为叫什么呢？圣人可汗啊，
1: 圣人可汗，
0: 不是天了，
1: 嗯，
0: 是一个圣人可汗啊。
1: 嗯，
0: 这个表示他也是得到了这些外族的认同啊。
1: 是
0: 所以等等看起来啊，这个隋朝其实还有一点呢，啊，这个很有趣的啊，我也提一下。大家晓得中国人做皇帝，做到皇帝啊，往往就是后宫佳丽啊，是什么啊，那个妃子啊，多少都没有什么限制嘛。而且多半皇帝绝对也都是很多的后妃啊，
1: 三妻四妾，三宫六院。
0: 你知道吗？这个隋文帝跟他的这个皇后啊，
1: 嗯，
0: 他皇后我们刚刚说过就是独孤嘛，
1: 对，
0: 独孤氏嘛，独孤氏，这个独孤皇后跟隋文帝竟然是，也我们现在的话说一夫一妻制，他们的这个一直保持这个非常这个这个一夫一妻的忠贞的爱情啊。以后这个独孤皇后啊，找隋文帝去世了啊，
1: 嗯，
0: 那隋文帝受了很大打击，他真的是非常爱这个皇后，所以隋文帝晚年比较有一点这个比较放纵一点了，
1: 嗯，
0: 也就是因为这个独孤皇后了啊，这个去世以后。
1: 是
0: 啊，所以我们看这一点更难得了，因为中国皇帝讲到皇帝啊，那哪一个像有这样的这个一夫一妻制的啊，
1: 嗯，这是了不起，我对这个皇帝有非常高的敬意。
0: 是
1: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的。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他们在38年里头，隋文帝就是第一个皇帝，他所做的许多的重大的建树、
1: 嗯、
0: 那我想补充一下，当时这个让我特别感到这个皇帝很特别、嗯、除了跟独孤皇后这样子一夫一妻忠贞的爱情之外呢，我觉得他也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成就，就是说当时他的外交方面的成就、嗯、那首先呢，他的外交呢，他跟境内的少数的民族啊，比如说高昌国或者高句丽国、新罗、百济，那个时候都还在中国的这个幅员里头的、嗯、当然现在是所谓的东南亚、啊、东北亚的其他国家、嗯、但是他们都保持比较友好的关系、嗯、他也很少发兵去讨伐他们，在那个时候呢，他的外交是一个平和的、
1: 嗯、
0: 而最让我觉得特别的是他跟突厥的关系、
1: 嗯，
0: 突厥这个国家啊，其实我们上个礼拜谈元朝、谈蒙古的西征，其实在这个大概200-300年之前，有一个突厥这个国家，也是在中国的北方，唯一的区别是它从来没有超越过长城啊，它都是在长城外面的一个国家，他们也是一个游牧民族，也是在草原长大起来的一个帝国。那他是在这个突厥呢很特别，就是说他们是都会连什么军去打什么军，他很少是一开始就自己主动的就是孤军的去打任何一个对象。那突厥在北朝的时候，前面是南北朝嘛，他在北朝的时候，他曾经跟就伙同了两军呢去打柔然、
1: 嗯、
0: 柔然就是他们原来那个突厥在的地方的主要强大的势力。后来呢，他打败了柔然，他占领了他们的属地以后呢，他又联合波斯这个去打先达，然后呢最后又联合东罗马帝国去打波斯。他永远就是会远交近攻，他总是跟人家先联合起来取合围之势、
1: 嗯、
0: 最后他打完波斯以后，整个中亚都是他的了、
1: 嗯、
0: 所以你看他这个幅员其实是很广大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呢，在文明国家来讲，他占了很大的一部分，他的整个的领土，这个突厥呢，他几乎是北起贝加尔湖，就是在中俄的那个贝加尔湖、嗯、南边到长城，西边到里海的东部、
1: 嗯、
0: 然后东边到了大兴安岭，这么大一个幅员，他占领了漠南、漠北、中亚跟西域，所以呢，这在蒙古大帝国之前，没有一个北亚或者是中亚的国家可以达到这么大的一个幅员的统治。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占领的幅员的一个帝国，竟然跟很年轻的隋炀帝对阵的时候，他是败给隋朝的，所以呢，隋朝在历史上，人家说他了不起，是因为他能够以一个很年轻的这个，而且这是一个中土的这样的国家，他能够打败了突厥，而且在很长的时间里头，突厥等于是他的属国，所以在这样子，你是一个全全

0: 当时闻名世界大大国家的这个宗主国，那你当然也就是非常大，所以这大家就说他最辉煌的时候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当然这是一个对他外交关系在他的整个的一个整个的经理，这个他只对外关系上头来讲，隋朝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国家。
1: 嗯，
0: 好，那我们马上就回就来到第二个皇帝，第二任的皇帝隋炀帝。
1: 隋炀帝，好，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独孤皇后跟隋文帝哈，一夫一妻，非常恩爱。那当然这要有他的本钱，就是说这独孤皇帝他也生了很多儿子了啊，让这个皇位的继承没有问题哈，所以可以维持一夫一妻。独孤皇后一共生了五个儿子，
0: 哇，
1: 啊，五个儿子呢，其中这个对对。其中当然比较跟我们这个历史有关的就是大儿子叫杨勇啊，那么第二个儿子叫就是隋炀帝叫杨广啊，那么这两个儿子呢他们都比较早就陪着就参加父亲的这些这个统一的大业啊，然后也各有不同的表现。当然在隋文帝看来啊，这个老二哈，啊，就是杨广啊，当然比这个哥哥啊更可靠更能干啊，所以他慢慢就是很想把这个皇位啊传给这个第二个儿子啊。那么当然这个大儿子心有不甘了，所以他也是在这个在朝廷里面拉拢他自己的势力啦，等等了，就是到了，所以这个到隋文帝最后晚年呢，也生病的时候啊，他最后是在仁寿宫啊，这个崩逝的啊。那么，所以这个就留下一个谜团了，到底仁寿宫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也有人说这个是这个儿子就是。
0: 弑父，
1: 这个弑父啊，或者用毒药啊什么的，啊，所以这个仁寿宫之变啊，一直也成为隋代历史，特别是隋炀帝即位的一个阴影吧，啊，一个得位不正啊，所以这是也是算他们家族里面的一个啊这个悲惨的事情。那么当然后来这个弟弟就也假借父亲的。这个命，这个招一招啊，就把哥哥也杀害了啊！
0: 是杀害了啊
1: ！那么，这是隋炀帝的即位啊，
0: 是。
1: 但是他即位之后的表现呢，
0: 他也做了不少事哈，
1: 非常的出色。他大概就是14年的时间啊。那么他，比方说，他这个建了一个。新的都城叫洛阳啊，东都洛阳，
0: 是
1: 啊。那他为什么要离开这个长安啊，要到洛阳来？这跟我们一开始讲的说，这个从魏晋南北朝以来，这个关中有一个叫关陇集团啊，这个集团势力呢。就是错综复杂的，他们的根深蒂固的，所以你如果是在长安的话，你就很难摆脱这个集团的影响力
0: 啊。是，
1: 所以他想我营建东都洛阳，我至少可以离开这个关陇集团的大本营啊。所以这是一个可能啊，所以他以后把这个营建东都，所以你要建一个新的都，当然要花很多的时间。另外更重要的就是开凿运河，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0: 对，
1: 隋朝即使怎么样的这个过去了。这个大运河是绝对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非常深远的影响，
0: 当然到今天仍然
1: 是，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所以当时开大运河也是除了南北以外也有东西的，就要把整个这个隋帝国啊，把这个领土把它连贯起来啊。另外他也修长城啊，就是补修一些长城来，所以这些运河啦、东都啦、长城都是非常大的工程，如果今天我们来看，做一个都可能就是要休息很多年。可是当时他就是非常就是心急，就是同时进行。所以隋炀帝为什么会失败啊？最主要就是他不体恤人民的辛劳，不体恤这个，因为把国力一下子都耗尽了，然后呢民不聊生，他自己当然也不听这个劝告，所以这个是后来为什么那么短的时间，我们说38年隋朝整个加起来就这么就结束了。
0: 是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对，魏老师，您刚才起了个头，说说这个后来的他们发生了问题。虽然说隋炀帝他也是一个good performer， 就是以这个励精图治的皇上来讲，他是一个勤政的皇帝，但他也有一些人格特质，造成了这个皇这个他的这个国祚很快的就消亡哈。那他的人格特质就是说，他是一个残暴冷酷的人，在历史上的记载，他是在这做这么多的事情，他其实满足了个人的一个特别的。可能说是表现欲吧，他没有去体恤民情，就是人民的痛苦，生活的痛苦，他也不管他们的死活，他就是要达到目标，达到目标不计切代价。然后呢，他同时当时呢，他并没有选用很多的贤才，来帮国家，去规划。他呢，很多的官员其实是怠惰的，在当时皇帝是一个拼命要往前冲的人，可是跟他在一起的官员并没有很多是非常能够做他的帮手，在历史上记载没有记载什么官员是可以做他左右手。那其实呢，修建这个大运河呢是一个很花费人力，但是这是造福人群的，照理说这个财力的付出，这国库的支出应该不会引起很大的民怨。但是呢，他又当时又很多次的去巡回到江南去，就浪费了很多国帑。那这个国库里头的财产就等于在两方面都用得很厉害。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对于高句丽这个这样的一个战争，就是老在打，但是都没有终了，也没有取胜，所以呢，很多的百姓当时死在战争中间，所以这也是一个民怨的来源。那最后呢，就是说压死他这个王朝的最后一个稻草，好像比较重要的一个这个内乱呢，您说说看是什么？李密的瓦岗军。
1: 对，因为绕到了隋朝末年嘛，因为经过刚才这个过程，就是很多民怨民变就开始了，就很多农民起义啦，这种民变啊，当时

0: 是有好几支这个部队啊，好几支这个势力，其中最大的一支呢就叫瓦岗军啊，在瓦岗寨的瓦岗呢，这个地方应该在现在河南省那边啊。我想有一点像那个什么啊，这个梁山伯啊，这样子的
1: 是
0: 啊，就是各路的英雄好汉啦 啊都到这边来了。那李密呢，原来也是一个反隋的一个这个一个这个军人啊，
1: 是
0: 他后来也就被抓了，抓了在路上他应该很有本事，他居然能够脱逃，
1: 是
0: 脱逃以后他就来到瓦岗寨啊，他就投入这个瓦岗军。那么因为他非常的能干啊，又是军事也好这个文才也好，所以瓦岗军有一个统帅啊就让位给他了啊，就主动让位给他。那所以在李密的领导下，这个瓦岗军呢就是更加的蓬勃发展，就各路英雄好汉来投奔投靠的越来越多。我们常常听说有一句话说半路杀出一个什么
1: 程咬金。
0: 程咬金。但是他这个程咬金呢，这个确实有这个人啊，他就是瓦岗军里面的一个将军。
1: 是
0: 是是。但是为什么会说他杀出一个程咬金？因为瓦岗军开始时候他们有点像流寇嘛。
1: 对对。
0: 就是到处去抢劫这个官方的这个什么粮啊这个这种运输的啊所以说运到一半突然就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
1: 所以他们的战略就是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后来李密就说，我们你这种抢啊，这个是太小儿科了啊。
1: case, 对。
0: 所以我们要有规划，要有计划的来一步一步的来统一天下啊。
1: 的确是。
0: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后来李密呢后来也是他就是说在领导上他也很失败啊，以后瓦岗军本身内部内讧啊，就分裂了，
1: 瓦解了，
0: 然后他们各自就投奔到不同的那个主人那边去。像李密呢还有这个程咬金啊，这些都跑到李渊那边去了、
1: 哦、
0: 啊，所以就到这个李渊的那边去了。另外有些跑到不同的这个当时的这些团队里面去， 是这样。
1: 所以李渊好像是唐朝的开国之君是吗？
0: 对，他就是唐太宗。
1: 那这个过程是怎么样、
0: 啊、
1: 好像是最终他们其实并不是把这个皇帝打倒，而是用一种也是禅让的方式是吗？
0: 因为当时这个隋朝这个隋炀帝不是跑到那个江都去吗？
1: 对
0: 啊，所以他是隋炀帝后来是在江都在那边被这个他的部下把他杀掉了、
1: 嗯、是
0: 啊对，部下把他杀掉了。那么李渊他们是在关中这边，那距离非常遥远，在关中这边征讨啊，然后就是也占领了这个关中地区啊。但是他还毕竟在这个这个封建王朝之下，他没有那么快的等于说就是把这个国号改了，把这个位置抢了，他还是奉一个小皇帝啊，这个奉这个叫做什么，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孙子吧，在那边奉他为帝，然后尧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啊，
1: 是是，
0: 表示这个还是以你这个隋的王朝这个名号。但是呢一听到这个隋炀帝被杀的消息以后，
1: 是
0: 那当然就是没有在这个奉你的这个理由了，所以李渊呢立刻就叫这个小皇帝退位，那么自己就登基了，也严格上说也是像这个禅让一样的啊，表示，
1: 是是，
0: 所以大概这个都是这个样子了啊，就这样子，就结果以后呢，李渊就开始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开始把那些分裂的那些势力啊，一个一个把它平定，把它征服，直到最后617年开始，一直到624年的花了7年的功夫，完全的统一全国啊，
1: 所以
0: 进入了一个这个唐朝统一
1: 的局面。所以唐朝的开始应该是642年吗？
0: 624年统一，但是一般讲这个起兵嘛啊，就是他开始就是617年开始的。
1: 所以唐朝的历史是开始于是617年。
0: 617年，对，
1: 是好的。
0: 啊，
1: 那就说我们的隋代今天在这个50分钟之内我们就把它介绍完了。那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说，这一个非常光辉非常短暂像流星一样错过

0: 走过历史的这样一个朝代，他并不是无声的，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三十八年内留下了很多的传世的这样的好的这个制度，很好的大运河。他也在洛阳还有他们隋代的宫殿的遗迹，那么在这么多的文治武功，他同时也在外交关系上有很多的拓展。那在这样的一个有成就的朝代，为什么他只有三十八年的寿命呢？那我们刚才也谈到了隋炀帝也是做了很多事的皇帝，他是一个 performer， 他一定要做一些政绩，或者他要留下一些传世的功绩、丰功伟绩给大家看到。但是呢，他没有得到人心，最终他这个国家三十八年之后，他亡是亡于人民的愤怒，这人民对他其实个人的评价，这等于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我们也知道到了唐代的一开始，很好几个皇帝都是以隋代的作为一个负面教材来教导他的大臣，说这个我们即使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得到民心，我们不能赢得人民的支持，那这个国家是不稳定不安全的。那在这里我们也真的可以学习到，历史它一再的重复，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民可复载舟，民也可以覆舟，就人民他的民心其实是统治者最需要重视而且要随时放在他自己的心里头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现在当今的我们世界的各国，我们也是看到很多得民心的统治的政府，或者是不得民心的政府，我们都觉得为政者当政者，有权掌权人，他们一定要把这个放在他们的心中牢牢的记住。那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你一定要得到他们的支持跟他们的民心，这样子你的政权才会安稳无虞。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到了，我们也就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希望下个礼拜空中相会。
1: 好，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我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陆陆续续的跟朋友您一直在分享梨园中的一些琐事，跟在演员呢所有所学的，还有在台上表演的。我们今天呢，我想请教朱老师，因为朱老师呢，我们都知道他在很小，大概5岁左右的时候就进了剧校在学习，他这一生呢，一直对着这个国剧呢不遗余力的一直在研究，然后教学，到现在呢，朱老师呢不只是已经通透了6场通透了，他对于这个教学的方面更是很精进。我想请教朱老师，其实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呢，都会遇到一些状况。那朱老师，您这么长的这个经历啊，您在舞台上若是出现什么状况，让您觉得会更紧张，或者是要怎么去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这些危机？
1: 哇，这个就是我们的经历了。
0: 是啊，
1: 是不是啊？
0: 要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呢，就我们在看这个国剧表演啊，其实机会不多，因为场次不像以前啊这么的，大家这么的踊跃。现在因为科技发达，都可以从手机啊、电视上啊，甚至于媒体上面可以了解，所以进剧场的这个机会就比较少了。所以在目睹就是现场的观众要看到这种临危的这个状况也更少了这种机会。嗯，
1: 对，怎么讲啊？首先我要说明一下
0: 啊，
1: 我不是5岁哈，我是8岁。
0: 哦，8岁，
1: 8岁不足，
0: 是
1: 8岁不足进了学校。
0: 嗯。
1: 在那个年代啊，
0: 嗯，
1: 如果是剧团讲起来啊，
0: 嗯，
1: 没有什么排戏的，
0: 哦，就直接上台演了。
1: 对，
0: 哦，
1: 甚至于要说你是这个老师教的，
0: 嗯，
1: 我是这个老师教的，
0: 嗯，
1: 都 OK。

0: 当然学校是都要各分科学好了，
1: 嗯，
0: 然后这个系如果深航为主，淡航为主，或者近角为主，
1: 嗯，
0: 或者小花莲为主，
1: 嗯。

0: 说拿大顶，
1: 嗯，对对，其实应该是说，当我们睁开眼睛了，我们都是一块的，
0: 对，
1: 嗯、
0: 都练这个腰腿，
1: 对，
0: 练靶子功，
1: 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大家都在一起，
1: 是，
0: 就是尽量要有这个默契，
1: 嗯，
0: 就要有这个，这个怎么讲？
1: 嗯，
0: 这个合作啊，这个一颗菜的这个
1: 精神，
0: 精神很大，
1: 是，
0: 出错一定是难免
1: 哦，是啊，是啊。
0: 我们有一句话讲，
1: 嗯、
0: 不经一事
1: 不长
0: 一
1: 智。嗯，
0: 你要说这样想呢，我们到这个年龄了，
1: 嗯，
0: 也会回想
1: 是
0: 小的时候出这个错啊，
1: 嗯，
0: 甚至演完了你都不知道出错
1: 哦, 哦，
0: 对不对？因为你聚精会，
1: 哦、对对对，
0: 你聚精会神
1: 是。
0: 哎，你刚刚那个怎么那句你没念呢？
1: 嗯，
0: 哦，是不是？
1: 嗯，
0: 观众也没有什么，
1: 也没发现，
0: 也没有什么，
1: 因为太顺了，对吧？
0: 太顺了，
1: 嗯，
0: 而且呢，
1: 因为都很认真的表演，
0: 大家
1: 啊，
0: 认真的表演、
1: 嗯、是是，
0: 而且天天都在那儿不停的这么
1: 嗯
0: 演练
1: 嗯。可是知道错的一定是接您的话口的人才晓得，
0: 不是光接话口，不是光唱，
1: 还有老师，
0: 连武戏也出错、
1: 啊，是是。对，
0: 武戏也出错呀。
1: 嗯，
0: 我们讲老师会讲叫晕头转向，转腰子、
1: 哦、是转腰蛾子是吧？
0: 对不对？腰蛾子
1: 对，
0: 该两过河的。
1: 嗯，你怎么过了一半儿？
0: 过一个河
1: 啊、嗯，就
0: 那上下把位置不一样了。
1: 是啊，是啊。
0: 打起来你亮相，一个冲前台，一个冲后台，
1: 嗯，
0: 完全不对了。
1: 是，
0: 这叫异位
1: 啊。
0: 我们起个八，
1: 啊，
0: 跨腿、踢腿、腰子翻身，
1: 嗯，
0: 云手，
1: 云手，
0: 啪一片腿，藏、
1: 嗯，
0: 哎呦，转台了，
1: 啊，
0: 应该是背冲里，你怎么冲了前台了？
1: 啊，
0: 是不是？你还不会，你也不知道转
1: 过
0: 身来，
1: 身来
0: 再拉，
1: 就是经验了。
0: 哎，这个经验，
1: 嗯，
0: 所以这种错跟对呀、啊，
1: 嗯，
0: 即便错了，你都认为，哎。没有啊，
1: 嗯，
0: 或者说那我怎么跑这边去了，
1: 嗯，忘了，
0: 哎，大家呢叫直呼直令、
1: 嗯、
0: 很认真在舞台上，
1: 嗯，
0: 那出错都不怕，
1: 嗯，是，
0: 是不是？
1: 是
0: 等到成长了，
1: 嗯，
0: 不一样了，
1: 嗯，
0: 你呢有的呢这个大小年级的班次也不一样了，
1: 是
0: 跟老师演的也不一样了、
1: 啊、是是。
0: 还有一样怎么感觉呢？
1: 嗯，
0: 就是你明明唱的对，
1: 嗯，
0: 我唱是十二句，
1: 嗯，
0: 就老师演呢、啊，他八句
1: 啊、哦，
0: 他四句，他六句，
1: 哦，
0: 就不这么续翻了
1: 啊、哦。
0: 我们小的时候是打引子，
1: 嗯，
0: 定场诗
1: 是
0: 报家门，
1: 报家门，
0: 然后
1: 嗯，
0: 倒粪这叫
1: 嗯。嗯
0: 就是表白，
1: 嗯，
0: 自幼如何如何，
1: 是
0: 说一遍，便聊旷起抬起又唱一段，
1: 嗯，对。
0: 老师后来就不一样了，
1: 嗯嗯，
0: 他说了他就不唱了，
1: 嗯，
0: 他唱了，
1: 了
0: 在前面他就不说了，
1: 嗯，哦，是，那因为学生嘛，都是要把这个事情做满，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这个时候啊，
1: 嗯。
0: 我跟你讲、
1: 嗯、
0: 出来的梗就很多了、
1: 哦、
0: 就跟有人讲、
1: 嗯、
0: 有人说是我好比什么什么什么、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比如说我讲我们的这个索五龙、
1: 嗯、
0: 见李世民、
1: 嗯、
0: 一口恶气冲天外、
1: 嗯、
0: 大骂唐统
1: 小奴才
0: 小奴才、
1: 嗯
0: 第二个这个第二段呢是见徐茂公，
1: 嗯，
0: 第三段是见罗成，
1: 嗯，
0: 哎，那刚开这个戏很认真的唱，
1: 嗯，
0: 见到李世民，结果他唱的是徐茂公的，
1: 哦，
0: 是不是
1: 啊？啊、哦，是。
0: 那等着再看到徐茂公了，哟、
1: 傻了，
0: 怎么办呢？
1: 啊、再唱回来，
0: 对，唱回来，
1: 嗯。再唱一遍，
0: 再唱一遍，对，
1: 嗯，
0: 那头一段你在台上你还不能想，
1: 那就忘词了。
0: 你越想
1: 越忘词，
0: 后面更忘得更严重。
1: 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换的话呢，这种在台上砸锅啊，当然我们后来也当老师了，
1: 嗯，
0: 对这个学生呢、啊，
1: 嗯，
0: 不会责备的很干嘛，
1: 嗯嗯，
0: 不严重，
1: 是，
0: 谁都难免有这个，
1: 嗯嗯，
0: 哎，两句段
1: 嗯，
0: 上句，下句，
1: 嗯，
0: 哎，他一唱他就把下句唱了，
1: 嗯，啊、哦、是，
0: 那个下句接怎么办？
1: 嗯。接不了，
0: 哎，连四个报名的都一样。
1: 嗯，
0: 贺天龙、
1: 贺天
0: 虎、贺天彪、贺天宝，
1: 嗯、
0: 天对不对？有的人报起来嘛，贺天龙虎。
1: 哦，
0: 第二个怎么报？
1: 嗯，
0: 贺天彪包，对不对？我、
1: 嗯、
0: 你妈，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哎，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这些状况是怎么出来的呢、
1: 嗯、
0: 心不在焉了
1: 啊、
0: 哎甚至于你唱窦尔敦了
1: 嗯
0: 再回过头来叫你演这个
1: 嗯
0: 你总感觉这个角色不重要了
1: 嗯是嗯
0: 再来呢我们在台上这根本就是连救都救不回来
1: 嗯啊
0: 什么吴盆记
1: 嗯
0: 嘿怎么是个老头哎原因是这个你给我上完了
1: 嗯
0: 我有冤枉
1: 嗯
0: 下站
1: 嗯
0: 原有一身去下站
1: 嗯
0: 你给我原有一身去
1: 嗯
0: 一个你本来一块那喝一个老头
1: 嗯
0: 你在这干嘛呢
1: 嗯
0: 是吧老头一讲老爷我有冤枉
1: 嗯
0: 老爷子我有冤枉
1: 嗯
0: 所以他一进去面对包公呢、
1: 嗯、
0: 应该青天大老爷、
1: 嗯嗯、
0: 骑兵老爷外面有个老头显冤
1: 嗯啊
0: 结果他一进来骑兵老头、
1: 嗯、
0: 外头有个老爷显冤
1: 哇是啊这都没办法救了这
0: 没办法救了
1: 对就是听着
0: 唤他的带了进来
1: 嗯
0: 带上堂来
1: 嗯
0: 他有三分
1: 啊啊
0: 第二分了
1: 啊
0: 哎又出来了
1: 嗯
0: 老头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嗯
0: 上等回话老爷子还有冤枉、
1: 啊、哈哈
0: 下站啊你给我原有一身
1: 嗯
0: 哎你就下站
1: 嗯
0: 原有一身
1: 嗯
0: 一进来
1: 嗯
0: 很自然的
1: 就说
0: 骑兵老头外头有个老爷他还有冤枉
1: 嗯
0: 观众哗就了念的人错不错还在那儿
1: 嗯他没有感什么感觉
0: 对、哎、对他是顺理成章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啊舞台上的陷阱
1: 是
0: 因为什么这是绕口令、
1: 嗯、绕口令了有点嗯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就跟我们哑谜一样老头老爷
1: 老
0: 爷
1: 老头对
0: 然后第三分来了
1: 他还是出错吗
0: 又下站是原有一身去
1: 嗯他应该不敢再错了吧
0: 他讲起来不敢再错了、
1: 嗯、
0: 一定是见好一边抬着腿进门想老头老爷老爷老头
1: 又念错了
0: 观众在台下就告诉他了
1: 老爷
0: 老头老头老头
1: 骑
0: 兵
1: 老
0: 头外头
1: 有一个老头也是就爆了吧
0: 爆了
1: 是是
0: 爆了吗
1: 嗯
0: 这种砸了锅
1: 嗯其实也算还好吧
0: 不能算还好
1: 哦
0: 老师没有打
1: 嗯这也算一个梗嘛
0: 这也是一个梗了
1: 是啊
0: 然后我跟你讲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后来当了老师了
1: 嗯
0: 就感觉哇我刚刚不是讲嘛
1: 嗯
0: 这就是这个戏里面的
1: 嗯
0: 它的一个陷阱
1: 是是
0: 就跟我们一封书一样大巴大巴大巴咚咚咚咚你们那个
1: 旦角
0: 旦那个司周臣
1: 嗯
0: 见谁打什么打什么
1: 是是
0: 明明这场该拿枪了你把刀举出来了
1: 哦这个出错是、
0: 哎、
1: 这可肯定挨揍的人
0: 是这个也会挨揍
1: 嗯
0: 但是没有啊

0: 还有
1: 啊，
0: 双眼，
1: 嗯，
0: 还有
1: 四
0: 眼，四
1: 眼，还有八眼了。嗯，
0: 我还跟你讲，
1: 嗯，
0: 还有呢，排戏的时候那个没来，你一个人
1: 代替，
0: 你一个人排，
1: 对，
0: 他一来讲好了，
1: 讲好了，
0: 啊，
1: 结果又忘了，
0: 怎么我用他的枪了？
1: 啊，是，是，
0: 是不是？
1: 其实我的感觉是，我们在台上出错的机会不多，因为每个同学呢都是要经过很多千锤百炼啊。可是错呢，就是一下子大意忘了，
0: 对，
1: 一下脑袋空白了，
0: 那
1: 懵了啊，
0: 会呀，
1: 啊，
0: 就跟我们这个哒哒的锵，嘣嘣咣咣咣
1: 啊，一下子突然脑袋就空白了，是
0: 脑袋空白，这个太有了，
1: 对对。比方说耍耍枪呢，就怕那一下掉，那一下就
0: 是
1: 总掉，
0: 是
1: 很奇怪。
0: 我们讲以前的戏班子呢，最后发个哑火，
1: 嗯，
0: 哎，或者怎么样，
1: 是，
0: 哎，什么？那我们在军中剧团呢，
1: 嗯，
0: 它有一种纪律
1: 了，哦，是，
0: 是不是？
1: 嗯，
0: 吴金钟里面啊，
1: 嗯，
0: 有压力了，
1: 嗯，
0: 这是我的感觉，
1: 是，
0: 哎，老师。如果说是私人剧团，私人干嘛？
1: 嗯，
0: 你越出了这些杂锅啊，
1: 嗯，
0: 他会，老师会安慰你，
1: 嗯，
0: 哄你。
1: 哦，
0: 就没关系嘛，我当初比你这个错还大。
1: 哦哦，你说私人剧团会这样？私人剧团不是就会觉得自个儿就不好意思，
0: 那是自人自己不好意思啊。
1: 是，
0: 哎，那个怎么讲？那个压力不算大，
1: 哦，
0: 那最多严重了，
1: 嗯，
0: 我就辞班了嘛。
1: 下次就不，
0: 我不好意思了，我干嘛？
1: 嗯，
0: 当然，你砸这么一个锅，
1: 嗯，
0: 你到别的剧团去也不好工作了。
1: 是，
0: 人家就说：“哎呦，那个，哎呦，别的，
1: 嗯，
0: 台上根本就不拿台上当一回事。”
1: 嗯，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一个是我们梨园行的一种
1: 对不成文
0: 惩罚，你
1: 对对对，
0: 从心里头，
1: 嗯，
0: 自个儿
1: 就过意不去了，
0: 是军中剧团叫军纪呀，啊，
1: 嗯嗯，
0: 违反军纪了，
1: 嗯，
0: 对不对？甚至还有关起来的呢。
1: 哦，那是很严重的，
0: 很严重。
1: 对，比方说在重要的国庆啊，对吧，
0: 不要说，这个，
1: 一些表演，
0: 因为我们后来还有进坑的
1: 竞
0: 赛，竞
1: 赛，对，
0: 你在台
1: 在台上出了错，
0: 是一个螺丝，
1: 嗯，对呀，啊，
0: 甚至滑一跤，
1: 对，这都是骗个
0: 头，
1: 骗头，胡子掉了，
0: 掉
1: 没带染口，对，这都是不小心犯的错，对。
0: 这种不小心啊，
1: 嗯，
0: 就是我讲，
1: 大意，
0: 我讲嘛，在剧团里，
1: 嗯，
0: 跟戏班的不一样嘛，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也是私人戏班，更可能是家里面的。家天下一样，
1: 嗯，
0: 哎，谁谁的老二老三大，
1: 嗯，
0: 这个大哥这个四弟什么的，
1: 嗯，
0: 哦，他的长处在哪里啊，都有一种包容包含，
1: 嗯，其实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同学，
0: 啊，
1: 就是尤其是武戏的时候出了错，这是什么翻跟斗，连续翻小翻，翻翻翻翻翻了好十几个就裤子掉了
0: 哦，这些东西啊，
1: 啊，
0: 那就是你这个小的时候啊，
1: 嗯，
0: 真的掉了
1: 啊，
0: 哦，是可爱，
1: 可对，
0: 对不对？
1: 是，
0: 你别看，
1: 可是掉了裤子，掉了扒的裤子往下走，
0: 不是，啊，往上一套一掖，
1: 对，
0: 他再一个跟头下去又翻得很好，
1: 嗯，可是下来老师会揍人，
0: 啊，不止揍人呐，啊，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一届，
1: 嗯，
0: 五期的
1: 是
0: 就出过很严重的。这个问题
1: 啊，
0: 哦，因为什么？
1: 嗯，
0: 在下私底下，
1: 嗯，
0: 乱翻
1: 啊，
0: 哦！我讲了，我把名字都说出来，
1: 哦，
0: 叫张继龙。
1: 哦哦，
0: 他是张艺鹏
1: 儿子
0: 的儿子。
1: 嗯，
0: 那张艺鹏张叔啊，
1: 嗯，
0: 是跟盖叫天的儿子同名哦，
1: 是
0: 张艺鹏，
1: 哦，张艺鹏。
0: 但是这个张艺鹏张叔呢，
1: 嗯，
0: 他是。东北的
1: 是
0: 功底子好，
1: 是
0: 在台湾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叫跟斗王，
1: 对，
0: 他尤其是在陆光，
1: 嗯，对，
0: 跟我们的张远廷张老师
1: 是，
0: 那张远廷张老师呢，
1: 就是张家班，
0: 张家班了，
1: 嗯。

0: 对这个张艺谋、
1: 张继龙、张大哥
0: 更是有空
1: 就得练。
0: 小子，你不好好练，我 K 你啊！
1: 嗯嗯，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是哄着惯着。
1: 嗯，
0: 那个张继龙那个跟头翻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就是站在这里哈。嗯，头贴的墙
1: 都可以翻，
0: 头贴的墙
1: 啊，
0: 往后翻小翻，
1: 哇，太厉害了！
0: 我就现在讲，你听的可不可以？
1: 是恐怖。
0: 我们以前的住的是大通铺，
1: 嗯，
0: 是榻榻米。
1: 哇，他这样子要多？
0: 这个榻榻米呢，中间只有一个小走道、啊，
1: 是是，
0: 一个人甚至要
1: 对侧个
0: 身，侧
1: 个
0: 哎，
1: 是
0: 两个人就不行。
1: 对，
0: 就跟现在
1: 摸乳像、
0: 摸乳像一样、哎，你看看，
1: 是啊，是啊，
0: 想的就这么近，
1: 太厉害了。
0: 但是他，
1: 嗯，
0: 居然练到，
1: 嗯，
0: 就靠着墙、嗯、贴着墙，
1: 那太神了，他是。
0: 对呀、啊，
1: 是。
0: 他这么
1: 一翻，
0: 一哈腰，
1: 一往前，
0: 这屁股一顶那个墙，
1: 砰就翻了。
0: 哎，就跟我们讲翻云里翻一样。
1: 我天哪！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太厉害
0: 了！五个小翻，十个小翻，
1: 太厉害了！
0: 你要想清楚了，他自己害怕了，
1: 嗯嗯，
0: 叫晃份儿了。
1: 哇塞，那不壮呢？
0: 哎，尤其小的时候我们练功啊，
1: 嗯，
0: 好几个同学，
1: 嗯，
0: 我们讲叫撒手闭眼，
1: 哦，
0: 反正一闭眼
1: 你
0: 就过
1: 去
0: 了吗？我们要练虎跳，
1: 嗯。
0: 或者前梦，
1: 对，
0: 跺着蛮子，
1: 蛮子
0: 在毽子呢，毽
1: 子
0: 小翻，毽
1: 子
0: 提，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就这些东西都是起来的，但是后来不一样了，
1: 嗯，
0: 你跺子照样跺着蛮子，
1: 对，
0: 双腿的更足啊，噔噔噔的前梦，翻得更高，
1: 嗯，
0: 而且都在半空中去想，
1: 是是是，
0: 这个是半路
1: 怎么
0: 一踹腿，
1: 对。
0: 还有几百三百
1: 六十度转
0: 三百六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或者腰力变
1: 对腰力变哇
0: 就练过度了
1: 是就像现在的体操一样
0: 也是一样、
1: 嗯、
0: 所以就练就每样你要精
1: 是
0: 哎你说样样
1: 嗯
0: 会容易混了
1: 是
0: 这个都发生在什么戏上呢
1: 嗯尤其是这个武
0: 司周成的时候，
1: 司周成对很多武
0: 翻的还好、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司周成是妖怪
1: 对神将也
0: 这个张继龙啊、
1: 嗯、
0: 就碰到演这个铁公鸡张家强
1: 啊、
0: 嗯、我们那时候最多到十
1: 六
0: 对
1: 对对十六对对
0: 那就是相帅张家强要32个人、啊、
1: 对
0: 就这样子
1: 嗯
0: 还有一两三个
1: 嗯
0: 我们认为该演张家强的没有演
1: 哦
0: 你看大家
1: 那你们那个时候的这个优秀的人太
0: 多 了, 太
1: 多了对
0: 太多了
1: 对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你叫我现在张嘴一说出来
1: 嗯
0: 你不要说张富春张哥
1: 是
0: 二期啊三期、
1: 嗯、
0: 像夏元曾夏哥也张家强
1: 哦
0: 哇我看看啊到四期我随便报哈
1: 嗯
0: 像妈妈王戏台呀
1: 哇
0: 林光华呀
1: 哇汪强
0: 陈家凯呀、
1: 嗯、哦
0: 蒋声文小台湾、
1: 哦、嗯是
0: 我现在说了演八个
1: 哇
0: 我们五期了
1: 嗯
0: 汪强其实是五期的
1: 是
0: 潘章明
1: 哦
0: 王国辉
1: 嗯
0: 张继龙
1: 嗯
0: 小土匪刘台生、
1: 哦、是是还有康敏全吗
0: 康敏全康哥是下巴的、
1: 哦、
0: 下巴的哎他好像也扮过老帅
1: 哦老帅
0: 老帅
1: 是
0: 我刚刚讲的这个
1: 嗯
0: 你看看
1: 已经12个了对
0: 十二个了、
1: 嗯、
0: 你看啊有没有刘海辰啊王谢台、
1: 哦、
0: 刘海辰王谢台
1: 哇
0: 因为各个
1: 都 是, 不得了
0: 都是都具备这个跟头
1: 是哇
0: 你知道吧
1: 嗯
0: 那前面要把你的跟头翻了

0: 对，对，
1: 你的跟头被翻了，你就
0: 出不去了，
1: 你出不去了。
0: 是，
1: 那小龙呢？张继龙呢？
0: 嗯，
1: 就是什么跟头
0: 都行，
1: 你翻完，
0: 嗯，
1: 他只要出去，
0: 就叫
1: 你翻的好。我刚刚还没讲到杜光济
0: 哦，杜哥哇，
1: 对对，这都是好跟头啊，
0: 是啊，嗯，
1: 都是好跟头啊，
0: 哦，
1: 可以说五身五丑，
0: 五丑啊，
1: 是不是五花脸？
0: 嗯嗯嗯，
1: 对，你像康美全康哥，
0: 嗯，
1: 这些王国辉这些都，
0: 嗯，
1: 都是，
0: 对，你怎么说都已经16个了，对，
1: 演金钱豹的时候都。还有翻刻子的，
0: 嗯，是
1: 摔刻子的，
0: 是丢叉摔刻子，
1: 你想是不是？
0: 是啊，嗯，哇，
1: 是不是？
0: 嗯，
1: 哎，那张继龙呢就在台上啊，一出去要翻出去翻回来，
0: 翻回来
1: 翻出去翻回来，两翻，
0: 是
1: 这个一出去就跑一个空虚步，
0: 哇，
1: 6个空虎跳，
0: 哇，
1: 他已然怕了。
0: 怎么了？
1: 叫晃份了，
0: 突然晃份了，
1: 哎，晃份了，这晃份要怎么样回来，啊，
0: 嗯，
1: 他大概足足每天练功被打了半年，
0: 哇，
1: 我跟你讲哦，
0: 嗯，
1: 真的把这个你的七窍，
0: 嗯，
1: 把你的灵魂，嗯，你那个魔怔啊，魔鬼啊，
0: 哦，
1: 都给你
0: 打跑了打怕了，我看吓死了。
1: 那张继龙就在台上垛子，
0: 嗯，
1: 伸得直直的，很漂亮的下来，嗯，往回
0: 就傻了是吧？
1: 嗯，傻了。那个熊宝森熊叔啊，
0: 嗯，
1: 熊老师拿的那个藤杆，
0: 藤杆的灰啊，
1: 灰来，
0: 哎呀，吓死！
1: 我跟你讲，就跟在这个舞台上啊驱魂赶鬼一样啊！
0: 天哪，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哎，这是武戏啊，
0: 嗯。
1: 打靶子也一样啊，
0: 嗯嗯，
1: 123打斗什么，你那快枪，
0: 嗯，
1: 他打着打着他就打到五妖凤去了
0: 啊，
1: 哎，打到我们讲叫什么金刚
0: 啊啊，
1: 是不是
0: 18棍？嗯，
1: 哎，他这个打串了，
0: 打串了。
1: 我们
0: 其实这种机会让我觉得这是很少发生。
1: 哎，我们32刀什么，
0: 嗯，
1: 你不能很少发生，
0: 嗯，
1: 你们那个时候演出啊，
0: 啊。
1: 比我们演出的那个绿霍然绿，你们的演出就只有我们1/3了。
0: 哦，
1: 我们5期那个时候啊，4期啊，
0: 几乎天天演啊，是啊，
1: 最起码有你们一倍以上。
0: 哇，那真是太好了，
1: 演出，
0: 嗯，
1: 哎，所以这是我的经历，
0: 嗯，
1: 我的经历，
0: 是是，
1: 我的经历，
0: 嗯，真好，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哎，这个。你像这包公打引子，
0: 嗯，
1: 这个铡美案，
0: 嗯，
1: 哎，就会念到玉后，
0: 哇，
1: 他都是打遍，
0: 都是差不多的词儿，对吧？
1: 都是一片丹心保送主，啊，
0: 保送主，对，对，包公的词儿，
1: 是不是？
0: 对，
1: 哎，什么都是这样的，
0: 嗯，
1: 交代孟良
0: 啊，是
1: 两个人各自从，你要会这个，你要还要会，那个，
0: 还要会那个，对，
1: 念着念着，两个人你就把他词儿念出来了，
0: 嗯。
1: 哎，这个我讲啊，
0: 嗯，
1: 是受训呢，啊，
0: 嗯，
1: 小的时候学的时候啊，
0: 嗯，
1: 越严格，
0: 嗯，
1: 越会有这种事
0: 啊，
1: 哦，越会有这种事，
0: 哦，哦，为什么
1: 你不严格，
0: 嗯，
1: 不干嘛，你越求好心切，
0: 嗯，
1: 在家背戏啊什么的，
0: 嗯嗯，
1: 我不是讲吗？一个礼拜，就像我那时候小时候，既是玉后龙袍
0: 啊。
1: 马上又断眉剑，
0: 嗯，啊，
1: 又锁五龙，
0: 嗯，
1: 又大回朝，
0: 嗯，
1: 又白兰关，
0: 嗯，
1: 你看我接着讲，就是一个礼拜我要演的戏哦，
0: 嗯，哇，
1: 是不是？
0: 是，
1: 更严重的时候，张树森刚离开，
0: 嗯，
1: 我就五花洞，
0: 嗯，
1: 又要陪这个大的，
0: 嗯，
1: 陪拜姐他们唱，
0: 嗯，
1: 赤桑镇，
0: 啊。
1: 兴学炸包面吃桑镇，
0: 啊，真好，
1: 对不对？
0: 嗯，
1: 再过来洪阳洞，
0: 嗯，
1: 我跟你讲，连高平关百寿图，
0: 嗯，
1: 渭水河，
0: 嗯，嗯，
1: 对不对？我刚刚讲断迷剑只是撞双头堂，
0: 嗯，
1: 只演一折，
0: 嗯，
1: 我们断迷剑有钱演全的，
0: 嗯，
1: 我就这样的。

0: 一报，可以说不要说，就是分一年演，
1: 对，
0: 都是后来的学生的，
1: 好几年的戏，
0: 好几年的戏了，
1: 对，
0: 是不是？我刚刚就
1: 是、啊是啊、
0: 就这样的报一下，
1: 是
0: 你弄不搞不好，施公展，又是司马懿，又是马谡，
1: 是
0: 仇三害，
1: 是啊，对。反而我觉得您那时候学戏真的是那个怎么感觉氛围太好了。
0: 我告诉你啊，感觉氛围
1: 是吧？
0: 学艺术来艺术，
1: 对，
0: 学艺术来艺术，
1: 学完了就上，你
0: 看学完就上，而且还要观摩。
1: 对，
0: 还观摩。
1: 对，
0: 哦，大人也有这个戏，
1: 是。
0: 你像武戏的更不要说，这个八大拿了，九龙杯了，英雄打窦尔敦了，这个两出黄三代的戏，
1: 是看了都过瘾，
0: 难免重的地方很多呀，
1: 是，
0: 对不对？窦尔敦、周应龙，
1: 两
0: 个人师兄弟啊，他与那窦尔的敦共师同门，这练就一对冰铁剑。罗林我那只西那大那寒
1: 哇，
0: 你看那个呢，铁爷爷罗汉呢、都是铜，铁面雄心胆包天，英雄死海没名权，只恨不遂心头怨，恕我栽的冤呐仇，挂心呐剑，练就一对冰铁剑，罗林我那只西那大那寒，都是同样的折扣。
1: 是，哇！听周老师这么讲，都觉得非常的过瘾。现在呢，虽然。所有的事情都在进步，科技的进步，时代的这样子，真的没有老的时候这种学习的这种氛围，因为真的太精彩。
0: 你没有这个经历，
1: 对，我们真的那个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也觉得我们学完这一出，哎，接着我们就要公演了，
0: 是，
1: 就会把这一出等于是现在说的展演出去给大家看，
0: 对，
1: 就是把我们所学的
0: 有机会，
1: 对，有机会表演。
0: 我跟你讲，就是你放炮啊，在台上出错，都是一个你的台上最好的历练。我刚才没说如果是全本鼎盛春秋，花莲里面又有申包胥，更有专诸，
1: 是
0: 最好还刺王僚，
1: 是，所以啊，那个时候不管怎么讲，老式的这种教学、还是给我们带来很丰富，而且会很有记忆的。
0: 这个我跟你讲，不是后来的学校了，
1: 是
0: 那个是叫是科班制度，
1: 所以科班还是有科班它的那个气氛跟它的长处。
0: 别人这唱说这个有出锁五龙就是单雄信，我们还有一出枣阳山，
1: 是，
0: 你看我刚讲出来这些，根本你们听都没有再听过的。
1: 是啊，有很多戏哇，周老师，所以说
0: 是是
1: 那是时候学的戏就是扎实。
0: 那个时候所以我讲我们的这个经历啊，就是在舞台上出状况，都是我们一个回想啊
1: 最美好的
0: 祝福的经历跟恩典。
1: 阿们，感谢主，哎呀，真的是时间啊过得很快。又要我们跟朋友您说下周再见的时间了，那我们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
1: 再
0: 见。
1: 接着呢，要请朋友们继续的欣赏这一出《余亮斗智》，是由高慧兰高姐、郝元璋郝老师、吴兴德国、高德松、张宏福张老师，还有朱锦荣朱老师所为大家演唱的这一出《余亮斗智》，非常的好听也好看。我们请朋友您慢慢的继续欣赏。
2: 好，万岁！满彩余不转。把我头

万人齐言宣昂，胯下千里我卓也马的战马。

全没有。Thank you.

0: 化当而口。他拿周瑜小儿到此，只可辱，不可杀。得三军队，
1: 有，
0: 来，来。

五个人马倒下，我回马来。

床吃了一得张，劈头我三发一元将，认得他是小周郎，而是周郎是个不本事。

好，我懂。

我失势不了治国良，神机妙算比我强。

赵子龙在南城。

0: 列官战疆场，孙身已得挺端枪，孙刘结亲举一样，休把好恩怨你就负王将。
1: 呸！

望啊你

水军多么多。

0: 都督被空命弃死，即乃大殓之期，我等请去吊威吉。
1: 请。

为孔明妻子，引我前去调解。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欢迎你的收听，我是廖宁。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一块来了解哪一段成语呢？应该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道听途说。道听途说怎么说呢？途啊，这个途呢也可以说是糊涂途，也可以说是路途的途。所以在路上听到没有经过证实，又在路上传播出去，是指没有根据的听闻，就只是道听途说了。那么我们来看看道听途说它背后的故事又是如何的呢？

道听途说的故事是这么来的。战国时期，齐国有一名叫爱子的很著名的学者。这个爱子呢，有一次从楚国回来，碰见一位叫做毛空的人，对他说：我听说有一户人家的鸭子一次生了100个蛋呢。爱子说：这怎么可能呢？毛空想了想，又改口说：不是一只的，应该是2只鸭子生的吧。他说：我这也是不可能啊。爱子还是没有办法相信，毛空就改口说：哎呀，那肯定是3只鸭子生的蛋吧。爱子还是不信，于是呢，毛空就把鸭子的数量增加到，那就10几只吧，10只、10几只、15只。可是爱子根本就不信他这一套。毛空又说：上个月啊，天上掉下一块肉，这肉呢有30丈长，有10丈宽。爱子说：那是什么肉呢？竟然这么大呀！毛空一看爱子不信，就连忙改口说：那可能10丈长吧，没有30丈，也有10丈了。爱子见毛空说话完全的不着边际，就问说：你说这天上掉下的那大块肉，还有鸭子下那么多蛋的事，是听谁说的？你看到的吗？是事实吗？毛空说：哦，我也是听人家说的。爱子听了，对身边的学生说：你们以后判断事情可不能道听途说呀，没有事实依据，任何人都不会

就是孔子说，在路上听到传言就四处传播，这是道德所不容的。所以就像刚刚的毛空跟爱子所说的故事一样，在路上听来的话又在路上就向他人传播，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传言了。所以近义词可以说道听途说嘛，我们可以说以讹传讹，蜚短流长，流言蜚语。反义词呢，也可以说这是言之凿凿，耳闻目睹，言之有据吧。所以我们以道听途说来做造句，有的人对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不加分析就信以为真，然后再跟着传出去，那真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我刚刚说的这消息非常可靠哦，并不是道听途说了，请你务必要认真对待，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可是事实上道听途说的事情千千万万，不要信以为真，除非你真的是亲眼所见。有的人还说亲眼所见都不一定为实呢，因为那可以掩盖事实。今天我们一块分享的这句成语叫道听途说，希望您听了我们的故事会喜欢这样，下次您在讲道听途说的故事，你就更有根据了。这是爱子和毛空所说的道听途说。连孔子都说，道听而途说，德之器也。可千万不要做德之器的故事了。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儿了，欢迎您在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到节目中来，我们一块来分享这些故事，有趣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子。
0: 嗯，一天你当你就讲暗夜暗夜暗夜，这么热怎么办？用干啥？啊，做嘛该好。
1: 因为我们以前的人哈、哦，都会，当然以前的人也是经历过热天嘛哈。嗯嗯，然后当然你会看在那个国画里面常常有那种袒胸露臂露腹，
0: 袒胸露乳
1: 有露乳吗？但是就是那个像和尚那种有没有
0: 和尚、
1: 哦、
0: 和尚的
1: 有的哎，那个叫做什么和尚啊，
0: 那个不是，那个是弥勒佛还是
1: 啊？对对，叫做什么佛？
0: 嗯，
1: 反正就是会有那种。
0: 哎、欸，对啊，他们也是没有穿衣服啊，很多那个弥勒佛或者什么佛像，
1: 反正就肚子很大嘛。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反正以前的人就是讲说热的话，当然你就看到在画画里面，他们都在那个树荫下面，嗯，所以很显然这件事情是经过几世代的人的见证，
0: 嗯嗯，
1: 你到树荫下就很凉快，
0: 所以树荫是最遮阴的地方，最凉快的地方。
1: 而且可能树自己本身，
0: 嗯，
1: 会感觉上好像它有含氧量比较高。
0: 对呀、啊，你说，人家说不是有一个说也是有科学根据的，就是你可以坐在树下半个小时，也是一个健康的那个活动。
1: 啊，对对，之前
0: 就是你闻那个什么芬多精啊什么，
1: 对对对对，
0: 就坐在阴凉的树下，
1: 没错，
0: 那也是很好的。
1: 那以前的人都坐在树下里，
0: 还有打赤脚走，
1: 对对对，
0: 走在草地上，
1: 就反正就会让你很放松，很
0: 对。你看我们球场现在每天早上就有几个阿伯光着脚在那边走来走去、嗯
1: 啊，对啊，对，这好像自古就有的、欸，
0: 有些人就是。嗯，有些人还会用背一直去撞树，我就想说、
1: 哦、知道
0: 你有必要一直撞那棵树吗？他好可怜啊，被你每天被你一直撞。有些人会、
1: 啊、
0: 嗯，我怎么讲，就是像有一些人呢、啊、他就喜欢早上来的时候，男的啊、嗯、就是他喜欢裸体这样骑着脚踏车
1: 啊、哦、对啊对啊，说热到就不穿衣服了，
0: 但是我就觉得这样有点不好，有点不礼貌，
1: 不礼貌，
0: 对，不礼貌。现
1: 在文明人看，
0: 对呀、啊，感觉
1: 不太下去了。
0: 对啊，
1: 对，以前人就这样坦胸。
0: 可是我觉得很不公平哎、欸！我看那个小帅哥这样裸体用那个晨跑跑过来，我觉得还好，好坏阿贝就不行。
1: 你没有想到说，男生可以裸坦胸露乳，女生就不行了。
0: 女生不行啊，对啊。
1: 但女生可以穿着清凉的衣服，
0: 就被人家讲不知检点，是不是、
1: 啊？
0: 很多人会说不知检点，穿衣服穿那么裸露这样子。
1: 所以你说在家里面，你就可以随便穿个。你也还是不见得你可以袒胸露乳。
0: 我先生每次都不穿衣服，然后最好笑的是每次小孩我孙子来视讯的时候，我也是爷爷，然后爷爷一过来说 Why you naked all the time？ 他就是你为什么每次都不，因为我老公一走过来就诶、欸溜溜，他们有的会讲的，就是说 naked， 然后不会讲话，刚学会讲话，就是光溜溜的意思。为什么阿公溜溜？
1: 所以在家里面就可以放松。
0: 对，
1: 但是讲就是除了讲说这个物理的

大自然的、因为你刚刚讲到那个在树下，其实在那个台大森林系的一个教授，他有做实验，就是你如果确实压力很大，然后这很浮躁这样，你到树下过躺着放松，三个

0: 硬，有很沉稳。你看它的根往下吸收多少水分，在那边让你凉快。
1: 对
0: 对啊，那我就想到说，除了这个外面的那个温度让你清凉爽以外，哎，你夏天你很喜欢吃西瓜吧？是吧？好像吃西瓜就是吃，就是代表。
1: 但是我觉得它水分太多了，真的吃到我一肚子水，虽然我吃不了很多。我先生整颗大西瓜，我大概吃不到 maybe 十分之一吧，十分之九都他吃的。真的很会吃、
0: 哦、你是说普通的还是大颗的？
1: 非常大的那种，
0: 这么厉害。
1: 那个5996，当然不是一次就吃掉，我的意思是说、整颗这么大的西瓜，我们把它切冰在冰箱里，一盒一盒的，我约莫吃了十分之一
0: 就已经，
1: 就99吃个两块、就是切两三块，99吃，他不是，他一次可以吃一大盒。
0: 哇，
1: 然后过一会儿下午半吃一盒，晚上又吃一盒，第二天又吃一盒，再下午又吃一盒，我就说，哇，我天啊！
0: 他不用担心血糖，
1: 他不是不担心，他是控制不了自己。
0: 通常吃西瓜很痛快的哈，
1: 因为我觉得西瓜是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吃，因为它怎么讲，它咀嚼很容易咀嚼嘛，
0: 对，
1: 然后它水分
0: 又
1: 很多嘛，
0: 对，
1: 然后它虽然甜，也不至于甜到。像那种什么西瓜那种甜到一种太甜的，
0: 哈密瓜，
1: 对，没有到那么甜，但它也是甜的。
0: 它升糖指数是很高的，
1: 听说是很高的。
0: 对，可是我前一阵子看到说，什么我们血糖高的人尽量少吃西瓜哈，但是好像我那天看到又有不一样的说法，就说吃西瓜是，对啊，是还好，就不会那样的影响。
1: 我反正我就不会每一种东西，我不会一下子吃很多，
0: 对。
1: 节制，我也不是刻意节制，我就吃不下啊，我就吃了两三块就 OK 了、
0: 啊。你知道
1: 芒果的是一片
0: 哦，
1: 就是这样子切一片、
0: 哦。那个芒果我觉得
1: 太甜，
0: 也是很吸引人。
1: 但是我就吃这样一片切下来，我就吃那一片。那不管它多大个，剩下的都我先生吃，我就吃那一点点。
0: 最近我发现那个有一种叫金黄
1: 哦。可是我觉得金黄的香气比较不好，
0: 但是它没有那么甜，它不会像艾文那么甜，它可以说就是比较
1: 就我觉得它比较没有芒果味，所以
0: 但
1: 是
0: 那个你拿来炒菜炒肉很
1: 好
0: 吃，
1: 炒菜
0: 好吃，对，
1: 炒啥？
0: 炒肉，你炒
1: 芒果炒肉，
0: 猪肉或是牛肉，猪牛。
1: 我只是我有个朋友从缅甸来的。他是缅甸华侨，他曾经请我去他家吃饭，他是饭是上面放芒果，
0: 哦，
1: 新鲜的芒果，
0: 哦，那很香啊。
1: 我一看的时候，我第一次我说这什么？他说芒果，我说我知道，为什么要放在饭上？就热热的饭，他就切几片，就放每一碗上面都放的芒果。
0: 哇，
1: 他说我们都这么吃的。
0: 对啊，真的，
1: 我第一次吃到，虽然我觉得不会难吃，但是。我倒也不会自己学他这样做，因为我就干脆芒果就吃芒果饭。
0: 我觉得就水果跟饭吃实在是蛮清爽的，或者是你就柠檬滴在饭上吃也很好吃。夏天、夏天的时候就是说，其实我们刚讲到西瓜嘛，你看所有的瓜类都是为了要消暑。
1: 但是为什么要那么搞怪呢？按高乖
0: 是因为我没这样吃，不知道这个好。好，就是等于算是清爽的口感了、那你看，你记不记得我们都喝冬瓜茶？其实冬瓜也是夏天可以驱暑的菜。对不对？冬瓜、苦瓜，它苦瓜都比较寒凉。
1: 冬瓜我喜欢，但冬瓜茶我不爱。
0: 哦，真的、
1: 我先生跟我儿子都很爱冬瓜茶。但是我很不爱，我绝对不会喝它。
0: 是哦，我觉得。
1: 但是我很爱吃冬瓜，就是如果冬瓜煮汤，加蛤蟆，对，很好吃，就清淡，加姜丝就好，九层塔，非常简单。
0: 所以那个，反正是你知道，夏天丝瓜啦，冬瓜啦，苦瓜啦，
1: 瓜类都是凉的，对，
0: 对对，都吃了。
1: 我比较喜欢苦瓜，
0: 啊，苦瓜，
1: 如果用苦瓜煮汤，苦苦的我也很喜欢。我喜欢吃苦，
0: 吃苦像吃补。
1: 对啊，很奇怪，他们说为什么苦苦你要吃？我说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苦苦的很好吃，就是有一点苦甘甘。

0: 苦甘苦甘嘛，客家话讲苦甘苦甘的，就是有苦又有甘的味道，回甘的感觉。
1: 所以我想到夏天的时候，以前我们家夏天都会煮，譬如说丝瓜煮粥，
0: 煮粥哦，
1: 哎，丝瓜煮粥，还有胡瓜卜啊，卜啊煮咸梅啦，咸粥啦。
0: 哦，我妈妈是煮长豆，哎，长豆煮梅，
1: 哦，长豆也不错，
0: 那种我觉得很好吃。
1: 对对对。所以夏天就会让你觉得比较好像
0: 比较吃得下，
1: 然后绿豆稀饭啊，
0: 绿豆稀饭比较外省人吃的，好像客家人比较少吃绿豆，
1: 客家人比较少。对，我小时候有吃过，
0: 但我自己有尝试煮过，我觉得蛮不错的。
1: 然后夏天还有吃笋子，新鲜的笋去煮咸稀饭，
0: 笋子哦，可以，
1: 也不错，好。所以夏天有很多可以让我们驱暑的这个菜啦，凉，应该是凉菜啦，
0: 驱的，对。
1: 但是有关瓜类的，我们可能现代人比较少。
0: 对啊，以前人吃的简单，瓜就瓜嘛，就一根直接就拿来啃。
1: 哦，你说小黄瓜，
0: 大黄瓜我们也用啃
1: 的。以前大黄瓜可以啃。
0: 后来我到巴拿马去，我发现他们有街上有卖那个。是大黄瓜切片，上面撒糖，然后就这样一大盆在那边卖，然后你要吃他就装一杯给你，一杯给你，这样
1: 装一杯。
0: 所以其实跟我们乡下小时候一样，因为但是我们也没有人在卖，但是自己也是这样吃，
1: 真的，
0: 就在家里自己把它弄成一片片，然后撒一点糖就这样吃。
1: 大部分就是吃成就是小黄瓜，其实大陆人很多也都是吃小黄瓜，
0: 他们那种小黄瓜很长，不一样的。
1: 对，
0: 他们会帮你削点皮哦。会削，但是有一些不会削到很光的皮，就是他们稍微削一下。
1: 对 对, 對。
0: 然后你就一条不知道是五块还是一块，
1: 很便宜
0: 啊，还是两块，哎，反正就是你在
1: 我上次四月份
0: 观光区去嘛，然后他就好像几块，然后你就拿一根，你就这样一路啃，我觉得也蛮健康啊，总比你啃那种。什么香肠什么的好吧，
1: 而且它也没有天然的啊，又是维他命，
0: 对
1: 维他命 C，
0: 而且它上面也没有任何调味料，
1: 对，
0: 就是一个干干净净一根黄瓜。
1: 对啊，小时候我们也就是啃这个黄瓜，
0: 对对对，但我觉得蛮好的，所以我说啊，人家在那边给你啃，你就买来啃，也很不错。
1: 是啊，所以夏天啊就可以用很多东西来转移你的
0: 消暑，要做什么？吃西瓜，吃苦瓜，吃哈密
1: 瓜，
0: 吃小黄瓜，冬瓜、南瓜、北
1: 瓜
0: 都可以，只要瓜都是
1: 什么瓜？
0: 其实瓜都是那个消暑的，
1: 夏天的产物，
0: 降温的冬后。
1: 冬后笋子也是啦，
0: 对，就笋啊，
1: 笋子
0: 太干，你也甜哦。要消暑就吃点瓜吧。
1: 对，
0: 吃瓜群众，
1: 所以这还真是秘密啊，
0: 秘密哈。
1: 啊，时间多哎，
0: 感谢太家属汤，
1: 安子生，
0: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

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那么今天来讲讲是戏曲里面的自报家门。自报家门从字面上来看，就是我自己通报自己的家门，就好像是送给观众或听众一张名片。那么名片呢，有时候呢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自报家门是一上场就介绍自己啊，将自我介绍成为自报家门。实际上自报家门是近代戏曲中介绍人物的一种手法，剧中出现的主要角色第一次上场的时候，用或者唱或者是道白的形式所做的自我介绍，包括姓名啦、籍贯啦、身世和剧中规定的情境等等，这就是所谓的自报家门。自报家门是古典戏曲中家门大义的一个发展起向。比如说琵琶记里面的蔡邕上场是说，小生蔡邕，陈留人世，将赵氏孤儿里图案古率士卒上了。上场就说，某乃晋国大将屠岸贾是也。那有些不是很主要的角色上场时候，不用直接通报姓名职业，只用几句诗就可以道出身份就可。比如说旅店的主人一上场，大都念到孟尝君子殿，千里客来头。如果说两三个角色同时上场的时候，那么上场白就个人分念，又可一人独念，众人附和。比如说《琵琶记》里面，蔡邕与同伴一同上京应试出场，声角道：“千里莺啼绿映红。”丑角说：“水村山郭酒旗风。”净角说：“行人如在画中行。”末角讲：“不暖天寒天气好。”或来或往女人逢，最后三个人一起说：“此时谁不叹西东。”然后才彼此行礼，或者是互问尊姓大名。所以的自报家门就是给观众送一张名片了。照片就是照是创造的照，照片就是往事的一个铺叙，像传统名句《徐策观策》里面的徐策念一个隐诗之后讲，我们待会儿再来说这个。一般就是以王师傅的《西厢记》为例，第一本第一折呢说：“正末伴张生骑马银浦上开，小生姓张，名拱，字君瑞，本冠希洛人也。先人拜礼部尚书，不幸五旬之上因病身亡，后一年丧母。小生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于四方。即今贞元17年2月上旬，唐德宗即位，欲往上朝取应，路经河中府，过浦关上等等等等等。”这段念白很长，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全录了，这几句就可以看出来什么叫自报家门，它大概是什么回事。戏刚刚一开始，不必画外音，不必打字幕，这个角色的姓名、籍贯、家庭背景、生活状况以及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就已经清清楚楚地介绍给观众了。京剧里面也保留了这种手法，自报家门的情况其实十分普遍。

比如像诗阶亭，诸葛亮一上场念完引子归坐，念定场诗，然后就是自报家门，说老父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

进行介绍的，目的就是让观众听得清楚，听得明白，这就是戏曲里面的非常清楚的自报家门。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邀请听众朋友可以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EDS Radio News 的 N 来找到 NEEDS Radio 来收听阿嬷伊维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伊维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介绍了解分享台语的水和台语的智慧。那我其实这个节目也好几年了呢，
0: 有这段时间啊，
1: 谢谢屁友姐很努力的在帮我们找资料。那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所以这个都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跟我们认识。那再来勒，这个我们最近的时间都是在讲这个节气啊，节气，
0: 节气，
1: 节气。所以呢，这个要请听众朋友一起来跟我们认识这个算是古人的智慧。
0: 是，所以这个节气可能咱现代的工商的人士吼，可能就较无遐尼大的感觉吼，不过这对着这做事人，来讲，这是有哪足要紧的，
1: 没错，
0: 参考的这个这个指标，
1: 对，
0: 对，
1: 那节气我们之前也讲了，因为那个我们就是一年之开始是春嘛，所以我们就从春天的节气开始讲，然后讲到现在。上次我们讲的是清明，
0: 是
1: 清明，这个大家一定很熟悉，因为跟我们的那个节气跟节日是一起的。
0: 对，所以清明大家都爱扫墓，对，所以的大家较熟悉这个节气
1: 是
0: 好啊。所以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清明的后边。好，对着清明，这个就是谷物，
1: 谷物，
0: 谷物，
1: 物，
0: 哈，谷物，
1: 物，
0: 嘿，物就是禾，谷就是五谷，
1: 五
0: 谷，嘿，对，五谷需要的这个禾，所以咱用读音，文音来讲，就是谷物，
1: 谷物，
0: 对，所以这个节气是。咱一年有四季，所以是春天这个季节的上尾啊的一个节气
1: 啊。所以我们讲了六个节气了，讲到谷雨的时候，因为一年有24个节气嘛，然后分四季，一季就会有六个节气，然后讲到谷雨了，表示春天要结束了。
0: 对，所以这个是已经第六个呀。好啊，这个谷物吼，大约是伫迄、那个四月二十二日，这个
1: 国历的
0: 对，国历新历的迄个四月二十二日这个卡刀
1: 左右，
0: 对，所以谷物物就是雨吼，所以这个时阵就是雨水就足高的，对，因为春天这些人因拢爱
1: 播种，
0: 播种迄个春耕，春耕就是有的是甲迄个稻秧，迄个秧，迄个秧啊，
1: 插秧的秧，
0: 对，已经拢种落去啊，拢种好势啊，所以这个时阵是当需要迄个雨水，
1: 对啊，对啊，
0: 对，所以有一句话叫做雨生。八卦，
1: 就是雨生百谷，
0: 对，所以那是落雨，迄个雨水有充足，就好在五谷，在农作物就是有真好的生长，
1: 是哦，所以很重要哦，那个谷雨这个时间点，对这些农作物是很重要的。
0: 对，在这个谷物这个节气哈，有一句俗语话安尼讲哈，谷雨前三日无地满，谷雨后三日满未富，
1: 所以要抢在这个时间哦。
0: 对对，因为这个时阵是春啊地，这个春啊地就是谷雨的时的开始开始
1: 满了，
0: 对所以你得爱伫这两三天来紧满紧满，嘿，对，
1: 这个很累呢，
0: 对，
1: 因为种茶是整片山的。整片山坡，它还不像说那个稻田是几捆的。
0: 对，
1: 那个在山坡上，你要而且它好几排嘛，上上下下，你要一直踩，一直踩，一直踩，一直摘一滴半，
0: 半
1: 地，
0: 半地，

啊，所以吼，嘿，拢嘿嘿拢伫山片嘛，吼，种伫山片啊，所以佮爱伫遮尼短的时间去甲挽、嗯、啊，所以得爱一时得爱足济人，吼、嗯，足济人吼是挽地姑娘，吼、那個哦，所以。

0: 那就是好几排，然后你一定是很多人同时间，
1: 对，
0: 然后就要在这个谷雨前，
1: 对，
0: 前你刚刚是讲前三天没有查，
1: 所以你袂当伫谷雨的以前前三天就去办，哈，你袂使讲哦，安尼我那啊提早系先办，袂使，迄当阵是无第一办，迄当阵的第还袂够熟，哈。对，所以迄当阵无地板。唔过你若国务开始了后，因为雨水足高诶，所以着你着慢袂赴，所以你爱紧慢紧慢紧慢。嗯，对，好安尼。
0: 哇，所以只能大概
1: 两三天，
0: 就谷雨为中心的前后两三天，
1: 对，
0: 两天，前后一两天可以，
1: 对，得爱紧慢，对。
0: 所以真的要抢时间，
1: 把握时间。
0: 国故前三天无地板，国故
1: 后三日，
0: 你板无地，
1: 对，未户板，
0: 未户板，
1: 系对，板未户，
0: 板未户，
1: 对。
0: 所以这也是，如果爱喝茶的人，可能也要了解这个时间点哦。你要问农家什么时候采的茶。
1: 是啊，所以就是讲，迄个谷雨地哈，是一个真啊真特别的诶，这个时机哈，嘿啊，所以谷雨地咱嘛有叫做二春地，
0: 二春茶，
1: 二春哈，二春茶啊，所以有那有一句话安尼讲，清明见月，哈，谷雨见地，
0: 哦，
1: 哈，就是一直清明的时有
0: 发芽，嘿，
1: 开始布芽，啊，你到谷雨的时。多好，
0: 多好色，会
1: 当，嘿，会当办，对。啊，这个时阵，这个谷雨地哈，嘿，就是讲啊，伊的滋味哈，伊的迄个味道较高，
0: 哦，
1: 嘿，较高啊，所以这个时阵的地迄有哪维他命、维生素哈，
0: 较济，
1: 哦，对。啊，有那氨基酸，
0: 嗯，
1: 好，对。啊，所以这个谷雨地是真。啊，较特别的时机所生产的，
0: 真的，人家以前就有讲过嘛，吃东西也要吃当季当令的嘛，
1: 哎，对。
0: 然后也是一方面是人体需要，那也因为大自然知道人体需要，所以它就会生产出符合人体所需的这个农作物。所以像刚譬如这公。春茶就是谷雨地，它的维生素会比较多元，然后也比较就是当时候在谷雨的这个阶段的人，其实是欠缺 B 群的，
1: 对，阿芬讲了对，所以咱某一句俗语话安尼讲，就是讲谷雨补老母，立夏补老爸，立冬补喙空。
0: 补喙空是大家拢爱补，
1: 对，啊，所以即、這个
0: 谷雨要妈妈要补，
1: 嘿，对，所以即个时机就是亲像啊阿芬所讲的，即、个时阵就是爱补充迄个维他命 B 群，好、对，啊，所以即个时阵迄个豆啊，好、对，所以咱会当加食瓜豆啊，
0: 对，
1: 好、
0: 小麦呀、啊、豆子、啊，
1: 嘿，对。
0: 好，磨啊，
1: 嘿，对，乌磨啊，对，所以这拢是一挂会当起风湿，好，啊是好咱的筋骨较用，嘿，较用的，这食物，
0: 对，所以很妙吼，这个大自然跟人体的配合，
1: 对，
0: 的需要是有关系的哦，
1: 对，所以嘛有讲安尼讲，清明点谷雨豆，
0: 好，清明。等，
1: 等就是蚕，哈蚕啊，迄个谷物刀
0: 豆子，
1: 嘿，好，所以嘿，
0: 清明是种田，
1: 哎，对，
0: 啊，迄个谷物的时候就是豆子，
1: 对，收迄个刀，
0: 好像梅子也是这个时候，
1: 对，迄个因为咱当年的迄个黑模样哈，拢差不多迄个二三，就差不多二月是的开梅花嘛哈，迄当阵天气较冷嘛，梅花嘛，
0: 越冷越开花，
1: 对，哈啊，所以你花开了就开始结实啦，
0: 哎
1: 啊，所以三四月的时，这个时阵就已经结实，所以这个时阵就到谷物的时，就是模样丰收的时阵，啊模样是一个真。好的物件，哈、哦、对哈、哦，所以然后啊，模样诶迄个产品嘛，有足济
0: 哈，也甜也可以做甜点，也可以做料理，
1: 对，好，阿妈当用麻药酒。

0: 对，
1: 好，嘿，对啊，嘿，梅露啊，好，对，嘿，拢，嘿，拢就这
0: 产品，食物的产品很多，
1: 对，
0: 嗯，好，对，所以谷雨也是很重，就当然每一个节气都很重要，可是它的重要就是在田地，就是对于茶农来讲，哦，这个是另外一次的收成。春茶，二春茶，
1: 是，
0: 然后对于这个农民来讲，他可能也是一个他需要去注意的，因为会下雨嘛，所以那个农作，如果下太多的话，当然农作物就可能有一些损害啦，
1: 是，是，对，好，啊，所以某一个是那个清明蚵，蚵啊，啊，国有姜
0: 姜，
1: 嘿，对，所以这个谷物这个时期，有哪里种迄个姜的季节？
0: 哦，所以清明的时候是种芋头，
1: 嗯，
0: 那到了谷雨的时候就可以种姜，
1: 对，嗯，好，对，啊，所以咱都叫有公告这个农产品哈，嘿，啊，那是稀类哈，
0: 对啊，
1: 对，好。迄个这个时阵到谷物这个时阵吼，伫迄个东港，屏东哈，东港的外海吼，差不多拢会当抓到的，就是迄个目杂啦，乌贼哈，目杂啦哈，还是迄个北大鱼。
0: 哦，
1: 咱你看北大鱼有哪来哪少的趋势钓，哎，我会记我细汉的时候，你去菜市啊吼，哦，拢足侪北大鱼，唔过即马较少看到，哈，较少看到。好，啊，伫华人诶，当然这个小琉球迄方面吼，都煎鱼，好，咱迄煎鱼就是叫做小葱啊，小葱啊，
0: 煎鱼，
1: 煎鱼，
0: 它其实就是会被做成柴鱼啊，
1: 对，所以迄个你迄个迄煎鱼吼，你家用来烘哦打，哈，啊，就变足丁诶，啊，足丁的话会当用烤刀，安尼给伊烤起来，就变做迄个，
0: 迄个
1: 嘿一片一片的茶鱼，
0: 茶鱼，对，
1: 嘿，对，哦，
0: 小时候还一直以为真的有柴鱼这个物种，其实它是加工过后的，
1: 对，好，所以我有
0: 煎鱼加工后，
1: 嘿，我有一摆跟他去。宜蘭，還是去花蓮，我已經沒去吃，就是有哪東部那裡，有去參觀這個，這個，對，茶魚的博物館，
0: 那應該是在花蓮，
1: 對，應該是，對，所以就是
0: 有機會從那裡可以去，
1: 對，可以去那裡參觀，這也很趣味，像那個烤豆花，對，那個茶魚看起來像咱咧茶用迄个烤刀，甲伊烤起来，安尼，嘿，对，安尼，
0: 哎，
1: 对，好，一根一根。
0: 因为那个柴鱼博物馆好像是在七星潭附近吧？
1: 哦，好像是哦，嘿，
0: 对，
1: 嗯，
0: 因为博物馆嘛，
1: 对，
0: 又是柴鱼，所以有吃有玩的，
1: 对，
0: 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1: 是。
0: 所以谷雨这个节气，就是。当然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节气一定跟人是息息相关的，那跟人最有关系的就是食物吃嘛，
1: 不一样，
0: 所以谷雨会有这些我们以上所提到的农作物，还有渔产，
1: 是
0: 农渔特产，
1: 嗯
0: 嗯，所以听众朋友也可以用这个来去辨别说，哎，这是什么时候种的这些农作物，哎，那稍微去留意一下，欸，可能让你的生活可以过得更丰富哦。
1: 嗯
0: 嗯，好， <Yeah. S 1> 所以以上就是介绍谷雨，这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1: 嗯，
0: 再来我们就要进入夏天咯。
1: <Yeah.
0: S 1> 好，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这个春天有哪几个节气哦。第一个我们讲的就是立春嘛，
1: 对，好，立春，就是嘿新历的差不多二月初四初五，对，立春，个过就是雨水，嘿，所以就是雨水，
0: 对，雨水，
1: 嘿，还有惊蛰，
0: 就是所有动物都会被吓到的，
1: 对，吼，我让我弹雷，啊，个过就是春分，对。春分就是南北半球的迄个
0: 日照，

0: 是嘿
1: 是一样平均的，
0: 啊、平均的。好，各国就是清明，
1: 清明。
0: 好，
1: 再来就是今天讲的购物，
0: 对。
1: 嗯，好，春天就要告一段落，
0: 对。好，所以这个时阵开始，特别渐渐入去迄、那个进入迄、那个迄、那个黄霜啊雨，
1: 黄霜啊雨，
0: 嘿，就是梅雨
1: 哦，嘿，春夏节。春夏的
0: 交接点
1: 是梅雨，嗯，哦、难怪，对，好，所以
0: 要进入这个，哎、
1: 哦，就是梅子收成了，所以就开始下梅雨了，
0: 哎，对，
1: 不是有了梅雨才有梅子收成，
0: 哎、哦這個啊，所以这个梅是哈梅呀，哎梅哈，不是发霉的梅哈、啊，啊，像当然那是这个迄、那个梅雨
1: 哈。
0: 对吼，真侪物件吼，
1: 有可能诶，
0: 有那会臭扑去。
1: 啊，嗯，
0: 对，
1: 多谢你的收听，咱的节气春天哦，已经到这边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夏天了。
0: 对，
1: 阿嬷以为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赵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来到古月赵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赵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学者，同时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新兴学子一起分享他在历史当中的见解。赵佑志老师在过去的时间跟我们一起分享呢，是一段十分精彩的旅程哈。他从清代时期的台湾开始着手，跟我们分享了许许多多在清代时期治理台湾的功臣名将，他们的一些行仪，而且他们的一些事迹，其实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你不得不说他果然是台湾史的专家，因为他找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物，很多人物，很多朋友，我相信您可能都并不熟悉。今天呢，赵佑志老师一样要跟我们来介绍，在清代台湾时期的很重要的几位官员哈。而今天我们要介绍有三位人物，他们都是这个淡水的同知。朋友们，我们现在听到淡水都知道新北的这个西北边嘛，淡水河口这个地方哈。我们现在是一个淡水一个区哈。但是呢，你要知道，在清代时期，这个淡水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区哦。当时候的这个所谓的淡水，它可是从大甲溪以北一直划到基隆，所以它的整个长度有将近快400公里，所以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区域。那同知就是当时候的这样子的一个行政体系的首长，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县市长，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你要知道，这是相当相当不容易治理的哦。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而且有这么多的事情要管，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呢，我们今天就来听赵佑志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讲这段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道光年间三位淡水同知楼云、李盛仪与李世业的故事。淡水同知的全称是台湾府淡水捕盗同知，或者是台湾府淡水府民同知，有时候也称为淡水厅府民同知。他是在1724年，也就是雍正二年，清廷设置台湾府淡水捕盗同知。1731年，雍正九年，再改称为台湾府淡水府民同知。那这个官职一直到1876年，也就是光绪二年，沈葆桢奏准了设置台北府，将淡水厅改为淡水县、新竹县与淡水厅三个行政区。沈葆桢是在光绪元年来奏准，但是实际上把淡水厅取消，改为淡水县、新竹县跟基隆厅三个行政区，是在光绪二年的时候。那所以淡水同知，他是淡水厅的父母官，他主管该厅的刑名跟钱粮的事务。他的官品是正五品。淡水厅的辖区非常的辽阔，从中部的大甲溪以北到基隆都是他的辖区，所以他的南北长达400里，那东西宽则只有40里，所以全境是非常的狭长，而且在淡水厅可以说有很多的丘陵跟山地，再加上这个地方呢，既有汉人，也有原住民，可以说是

民番杂处，所以汉元冲突还蛮多的。好，再来就是这个地方呢，也有漳州人、泉州人跟客家人啊。那这

有汉人，然后原住民，然后汉人里面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杂处，那常常会发生冲突，所以并不好治理。那我们台湾的开发基本上是从这个台南这个大园府城往北来开拓，那到乾隆年间基本上西半部的平原已经开发殆尽了。那进入19世纪之后，开垦的重心大致已经来到这个淡水厅，也就是这个淡水厅南部，也就是竹堑的山丘地带。那掌管这个淡水厅这个南部山丘地带的官员就是淡水同知，所以19世纪上半也就是道光年间，淡水同知可以说是面临到相当多的这个问题尤其是汉番冲突、族群冲突的这个问题相当的这个多，也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时候担任淡水同知有三个好的这个官员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他们的故事。那这三个好的官员包括楼云、李胜仪跟李世业这三个淡水同知。好，那我们首先来讲一下楼云的故事。那楼云呢，是出生于1791年卒于1839年那楼云字秋茶，浙江省三阴县人也就是今天的绍兴绍兴这一带的人。那楼云呢他在科举方面并没有显赫的这种出身，他是以荐身的身份然后来捐钱捐字，获得担任从九品官职这样的一个最基层最基层的官员开始那他一开始是分发到福建省邵武府邵武县的拿口来担任巡检巡检就是明清时期最基层的这个官员他大概就是相当于一个派出所的所长所以他是从最基层来干起那1826年，也就是道光六年，楼云奉命赴台来缉捕土匪有功所以升任建宁府福建建宁府崇安县的县丞丞是丞相的丞这个县丞也就是副县长、副知县的意思所以他从一个巡检因为缉捕这个土匪有功升任为县丞、副县长那之后呢，他又不断的累积功劳终于升任福建惠安县的这个知县。那之后呢，再升任数理福州府补粮通判等职位。那到1830年道光十年楼云又因为查禁鸦片的种植与买卖有功终于升任台湾分防同知好，所以他开始要来台湾做官了。那1836年也就是道光十六年，楼云平定了桃子园桃子园就是今天的桃园桃园
现在直辖市的这个桃园市的桃园区啦哈，

他评定了这个地方的闽粤分类械斗啊，那有功终于升任淡水厅的这个同知啊，也就是大甲到基隆，大甲溪到基隆啊，这样一个辽阔辖区的一个地方父母官啊。那当时候的淡水厅啊，可以说山林僻连、民番杂处，再加上呢闽粤啊连庄，经常为了争水争地而发生分类械斗啊。尤其激烈的地方就是在新庄跟艋舺这一带哈。那楼云身为淡水同知啊，地方父母官，为了减少冲突，他特别把这个漳州、泉州客家哈各级的籍老，把他们集合起来。啊，对他们精神讲话哈、啊，分析厉害哈、啊，给他们听，并且拟定了庄规四条，还有禁约八条哈、啊，来整顿地方的这个乡治哈、啊，然后来严惩不法之徒哈、啊，稳定地方的秩序啊。所以楼云在处理啊，处理这个族群的冲突这一方面啊，他可以说尽心尽力了哈。那其次，楼云也劝告各庄啊，能够设置义仓、社仓，以备啊灾荒时的不时之需啊。那另外，他也延续前人啊，续修艋舺的文甲书院啊，文甲书院，我们记得后来刘运科啊，闽浙总督刘运科觉得文甲书院啊，因为地方上的人说文甲文甲哈，有时候呢就听成就是帮啊嘎帮啊嘎哈，帮嘎帮嘎哈，所以后来呢，就把它更名为学海书院啊。好，那所以呢，这个楼云啊，他继续修这个文甲书院啊。那到了朝景的时候呢，就完成了啊。然后到刘运科啊，闽浙总督刘运科的时候，再把它更名为啊学海无涯的学海书院。那除此之外，楼云还跋涉深山烟瘴之地，勘定淡北跟噶玛兰厅啊两厅的界址啊，以这个三雕溪啊南望南三雕溪南边的望远坑为界址啊，他就把这个淡水厅跟噶玛兰厅啊的一个界限，很明确的把它画出来了哈。那楼云最值得称颂的治理之功啊，应该是他建立了台湾最早的官设役度体制啊。这个楼云在1836年道光16年啊，为了改善这个渡溪啊，这个行人渡溪的这个问题啊，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心跟决定啊，就是要设立啊这个官渡的这个体制啊。那因为台湾的这个溪流啊，它是东西向的啊，那因为台湾的中间这边是丘陵高山啊，所以这个一下雨啊，这个就怎么样，这个溪流就容易暴涨啊，然后溪水呢很湍急，所以这个行人要渡过啊这个溪啊，可以说有相当的这个障碍啊。而台湾呢，又因为这些溪流大部分是东西向的啊，并不是南北向的，所以从南部要到北部的话，它要

渡过很多的啊这个溪水啊。那在这个淡水厅这个地方哈、啊，那这个溪流尤其是蛮多的哈、啊，因为我们刚才讲淡水厅，哎，它的丘陵跟山地比较多哈、啊，所以这个溪流也特别的多。那如果有下雨呢，又相当的湍急哈、啊。好，那你要渡过溪，哎，一定是有事情啊，甚至是急事，所以有一些行人旅客就会被啊这个船夫啊这个在这个渡口的这个船夫来勒索啊，所以这个楼云就倡议设立啊在淡水厅跟彰化县之交的啊这一些啊官方啊成立的这个所谓驿渡啦哈、啊、就避免呢这个渡口渡船是私人所有，诶，那他们就会来勒索这个行人跟旅客啦哈。啊，楼云为了要建立这个驿渡的体制哈、啊、他自己率先捐出养廉营哈 啊也邀请地方的士绅来捐款啊，那这一些捐款除了作为设置购买这个船只、设置码头啊的经费之外，为了要让这个驿渡的体制组织能够可长可久，所以也买了土地、田地来放租给这个佃农，那以这个古租来支付营运驿渡所需的这个经费啊，就收这个地租来提供给哈、啊、这个船夫啊的这个哈、啊、的这个费用哈、啊。好，那所以呢楼云这样的一个驿渡体制，可以说就是可以比较长久。那楼云一共设置了六个官吏的啊这个驿渡啊，这六个包括啊在房里溪、中港溪、大甲溪、甘尾溪、盐水港溪、井水港溪啊六处的这个驿渡，那整个六处合称啊淡水驿渡，那他这个因为是淡水厅的六处驿渡，所以叫淡水驿渡哈。那这个建立了台湾最早的官设驿渡组织哈。那这个可以说相当的不容易啊，可长可久的制度，而且解决了啊，从南部要到中部啊，这个北上的哈、啊，这个交通的这个问题。好，那总计楼云担任淡水同知啊，在任两年，颇多善政。当他要离去的时候啊，地方父老依依不舍哈、啊，然后把他入仕啊，入仕淡水厅的这个德政祠啊，这个是楼云他担任淡水厅同知两年啊，处理这个族群的这个纷争，并且也设立了这个驿渡的哈这个体制啊，相当的受到民众的哈怀念呐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个淡水厅同知的故事啊，这个是李胜仪啊，他是客家人，那他来到啊台湾的淡水厅啊来任官啊，可以说是也用他客家人的身份来跟新竹啊丘陵地带山区地带的这个客家人啊哈、啊、来把握建立良好的感情，然后施政呢很有志机。我们来看一下李胜仪的故事。好，李胜仪是出生于1777年，卒于1855年。好，他原名胜修，字允诺，号信。

哉是四川威远人，他也是一个客家人。那1807年，也就是嘉庆十二年，李盛仪乡试及格。次年啊，蛮聪明的，蛮会写文章的。次年他就通过殿试，进士及第。好，那最初被授以翰林院的庶吉士。那散馆之后，1809年，嘉庆十四年，李盛仪被派往福建省汀州府清流县来担任知县。啊，我们知道汀州府这个地方呢，也是客家族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聚居地的像我们台北淡水在淡江大学附近就有一个影山寺，影山寺祭祀的这个神明叫定光古佛。那这个地方的人这个定光古佛就是福建西部汀州府客家人的守护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汀州这个地方呢，也是蛮多客家族群的。所以李盛仪，他先到这个闽西汀州府这个地方来担任知县。好，那之后呢，又历任沙县、晋江县等地的知县。那1823年道光三年李盛仪接替范邦干来台担任台湾县的知县。次年他为了便利行旅他捐钱来建立砍角桥砍角桥来方便这个行人通过了那1826年也就是道光六年李盛仪又创建龙潭桥，但还没有完成他就被派往担任淡水同知接替这个苏敖来担任淡水同知那本年1826年李盛仪还率领随从到这个祭湖山祭湖山来祭祀山神。那他眺望东面的山头看到形状酷似狮头，于是把它命名为狮头山那我们知道新竹有名的山就是狮头山。那狮头山是谁命名的呢？就是我们这个淡水同知李盛仪他命名的。好，那1827年也就是道光七年六月，李盛仪接受新竹这个开台进士郑用锡的建议，开始来筹建竹堑城垣因为我们前面有讲过早期这个清朝担心民众叛变，然后聚城来这个抵抗所以早期并不准许台湾这个地方新建石头城、砖头城那到19世纪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有需要了所以开始把这个很简陋的竹堑城竹堑城你从这个地名就知道它是用赤竹围起来的，然后再挖这个地堑形成一个城那现在要建竹堑的周围的石头城了好，那他就与这个郑用锡还有板桥林家的林平侯、林国华等人来筹措经费，还有督办工程任劳任怨费时两年两个月，终于完工，终于竣工然后他也被表扬了好，那到1828年道光八年李盛仪因为地方来报说淡北三

三雕一带啊，宵小犯案颇多，那怎么办呢？李胜仪决定啊，加派蒙甲的巡逻船，前去这个东北角这里哈、啊，来做这个巡视，来这个查办这个宵小犯案哈、啊。好，其次，李胜仪也建造了。或者是重修了许多的公共设施，包括在竹堑的东门附近建造了地藏庵社稷坛，然后在竹堑的南门新建了风云雷雨坛，那在北门附近就重修了立坛啊。再者，李胜仪还兴建新竹的明治书院。啊、我们说明治书院原本是在今天、啊、新庄泰山、啊、这里的、明治书院、啊但是因为厅政府淡水厅政府在竹堑嘛、啊、所以呢后来一度也搬到这个啊，竹堑，所以竹堑这里也有一个明治书院，明治书院有两个了哈，一个就是在今天的新北市泰山区的明治书院啊，是最初的书院，那一度啊曾经搬来，厅政府所在地的竹堑啊，也设立了一个明治书院哈、啊，那这个就是李胜仪他开始新建的哈。啊好，那另外呢，像城隍庙、天后宫啊，有一些这个残破了，那他也下令重修。那另外他还把五谷庙改建为龙王庙啊，这一些都是李胜仪啊，他在这个淡水厅啊，尤其是竹堑啊这里的重要的这个建设了哈。好，那李胜仪在淡水同知任内，尤值得称述的是，他十分重视垦务，造福了这个民生啊，尤其是新竹东南山区这里的哈、啊，这个开垦啊。那当时候，新竹东南山区啊，这个山湾南庄这里，有不少的广东客家人来开垦。啊、哦，那李胜仪虽然不是广东客家人，可是他是四川客家人啊、哦，所以他也很帮助啊、哦，很帮忙这个乡亲呐哈，这个客家人哈、哦。好，那客家人来新竹东南山区啊、哦，导致这个开垦导致汉源冲突不断，那李胜仪还特别请托啊。哦这个驻守山湾的把总啊，把总，可以说是这个军事长官的算是最底层了、啊、哈。啊，这个把总呢，向仁义啊，他不是呢用围剿的残杀的，他是用这个安抚的手段来安抚这个原住民。然后化解了不少的汉源冲突啊，所以这个李胜仪对于新竹东南山区的开垦哈、啊，也很有贡献了哈、啊。好，那到1829年，也就是道光九年八月，李胜仪改掉噶玛兰厅的通判，但是仍然由他来兼知淡水厅事哈。啊好，所以整个噶玛兰到淡水厅，都是李胜仪在主管的哈。那1831年，也就是道光11年啊，李胜仪啊，啊，因为表现良好，所以他升任湖北省，允阳县的这个知府，升官了。然后他就离开这个台湾了啊。那李胜仪担任淡水同知。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但是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的爱戴。哦、那在三湾的五谷宫，还有南庄的崇圣宫，都有

是李圣仪的长生入位啊，那南庄的崇圣宫啊，前面有一副对联啊，就是显示了李圣仪对开发南庄的贡献呐，哈啊，这个对联是“圣慈运会书名二，乙丙刚长复国魂”啊。那这个对联一边是起头是圣，一边是乙，就是把李圣仪的名字啊写入了啊这一副对联呐，哈。那这一个宫庙，竟然有这样的一副对联啊，可见得对李圣仪开发南庄的啊这个贡献是深表肯定了哈。那另外三湾的内湾村啊，龙梗顶，还有一个土地公庙啊，这个土地公庙是祭祀李弘福德正神啊。那其中的李，李就是李圣仪啦哈。那三点水的红啊，三点水的红就是五官啊，手背红至高啊，李圣仪跟红至高都变成三湾地区的土地公啦。然后这个土地公庙啊，这个李弘福德正神土地公庙啊，前面还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到的哈，二湾开垦清光绪啊，垦顶立祠李圣仪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二湾到清光绪年间才开垦，算是很迟啦哈，但是早已离台的李圣仪，早就被乡民尊奉为土地公啦啊，那客家人称土地公就是伯公啦啊。好，可见得李圣仪啊深受三湾二湾啊南庄的这个乡民啊民众的这个肯定啦啊。好，那竹堑厅的地方士绅感念李圣仪的字迹啊，还将李圣仪跟啊另外的同知袁秉义、薛志亮，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楼云啊，还有之前也有讲过的二曹、曹锦、曹世贵等人啊，就一同祭祀在啊德政祠啊。那当时候这个德政祠是设立在新竹啊，竹堑明治书院的左侧有一个德政祠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第三个淡水同知李世业的故事啊。好，李世业出生于1781年，卒于1839年啊。他出名天培，字恒丰。他是贵州省贵阳府贵竹县啊，也就是今天大概贵阳市啊这个地方的人。那李世业幼年家境非常的贫穷，但是他聪明隐晦又勤于求学，所以15岁啊就中了秀才了。那1804年，也就是嘉庆九年，他还通过乡试考中了举人。那1810年嘉庆15年参加殿试进士及第啊，所以他在科举方面也算是相当顺利的哈。好，那进士及第之后呢，就以内阁中书省啊，就到内阁中书啊去任官了。那之后呢，李世业啊历任史馆的副教官，方略馆的分教官啊，并且兼办稽查房的事务，还有文渊阁的检阅啊，就是在这个

翰林院还有国史馆哈、啊、来这个工作。好，那李盛业呢，勤于任事，侍奉简朴啊，非常的节俭。1820年，也就是嘉庆25年啊，嘉庆的最后一年啦、啊，他外放到福建省的平潭来担任同知啊。那1821年道光元年初，他又署理福建省兴化府的知府。那当时候呢，兴化府发生灾荒，饥民遍地啊，然后这个粮价腾贵，李世业他四处奔波啊，派人去调查了解啊这个灾荒的情况，并且很果断的开设啊这个开局来赈济啊，然后又下令官绅商人啊要来捐款，然后他就购买啊这个粮食来平跳市场啊，因为那时候这个怎么样，这个粮价很贵嘛啊，那为什么很贵呢，就是缺米缺粮。那现在李世业啊派人去这个买米买到了，然后他就来出售啊，出售他没有按照那个市价那么贵的那个市价来卖这个米，他用平价啊比较便宜的价格啊，那因为他这个便宜的粮食啊进来，那当然就可以平抑这个哈、啊、这个粮价哈、啊、好，所以就降低了粮价，稳定了民心。那事后呢，民众很感念李世业的恩泽，特别建立了一个平跳碑啊，赞扬他的救灾之恩啊，哈、啊、就是讲述这个李世业怎么样购买到啊这个粮食，然后用便宜的价格啊在市场上销售来平抑这个粮价啊，那大家对他很感念。好，那五月份的时候呢，李世业就回任啊这个平潭的同知。那据说啊还有文献记载他要离去啊，这个兴化府的市民啊非常的不舍啊，而且感念他的啊当时候的这个政绩的恩惠啊，所以市民啊焚香跪送30里。三十里大概就是十几公里哦，哈。那他返回平潭任职后，继续仍然是相当的有所作为。他招募勇士来缉拿海盗，啊，那这个海盗叫陈军，好，六个有名的海盗，这个陈军等六个有名的海盗都被他抓到了，并且把他们处以极刑。啊，所以沿海的这个治安啊，因为我们知道平潭就是这个大陆啊，现在离台湾最近的一个县份了哈。好，所以这个平潭就是在福建的这个沿海啊，有一个大的岛哈，平潭岛，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个沿海的治安呢获得改善。好，那七月份的时候呢，李世业还担任福建省乡试的监事官啊。好，那九月，这个李世业升官了啊，他署理福建省建宁府的这个知县啊。好，可惜升官没多久，3个月后，李世业就因为这个丁忧返家守丧哈。好，那这一手上呢可以说就是守了3年了哈，所以1824年道光四年六月李世业守丧结束，朝廷让他恢复来任官啊，给他加了知府衔啊，那等待一个时缺。那到了1829年二月啊，李世业呢署理福宁府的这个知府啊，那九月他就是继李盛仪啊来台湾担任。

淡水厅的同知、哦、那这个淡水厅的同知官品是正五品、哦、也是、当时候台湾、北部、哦、最高的行政官员。好，那李世业他从泉州的韩江港、哦、韩江港出发、哎、然后竟然一天不到就抵达鹿港，哇，这个这么顺利啊，这个这么顺利哈、啊。那所以哎，前来迎接的这个下属啊都认为不可思议啊，哪有说他哎今天早上说要从这个泉州韩江出发，竟然呢一天不到啊下午就到达这个鹿港啊，怎么会这么快这么顺利，所以大家啊来迎接的都觉得不可思议，于是呢就传闻，哎，这个李世业啊，可能呢，哈，哇，不得了哦，可能有神助啊，哈。好，那当时候淡水厅，我们刚才讲了哈，东西仅40余里，可是南北却有400余里啊，而且汉番杂处，哎，烧杀掳掠不时发生啊，所以这个汉元冲突不断，治安呢啊。这个有点混乱啊，治理相当的不容易。好，那1832年，哎，道光十二年，哎，这个台湾还爆发了哎张炳事件。好，那这个张炳事件呢，也波及到这个北部的淡水厅，啊，所以就有这个奸民啊趁机作乱。好，那李世业呢率领乡勇。哦、就前去围捕这个乱民、欸、那经过10个月的追捕、哦、他有清乡抓到上百名这个乱民、哦、那有一些更是朝廷指名通缉、哦、好，那这个就把上百名的这个乱民就缴交给这个朝廷、哦、那事后、哦、事后呢李世业就受到这个保荐跟这个嘉奖哈。好，那1834年就是道光14年，这个李世业担任淡水同知已经5年了啊、哦。那这个时候，厅治的这个东南啊，就是今天的新竹东南山区这里哈、啊，群山起伏，哎，烟瘴弥漫。啊，这里呢又有原住民赛夏族聚居哈、啊，那所以汉元冲突啊，哎，常常发生，甚至李世业认为这个汉元冲突说不定啊会波及到啊这个竹堑厅，哎，厅政府的这个治安。好，而且他认为，哎，南庄啊的开垦既已经启动，哎，那北埔。社寮坑啊，这些地方还没有来加紧开拓，可以说相当的可惜。所以他为了要鼓励这个开拓啊，他有一些这个办法哈、啊。首先，他决定补助1000银元啊，然后来招谕九琼林庄的客家籍总理江秀銮啊。那也请他在竹堑东南设置艾楼15座，并且雇用艾丁160人啊，沿山设艾啊，来防范塞夏人的侵扰啊，先安定这个治安喽。然后接下来就是要主动出击，要开垦喽哈。好，那次年也就是。道光15年1835年啊，李世业啊又命令江秀銮啊，这个九琼林啊客家总理江秀銮跟啊这个竹堑城内啊这个西门啊这个闽籍的总理周邦正，哎，一个是客家人，一个是闽南人啊，这个周邦正各募资啊，12600银元，哎，然后一同来组成这个赫赫有名的金广福垦号。那这个金广福这个垦号呢的金就是哎，就是有资本的意思，有啊

育有这个获利多金之意的哈。那这个广就是广东客籍人士啊，也就是江秀銮他们啊。那福呢是福建闽南人，就是周邦镇啊这边的哈。那所以金广福呢，很不错，很了不起啊。他是官方为了促进闽客族群融合哈为目的，然后来设置的哈一个垦号啊，就是要集合客家人啊，还有这个福老人一同来做这个开垦事业了哈。好，那之后呢，李世业颁给金广福垦号一颗铁印，正式授予啊这个金广福垦号开垦之权。好，那这个闽客他们也有这个分工了哈。这个闽籍的垦户首周邦镇就住在竹堑城内，负责跟官方哈的这个往来，文书啊、公事还有会计这一些事务，并且掌管这个铁印戳记啊，来发布一些这个啊具有官方性质的啊一些文书了哈。那粤籍客家籍的啊这个垦户首江秀銮，他就是在新竹东南山区这个前线啊来担任这个防碍的哈，这个爱的这个防守哈，防御这个原住民，并且督促啊督促呢这个佃农啊这个武力来开垦啊。那江秀銮他带着啊佃农数百人从今天竹东的三重埔一带出发，步步为营啊，用武力步步为营往内里来推进，拓垦的范围不断的扩大啊，然后最后形成了东北到树起林啊，丘基拿哈，就今天的竹东，然后西南边到达苗栗的山湾啊，形成了宛如虎豹的一条爱线，好，这个就是俗称的金广福大爱啊。那金广福垦号，它开垦出了啊，这个北埔啦、南庄啊，还有这个峨眉、宝山、山湾啊，等地的田园呐、啊，这个数千甲啊，大概有三千多甲哈。那连带的把塞夏族人也编入户口啦啊，然后之后呢就形成了福老人、客家人还有原住民跟共同开垦耕作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这个李世业啊，他促成了金广福垦号的这个出现啊，然后来加速新竹东南山区南庄这个北埔啦啊山湾啦这一带的这个开垦啊。好，那所以呢后人就称这个李世业啦啊李盛仪啦周邦镇江秀銮啊，是开垦新竹东南山区最有功之人呐、啊，哈、啊，说他们四个是对于新竹东南山区开垦最有贡献的哈、啊。所以到今天呢，李世业的排位哈、啊，仍然跟江秀銮啊，还有江秀銮的子孙啊，江龙华，并列。供奉在北埔的慈天宫，也就是感念李世业、江秀銮、江龙华啊三人对于北埔开垦的这个贡献。好，那李世业在担任淡水同知任内，还有一件事情值得啊称道，就是他开始主持转修淡水厅啊的这个厅制啊，那这个是淡水厅。第一次开始来编辑这个志书哈、啊。好，那。

此外，李世业也捐献养廉营，购买土地公坑以东的大旗、双溪口、金山面啊等地的这个土地啊，然后呢，这个可以说横亘3000多丈哈、啊，作为一个义冢，哎，让呢就是因为开垦啊，或者是因为械斗啦哈、啊，或者是鹿岛哈、啊，而死掉啊的这个民众啊，可以埋葬在这个义冢哈。好，那1837年也就是道光17年，李世业啊因为生病了啊，所以奏请回籍啊，朝廷也同意了。那李世业回乡之后，他仍然在家乡啊兴办这个义塾，造桥铺路，深受这个乡民的这个尊敬。好，那之后呢，李世业又受这个贵州巡抚贺长龄之邀啊，负责督造贵州的上节堂。那他为了促使上节堂早日竣工，他也啊率先捐银500两。好，那1839年道光19年，李世业啊不幸病逝于贵阳家中啊，享年59岁啊。好，今天我们讲了19世纪上半叶，哎，这个道光年间啊，三个淡水同知啊，就是娄云、李盛仪跟李世业。好、啊，那19世纪上半，哎，这个时候台湾的开垦的重要的问题就已经到达啊，台湾的这个北部。好，这个山区的这个开垦啊，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三个人都对于淡水厅啊，算是南部新竹东南山区的这个开垦啊有贡献啊。那娄云啊是建立了啊这个驿渡啊，驿渡的这个制度啊，便利了诶、欸、南部啊往北走啊，中部的这个渡过这个溪水的这个问题啊，他设置了这个驿渡6个啊，形成了一个淡水啊驿渡的这个体系啊，很了不起。那李盛仪跟李世业啊，他们则对于新竹东南山区的这个开垦啊，这个是啊非常的有贡献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喜欢到这个北埔南庄去玩啊，然后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客家人啊，那这个客家人在这里的开垦啊，必须要感谢李盛仪跟这个李世业啊他们的这个努力跟促成啊。那李盛仪他还对这个新竹东南山区啊的这个狮头山啊，本来叫鲫湖山啊，给它改名成狮头山啊，狮头山的得名就是李盛仪了哈。好，那李世业他就促成了金广福，赫赫有名的金广福的出现啊，他找了这个客籍的江秀銮跟闽籍的周邦正啊，组成的金广福。啊，那一个在城内啊负责啊这个跟官方的交涉文书的这个发布哈、啊，还有这个会计哈、啊，那然后江秀銮则是在前线，在山区啊，就带着佃农武力来开垦。那最后呢，他们也把这个塞夏族人呢也给纳入了啊，然后形成这个汉人啊。形成这个客家人、福老人还有原住民一同来开发新竹东南山区啊、哦，那新竹东南山区就是这样子被开垦出来了啊、哦，所以我们今天所介绍的三位淡水同知，他们主要的贡献啊，在我们今天的故事里面呢、啊，也都讲得非常清楚了哈，可以说就是运势已经来到了这个北部了哈，北部的开垦在19世纪

0: 纪上半就已经变成重要的问题哈。那我们今天的李盛仪跟李世业啊，就是北部啊，北部比较偏南这个新竹东南山区的这个开垦，哎，他们很有这个贡献哈。那当然再下去以后，这个沈葆桢就要全面啊，全面的这个开放了嘛哈，就是开山抚番了哈。好，那我们今天讲了楼云、李盛仪跟李世业的这个故事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然后也欢迎各位听众啊，在下周啊继续来收听啊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啊，我是赵佑志，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啊，听到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三位这个淡水的同知，他们有各自的故事，而且我必须说，那是一个相当不容易治理的时代，而且那是。相当不容易治理的范围哦。我们现在都觉得，因为我们在台湾常常选举嘛，你就觉得选一个县市长，他要管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你对他的期许会很多。那你会觉得他应该要对你的服务有很多哈。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讲，但是曾几何时，在清代时期的台湾，能够让这个地方不要发生什么武装械斗，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那更何况要在这里面能够开垦，能够照顾这里面的人民，让他们都觉得自己可以温饱，这并不容易，而且很多的行政的资源也不一样，不管是交通的资源、经济的资源，甚至是这个政治性的资源都不同，所以我必须说，千万不要小瞧当官这件事情，它绝对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差事。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我们古月赵京城汉卿谁属，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哇，非常开心，我们又到了《喜乐处方签》播出的时间。今天到底要来介绍哪一位来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呢？我想，每个人生命当中，我们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但是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想请教你，你六岁在干嘛？六岁的时候，你到底是，六岁还是个小孩子嘛，对不对？
1: 是，
0: 可能还没上小学嘞。好，那那时候你在做什么？可是今天我们这个来宾呢，他六岁就已经开始在赚钱喽。哇，六岁童工可以做什么事啊？大家一定很好奇，对不对？好，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啊，都是有他上帝为他预备的一些历程。那当然他今天能够坐在这边，他已经不是六岁的、他已经是很大很大的孩子了。好，那今天我们特别安排这样一个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其实他

0: 生命里面经历了好多飞跃死亡的故事，哎，你一定会觉得很讶异。当我拿到他的采访稿的时候，我真的吓死了。我想说，一个人真的是啊，我们常中国有一句话说，这个叫做什么？那句话叫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哇，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要发生很严重的灾难才可以，对不对？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在他生命里面就发生过好多次这样，但是能不能讲得完我不知道。好，只是说今天我们要来请陈雅娟，好，我们这一位好朋友来跟大家一起在节目里面来分享他非常非常厉害的生命。我们欢迎雅娟。
1: 全球的听众，喜乐处方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
0: 是雅娟这个名字，你看多高雅，对不对？好，这个婵娟的娟，对不对？好，女字旁婵娟的娟。雅娟，我们刚刚有讲到，哎，六岁小朋友都在童年都还在玩的阶段，还是一个像个娃娃啊，还不懂事的娃娃。可是你六岁就开始赚钱，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让你一个六岁小孩去赚钱？你是靠什么赚钱呢、啊？
1: 其实六岁的当下，我可以赚钱，可以出去的时候，是一件我很快乐的事情。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要出去唱歌，为什么？但是呢，因为我们家小孩太多了，我们家一共有九个小孩，
0: 天哪！
1: 加上学徒，加上舅舅，我们家一共有十一个小孩。
0: 爸爸妈妈生几个？
1: 爸爸前妻生四个，妈妈生五个，然后妈妈再带着舅舅，在爸爸找的学徒，所以我们家一共有十一个小孩，在我们的这个家庭，听
0: 起来家庭蛮复杂的哈。
1: 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是这个样子，好像听到其他的人好像也都是有两代的婚姻关系，两次的婚姻关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觉得家里人多很热闹
0: 哦，所以没有所谓是哪个妈妈生的哪个爸爸，
1: 在我家没有，
0: 没有这个问题，兄弟姐妹就完全不分，
1: 对。但是呢，因为我小时候在家是一个比较爱哭的孩子，所以呢，有一点点，我现在来回想，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一个童年。
0: 你说你啊，
1: 我就
0: 你是处在第几位啊？
1: 我是倒数第二。
0: 倒数第二应该是很受疼爱的、啊、
1: 没有，最疼的是老幺，跟老大
0: 老幺
1: 对，
0: 头尾
1: 对。那偏偏其他的兄弟姐妹也都嘴巴甜，但我是爱哭的，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年代，一哭就完蛋了，所以我就是爹不疼娘不爱的那个对象。修理要被修理的时候，我大概是第一个被修理。
0: 是哦，
1: 因为我在家里得不到温暖，我是会想要往外跑，跑出去之后回来，就闯，不是闯祸，就是找不到我要帮忙做家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是第一个被修理。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然后闯祸回到家要装乖，然后又静静的偷溜回家。
0: 这么小就要开始学会做这件事了。
1: OK， 为什么？因为家里小孩太多了，所以我是一个从很小就会看脸色的孩子。
0: 哇，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孩。
1: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0: 你从来没这么想过，
1: 从来，
0: 但是你就是要察言观色。
1: 对，我觉得这个察言观色在从小就训练好，到我长大出社会的时候，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很轻省的，很简单的，就我不必那么，
0: 你已经训练有素了，
1: 对对对，就不必那么辛苦。
0: 对，
1: 好像说别人欺负我啊就不行了，没有。我觉得神很可爱的是，在我很小的时候让我自然形成，但是我不使坏，不害人。那我觉得这个状况是好的。那个时候，我妈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所以她就被自己的亲戚就陷害了，所以我们家就付了很多的债。
0: 哇，
1: 那
0: 经济就陷入困境。
1: 是，你看十一个孩子，
0: 你那么小就要跳大梁啊。
1: 哦，不是，
0: 要分摊呐、
1: 啊！我们家四个女孩子都在唱，都出来唱歌
0: 啊，是唱歌哦，
1: 是那个时候就出来唱歌。

0: 歌。
1: 六岁耶，你六岁你唱什么童歌？
0: 没有，那个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最流行什么？姚淑荣的《今天不回家》，《月儿像柠檬》，
1: 天哪，
0: 还有《月桃花》啊，大概就是。

0: 你怎么懂啊？你怎么唱出感情的？
1: 我想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感情吧，应该就是很简单的把歌词唱出来，然后唱得很喜乐这样子。这个
0: 今
1: 月
0: 天不回家还唱喜乐。
1: 哎，对，其实唱得蛮喜乐的。
0: 就是大家觉得小朋友唱这种歌可爱，
1: 是，他们觉得说，哎呀，怎么小孩子这么小就会唱？然后他们觉得
0: 他们
1: 稀
0: 买
1: 奇，
0: 单，
1: 对，他们买单，在那个年
0: 哇，
1: 代，
0: 这跟以前纪宝如，台湾有一个歌星叫纪宝如，
1: 是，
0: 也是从小就这样走唱，
1: 是，还
0: 感
1: 有
0: 觉
1: 江
0: 你，
1: 蕙也是，
0: 对，江蕙，
1: 对对
0: 还有
1: 对，
0: 跟她妹妹哈。
1: 可是他们红了，我没红。是，
0: 还好没红，
1: 对，红了就不知道现在的人生又 变成
0: 对
1: 什
0: 对
1: 么样。
0: 对对对，
1: 对，
0: 好啊，所以那个人生对你来讲，你现在回顾起来像在谈笑话，可是那个历程哈，你自己现在在回顾的过程，你自己有什么感受，或者是这个生命对你来讲，经历那一些过程，到底养成了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形塑了你这个人变成什么样的人？那么小
1: 刚刚在大前提我有讲到，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像很小就被训练到很会看眼色，很会听别人的语气间传达什么讯息，然后怎么样去变成自己可以应对人家的对话是讨喜的因为自己一直一心就想要自己变成一个讨喜的人，虽然家里的小孩太多，而且我算是我们家最丑的，我
0: 这
1: 长
0: 在
1: 得
0: 讲
1: 最
0: 什么
1: 丑
0: 可
1: 的。
0: 能？你那么漂亮，还家最丑？那你们家都是美女啊，
1: 哦，真的，
0: 俊男美女啊？
1: 真的，而
0: 那
1: 且
0: 你
1: 他们出去哦，那个时候，常常会有人就是，送我们家东西，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可爱又讨喜。看到我的时候，只会讲：“哎，你看你这个短裤呆，啊，你看你这个爱哭鬼。”
0: 哦，是
1: 我
0: 哦，
1: 能够得到的答案通常是
0: 所以你
1: 这
0: 小
1: 样。
0: 时候是胖，有一点圆滚滚、胖嘟嘟
1: 我
0: 的。
1: 小时候是家里最胖的，然后我到7岁出麻疹之后才变瘦，然后没想到孩子生完了，我又恢复到童年的时候就胖胖圆圆的这样。
0: 所以那个过程，外表对你来讲就是一个你很 care 的一件事，对不对？
1: 我以前根本不懂什么叫大口袋，
0: 是。
1: 就是知道自己胖胖圆圆的这样，但是
0: 那
1: 知
0: 你会
1: 道
0: 自卑吗？
1: 我不会，
0: 那也很好啊，表示你个性很棒啊。
1: 我还真的没有自卑过，但是只要连续讲几次，我眼泪就掉下来了。
0: 所以叫爱哭鬼。
1: 对，所以叫爱哭鬼，
0: 那你掉眼泪的原因是什么？
1: 就是。后来越来越大嘛，就希望不要再叫我短口呆了嘛。
0: 那时候开始知道了，
1: 开始
0: 懂
1: 知
0: 光，
1: 道，
0: 但是骂人的话，不好听的
1: 因
0: 话。
1: 为已经出去唱歌了，那知道人家会说什么，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可以听懂很多人要表达的是善意还是恶意，我会区分出来。
0: 这个训练对你后面是加分。
1: 是。我觉得是加分，但是在那么小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
0: 不
1: 舒
0: 好
1: 服
0: 的，
1: 的，
0: 不舒服。
1: 对，很不舒服。
0: 爸爸在旁边是你们的经纪人吧？
1: 是，他算
0: 那爸爸
1: 是，
0: 有怎么来保护你，或者是怎么样来？
1: 应该这样说，在那个年代的孩子，通常父母亲对外都是以谦卑为主。所以说，哎呀，对呀，谢谢你们呐，不嫌弃呀，这种话常常会在耳边发生。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说父母什么保护啊
0: 就
1: 的
0: 是，
1: 这个经过，总是觉得出去就是要客气，要谦卑，
0: 因为
1: 要
0: 希望
1: 卑
0: 还有下
1: 微。
0: 一场。
1: 哎，对对对，有下一场才有钱收入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感觉会是，这个好像就是人生，这个就是应该要学习的。不管怎么样，就是先告诉别人，哎呀，不好意思啊，谢谢你不嫌弃我啊，就是总是以应该讲以退为进，这样才会有未来。如果你自己
0: 哇
1: 不
0: 塞，
1: 退后，就不能。
0: 太早熟了吧？
1: 对，我觉得我算早熟。
0: 真的耶。
1: 嗯，我觉得是。
0: 你那

0: 时候就是爱唱歌嘛，有想过说，哎，爸爸那么小给你这样子，你有想到有一天你会想当歌星吗？还是说有什么愿景之类的梦想？
1: 哎，我小时候出去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我歌声反正不错嘛，所以呢，哎，我至少不必待在家里，谁都不 care。那我出去的时候是每一个人的目光都在我身上
0: 哦，
1: 尤其你看那么小的小孩就会唱歌，那种感觉是有一点点飘飘的，觉得自己在外面是飘起来的。
0: 那么小你就会这样哦？
1: 是是是，
0: 了解。
1: 反而在外面会觉得自己是被重视的，
0: 有被看见，在家里反而看不到你。
1: 太多小孩看不到，
0: 看不到你。
1: 虽然我胖，应该要看得到我，结果也没看到。是，
0: 哇塞，
1: 嗯。
0: 所以你读书嘞？
1: 读书一样读啊，
0: 一样读，
1: 一样读书。
0: 那所以你唱歌是都利用什么时间？
1: 下课。
0: 下课，
1: 所以每一堂的学校的下课休息的时间，我们就会跟老师说，可不可以先给我功课？所以我们下课时间就开始写，赶快写，这样、
0: 是哦、嗯，
1: 对，
0: 哇，你小时候就过这种日子啊？
1: 可我觉得好充实哎、欸，那个时候只是人就是不能回顾，当一回顾的时候、哇，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0: 好凄惨啊！
1: 对，我怎么那么凄惨？然后这个凄惨的想法在耳后的成长过程就开始有了抱怨、
0: 真的、
1: 自己就开始，
0: 你这样唱一路唱、唱到什么时候啊？
1: 我唱到三十几岁。
0: 真的还假的？
1: 真的真的。
0: 你妈妈家里的那些债务需要还这么久吗？
1: 不是，是还完了，但是因为
0: 几岁的时候就还完了、
1: 很早就还完了，
0: 所以你自己等于那时候从六岁开始赚钱都几乎身上没有零用钱吧？
1: 自己会偷藏
0: 啊？真的？你还有机会偷藏？为什么？
1: 没有，后来
0: 都爸爸拿走了
1: 吗？后来上国中还在唱的时候就开始知道要偷偷藏钱，
0: 可是钱不都经过爸爸的手？
1: 对，会经过，但是有时候自己因为国中我已经开始会骑摩托车了，所以那个时候有时候会偷偷接一场，把那一场的钱藏起来、
0: 是哦。
1: 对对对，
0: 哇塞，你那个心理想法，对，你那是会这样想是代表什么？
1: 因为我想要买一些自己可以拥有的东西。
0: 爸爸不会给你？
1: 爸爸以前都会说，如果你功课考得好，那爸爸会给你什么什么。可是
0: 还要谈条件。
1: 对，可是因为到很多的阶段来的时候其实都没钱了，所以到最后这个承诺都是空的。
0: 等一下，你刚刚说四个女儿都在唱、
1: 是是，
0: 那很可观吧？
1: 那个时候算可观，
0: 对不对？
1: 那个时候五毛钱就可以买很多东西。
0: 是啊，
1: 嗯，
0: 对不对？有的糖果就可以好几颗嘞。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对不对？我觉得小朋友欲望不多了、但是我想说，爸爸都真的连个犒赏给你们留个余步，就是还债的多那么一点点，给你们来个犒赏慰劳，慰劳都没有啊？
1: 有，其实因为我父亲是那个时候是在那个民航局那里亚洲航空公司当翻译，所以我父亲
0: 他工作是很好
1: 很好很好，所以才会有机会让人骗呢、对不对？就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家其实吃得很好。为什么？因为这些外国老板都会送我们家那个时候最流行的五爪苹果巧克力，所以我们家是这些对我们来说好像反而变成稀松平常。
0: 对，
1: 变成有时候到学校可以去分享啊，分享给
0: 同学。因为妈妈被亲戚骗，所以家庭就变成不一样了，
1: 就没钱嘛。那你不能靠
0: 爸爸的工作呢，
1: 就没了。因为我父亲跟老板吵架，所以父亲就变成做这个自己在家里。因为我们家是靠近成功大学，所以那个时候就开了一个脚踏车店。
0: 哦，台南，
1: 台南，对。
0: 哦，所以你是台南的小孩，
1: 是是，
0: 很淳朴的地方。
1: 对，真的很淳朴。
0: 难怪你会那么的淳朴。
1: 至少没变坏，变坏的时间过了。
0: 是，是，所以你看，你从小的命运就因为家人、大人、世界不小心。

0: 经付了一个债，
1: 对，
0: 全家小朋友跟着一起要帮忙还债，而且在你那么小的年纪，你自己知道你这样一路这样唱唱唱，中间没有厌烦过吗？没有想说我干嘛还要继续唱，没有吗？
1: 我唱到三十几岁的时候没有。
0: 真的、哦、
1: 我觉得我好快乐，我可以唱得很开心、
0: 哦、
1: 我可以唱得很开心是一件自己人生里面最开心的事情。你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痛苦，而且你有很多的忧伤是可以借着歌声去疗愈，
0: 算是一种疗愈。
1: 对。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
1: 嗨，
0: 刚刚雅娟有讲到说，哎呀，她从六岁就开始唱歌，然后在唱歌的过程一直唱到三十岁。好，雅娟，这里面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生命难忘的事情，或者是改变你有一些对唱歌这件事有不同想法的事呢？
1: 嗯，应该是说我小时候唱歌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大概是不会有三字经这件事，
0: 哦，
1: 可是在演唱的过程中，其实你会听到所有国骂都听完了。但是我的父母有要求的很高，就是我们不可以讲，
0: 还是要注意哈。
1: 就是一定不可以。
0: 那是客人。
1: 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听到，就是当你迟到或是什么，那个辱骂是一串的，一连串的。然后呢？
0: 他骂是针对你唱歌在骂，还是他们在交流过程当中掺杂出那些话？
1: 不是，他是针对我迟到，那变成可能主持人，
0: 哦，你迟到，哦，
1: 主持人有时候变成他要过这个场是很辛苦的，因为歌手不到没有办法演唱，所以他们就会紧张，就开始骂人。哇，
0: 全场啊，
1: 没有客人，就是你一到的时候，比如说刚好最后这个人唱了最后一首歌，再来要换你的时候，他会先在台下把你骂一顿。
0: 那你还有心情吗？
1: 没有，所以我说，其实唱歌这件事让我造就了我，可以马上变脸，好像川剧的变脸，马上就换一张脸这样。所以上台的时候，
0: 欸，不容易耶。
1: 嗯，
0: 哇，这个训练真的太可怕了。
1: 真的，这个是我觉得是很
0: 你要转换心情嘛，对不对？
1: 哎，欸，对，他是不能，你不能上台的时候哭丧着脸。
0: 嗯
1: 嗯，也因为有一次，第一次我其实有这个经验，就是上去的时候就因为被骂了，所以哭得很难过。所以我下来被骂得更难听，所以
0: 你在台上就是一张红着的红眼的脸，
1: 流着眼泪的脸，
0: 那人家看了不是很奇怪？你刚发生什么事？
1: 可是那个时候我还小，所以变成是被谅解的，但是到了后台就不一样了。到了后台就是被骂得更惨，被骂得更凶。虽然听不懂，因为他们是用台语的国骂，是听不懂的。
0: 那你爸爸知道？
1: 我爸知道，我爸只会在旁边陪不是。那个时候只能这样啊，只能这样。所以
0: 你的迟到是爸爸的错啊
1: ？No， 不是，是有时候我们找不到地方啊。
0: 哦，
1: 因为有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唱歌是在比如说婚礼。那个时候南部最喜欢请这种流水席啊，在家里，
0: 就是，在郊外啊。
1: 是是是，那有时候我们找不到路，所以。一找不到路，迷路了，迟到是真的常。
0: 所以还是爸爸的错啦，因为你那么小，你怎么可能？

0: 会去找路啊。
1: 啊，对啊，但
0: 是不是
1: 是爸爸也没错，因为他路也不熟，
0: 啊，所以应该要先勘察场地啊。
1: 很难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要骑半个小时的摩托车，哇，40分钟的摩托车。
0: 好，你经历这一些哈，
1: 嗯，
0: 就迟到的，还有什么让你说难堪不可理解的？有碰过哪一些难搞的客人，或者是你觉得是很不合理，对你的伤害是有伤害的？
1: 有。其实在这个伤害，在我开始唱西餐厅的时候，在西餐厅，
0: 几岁啊？
1: 那个时候上国中了，
0: 我是少女了耶。
1: 哎，国小的时候都很 OK， 我觉得，但是上了国中之后，因为开始变化了，身体变化了，所以有的男生就开始会想吃个豆腐啦，或者是
0: 你在台上他怎么吃豆腐啊？
1: 哦，因为西餐厅的演唱就是一个小台子，然后一架钢琴，
0: 啊，所以你可以走动，
1: 不是，是我们会看得到，观众，
0: 哦，
1: 有时候为了要刺激这个西餐厅的生意比较好，有时候我们会下去跟顾客握手，
0: 哦，
1: 这样
0: 互动，
1: 会有互动，然后就会被一些顾客西餐厅的客人骚扰啊。
0: 他们吃豆腐的方式是什么？
1: 我跟你抠手掌
0: 啊，
1: 抠手掌，握手嘛，
0: 好恶心哦。
1: 对，他就给你抠手掌，要不然就是你走过去的时候摸你屁股一把
0: 啊。
1: 对，很多都
0: 是
1: 这样。
0: 哦，
1: 嗯，
0: 西餐厅没办法管理这种，
1: 没有，就是你看，那个时候等于是
0: 就还蛮算是属于比较不是高级的那种哈。
1: 对。可是在我们我应该是说这个东西到后来延伸，有一段时间台湾出现了一个演艺圈里面的 Me Too 的事件啊，我们其实在那个年代就有了。
0: 真的吗？
1: 就有了，就是你只能去好像求别人，或者是把自己不要讲委身，就是委屈自己，然后去顺应，你才会有一片美好的前途，是这样。
0: 哦，
1: 嗯，
0: 如果你不配合会怎样啊？会发生什么事？
1: 哦，不配合的时候就有时候故意晚你的薪水，晚给你，有时候就故意不再续约，有时候就是晚会不再叫你啊，所以你的经济就会断了来源。
0: 哦，他用这个来威胁。
1: 对对，那所以呢，这个状况也就延伸了我第一次打架事件，就人家因为摸了我屁股，没有，我扇人家一个耳光。
0: 真的哦，当场哦，
1: 当场。
0: 你是经历过多少次才这样子不爽？
1: 因为那个太多次了，
0: 哦，
1: 终于忍无可忍。
0: OK，
1: 所以
0: 是同一个人吗？还是不同人？
1: 不同，
0: 不同。
1: 因为我跑很多间餐厅，唱到宵夜。这样，所以会遇到很多，很多。那个时候我是不能够被人家碰的，所以碰到之后就会我会反击。
0: 那你爸爸怎么处理你这种？哇，
1: 其实国中的时候就开始我都是自己骑车。
0: 哦，就你自己跑场啊？
1: 对，自己跑场。
0: 这么厉害哦。
1: 啊，
0: 哇，你已经熟成这样了。
1: 是，
0: 哇，
1: 是，
0: 所以应该会更被欺负啊，被盯上之类的吧。
1: 所以就开始学会保护自己。
0: 哇，那你可是你一个弱女子，你怎么保护自己？
1: 那我哥哥小时候有教我跆拳，所以我手
0: 的
1: 力道，跟脚的力道是很有的。那我是不太敢动手，因为
0: 怕伤到了哈。
1: 不是，因为我以前很瘦，只有30几公斤，所以你说怕伤到吗？不是，我是怕人家来寻仇。那个时候比较会怕这个。
0: Oh, okay.
1: 所以比如说打动手了，我动手回击了之后我会先跑，因为你怕人家追杀，所以就会先跑。对，那个时候是这样。
0: 可是你是在唱厅边唱回击的嘛？
1: 对，
0: 那怎么办？啊，那个场子就唱不下去啦。
1: 不是，那个时候通常都是我会选在最后一首歌回击，然后就可以跑。
0: 真的啊，
1: 真的，
0: 你还没唱完就跑了。
1: 对，
0: 老天爷，那你还收得到钱吗？
1: 欸，
0: 你等于是砸场了耶。
1: 其实有时候收不到。
0: 老天爷，
1: 宁可收不到，然后也不愿意自己受委屈。
0: 有下次吗？
1: 有，其实后来有，因为还是会 过了一段

0: 时间还是会再找我去唱，因为这间没有找我，另外一间西餐厅会找我。对
1: 啊，可是你这个行为不是他们会去传吗？
0: 其实不会啦，
1: 不会啊、哦，
0: 其实不会，因为自己都想顾自己的生意好。
1: 哦，明白。
0: 对，
1: 也就是因为你其实是唱得好，你有这个本钱。
0: 嗯，是嗯，
1: 是不是、啊嗯？要不然你怎么可能人家在找你？
0: 让我大言不惭一下，我其实小时候唱歌真的还可以。嗯，而且我们家
1: 你太谦虚了，因为能唱到三十岁也开玩笑。
0: 因为我们家是唱西洋歌曲比较多
1: 哦、嗯，因为你爸爸的关系，所以你们其实有接触。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唱西洋歌曲是
1: 哇，很夯哦。
0: 对对，很吃香。
1: 嗯，
0: 是。
1: 所以你是国中就开始唱西洋歌曲啊？
0: 是，小学的时候也就唱了
1: 啊。
0: 嗯，
1: 这么厉害，
0: 也还好，唱一些经典名曲而已。是，
1: 反正就跟着唱啦，哈。
0: 对，
1: 其实那时候还不见得会唱出感情啦。
0: 哎，对，
1: 哦，但是慢慢慢慢就知道歌词的意境，就有感情了，
0: 是，
1: 唱出来味道就不一样。
0: 是，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唱大部分，如果是唱晚会的话，其实大部分都会唱比较喜乐的歌，只有在西餐厅的时候，有时候人家才会点一些比较抒情、哀伤的歌。嗯，这样
1: 我觉得哈，就是要请教你，很厉害。我有时候很佩服那个西餐厅歌手，
0: 是
1: 被点歌，
0: 是
1: 那是很多大的胆子啊！你怎么知道客人是套好的，还是说他现场给你点他想听，然后你刚好也会唱？哇，这个考验太大了吧！所以你到底自己练就了多少，真的就是万无一失的这种歌曲在脑袋里面，而且都要。看谱哎、欸，对呀、啊，都背歌词的呀。
0: 对对，
1: 怎么那么厉害？
0: 其实
1: 怎么训练、啊？
0: 其实点歌真的蛮多的，而且因为那个时候点歌有小费，是为了要赚这个小费、哦，这是很大的考验。
1: 可是你怎么知道你的客人的喜好？你去练就，万一你背的歌都不是他们要点的，那怎么办？
0: 应该是这样说，这个情况是经常有的，所以西洋歌曲我们比较不害怕啊。OK， 但是很多人就故意要点你唱中文的
1: 啊。
0: 刚开始就很紧张，怎么办？就对不起，我不会唱。但是通常客人是不买单的
1: 啊，
0: 所以到最后你就会，我就自己就脸皮厚一点。哦，这位亲爱的大哥，谢谢你哦，你放心，如果你明天再来，我一定唱给你听。那我回去一定就练到半夜，也会把这首歌练好。
1: 那他明天真的会来？
0: 真的会来，因为他要看我出糗。有很多人也是，就是想说含糊带过，但我一定要求自己一定要会唱，所以就会练，这样子练就。所以那个时候在西餐厅算是，就是因为自己这种个性，所以算是小有成就。
1: 哦、
0: 大家就不
1: 就是有一点小辣妹这样子。
0: 哎，对对对，你只要敢点，我就敢唱。
1: 对，你也敢呛。
0: 对，所以小费就比较多一点。
1: 哦，小有名气是这样来的。
0: 是是，所以我以前
1: 有人给你取绰号吗？
0: 小辣椒。
1: 真的是小辣椒。
0: 是小辣椒。嗯，
1: 这样的生涯哦，你要适应这样的生涯，真的是你觉得要锻炼哪些啊？哪些本事或者是哪些人力让你能够拥有小辣椒这样一个宝座？真的耶，我觉得不容易耶，
0: 真的不容易。
1: 对啊，就好像我们运动，我知道我做什么运动在练肌力，哪个运动我在练什么好什么力，对不对？那你这样子跑场，对不对？这几十年下来到三十岁，哎，六岁到三十岁，24年的岁月耶，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搞不好你都不认识你自己了。
0: 是，
1: 你可以形容一下。
0: 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比较功利。
1: 哦，功利啊，
0: 功利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因为在我们这个场所里，在这个职业里面，
1: 竞争
0: 太大了。如果你自己没有一点东西，那你会让很多人会看不起。其实我们在当时唱歌的时候有一句很久很久以前就有的成语俚语了，叫做笑贫不笑娼。
1: 哦，
0: 但我又没有办法因为不是爱而变娼，

0: 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你要怎么去度过？
1: 对，
0: 我所以常常就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唯有一件事就是哭，
1: 哦，
0: 自己哭，自己蒙着被子哭。
1: 哎，你不是有四？你说你们家四个女生，
0: 嗯，
1: 做这样
0: 是
1: 的事，你们不商量吗？大家彼此出一点意志，要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
0: 其实我们家这四个姐妹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大家都闭口不谈，不敢商量。
1: 为什么？
0: 不敢讨论，因为这个就是已经讲到私人的那个
1: 隐私
0: 了。对，每一个人都想要维持一个
1: 形象、
0: 尊严、形象，不要让你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
1: 连姐妹也无法商量，那真是很辛苦。
0: 但是我们老了之后都可以商量了，都可以讨论了
1: 那个
0: 当时的经过。嗯，其实是
1: 你现在回顾起来，就是你们在谈当时的那个情境，现在老了都在谈什么？
0: 就是谈啊，当时的客人怎样啊，他是怎么要求啦什么的。嗯，那因为我们家的其他三个姐妹大部分都是驻唱，在国外驻唱。
1: 哦，
0: 但我
1: 还到国外啊。
0: 对，我们后来我是17岁在台视，可是那个时候
1: 的你还进到台视去啊？唱哪个节目啊？
0: 那个时候上很多的节目。我最了最明白记得的一个节目是那个时候有一个节目叫《我爱红娘》。
1: 哦，那很有名哎。
0: 对，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人敢报名，
1: 嗯，
0: 那个是等于相亲的一个节目。
1: 对呀，对呀，你报名了，
0: 所以我们这些基本歌星都要先在前几集这样播。
1: 哦，
0: 嗯，所以我们就去，哎，我又被选上，真的很糟糕。
1: 那怎么办？
0: 那没办法，你还是要跟人家交换一下，然后写信啊，这样子。
1: 天哪！
0: 可是到最后就是会，我会当然会选择不了了之，因为那个就是一个节目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开始。
1: 等于是暗装啊！
0: 啊，暗装，对对对，
1: 哦，
0: 暗装
1: 就是暗装啊，它要效果嘛，先要有一些。对不对？
0: 对，
1: 兴起一些。
0: 对哦，真的有人敢参加，真的有人怎么样？
1: 你那时候用艺名还是用原来的陈雅娟？
0: 当然是用艺名了。嗯，都是用艺名。
1: 现在可以讲你当时的艺名叫什么吗？
0: 哎呀，没有
1: 红，搞不好我们已经还听过嘞。
0: 啊，没有啦，那个我那个时候的艺名叫陈佳琪。
1: 陈佳琪哦，哎，真的感觉有听过耶。
0: 是，
1: 对，因为我爱红娘，我一直很爱看呐，
0: 啊。啊，真的，我是前几集的
1: 了解。嗯，好
0: 是
1: ，OK，
0: 嗯，
1: 啊，没想到你的生命还真的是太神奇了吧？是不是？
0: 我想这个圈子通常都会遇到的，就是不断的磨练，不断的坎坷，让自己站立的更稳。
1: 了解。

0: 房间，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刚雅娟有在讲说，哇，我觉得不简单呢，一个女生从六岁开始三十岁，这中间24年的演唱生涯，其实刚开始是为了家，后面可能是因为兴趣爱唱就继续唱，可是因为跑场不大一样，他的场域都是属于会被干扰或者是会被骚扰的场域，尤其其实雅娟真的很漂亮哎、
1: 欸，谢谢。
0: 对，到现在还是像个美女啊、哦，就是还是个美女哈、哦。那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当然就免不了有些真的很恶劣的这种听众，也对不对？想趁机吃豆腐，所以我想说，这24年的岁月，不管再怎么样，前面可能为了还债，后面是因为真的就是本身也有这种天分，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恩赐，所以他可以唱歌。可是你想想看，24年的这个演唱生涯要面对所处的环境，客人的要求，有时候不见得完全是自己为了自己的喜欢而唱，甚至连唱节目都还要被人家变成暗装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对不对？
1: 是，
0: 就为了生存。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哇，雅娟啊，你的身心灵状态难道不生病吗？
1: 其实自己病了，但是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嗯，因为以前的年代不会有所谓的忧郁症，
0: 嗯，
1: 所谓的各个症状，我觉得
0: 没有这个名词，
1: 没有没有、嗯，都好像是近代的一些新的名称。
0: 是，
1: 其实那个时候自己知道自己常常就是一个人的时候，
0: 对，
1: 那个眼泪会掉下来。
0: 哦，不自觉的就哭了，
1: 不自觉，
0: 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哭，
1: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就哭了，
0: 哇，
1: 然后是枕头湿了才知道自己又哭了。嗯，
0: 那你怎么发现自己觉得就是不对劲要去看医生？没有，也没有，
1: 没有哎、欸，
0: 真的、哦、那你后来是变成什么样啊？忧郁症就是你不理他会越来越严重啊，会有一些精神状态啊。
1: 其实自己就觉得没有什么忧郁症，
0: 对，
1: 自己不觉得。
0: 虽然不知道，但是你身心灵的状态一定很糟糕嘛，
1: 很糟糕。
0: 对，
1: 所以
0: 那怎么办？
1: 所以，人生娱乐界有四个最大的这个指标，叫做吃喝嫖赌
0: 啊，
1: 吃喝嫖赌
0: 哦，就那个。
1: 所以吃我会，喝我会，赌我会。只是不太会，不知道什么叫嫖，因为我们是女生嘛，所以吃喝
0: 你不是男生啊。
1: 对，所以你说抽烟、喝酒、打牌，通通会，而且很厉害。当自己我以前很会喝酒，
0: 真的哦，
1: 很会，而且
0: 酒量那么好啊，
1: 而且很难醉，很难醉，大概
0: 千杯不醉的。

0: 啊，对，大概可以喝到两瓶的白兰地。
1: 那可是这样身体也是会搞糟啊。
0: 对，然后一赌博，一坐下就是没有档期的时候，大概一赌博聚在一起，大家打麻将就可以打三天三夜。
1: 都是你们那一
0: 都是我们艺人的这一票，对不起。
1: 哎呦，真的、哦、
0: 是可以三天三夜。
1: 哇，那你那个生活是完全是很糜烂或者是很不正常的呀。
0: 其实糜烂是对的，是的，就是糜烂，就是糜烂，真的就是这样。而且抽烟是一定一天两包烟，好像是很稀松平常的。
1: 真的、哦、
0: 所以大家会觉得其实我有点点那个烟嗓、
1: 哦、
0: 就是这样，有点也会这样咳一下、就是当时来的。
1: 了解，
0: 是。
1: 那你怎么可以悬崖勒马，或者是你这个持续多久啊？
0: 因为我大概20岁开始抽烟。
1: 这么早啊？
0: 对，大概22岁开始打牌。
1: 所以你每进入不同的这种恶习，要进入那个恶习，自己有发觉到，或者是为什么你突然想去做那件事？
0: 没有，是大家约，然后我就觉得哇，他很新奇。一新奇了之后呢，你就去做。
1: 好奇嘛，哈。
0: 对，好奇嘛，都是做任何事好像都是好奇心。做完了之后叫做，哎，好像很开心。
1: 真的、
0: 哦。因为你学会了。
1: 哦。
0: 学会了。那个时候不觉得叫恶习，那个时候叫做休闲。
1: 休闲。
0: 自己给它定义在休闲。可是到这个程度之后呢，我发现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心灵开始空虚。
1: 嗯，
0: 因为我一定要看到太阳我才能睡着，所以我是晚上不睡觉的。
1: 天哪，你简直日夜颠倒。
0: 对对对，
1: 就生活习惯已经不是那么好了，你又日夜颠倒，那你不生病才怪。
0: 是，后来就真的就开始生病了。从我开始不唱歌之后，我到了纽西兰。那个时候身体状况还好，还蛮好的。那当然就会生小孩嘛。孩子有一天跟我说：“妈，你好臭。”因为喝酒跟抽烟都会有酒味跟烟味。我女儿说：“妈，你好臭。”
1: 她那时候几岁跟你讲这种话？
0: 3岁。
1: 天哪！所以你在纽西兰结婚还照样抽烟跟喝酒啊？
0: 对，因为小姑跟先生都抽烟嘛，然后我们都会喝红酒、白酒这样聊天呐、
1: 是啊，
0: 因为纽西兰其实的生活到晚上是没有什么夜生活，就是自己就在家就自己喝起来了，这样。
1: 明白，就跟家人喝还好，
0: 是。
1: 只不过就是说，因为你过去就是，这个习惯就延续了，
0: 对。
1: 然后孩子跟你讲那种话，才发现你自己
0: 是
1: 生病吗？
0: 不是，我发现那个时候还没生病，但是那个时候就跟孩子讲完了之后，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所以我就跟我的上帝说，我要戒烟，我要戒酒。我觉得很奇妙，我是在一天之内全部戒掉。
1: 怎么可能？
0: 一天之内。
1: 天哪，
0: 这个是我自己想一想都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你看，
1: 是啊，
0: 两包烟，
1: 人家要戒烟戒酒，
0: 要戒很久。
1: 对呀、啊，
0: 对，
1: 甚至戒不掉，
0: 是
1: 又会有一份。
0: 我是当天跟神祷告说我要戒烟，
1: 这也太神奇了吧！
0: 然后我就戒烟了，
1: 到现在，看到烟会怎样？
0: 闻到烟味会觉得很臭，
1: 你居然会觉得它臭，然后就不想吸。
0: 不是，我会叫人家走开，不要在我旁边吸。
1: 是哦，
0: 对，你就会看到自己以前多糟糕。对，然后喝酒呢，一定要喝得很开心。所以常常我有一句名言叫做：酒要喝的一样醉，不要喝的一样多。这是我那个
1: 什么名言
0: 啊？我自己的名言。所以我的舞群对我都很清楚，就是说，即便你不会喝酒都不要喝多，就是你喝到跟我们一样醉就可以了。
1: 天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烟跟酒以前的伤害其实

0: 它是已经在形成了，
1: 是。
0: 那因为我要带舞群，所以我的运动量是够的，
1: 是。
0: 然后我就开始到了五十几岁，生病了。
1: 什么病啊？
0: 因为烟酒一定是对血管不好，所以我就得了第一次的最严重的病，叫做蜘蛛网膜下腔破裂。
1: 那什么东东啊？
0: 那是在脑袋右眼的后面有一个蜘蛛网膜。但我的动脉瘤就在那里破裂，
1: 所以你本来就有瘤了吗？
0: 没有，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它有瘤，要不然怎么破？
0: 谁会知道？
1: 对
0: 对，
1: okay,
0: 就是它破了才知道自己
1: 有
0: 瘤了。
1: 瘤，
0: 哎，对，在动脉里面。
1: 哎呦，
0: 所以
1: 很可怕耶。
0: 我后来问了医生，就是这个动脉瘤的形成，包括我们的压力，
1: 哦，压力、
0: 情绪，
1: 嗯，
0: 生活饮食。
1: OK，
0: 都会有影响。
1: 是，
0: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人，
1: 嗯，
0: 因为我要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放进来，我呈现出来的只有快乐，
1: 嗯，
0: 所以其他的就自己一直隐忍，一直隐忍，一直隐忍，
1: 压抑了哈，
0: 压抑下来，然后它爆发了，
1: 嗯
0: 嗯。但这一点我就一定要特别讲一下，我觉得很开心是我的这个破掉的时候是我在教会做服事。
1: 哦，所以发生的当下是在教会发作的，
0: 是。那我觉得是我的神要救我，所以我自己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一发作的时候，我知道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因为很奇怪，那个就有一股好像要死掉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啊，
0: 然后哇，第一件事就是告诉自己要交代遗言。免得自己的孩子，
1: 你还有时间交代遗言？
0: 真的哎，我觉得我不敢想象。但是我女儿说：“妈，你都那个时候，你居然还可以交代我事情。”
1: 是哦，
0: 是。然后我就昏迷了，到了医院就昏迷了。这个当下我在送医院的过程，我只有说离家近一点，
1: 嗯嗯，
0: 其他就不用，
1: 嗯
0: 嗯，其他就交给神。我应该是什么样的命运，上帝就已经预备好了，甚至跟我的女儿说，妈妈如果走了，你一定要记住，你不可以离开上帝。
1: 嗯，
0: 我如果没有走，就是表示我事情做不完，还要继续做这样子。嗯，所以那是我
1: 那是几年前的事，
0: 九年前。
1: 你看嘛，所以你现在等于事情还没做完成嘛，所以还活着。
0: 对对对。
1: 好，那后来的经过，这很刺激。
0: 哦，结果就发了好几张的病危通知。我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半月。OK， 很久。
1: 加护病房哎。
0: 对对对，不是三天，是一个半月。
1: 不可思议耶。
0: 是，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其实我住院这么久的时候是我完全不清楚的。
1: 嗯，那天你一直在昏迷状态哦，
0: 因为医生就让我一直要昏迷
1: 哦，
0: 他说我根本不能清醒。
1: 你清醒会痛是不是？
0: 不是，清醒怕我的这个起伏太大
1: 哦，
0: 又再一次我可能就变植物人，或者
1: 天，
0: 或者是直接死亡。因为我这个，
1: 所以他是靠什么给你昏迷啊？
0: 我这四个月里面，我不晓得。
1: 哦，反正就是让你一直昏睡。
0: 我这四个月里面，我大概就动了三次手术。
1: 天哪！
0: 所以这是一个，我开始警觉到，原来我的身体已经变坏了，
1: 好可怕耶！
0: 对，变坏了，
1: 变成很糟糕哎。
0: 是，
1: 后来怎么醒过来的？我先说明一下，因为我们时间是有点紧张，
0: 是，
1: 精彩的就在这边。
0: 是，
1: 如果今天讲不完，我们下一周还可以补充说明。
0: 哦，好。
1: 但是重点是，住了一个半月以后，怎么突然医生说你可以出去那个加护病房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对，
0: 因为时间到了，不可以再住了。因为加护病房我已经
1: 他有时间点，
0: 我延了又延。
1: 哦，
0: 我不知道，因为这些都是我清醒之后他们告诉我的。
1: OK OK，
0: 所以在医院四个月里面，我是根本不知道我在里面的状况是什么，都是。家人告诉我，我很像在听一个别人的故事，其实是自己已经在经历死亡。那这个当中，我觉得最大的力量，就像我交代小孩说的，如果没有走，表示我事还没做完，神还有很多的事情要我做。所以

0: 我一直在期待神能够让我他来用我，让我能够有可以进入这个去感谢他在我生命里面的一个荣耀一个彰显。我觉得这个病让我成熟了，那我终于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用的。
1: 了解。好，今天我们就先在这边下一个小小的句点。
0: 是，
1: 但是你在经历这个哇几个月呀、啊？
0: 四个月
1: 嘛、嗯、你自己都在昏迷状态是不是？
0: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1: 好，等你清醒的时候、
0: 嗯、
1: 上帝到底有什么任务在你身上要你继续去完成，走到今天九年了。
0: 是，
1: 我们下一周再来听你细细的诉说这九年
0: 是
1: 什么任务让你去
0: 好
1: 极力要在你有生之年要去好好完成
0: 哦，真的一定要完成。是，
1: 好，我们谢谢雅娟非常精彩的生命见证。
0: 谢谢、
1: 哦、实在是不是一般人可以经历的。好，我们今天先暂时在这边卖个小关子，下一周我们再邀请雅娟来到我们喜乐处方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她神迹般的生命见证。
0: 谢谢，
1: 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生命故事到底又是隐藏着什么样的礼物呢？
0: 是，
1: 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魏外阳。
0: 是的，我跟魏老师两位呢，好像我们常常在做穿越剧，因为呢我们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在这边谈，而那个朝代的顺序呢是倒着走的，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常常在穿越，在朝代中穿越啊，那这个穿越是现代名词，但是我们实际上做的呢是把我们的朝代是往前推，几乎是有时候是一个朝代，有时候是两个朝代一起往前推。这样做的目的呢，其实不是要混淆大家，而是说我们感觉可以把某些朝代变成一个简单的单元。所以呢，对于不常接触中国历史的听众朋友们，那可能做小单元的认识会比较方便。那当然如果您是从我们一开始从民国史开始这样听下来的话，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呀，这两个人穿越的可够厉害，那而且呢一穿就是好几百年，是吗？
1: 是。
0: 对，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一个又是一个新的单元啊。我们上一次记不记得，听众朋友们，我们上一次的单元最后终止于哪一个朝代呢？魏老师讲
1: 唐代吧。
0: 对，我记得我
1: 宋代
0: 啊，宋元，所以那个单元是宋元哈，所以呢这我们是终止于上个礼拜终止于元代，是蒙古人这个一个伟大的西征到达了世界的另外一边哈，而且呢他的幅员几乎占据了整个当时文明世界的整个的土地，所以呢那个是一个很辉煌的

0: 的结束，那元代的结束，元后面是明代了，那明代我们是在那个之前就谈过，在宋元之前就谈过，那我们今天又再往回倒推，那请问一下听众朋友们，现在在脑中我会提一个问题，您好好的思考一下，那个在我们的宋代之前是哪一个朝代？那给你三秒钟，如果答不出来我们就请魏老师来帮我们答复。
1: 好的，应该是隋唐啊，唐后面还有一个五代，所以一般像我以前在学校里面读历史科系的时候，我们那个开的课程呢，就是叫隋唐五代历史，隋唐五代史、啊、
0: 是，那是一个单元。
1: 我们为了简化一下我们这几个单元，我们这一个单元就把它叫隋唐史，走一遍啊，我们都是走马看花。
0: 是
1: 隋唐史，其实涵盖着唐末五代那个时期。
0: 所以呢，我们从我们今年三月开播以来，我们先是走的是民国史。好，民国的近代史，然后再倒回去走清朝，是吧？
1: 嗯。
0: 然后清朝之前的那个单元就是明代史，
1: 嗯。
0: 然后明代又往前推的时候是宋元史，
1: 嗯。
0: 那到今天我们的又一个崭新的一个单元，那就是隋唐五代。嗯嗯，这个这样子，我们要谈，我们会用几个礼拜的时间来谈，大概有多少年的跨度呢？这个
1: 隋跟唐其实是一个对比，隋只有前前后只有38年，
0: 哇，这么短，
1: 很短暂的，但是唐呢又是一个比较大的朝代，它有290年，
0: 哇，
1: 所以隋唐加起来应该只有300多年了。
0: 300多年、嗯，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谈隋，那用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我们要谈一个非常短暂的辉煌年代。那38年是隋朝整个的历史，那这个38年里头有3个皇帝，是吧？我们如果要谈皇帝的话，从他开始到结束啊，有38年，有3位皇帝。那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隋朝非常特殊的一个建国的经过。那可以请魏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兵不血刃的禅让？
1: 啊，好的，其实我们首先要点出来，就是说隋代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只有38年啊，我们也是不能小看的一个朝代啊。那个因为呢，它本身虽然时间短，但是它所立的那些制度啊，它所这个打下的基础却是后来唐代建立在上面，所以我们说隋跟唐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啊，隋唐是不可分割的。那所以这个隋代呢，本身很多人对隋代这个好像没有很深刻的印象啊，或者觉得隋代就是这个很随便吧，是个随随便便的一个时代啊，但这个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隋代很重要的，它至少它，我们为什么说它继往开来，它就是把前面有那么长的一段分裂的时期在隋代统一起来，这个
0: 有300多年的分裂，
1: 这个不简单了 啊，这个在之前一次大的统一就是秦始皇啊，就是秦代，但是我们知道秦代当时统一的中国那是远不如后来隋代所统一的中国那么复杂的啊，所以这个隋代的统一这是他最大的贡献，然后隋代他建立的基础啊，成后来这个唐代所继承下来。所以刚才说隋代怎么建国呢？这个就是他不是用，他不完全是用武力啊，这个或者是革命这种流血的方式，他是一个这个让位嘛啊，
0: 是禅让，
1: 禅让啊。那这个当然，这个主要是因为他最后这一任的皇帝啊也是非常年幼，然后呢，这个
0: 北周晋帝是吗？
1: 对，然后这个隋文帝，我们知道建立隋朝的隋文帝，他叫杨，这个

0: 杨坚，他呢，他的身份很特别，他当时是一个我们说国丈啊，或者是说就是等于是他是皇帝的这个岳父了，
1: 岳父啊，
0: 他的女儿啊，是这个杨坚的女儿叫杨丽华，嫁给了北周的这个宣帝啊，宣帝，所以到晋帝的时候，他变成那个什么，就是就是这个国丈啊，然后。

0: 在朝廷中能够说把这些大臣啊通通慢慢慢慢的就是能够成为支持他的人，所以不需要到最后不需要用武力推翻啊什么，就是也顺其自然的。那么这个年幼的皇帝呢就让位给这个给他了，
1: 是、
0: 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个
1: 所以其实是一个平和的过程。
0: 是的，
1: 等于就是说老百姓的感受呢其实没有太强烈，因为这是你们公朝廷里头换人做做看，但是老百姓的生活就是还是维持原来的，可能他们的官员也有很多前朝的官员，就是也不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斗争，或者是把他们全部都把他们开掉了，但是就可以继续这样的一个秩序在里头。
0: 对，我们知道这个隋之前啊、我们知道这魏晋南北朝，其实南北朝时候那个都不是一个很大的朝代嘛，就是说那个朝代的时间都短，所以像刚才您说的那个年代很多人呢他是可以一生就可以经历好几个朝代的哈，就不像后来这个就是动辄两三百年的这个朝代啊，他一生呢就是只侍奉只这个是在一个朝代做官，
1: 对对对对，
0: 那么替另一个朝代做官好像就是二臣了啊，就不好，所以当时没有这个观念啊，这个经历几个朝代是很自然的事情。
1: 没有错，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平和的这个政权转移之后呢，他们在八年以后，他这个隋文帝呢他就南下去灭了陈国，那灭完陈国就589年的时候他就正式统一中国，那300年的分裂局面就于是就结束，国家变成一个统一的王国，这在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哈，它能够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另外呢，这个38年的这么短的时间里头，那好像做了很多事，这三任皇帝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来聊聊。
0: 其实这个三任哈，我们说其实严格说起来就是前面两任啊，就是隋文帝跟隋炀帝这两任，因为他们两个几乎就把隋朝时间做完了啊，隋文帝就在位24年嘛，
1: 是
0: 啊，那么隋炀帝呢，这个在位差不多是14年啊，那就差不多是几乎就满了啊，就满了，所以后面那个要皇帝有的甚至只有几个月的时间，那当然
1: 是刚即位
0: 不足为道了啊。那么隋文帝跟隋炀帝这两个人呢，都是本身的能力都是很强的啊，我们要知道他们其实在他们的这个出生背景来看，他这个隋文帝他也是出生一个名门望族了，或者是一个我们现在说是一个什么政治的世家啊，
1: 是
0: 因为在当时魏晋南北朝以来就慢慢形成了一个门第的一种这个一种士族的一种政治啊，所以有的家族就是很有名望，然后世代做官啊，那么杨氏家族呢当时在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关中，就是关中那边的，就是关陇集团当时在这个历史上啊，后来我们历史学者有一个名词叫关陇集团呢，就是当时几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出了很多很多的人才啊，他们这个都是属于这个集团的人物啊，那这个集团里面他们也彼此通婚啦，也是就是越来越巩固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实力啊。那刚才我举个例子来说，这个关陇集团里面啊，他们也有是有这个鲜卑族的这个血统的啊，有一个鲜卑的这个家族啊，叫独孤啊，他们姓独孤啊，就孤独反过来叫独孤氏啊，独孤姓这个人，他姓独孤姓啊，他有七个女儿啊，这个后来居然呢嫁了三个皇帝啊，这个也是很难得了啊，那其中一个呢。长女嫁给了北周的皇帝，北周明帝。第四个女儿，嫁给这个姓李的啊，这个姓李的呢， 就是李渊的爸

0: 李渊就是后来的这个唐高祖啊，开国了，所以这个李氏也是关陇集团里面的大族。那么第七个女儿就嫁给了杨坚，所以严格说起来，隋朝跟唐朝的建国的啊这个家族，他们彼此之间是有亲戚关系的。
1: 是，所以这些皇帝的亲戚都是彼此都有姻亲的关系。
0: 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表示说杨坚也好啊，以及他儿子杨广啊，就是隋炀帝也好，其实他们这个在都有这个历练了。他们不管在文字武功方面，他们在这种大家族啊，就从小就有历练，所以他们一旦这个执政的时候啊，他们都算是都是这个算是很有才干的人。
1: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宁。
1: 我是魏外阳。
0: 是魏老师，我们刚才谈到了隋朝的兴起，它是一个平和的这个政权转换啊。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这个38年里头究竟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让他这个国家这么短暂的国家被称为短暂的辉煌。因为他的确为唐代后面更紧跟上来的唐代立了很多的基础，但是呢这38年仅仅是等于是两个主要皇帝的努力，他能够做出多少事情呢？我们现在再谈一下在这一段时间内他们做了些什么让我们可以纪念的事情。
1: 好的。关于这个隋文帝啊，刚才讲说是平和的政权转移哈，好像他没有费很大的力气啊，就是因为他是这个外戚嘛啊，
0: 是
1: 就是很自然的就

0: 这个接下这个政权，这一点呢，到后代的像清朝的学者也有提到这一点，甚至说，好像在历史上德国就是得到这个政权之容易啊，好像很少像他这样的啊，主要是说。他不像我们像比方说我们讲这个朱元璋讲的明朝啊，我们打天下怎么打啊，好像他是都不需要啊那个那么费力气，就是德国非常的容易啊。
1: 是。
0: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也不要小看他，虽然得来容易，但是你要治理啊，要能够持续也不容易，因为当时毕竟当时这个他这个在这个朝廷里面那些就是那些贵族啊什么有势力的大臣还是很多的啊，
1: 是
0: 那怎么样可以把大家凝聚起来摆平，对，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1: 是。
0: 那么所以这个隋文帝啊，一般他用了两个年号啊，前面的叫开皇，后面叫仁寿啊。那么当然这个重点在开皇这一段时间，所以一般在历史上称他为开皇之治啊。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能够称为什么之治的啊，
1: 表示是一个好的
0: 是一个盛世啊。那么他做了些什么事呢？当然把国家统一起来啊，这个刚才已经讲到了，这是一件大事啊，这结束了将近300年的分裂，是吧？那么另外呢，他也这个建立了很多非常优质的制度哈、啊，这些制度啊，而且流传下去，不止后来的唐朝继承下去，甚至一直到明朝、清朝，可以说影响到上这个以后1000年的这个中国的很多这个制度都是从隋朝这么短暂的隋朝里面建立起来的。
1: 是、
0: 当然以后呢就以后就不断的去革新，让它更完备就是了。我们举例子来说，一个叫三省六部制，这个在政府的组织上啊，你知道是三省六部制啊，这个是影响后代很大，一直也这个他是把什么把这个我们这个政治里面的一些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则把它实行出来。
1: 是。
0: 嗯。
1: 他这个三省呢，我们常常看宫斗剧看历史剧常常说三省六部，其实那他的滥觞就是在隋朝。那三省是哪三省呢？就是中书省、门下省跟尚书省，这个我们以前背历史都背过。那中书省是，就我们先说这个流程，就是一个皇帝他要下诏要实行什么事情的一个流程。那在这个组织图上面，皇帝在最上面，然后皇帝呢是听到大臣的奏报，然后他同意了以后呢，他就会说好，那你们呈交上来的这个就是大臣的奏报呢，就是开始就是起草一个政令，他就会去交给皇帝奏报。起草人是谁呢？就是中书省。那中书省交到皇帝那边去以后，皇帝就审议，就想了一想，说好，那我们就请门下省，就是审议政令的这个一个部门。这个门下省呢就开始审议这个政令是不是合乎这个法令，合乎皇帝的意思，合乎天下人的需要。他这样他们就审议完了，如果通过了他就会复议，他复议在上面呢，这就把这个政令就发到尚书省，尚书省就是执行命令的。那就是说，所以呢，在这个里头，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感觉到，虽然它是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但是在政府这个整个的政令执行的这样一个过程里头，其实是分权的，分部门分权。而且呢，如果门下省对于皇帝发下来的东西，他觉得不妥当，他可以不复议。然后又丢回重议，这也是可能的。所以在当时也显示出来，皇帝也有一定的放权，他愿意跟这些三个部门呢有平均的权利，他不是一个绝对说我说怎么样你们照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革新。那皇帝不再是唯一的说话的人，朝堂之内不是一家之言，是有三个部门来协助皇帝来达成这样的一个那个

0: 任何的政令的推行。那下面三省下面就有六部，这个六部是在哪一省里头吗？在尚书省，因为尚书是执行的部门，对吗？那个这个六部呢，就是吏、户、礼、兵、刑、工。那魏老师，我们来把这个
1: 六部
0: 这个跟今天的这些部门做个比较，看看好吗？
1: 嗯、
0: 那个吏部是，
1: 吏部哈，就管那个官、官员的，
0: 哦，就是文官的，
1: 啊、就是应该是像类似现在的这个什么，这个什么
0: 人事行政部
1: 这一类的，
0: 对。
1: 官员的惩处啊，
0: 是
1: 奖惩这方面的，
0: 对，还有他是管理文官的机关呢，他是要全选，所以也是全序部，也是全序部，然后考核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做法哈，他们表现，然后最后定级终制之法，就是对于这个人事行政任免的这样一个法律，也是由他们来掌管。那这是吏部，那户部呢，在今天要想户吗？今天的字叫户，这个应该很明白了。对，是户政的，他
1: 是
0: 掌管
1: 内政吧？
0: 对，是内政部，可能是内政部哈。他掌管全国疆土、田地、户籍、赋税，还有俸饷跟一切财政事宜，这是户部。然后下面是礼部呢？您觉得礼部是今天的替代的是？
1: 应该是类似教育部吧。
0: 教育部，对对，他是掌管这个典礼事务跟学校科举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礼部。那下面吏、户、礼、兵啊，兵部呢？
1: 哦，那这个最直接的，国防部。
0: 国防部，对，他这是管全国军卫武官的这个授阶，然后他们关于跟军队有关的政令，还要亲管国全国的兵籍跟那个武职官员。好，这是他们的兵部，国防部。那下面是刑部，那又很清楚了。刑，
1: 就是
0: 应该是
1: 法院啊，
0: 对，
1: 法
0: 院司法系统、他是管理这个刑事民事的机构哈，跟监察院管稽查，大理寺管重大案件的复核，然后他们还有就审核跟复核又是不分明分门别类，他也是三法司三步骤的管理哈。最后一个工是工作的工，工部管什么呢？
1: 应该是现在的经济啊，这种经济部啊，
0: 对对，管是生产啊，管这个工程啊，这个执掌这个所谓的土木新建跟器物的生产，还有疏浚河川这些，所以看起来听起来是非常现代化哈。它这个六部在六部是在是在尚书省下面，所以这个六部三省六部，这是他们的一个非常大的创建。然后在之后呢，在唐朝又把它更加的完善，更加的细致分化。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在今天我们都可以在今天的政府里头看到那个他们当时这样子的影子。
1: 是。
0: 好，那
1: 我们
0: 还有
1: 另外我们再介绍这个隋朝所建立的制度啊，当然主要也都是开皇之治的时候，就有这个科举考试，这个多重要啊！这个都一直到清朝才废除嘛，到清朝末年才废除。这个科举考试的制度啊，就是隋朝建立起来。当然这个考的内容啊，还有这个名称啊，以后不断的会有所修改啊。
0: 是。
1: 但是最开始这个是从隋朝开始的。
0: 是的。
1: 啊、科举考试啊。
0: 对。
1: 还有这个叫府兵制度啊，府兵制度呢，它还有跟这个均田制度结合起来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改革，就是说这种征兵制啦，就是把农民跟军队结合起来啊，有事就去打仗，没事就耕种啊，
0: 是，
1: 然后平常那个这个将领跟士兵也分开的啊，
0: 也不是
1: 常这个由这个将领呢拥兵自重这样子啊，
0: 是，
1: 所以整个说起来这个都是很好的制度了。
0: 是。
1: 那最后讲到这个法律啊，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司法法律的历史上有一个名称叫开皇律，
0: 开皇律
1: 啊，也是中国这个律令啊，这个

0: 对，很重要的啊。那么为什么叫开皇呢？就是开皇年号，开皇年间所制定的，叫开皇律。这个是非常重要。以后唐朝一直到以后明朝、清朝，都是这个有跟这个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你看，我们就是随便说说啊。那至于在内政方面呢，民生方面啊，这个当时的这个赋役其实是比较轻的。然后这个政府啊，他也是在各地设了很多的仓库，很大的粮仓，这个是在隋朝很有名的啊。粮仓呢，这个设在那边啊，然后呢，就可以说就是粮食很丰富啊，储存非常丰富。另外，水利工程啊，这些都是以前啊非常重要的，跟民生有关的，也都很看重。所以整个说起来，这个开皇之治啊是非常好的。至于对外面，就是当时这个中国，因为你还北边啊，还有西边啊，还有很多这个外族的政权啊。那么刚才也提到，像这个突厥啊，像这些啊，这个很多这个外族的政权呢，那么在隋朝时候也跟这些外族，当然有的时候是要用武力去征服，那多半时候是保持着和平的关系啊。那么这些外族呢，也推隋朝，像隋文帝也被他们推为贡族啊。我们一般人都说啊，知道唐太宗曾经被称为一个称号叫做天可汗啊，天可汗，那是非常崇高的一个名称。可是很少人知道啊，这个隋文帝也被他们曾经推为叫什么呢？圣人可汗啊，圣人可汗，不是天了，是一个圣人可汗啊。这个表示他也是得到了这些外族的认同啊。所以等等看起来啊，这个隋朝其实还有一点呢、这个很有趣的啊，我也提一下。大家晓得，中国人做皇帝，做到皇帝啊，往往就是后宫佳丽啊，是什么啊那个妃子啊，多少，那都没有什么限制嘛。而且多半皇帝绝对也都是很多的后妃啊。
1: 三妻四妾，三宫六院。
0: 你知道吗？这个隋文帝跟他的这个皇后啊，他皇后我们刚刚说过，就是独孤嘛，
1: 对，
0: 独孤氏嘛，独孤氏。这个独孤皇后跟隋文帝竟然是，也我们现在的话说一夫一妻制，他们呢这个一直保持这个非常这个这个一夫一妻的忠贞的爱情啊。以后这个独孤皇后啊找隋文帝去世了啊，那隋文帝受了很大打击，他真的是非常爱这个皇后，所以隋文帝晚年比较有一点这个比较放纵一点了，也就是因为这个独孤皇后
1: 了
0: 啊，这个去世以后
1: 是
0: 啊，所以我们看这一点更难得了，因为中国皇帝讲到皇帝啊，那哪一个像有这样的这个一夫一妻制的啊？
1: 这是了不起，我对这个皇帝有非常高的敬意。
0: 是
1: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的。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他们在38年里头，隋文帝就是第一个皇帝，他所做的许多的重大的建树、
1: 嗯、
0: 那我想补充一下，当时这个让我特别感到这个皇帝很特别、嗯、除了跟独孤皇后这样子一夫一妻忠贞的爱情之外呢，我觉得他也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成就，就是说当时他的外交方面的成就。那首先呢，他的外交呢，他跟境内的少数的民族啊，比如说高昌国或者高句丽国、新罗、百济，那个时候都还在中国的这个幅员里头的，是当然现在是所谓的东南亚、东北亚的其他国家，但是他们都保持比较友好的关系，他也很少发兵去讨伐他们。在那个时候呢，他的外交是一个平和的，而最让我觉得特别的是他跟突厥的关系。突厥这个国家啊，其实我们上个礼拜谈元朝、谈蒙古的西征，其实在这个大概200-300年之前，有一个突厥这个国家，也是在中国的北方，唯一的区别是它从来没有超越过长城啊，它都是在长城外面的一个国家。他们也是一个游牧民族，也是在草原长大起来的一个帝国。那他是在这个突厥呢，很特别，就是说他们是都会联什么军去打什么军，他很少是一开始就自己主动的就是孤军的去打任何一个对象。那突厥在北朝的时候，前面是南北朝嘛，他在北朝的时候，他曾经跟就伙同了两军呢去打柔然、
1: 嗯、
0: 柔然就是他们原来那个突厥在的地方的主要强大的势力。后来呢，他打败了柔然，他占领了他们的属地以后呢，他又联合波斯这个去打先达，然后呢最后又联合东罗马帝国去打波斯。他永远就是会远交近攻，他总是跟人家先联合起来取合围之势，最后他打完波斯以后，整个中亚都是他的了。所以你看他这个幅员其实是很广大的。那个时候呢，在文明国家来讲，他占了很大的一部分，他的整个的领土，这个突厥呢，他几乎是北起贝加尔湖，就是在中俄的那个贝加尔湖，南边到长城，西边到里海的东部，然后东边到了大兴安岭，这么大一个幅员，他占领了漠南、漠北、中亚跟西域。所以呢，这在蒙古大帝国之前，没有一个北亚或者是中亚的国家可以达到这么大的一个幅员的统治。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占领的幅员的一个帝国，竟然跟很年轻的隋炀帝对阵的时候，他是败给隋朝的。所以呢，隋朝在历史上，人家说他

0: 了不起，是因为他能够以一个很年轻的这个，而且这是一个中土的这样的国家，他能够打败了突厥，而且在很长的时间里头，突厥等于是他属国。
1: 嗯，
0: 所以在这样子，你是一个全就是当时闻名世界大国家的这个宗主国，那你当然也就是非常大。所以这大家就说他最辉煌的时候，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当然这是一个对他外交关系，在他的整个的一个整个的经理，这个他只对外关系上头来讲，隋朝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国家。
1: 嗯，
0: 好，那我们马上就来到第二个皇帝，第二任的皇帝隋炀帝。
1: 隋炀帝哈，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独孤皇后跟隋文帝哈，一夫一妻，非常恩爱。那当然这要有他的本钱，就是说这独孤皇帝他也生了很多儿子了啊，让这个皇位的继承没有问题哈，所以可以维持一夫一妻。独孤皇后一共生了五个儿子，
0: 哇，
1: 啊，五个儿子呢，其中这个对。其中当然比较跟我们这个历史有关的，就是大儿子叫杨勇啊，那么第二个儿子叫就是隋炀帝叫杨广啊，那么这两个儿子呢，他们都比较早就陪着就参加父亲的这些这个统一的大业啊，然后也各有不同的表现。当然在隋文帝看来啊，这个老二哈，啊，就是杨广啊，当然比这个哥哥啊更可靠更能干啊，所以他慢慢就是很想把这个皇位啊传给这个第二个儿子啊。那么当然这个大儿子心有不甘了，所以他也是在这个在朝廷里面拉拢他自己的势力啦，等等了，就是到了，所以这个到隋文帝最后晚年呢，也生病的时候啊，他最后是在仁寿宫啊，这个崩逝的啊。那么，所以这个就留下一个谜团了，到底仁寿宫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也有人说这个是这个儿子就是。
0: 弑父，
1: 这个弑父啊，或者用毒药啊什么的，啊，所以这个仁寿宫之变啊，一直也成为隋代历史，特别是隋炀帝即位的一个阴影吧，啊，一个得位不正啊，所以这是也是算他们家族里面的一个啊这个悲惨的事情。那么当然后来这个弟弟就也假借父亲的。这个命，这个招一招啊，就把哥哥也杀害了啊！
0: 是杀害了啊
1: ！那么，这是隋炀帝的即位啊，
0: 是。
1: 但是他即位之后的表现呢，
0: 他也做了不少事哈，
1: 非常的出色。他大概就是14年的时间啊。那么他，比方说，他这个建了一个。新的都城叫洛阳啊，东都洛阳，
0: 是
1: 啊。那他为什么要离开这个长安啊，要到洛阳来？这跟我们一开始讲的说，这个从魏晋南北朝以来，这个关中有一个叫关陇集团啊，这个集团势力呢。就是错综复杂的，他们的根深蒂固的，所以你如果是在长安的话，你就很难摆脱这个集团的影响力啊。
0: 是，
1: 所以他想我营建东都洛阳，我至少可以离开这个关陇集团的大本营啊。所以这是一个可能啊，所以他以后把这个营建东都，所以你要建一个新的都，当然要花很多的时间。另外更重要的就是开凿运河，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0: 对，
1: 隋朝即使怎么样的这个过去了。这个大运河是绝对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非常深远的影响，
0: 当然到今天仍然
1: 是，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所以当时开大运河也是除了南北以外也有东西的，就是要把整个这个隋帝国啊，把这个领土把它连贯起来啊。另外他也修长城啊，就是补修一些长城来，所以这些运河啦、东都啦、长城都是非常大的工程，如果今天我们来看，做一个都可能就是要休息很多年。可是当时他就是非常是心急，就是同时进行。所以隋炀帝为什么会失败啊？最主要就是他不体恤人民的辛劳，不体恤这个，因为把国力一下子都耗尽了，然后呢民不聊生，他自己当然也不听这个劝告。

0: 所以这个是后来为什么那么短的时间，我们说38年隋朝整个加起来就这么就结束了、
1: 是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对，魏老师您刚才起了个头，说说这个后来的他们发生了问题，虽然说隋炀帝他也是一个good performer， 就是以这个励精图治的皇上来讲，他是一个勤政的皇帝，但他也有一些人格特质造成了他的这个国祚很快的就消亡哈。那他的人格特质就是说他是一个残暴冷酷的人，在历史上的记载他是在这做这么多的事情，他其实满足了个人的一个特别的可能说是表现欲吧，他没有去体恤民情，就是人民的痛苦，生活的痛苦，他也不管他们的死活，他就是要达到目标，不计一切代价。然后呢，他当时呢，他并没有选用很多的贤才，来帮国家，去规划。他呢，很多的官员其实是怠惰的，在当时皇帝是一个拼命要往前冲的人，可是跟他在一起的官员并没有很多是非常能够做他的帮手，在历史上记载没有记载什么官员是可以做他左右手。那其实呢，修建这个大运河呢是一个很花费人力，但是这是造福人群的，照理说这个财力的付出，这国库的支出应该不会引起很大的民怨。但是呢，他又当时又很多次的去巡回到江南去，就浪费了很多国帑。那这个国库里头的财产就等于在两方面都用得很厉害。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对于高句丽这个这样的一个战争是老在打，但是都没有终了，也没有取胜，所以呢很多的百姓当时死在战争中间，所以这也是一个民怨的来源。那最后呢，就是说压死他这个王朝的最后一个稻草，好像比较重要的一个

0: 这个内乱呢？您说说看，是什么瓦李密的瓦岗军？
1: 哦，对，因为绕到了隋朝末年嘛，因为刚经过刚才这种这个过程，就是很多民怨民变就开始了，就很多民这个农民起义啦，这种民变啊，当时有好几支这个部队啊，好几支这个势力，其中最大的一支呢就叫瓦岗军啊，在瓦岗寨的瓦岗呢，这个地方应该在现在河南省那边。啊，我想有一点像那个什么啊，这个梁山伯啊，这样子的，
0: 是
1: 啊，就是各路的英雄好汉啦、啊，啊，都到这边来了。那李密呢，原来也是一个反隋的一个这个一个这个军人啊，
0: 是，
1: 他后来也就被抓了，抓了在路上，他因为很有本事，他居然能够脱逃，
0: 是
1: 脱逃以后，他就来到瓦岗寨啊，他就投入这个瓦岗军，那么因为他非常的能干啊、又是军师也好这个文才也好，所以瓦岗军有一个统帅啊就让位给他了啊，就主动让位给他。那所以在李密的领导下，这个瓦岗军呢就是更加的蓬勃发展，就各路英雄好汉来投奔投靠的越来越多。我们常常听说有一句话说半路杀出一个什么
0: 程咬金。
1: 程咬金。但是他这个程咬金呢，这个确实有这个人啊，他就是瓦岗军里面的一个将军。
0: 是
1: 是是。但是为什么会说他杀出一个程咬金？因为瓦岗军开始时候他们有点像流寇嘛。
0: 对对。
1: 就是到处去去抢劫这个官方的这个什么粮啊这种运输的啊。所以说运到一半突然就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是是是。
0: 所以他们的战略。
1: 对对对，所以后来李密就说我们你这种抢啊，这个是小太小儿科了啊，
0: 小 case, 对，
1: 所以我们要有规划，要有计划的来一步一步的来统一天下啊。
0: 的确是，
1: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后来李密呢后来也是他就是说在领导上他也很失败啊，以后瓦岗军本身内部内讧。啊，就分裂了，
0: 瓦解了，
1: 然后他们各自就投奔到不同的那个主人那边去。像李密呢，还有这个程咬金啊，这些都跑到李渊那边去了、
0: 哦、
1: 啊，所以就到这个李渊的那边去了。另外有些跑到不同的这个当时的这些团队里面去，是这样。
0: 所以李渊好像是唐朝的开国之君是吗？
1: 对，他就是唐太宗。
0: 那这个过程是怎么样、
1: 啊、
0: 好像是最终他们其实并不是把这个皇帝打倒，而是用一种也是禅让的方式是吗？
1: 因为当时这个隋朝这个隋炀帝不是跑到那个江都去吗？
0: 对
1: 啊，所以他是隋炀帝后来是在江都在那边被这个他的部下把他杀掉了、
0: 哦、是
1: 啊对，部下把他杀掉了。那么李渊他们是在关中这边，那距离非常遥远，在关中这边征讨啊，然后就是也占领了这个关中地区啊。
0: 是
1: 但是他还毕竟在这个封建王朝之下，他没有那么快的等于说就是把这个国号改了，把这个位置抢了，他还是奉一个小皇帝啊，这个奉这个叫做什么，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孙子吧，在那边奉他为帝，然后尧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啊，表示这个还是以你这个隋的王朝这个名号。但是呢一听到这个隋炀帝被杀的消息以后，
0: 是
1: 那当然就是没有在这个奉你的这个理由了，所以李渊呢立刻就叫这个小皇帝退位，那么自己就登基了，也严格上说也是像这个禅让一样的啊，表示所以大概这个都是这个样子了啊，就这样子，就结果以后呢，李渊就开始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开始把那些分裂的那些势力啊，一个一个把它平定，把它征服，直到最后617年开始，一直到624年的花了7年的功夫，完全的统一全国啊，进入了一个这个唐朝统一的局面。
0: 所以唐朝的开始应该是642年吗？
1: 624年统一，但是一般讲这个起兵嘛啊，就是他开始就是617年开始的。
0: 所以唐朝的历史是开始于是六百一。

0: 17年，
1: 617年，对，
0: 是，好的，
1: 啊，
0: 那就说我们的隋代今天在这个50分钟之内我们就把它介绍完了，
1: 嗯嗯，
0: 那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说这一个非常光辉非常短暂像流星一样错过，嗯，走过历史的这样一个朝代，它并不是无声的，它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哦，对，
0: 38年内留下了很多的，
1: 嗯嗯，
0: 传世的这样的好的这个制度，很好的大运河，
1: 嗯，
0: 他也在洛阳还有他们隋代的宫殿的遗迹，
1: 嗯，
0: 那么在这么多的文治武功，他同时也在外交关系上有很多的拓展，那在这样的一个有成就的朝代，为什么他只有38年的寿命呢？那我们刚才也谈到了隋炀帝也是做了很多事的皇帝，
1: 嗯，
0: 他是一个 performer， 他一定要做一些政绩，或者他要留下一些传世的功绩丰功伟绩给大家看到，但是呢他没有得到人心，
1: 嗯，
0: 最终他这个国家38年之后他亡是亡于人民的愤怒，
1: 嗯，
0: 这人民对他其实个人的评价，这等于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我们也知道到了唐代的一开始，很好几个皇帝都是以隋代的作为一个负面教材来教导他的大臣，说这个我们即使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得到民心，我们不能赢得人民的支持，那这个国家是不稳定不安全的，嗯，那在这里我们也真的可以学习到历史它一再的重复，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民可复载舟，民也可以覆舟，就人民他的民心其实是统治者最需要重视而且要随时放在他自己的心里头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现在当今的我们世界的各国，我们也是看到很多得民心的统治的政府，嗯，或者是不得民心的政府，我们都觉得为政者当政者有权掌权人，
1: 嗯，
0: 他们一定要把这个放在他们的心中，
1: 嗯，
0: 牢牢的记住，那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你一定要得到他们的支持跟他们的民心，
1: 嗯，
0: 这样子你的政权才会安稳无虞，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到了，
1: 嗯，
0: 我们也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希望下个礼拜空中相会，
1: 好，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
1: 话序梨园，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我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陆陆续续的跟朋友您一直在分享梨园中的一些琐事，跟在演员呢所有所学的，还有在台上表演的。我们今天呢，我想请教朱老师，因为朱老师呢，我们都知道他在很小，大概5岁左右的时候就进了剧校在学习，他这一生呢，一直对着这个国剧呢不遗余力的一直在研究，然后教学，到现在呢，朱老师呢不只是已经通透了6场通透了，他对于这个教学的方面更是很精进。我想请教朱老师，其实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呢，都会遇到一些状况。那朱老师，您这么长的这个经历啊，您在舞台上若是出现什么状况，让您觉得会更紧张，或者是要怎么去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这些危机？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经历了。
0: 是啊，
1: 是不是啊？
0: 要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呢，就我们在看这个国剧表演啊，其实机会不多，因为场次不像以前啊这么的，大家这么的踊跃。现在因为科技发达，都可以从手机啊、电视上啊，甚至于媒体上面可以了解，所以进剧场的这个机会就比较少了。所以在目睹就是现场的观众要看到这种临危的这个状况也更少了这种机会。
1: 对，怎么讲啊？首先我要说明一下
0: 啊，
1: 我不是5岁哈，我是8岁。
0: 8岁
1: 不足
0: 是。

0: 发展不足进的学校。在那个年代啊，如果是剧团讲起来啊，没有什么排戏的。
1: 哦，就直接上台演了。
0: 对。
1: 哦。
0: 甚至于要说你是这个老师教的，
1: 嗯，
0: 我是这个老师教的，
1: 嗯，
0: 都 OK。
1: 哦。
0: 当然学校，
1: 嗯，
0: 是都要。
1: 都要排练。
0: 各分科学好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戏如果升行为主、旦行为主或者进角为主，
1: 嗯，
0: 或者小花脸为主，
1: 嗯，
0: 有一个主排的老师，
1: 是是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在学校受了这个训练呢，大家一到上课，
1: 嗯，
0: 一到学曲牌子，
1: 是，
0: 一到可以说拿大鼎，
1: 嗯，对对，其实应该是说，当我们睁开眼睛了，我们都是一块儿的，
0: 对对，都练这个腰腿，
1: 对，
0: 练靶子功，
1: 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大家都在一起，
1: 是，
0: 就是尽量要有这个默契，
1: 嗯，
0: 就要有这个怎么讲？
1: 嗯，
0: 这个合作啊，这个一颗菜的这个
1: 精神
0: 很大，
1: 是，
0: 出错一定是难免。
1: 哦，是啊，是啊。
0: 我们有一句话讲，
1: 嗯，
0: 不经一事不长
1: 一
0: 智。
1: 嗯，
0: 你要说这样想呢，我们到这个年龄了，
1: 嗯，
0: 也会回想。
1: 是。
0: 小的时候出这个错啊，
1: 嗯，
0: 甚至演完了你都不知道出错。
1: 哦。哦，
0: 对不对？因为你聚精会，
1: 哦，对对对，
0: 你聚精会神。
1: 是。
0: 哎，你刚刚那个怎么那句你没念呢？
1: 嗯，
0: 哦，是不是？
1: 嗯，
0: 观众也没有什么，
1: 也没发现，
0: 也没有什么，
1: 因为太顺了，对吧？
0: 太顺了，
1: 嗯，
0: 而且呢，
1: 因为都很认真的表演，
0: 大家
1: 啊，
0: 认真的表演，
1: 嗯，是是，
0: 而且天天都在那儿不停的这么演练，
1: 嗯。可是知道错的一定是接您的话口的人才晓得，
0: 不是光接话口，不是光唱，
1: 还有老师，
0: 连武戏也出错，
1: 啊，是是。对，
0: 武戏也出错呀，
1: 嗯，
0: 我们讲老师会讲叫晕头转向转腰子，
1: 哦，是转腰蛾子是吧，
0: 对不对？腰蛾子，
1: 对，
0: 该两过河的，
1: 嗯，你怎么过了一半
0: 过一个河
1: 啊，嗯，就
0: 那上下把位置不一样了，
1: 是啊是啊，
0: 打起来你亮相一个中前台一个中后台，
1: 嗯，
0: 完全不对了，
1: 是，
0: 这叫异位
1: 啊，
0: 我们起个八，
1: 啊，
0: 跨腿踢腿腰子翻身，
1: 嗯，
0: 云手啪一片腿藏，
1: 嗯，
0: 哎呦转台了
1: 啊，
0: 应该是背冲里，你怎么冲了前台了
1: 啊，
0: 是不是，你还不会，你也不知道转过
1: 身来
0: 再拉，
1: 就是经验了，
0: 哎，这个经验，
1: 嗯，
0: 所以这种错跟对呀，
1: 嗯，
0: 即便错了你都认为哎没有啊，
1: 嗯，
0: 或者说那我怎么跑这边去了，
1: 嗯，忘了，
0: 哎，大家呢叫直呼直令，
1: 嗯，
0: 很认真在舞台上，
1: 嗯，
0: 那出错都不怕，
1: 嗯，是
0: 是不是，
1: 是
0: 等到成长了，
1: 嗯，
0: 不一样了，
1: 嗯，
0: 你呢有的呢这个大小年级的班次也不一样了，
1: 是
0: 跟老师演的也不一样了，
1: 啊，是是，
0: 还有一样怎么感觉呢，
1: 嗯，
0: 就是你明明唱的对，
1: 嗯，
0: 我唱是十二句，
1: 嗯，
0: 这老师演呢，啊，他八句
1: 啊，哦，
0: 他四句他六句，
1: 哦，
0: 就不这么续翻了
1: 啊，
0: 哦，我们小的时候是打引子，
1: 嗯，
0: 定场诗，
1: 是
0: 报家门，
1: 报家门，
0: 然后
1: 嗯
0: 倒粪，这叫
1: 嗯， 嗯
0: 就是表白，
1: 嗯，
0: 自幼如何如何，
1: 是
0: 说一遍，边聊旷起逮起又唱一段，
1: 嗯，对，
0: 老师后来就不一样了，
1: 嗯嗯，
0: 他说了他就不唱了，
1: 嗯，
0: 他唱了，
1: 就
0: 在前面他就不说了，
1: 嗯，哦，是，那因为学生嘛都是要把这个事情做满，
0: 对，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这个时候啊，
1: 嗯，
0: 我跟你讲，
1: 嗯，
0: 出来的梗就很多了，
1: 哦，
0: 就跟有人讲，
1: 嗯，
0: 有人说是我好比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比如说我讲我们的这个索五龙，
1: 嗯，
0: 见李世民，
1: 嗯，
0: 一口恶气

0: 冲天外，
1: 嗯，
0: 大骂唐统
1: 小奴才，
0: 小奴才，
1: 嗯。
0: 第二个，这个第二段呢是见徐茂公，
1: 嗯，
0: 第三段是见罗成，
1: 嗯。

0: 呦，
1: 傻了，
0: 怎么办呢？
1: 再唱回来。
0: 对，唱回来。
1: 嗯，再唱一遍。
0: 再唱一遍，对。
1: 嗯，
0: 那头一段，你在台上你还不能想，
1: 那就忘词了。
0: 你越想
1: 越忘词，
0: 后面更忘得更严重。
1: 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换的话呢，这种在台上砸锅啊，当然我们后来也当老师了。
1: 嗯，
0: 对这个学生呢、啊，
1: 嗯，
0: 不会责备的很干嘛？
1: 嗯嗯，
0: 不严重。
1: 是，
0: 谁都难免有这个。
1: 嗯嗯，
0: 哎。两句对儿，
1: 嗯，
0: 上句下句，
1: 嗯，
0: 哎，他一唱他就把下句唱了，
1: 嗯，啊、哦、是，
0: 那个下句接怎么办？
1: 嗯，接不了，
0: 哎，连四个报名的都一样，
1: 嗯，
0: 贺天龙、
1: 贺
0: 天
1: 虎、
0: 贺天彪、贺天宝、
1: 嗯、
0: 对不对？有的人抱起来嘛，贺天龙虎，
1: 哦，
0: 第二个怎么抱？
1: 嗯，
0: 贺天彪包。对不对？我你妈，是不是？
1: 是是是，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这个这些状况是怎么出来的呢？
1: 嗯，
0: 心不在焉了
1: 啊！
0: 哎，甚至于你唱窦尔敦了，
1: 嗯，
0: 再回过头来叫你演这个，
1: 嗯，
0: 你总感觉这个角色不重要了。
1: 嗯，是，嗯，
0: 再来呢？我们在台上这根本就是连救都救不回来。
1: 嗯啊、
0: 哦、什么吴盆记，
1: 嗯，
0: 嘿，怎么是个老头儿？哎，原因是这个，你给我上完了，
1: 嗯，
0: 我有冤枉，
1: 嗯，
0: 下站，
1: 嗯，
0: 原有一身去下站，
1: 嗯，
0: 你给我原有一身去，
1: 嗯，
0: 一个你本来一块那喝一个老头，
1: 嗯，
0: 你在这干嘛呢？
1: 嗯，
0: 是吧？老头一讲，老爷我有冤枉，
1: 嗯，
0: 老爷子我有冤枉，
1: 嗯，
0: 所以他一进去，面对包公呢，
1: 嗯、
0: 应该青天大老爷，
1: 嗯嗯、
0: 启禀老爷，外面有个老头显冤，
1: 嗯，啊，
0: 结果他一进来。启禀老头，
1: 嗯，
0: 外头有个老爷显冤。
1: 哇，哇，是啊，这都没办法救了，这
0: 没办法救了。
1: 对，就是听着，
0: 唤他的代表进来，
1: 嗯，
0: 带上堂来，
1: 嗯，
0: 他有三分
1: 啊，嗯、啊，
0: 第二分了，
1: 嗯、啊，
0: 哎，又出来了，
1: 嗯。
0: 老头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嗯，
0: 上等回话，老爷子还有冤枉，下站啊，你给我原有一身，
1: 嗯，
0: 哎，你就下站，
1: 嗯，
0: 原有一身，
1: 嗯，
0: 一进来，
1: 嗯，
0: 很自然的
1: 就说
0: 启禀老头，外头有个老爷他还有冤枉，
1: 嗯嗯，
0: 观众哗就了。念的人错不错还在那儿，
1: 嗯，他没有感什么感觉，
0: 哎，对，他是顺理成章嘛，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啊，舞台上的陷阱，
1: 是，
0: 因为什么？这是绕口令，
1: 嗯、绕口令了，有点，嗯，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就跟我们哑谜一样，老头
1: 老
0: 爷，老
1: 爷，
0: 老头，
1: 对，
0: 然后第三分来了，
1: 他还是出错吗？
0: 又下站是原有一身去，
1: 嗯，他应该不敢再错了吧？
0: 他讲起来不敢再错了，
1: 嗯，
0: 一定是进好，一边抬着腿进门，想老头老爷老爷老头，
1: 又念错了，
0: 观众在台下就告诉他了，
1: 老爷，
0: 老头老头老头，
1: 启禀
0: 老
1: 头，
0: 外头
1: 有一个老头也是，就爆了吧。
0: 爆了，
1: 是是
0: 爆了吗？
1: 嗯，
0: 这种砸了锅，
1: 嗯，其实也算还好吧，
0: 不能算还好
1: 哦，
0: 老师没有打，
1: 嗯，这也算一个梗嘛，
0: 这也是一个梗了，
1: 是啊，
0: 然后我跟你讲，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后来当了老师了，
1: 嗯，
0: 就感觉哇，我刚刚不是讲吗，
1: 嗯，
0: 这就是这个戏里面的，
1: 嗯，
0: 它的一个陷阱，
1: 是是，
0: 就跟我们一封书一样，大巴大巴大巴，咚咚咚咚，你们这个

0: 蛋卷儿，
1: 但如果司周城，
0: 嗯，
1: 见谁打什么打什么，
0: 是是，
1: 明明这场该拿枪了，你把刀举出来了。
0: 哦，这个出错是、哎、这可肯定挨揍的人，
1: 是这个也会挨揍，
0: 嗯，
1: 但是没有啊，后来还有
0: 啊、
1: 哦、双眼，
0: 嗯，
1: 还有
0: 四
1: 眼、哦、四
0: 眼还有八眼啊、
1: 哎、嗯，我跟你讲，
0: 嗯，
1: 还有呢，排戏的时候那个没来，你一个人
0: 代替，
1: 你一个人排，
0: 对，
1: 他一来讲好了，
0: 讲好了
1: 啊，
0: 结果又忘了，
1: 怎么我用他的枪了
0: 啊、嗯、是是
1: 是不是、
0: 啊、其实我的感觉是我们在台上出错的机会不多，因为每个同学呢都是要经过很多千锤百炼啊，可是错呢就是一下子大意忘了，
1: 对，
0: 对，一下脑袋空白了、啊、懵了，
1: 那当然
0: 啊，
1: 会呀
0: 啊，
1: 啊，就跟我们这个哒哒的将将将将将将嘣嘣咣咣咣
0: 啊，一下子突然脑袋就空白了，是
1: 脑袋空白，这个太有了，
0: 是，对对，比方说耍耍枪呢，就怕那一下掉，那一下就
1: 是
0: 总掉，
1: 是，
0: 是很奇怪。
1: 我们讲以前的戏班子呢，最后发个哑火，
0: 嗯，
1: 哎，或者怎么样，
0: 是、
1: 哎、什么？那我们在军中剧团呢，
0: 嗯，
1: 它有一种纪律
0: 啊、嗯，是，
1: 是不是？
0: 嗯，
1: 无形中里面啊，
0: 嗯，
1: 有压力了，
0: 嗯，
1: 这是我的感觉，
0: 是，
1: 哎，老师。如果说是私人剧团，私人干嘛？
0: 嗯，
1: 你越出了这些杂锅啊，
0: 嗯，
1: 他会，老师会安慰你，
0: 嗯，
1: 哄你。
0: 哦，
1: 就没关系嘛、哦，我当初比你这个错还大。
0: 哦哦，你说私人剧团会这样？私人剧团不是就会觉得自个儿就不好意思，
1: 那是自人自己不好意思啊，
0: 是，
1: 哎，那个怎么讲，那个压力不算大、
0: 哦、
1: 那最多严重了，
0: 嗯，
1: 我就辞班了嘛，
0: 下次就不
1: 我不好意思了，我干嘛、
0: 嗯、
1: 当然你砸这么一个锅，
0: 嗯，
1: 你到别的剧团去也不好工作了，
0: 是，
1: 人家就说哎呦那个哎呦别的、
0: 嗯、
1: 台上根本就不拿台上当一回事，
0: 嗯，是
1: 是不是？
0: 嗯，
1: 一个是我们梨园行的一种，
0: 对，不成文，
1: 惩罚你，
0: 对对对，
1: 从心里头，
0: 嗯，
1: 一个是
0: 过意不去了，
1: 是军中剧团叫军纪呀、啊，
0: 嗯
1: 违反军纪了，
0: 嗯，
1: 对不对？甚至还有关起来的呢。
0: 哦，那是很严重的，
1: 很严重。
0: 对，比方说在重要的国庆啊，对吧？
1: 不要说这个、
0: 一些表演、啊，
1: 因为我们后来还有竞赛
0: ，对，
1: 你在台。
0: 在台上出了错、就
1: 是、
0: 是
1: 一个螺丝
0: 啊、嗯，对呀、啊、
1: 甚至滑一跤，
0: 对，这都是骗个头，
1: 骗头
0: 胡子掉了，没戴染口，对，这都是不小心犯的错，对，
1: 这种不小心啊，
0: 嗯，
1: 就是我
0: 大意，
1: 我讲嘛，在剧团里，
0: 嗯，
1: 跟戏班的不一样了，
0: 是
1: 不是，
0: 嗯，
1: 而且也是私人戏班，更可能是家里面的家天下一样，
0: 嗯，
1: 哎，谁的老二老三大、
0: 嗯、
1: 这个大哥这个四弟什么的，
0: 嗯，
1: 哦，他的长处在哪里呀、啊、都有一种包容包含、
0: 嗯、其实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同学、嗯、就是尤其是武戏的时候出了错，这是什么翻跟斗，连续翻小翻翻翻翻翻翻了好十几个就裤子掉了
1: 哦，这些东西啊、
0: 哦、
1: 那就是你这个小的时候啊，
0: 嗯，
1: 真的掉了
0: 啊、
1: 嗯，是可爱，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你别看，
0: 可是掉了裤子，掉了扒的裤子往下走，
1: 不是、啊、往上一套一掖，
0: 对，
1: 他再一个跟头下去又翻得很好，
0: 嗯，可是下来老是会揍人，
1: 不止揍人呐、啊，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一届，
0: 嗯，
1: 五期的
0: 是
1: 就出过很严重的。这个问题
0: 啊、
1: 哦，因为什么？
0: 嗯，
1: 在下私底下，
0: 嗯，
1: 乱翻
0: 啊、
1: 哦！我讲了，我把名字都说出来，
0: 哦、
1: 叫张继龙。
0: 哦哦，
1: 他是张艺鹏
0: 儿子
1: 的儿子。
0: 嗯，
1: 那张艺鹏张叔啊，
0: 嗯，
1: 是跟盖叫天的儿子同名哦。
0: 是
1: 张艺鹏，
0: 哦、张艺

0: 但是这个张艺鹏张叔呢，
1: 嗯，
0: 他是东北的，
1: 是
0: 功底的好，
1: 是
0: 在台湾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叫跟斗王，
1: 对，
0: 他尤其是在陆光，
1: 嗯，对，
0: 跟我们的张远廷张老师
1: 是，
0: 那张远廷张老师呢，
1: 就是张家班儿，
0: 张家班儿了，
1: 嗯，
0: 对这个张艺不张
1: 张艺张继龙、
0: 哎、
1: 张大哥
0: 更是有空
1: 就得练，
0: 小子你不好好练，我 K 你啊，
1: 嗯嗯。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是哄着惯着，
1: 嗯，
0: 那个张继龙那个跟头翻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就是站在这里哈、
1: 嗯、
0: 头贴的墙
1: 都可以翻，
0: 头贴的墙
1: 啊、
0: 嗯、往后翻小翻，
1: 哇太厉害了，
0: 我就现在讲你听的可不可以，
1: 是恐怖，
0: 我们以前的住的是大通铺，
1: 嗯，
0: 是榻榻米，
1: 哇他这样子要多，
0: 这个榻榻米呢中间只有一个小走道、啊、
1: 是是，
0: 一个人甚至要
1: 对侧
0: 的侧的，哎
1: 是
0: 两个人就不行，
1: 对，
0: 就跟现在
1: 摸乳香、
0: 摸乳香一样、哎，你看看，
1: 是啊是啊，
0: 想的就这么近，
1: 太厉害了。
0: 但是他
1: 嗯，
0: 居然练到
1: 嗯，
0: 就靠着墙、嗯、贴着墙，
1: 那太神了，他是。
0: 对呀、啊，
1: 是
0: 他这么
1: 一翻，
0: 一哈腰，
1: 一往前，
0: 这屁股一顶那个墙，
1: 啪就翻了。
0: 哎，就跟我们讲翻云里翻一样。
1: 我天哪！
0: 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蹬，
1: 太厉害了，
0: 五个小翻十个小翻，
1: 太厉害了，
0: 你要想清楚了、
1: 嗯、
0: 他自己害怕了，
1: 嗯嗯，
0: 叫晃份儿了，
1: 哇塞那不壮呢，
0: 哎尤其小的时候我们练功啊，
1: 嗯，
0: 好几个同学，
1: 嗯，
0: 我们讲叫撒手闭眼，
1: 哦
0: 反正一闭眼
1: 你
0: 就过去，为什么我们要练虎跳，
1: 嗯，
0: 或者前梦，
1: 对，
0: 垛子蛮子，
1: 蛮子，
0: 在毽子呢，
1: 毽
0: 子小翻，毽
1: 子
0: 提，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就这些东西都是起来的，但是后来不一样了，
1: 嗯，
0: 你垛子照样垛子蛮子，
1: 对，
0: 双腿的更足啊，噔噔噔噔前梦，翻得更高，
1: 嗯，
0: 而且都在半空中去想，
1: 是是是，
0: 这个是半路
1: 怎么
0: 一踹腿，
1: 对。
0: 还有几百三百
1: 六十度转
0: 三百六，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或者腰力变，
1: 对腰力变，哇，
0: 就练过度了，
1: 是就像现在的体操一样，
0: 也是一样，
1: 嗯、
0: 所以就练就每样你要精，
1: 是，
0: 哎，你说样样，
1: 嗯，
0: 会容易混了，
1: 是
0: 这个都发生在什么戏上呢？
1: 嗯。尤其是这个舞
0: 司周城的时候，
1: 司周城对很多
0: 翻的还好、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司周城是妖怪，
1: 对神将也
0: 这个张继龙啊、
1: 嗯、
0: 就碰到演这个铁公鸡张家强
1: 啊、
0: 嗯、我们那时候最多到十
1: 六
0: 对
1: 对对十六对对，
0: 那就是相帅张家强要三十二个人、啊、
1: 对
0: 就这样子，
1: 嗯，
0: 还有一两三个，
1: 嗯，
0: 我们认为该演张家强的没有演。
1: 哦，
0: 你看大家，
1: 那你们那个时候的这优秀的人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对，
0: 太多了，
1: 对，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你叫我现在张嘴一说出来，
1: 嗯，
0: 你不要说张富春张哥
1: 是。
0: 二期啊，三期、
1: 嗯、
0: 像夏元曾夏哥也张家强
1: 哦。
0: 哇，我看看啊，到四期我随便报哈，
1: 嗯，
0: 像什么黄戏台呀，
1: 哇，
0: 林光华呀，
1: 哇，汪强，
0: 陈家凯呀，
1: 哦，
0: 蒋声文，小台湾，
1: 嗯，是，
0: 我现在手里演八个，
1: 哇，
0: 我们五期了，
1: 嗯，
0: 汪强其实是五期的，
1: 是，
0: 潘章明，
1: 哦，
0: 王国辉，
1: 嗯。
0: 张继龙，
1: 嗯，
0: 小土匪刘台生、
1: 哦、是是，还有康敏全吗？
0: 康敏全康哥是下巴的、
1: 那个、哦，
0: 下巴的，哎，他好像也扮过老帅
1: 哦，老帅
0: 老帅
1: 是。
0: 我刚刚讲的这个，
1: 嗯，已经十二个了，
0: 十二个了，你看啊。
1: 嗯，

0: 有没有刘海辰啊，王谢台
1: 哦，
0: 刘海辰王谢台
1: 哇，
0: 因为各个
1: 都是不得了，
0: 都是都具备这个跟头啊，
1: 是哇，
0: 你知道吧？
1: 嗯，
0: 那前面要把你的跟头翻了，
1: 嗯，对，对，
0: 你的跟头被翻了，你就
1: 出不去了，
0: 你出不去了，
1: 是。
0: 那小龙呢？张继龙呢？
1: 嗯，
0: 就是什么跟头
1: 都行，
0: 你翻完，
1: 嗯，
0: 他只要出去
1: 就叫
0: 你翻的好。我刚刚还没讲到杜光济
1: 哦，杜哥哇，
0: 这都是好跟斗啊，
1: 是啊，嗯，
0: 都是好跟斗啊，
1: 哦，
0: 可以说五身五丑，
1: 嗯，五丑啊，
0: 哦，是不是五花脸？
1: 嗯嗯嗯，
0: 对，你像康美全康哥，
1: 嗯，
0: 这些王国辉这些都，
1: 嗯，都是，对，你怎么说都已经十六个了，对，
0: 演金钱豹的时候都。
1: 嗯，
0: 还有翻刻子的，
1: 是
0: 摔刻子的，
1: 是丢叉摔刻子，
0: 你想是不是？
1: 是啊，嗯，哇，
0: 是不是？
1: 嗯，
0: 哎，那张继龙呢，就在台上啊，一出去要翻出去，翻回来，
1: 翻回来，
0: 翻出去，翻回来，两翻，
1: 是
0: 这个一出去就跑一个空虚步，
1: 哇，
0: 六个空虎跳，
1: 哇，
0: 他已然怕了。
1: 怎么了？
0: 叫晃份儿了，
1: 突然晃份儿，哎，
0: 晃份儿了，这晃份儿要怎么样回来啊？
1: 嗯，
0: 他大概足足每天练功被打了半年。
1: 哇，
0: 我跟你讲哦，
1: 嗯，
0: 真的把这个你的七窍，
1: 嗯，
0: 把你的灵魂，你那个魔怔啊，
1: 哦，
0: 魔鬼啊，
1: 哦，
0: 都给你打跑了
1: 打怕了，我看吓死了。
0: 张继龙就在台上垛子，
1: 嗯，
0: 伸得直直的，很漂亮的下来，嗯，往回
1: 就傻了是吧？
0: 嗯，傻了。那个熊宝森熊叔啊，
1: 嗯，
0: 熊老师拿的那个藤杆，
1: 藤杆都挥呀，
0: 挥来，
1: 哎呀，吓死！
0: 我跟你讲，就跟在这个舞台上啊驱魂赶鬼一样啊！
1: 天哪，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哎，这是武戏啊，
1: 嗯。
0: 打靶子也一样啊，
1: 嗯嗯，
0: 幺二三打斗什么，你那快枪，
1: 嗯，
0: 他打着打着他就打到五妖凤去了
1: 啊，
0: 哎，打到我们讲叫什么金刚
1: 啊啊，
0: 是不是
1: 十八棍儿？
0: 十八棍，
1: 嗯，
0: 哎，他这个打串了，
1: 打串了。
0: 我们
1: 其实这种机会让我觉得这是很少发生。
0: 哎，我们三十二刀是吗？
1: 嗯，
0: 你不能很少发生。
1: 嗯，
0: 你们那个时候演出啊，
1: 啊。
0: 比我们演出的那个绿霍然绿，你们的演出就只有我们三分之一了。
1: 哦，
0: 我们五期那个时候啊，四期啊，
1: 几乎天天演啊，是啊，
0: 最起码有你们一倍以上。
1: 哇，那真是太好了，嗯，
0: 演出，
1: 嗯，
0: 哎，所以这是我的经历，我的经历，
1: 是
0: 我的经历，
1: 嗯，真好，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哎，这个。你像这包公打引子，
1: 嗯，
0: 这个铡美案，
1: 嗯，
0: 哎，就会念到玉后，
1: 哇，
0: 他都是打遍，
1: 都是差不多的词儿，对吧？
0: 都是一片丹心保送主，啊，
1: 保送主，对，对，包公的词儿，
0: 是不是？
1: 对，
0: 哎，什么都是这样的，
1: 嗯，
0: 交代孟良
1: 啊，是
0: 两个人各自从，你要会这个，你要还要会那个，
1: 还要会那个，对，
0: 念着念着，两个人你就把他词儿念出来了，
1: 嗯。
0: 哎，这个我讲啊，
1: 嗯，
0: 是受训呢，啊，
1: 嗯，
0: 小的时候学的时候啊，
1: 嗯，
0: 越严格，
1: 嗯，
0: 越会有这种事
1: 啊，
0: 哦，越会有这种事
1: 哦，哦，为什么 你
0: 不严格，
1: 嗯，
0: 不干嘛，你越求好心切，
1: 嗯，
0: 在家背戏呀，啊，什么，
1: 嗯嗯嗯，
0: 我不是讲吗？一个礼拜，就像我那时候小时候，既是玉后龙袍
1: 啊。
0: 马上又什么断眉剑，
1: 嗯，啊，
0: 又锁五龙，
1: 嗯，
0: 又大回朝，
1: 嗯，
0: 又白兰关，
1: 嗯，
0: 你看我接着讲，就是一个礼拜我要演的戏哦，
1: 嗯，哇，
0: 是不是？
1: 是，
0: 更严重的时候，张树森刚离开，
1: 嗯，
0: 我就五花洞，
1: 嗯，
0: 又要陪这个大的，
1: 嗯，
0: 陪拜姐他们唱，
1: 嗯，
0: 赤桑镇，
1: 啊。
0: 兴学炸包面吃桑镇，嗯，
1: 哦，真好，
0: 对不对？
1: 嗯，
0: 再过来洪阳洞，
1: 嗯，

0: 我跟你讲，连高平关百寿图，
1: 嗯，
0: 渭水河，
1: 嗯，嗯，
0: 对不对？我刚刚讲段祺瑾只是撞双头堂，
1: 嗯，
0: 只演一折，
1: 嗯，
0: 我们段祺瑾有钱演全的，
1: 嗯，
0: 我就这样的一报，嗯，可以说不要说，就是分一年演，
1: 对，
0: 都是后来的，后来的学生的，
1: 嗯。好几年的戏，
0: 好几年的戏了。
1: 嗯，对，
0: 是不是？我刚刚就，
1: 是啊，
0: 就这样的报一下。
1: 是，
0: 你弄不搞不好，
1: 嗯，
0: 施公展，
1: 嗯，
0: 又是司马懿，又是马谡，
1: 是是，
0: 除三害。
1: 是啊，对。反而我觉得您那时候学戏真的是，那个怎么感觉氛围太好了。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感觉氛围
1: 是吧？
0: 学艺术来艺术，
1: 对，
0: 学艺术来学，
1: 学完了就上，你看，
0: 学完就上，而且还要观摩，
1: 哦，对，
0: 还观摩，
1: 对，
0: 哦，大人也有这个戏，
1: 是是，
0: 你像武戏的更不要说，
1: 嗯，
0: 这个八大拿了，
1: 嗯，
0: 九龙杯了，
1: 嗯，
0: 英雄打窦尔敦了，
1: 这
0: 个两出黄三代的戏，
1: 是是，看了都过瘾，
0: 难免重的地方很多呀，
1: 是。
0: 对不对？窦尔敦、周应龙，
1: 嗯，
0: 两个人师兄弟啊，
1: 嗯，
0: 他与那窦尔的敦共师同门，
1: 嗯，
0: 这练就一对冰铁剑，罗林文那之西那大那寒，
1: 哇，
0: 你看那个呢？铁爷爷罗汉呢，都是铜。铁面雄心胆包天，
1: 嗯，
0: 英雄死海没名权，只恨不遂心头怨，恕我栽的冤呐仇，挂心呐结。练就一对冰铁剑，罗林文那之西那大那寒，都是同样的折扣。
1: 是，哇！听朱老师这么讲，都觉得非常的过瘾。现在呢，虽然所有的事情都在进步，科技的进步，时代的这样子，真的没有老的时候这种学习的这种氛围，因为真的太精彩。
0: 你没有这个经历。
1: 对，我们真的那个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也觉得我们学完这一出，哎，接着我们就要公演了，
0: 是，
1: 就会把这一出等于是现在说的展演出去给大家看。
0: 对，
1: 就是把我们所学的
0: 有机会，
1: 对，有机会表演。
0: 我跟你讲，就是你放炮啊，
1: 嗯，
0: 在台上出错，
1: 嗯。
0: 都是一个你的台上最好的历练。我刚才没说，如果是全本《鼎盛春秋》，
1: 嗯，
0: 花莲里面又有申包胥，
1: 嗯，
0: 更有专诸，
1: 是
0: 最后还刺王僚，
1: 是。所以啊，那个时候不管怎么讲，老式的这种教学还是给我们带来很丰富，而且会很有记忆的。
0: 这个。这个我跟你讲，
1: 嗯，
0: 不是后来的学校了，
1: 哦，是
0: 那个是叫是科
1: 班
0: 制度，
1: 所以科班还是有科班它的那个气氛跟它的长处。
0: 别人这唱说这个有出锁五龙就是单雄信，
1: 嗯，
0: 我们还有出枣阳山，
1: 是。
0: 你看我刚讲出来这些，
1: 嗯，
0: 根本你们听都没有再听过的。
1: 是啊，是啊，有很多戏哇，朱老师，所以说啊，
0: 是是
1: 那是时候学的戏就是扎实。
0: 那个时候我，所以我讲我们的这个经历啊，
1: 嗯，
0: 就是在舞台上出状况，
1: 嗯，
0: 都是我们一个回想啊
1: 最美好的
0: 祝福的经历跟恩典。
1: 阿们，感谢主，
0: 啊，
1: 哎呀，真的是时间啊过得很快。又要我们跟朋友您说下周再见的时间了，那我们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
1: 再
0: 见。
1: 接着呢，要请朋友们继续的欣赏这一出余亮斗智，是由高慧兰高姐、哈元璋好老师、吴兴德国、高德松、张宏福张老师，还有朱锦荣朱老师所为大家演唱的这一出《余亮斗智》，非常的好听也好看。

0: 们请朋友您慢慢的继续欣赏。
1: 好，我的哥，方才与不撞，把我头挂了一人，气也酸，昂，胯下千里。我主也马得战了吧。

0: 出兵喽！是，五，双。
1: 三，
0: 汉将张飞。奉了先生将令，带领人马迎了参战。

0: 他拿周瑜小儿到此，只可辱，不可杀。得三军队，
1: 有，
0: 来，来。

叫了一张纸杀的雪茄就会带动两场耳边将又听得

上将，五个人马倒下，我催马来载。Come on.

出了一德章，拼凑我三发一元将，认得他是小周郎，而是周郎是个不本事。

0: 列官战疆场，尊身已得挺端枪，孙刘结亲举一样，休把好恩怨你就不忘讲。
1: 呸！一些当年的你将会将他大国宽了我将，今日来在落花灯，要我想

疼啊你。

被空命弃死，即乃大殓之期，我等请去吊无忌。

为孔明妻子，以我前去调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欢迎你的收听，我是廖宁。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一块来了解哪一段成语呢？应该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道听途说。道听途说怎么说呢？途啊，这个途呢，也可以说是糊涂途，也可以说是路途的途。所以在路上听到，没有经过证实，又在路上传播出去，是指没有根据的听闻，这就是道听途说了。那么我们来看看道听途说它背后的故事又是如何的呢？

道听途说的故事是这么来的。战国时期，齐国有一名叫爱子的很著名的学者。这个爱子呢，有一次从楚国回来，碰见一位叫做毛空的人，对他说：“哎，我听说有一户人家的鸭子一次生了100个蛋呢。”爱子说：“这怎么可能呢？”毛空想了想，又改口说：“不是一只的，应该是2只鸭子生的吧。”他说：“我这也是不可能啊。”爱子还是没有办法相信，毛空就改口说：“哎呀，那肯定是3只鸭子生的蛋吧。”爱子还是不信，于是呢，毛空就把鸭子的数量增加到那就10几只吧，10只、10几只、15只。可是爱子根本就不信他这一套。毛空就说：“上月啊，天上掉下一块肉，这肉呢有30丈长，有10丈宽。”爱子说：“那是什么肉呢？竟然这么大呀！”毛空一看爱子不信，就连忙改口说：“那可能10丈长吧，没有30丈，也有10丈了。”爱子见毛空说话完全的不着边际，就问说：“你说这天上掉下的那大块肉，还有鸭子下那么多蛋的事，是听谁说的？你看到呢？”